0: 我们在，你就放心去学习吧。
1: 哎，行，那我去收拾东西。陈大姐，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
0: 一定要好好学啊！
1: 放心吧，快去吧。啊！
2: 这个东西拿下。
3: 保安，杨乱凡，
4: 了解一下伤员情况吗？

0: 确实是鸟人山，我去追小象。哎，
1: 瓜子，
2: 小象，
1: 瓜子，天寒小象回来，
2: 我们真是太幸运了，能够去延安学习。
3: 我昨晚上做梦都梦到延安了。
1: 小象，小象，瓜子，
2: 瓜子，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4: 别叫小三回来！
5: 对不起，廖团长，我们的麻药前两天用完了，估计还没有到，我们只能先这样给你手术了。
6: 廖团长，你的胳膊要不截掉，命都保不住。
0: 廖团长，你忍着点儿，给。

0: 刘团长，你现在最需要营养，你好歹得吃一口啊！刚做完手术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咱不说别人，就说老谭吧，他刚做完手术的时候，也是适应了好一段时间，站也站不稳，走路还摔跟头。
1: 最主要的是，咱也上不了战场了。白刃关的时候，我断了条腿，不扫地。 我把拖累大家伙，真的是不想活了。我也想过死，是同志们把我给救了。我跟你讲，后来我想明白了，既然改变不了现实，就得去适应它。那不管怎么讲，咱们也得继续干革命啊！上不了战场，咱们就换个方式继续干革命，继续为革命做贡献。
2: 曹思德，
3: 到，
2: 我记着你这草鞋编的不错呀，到时候教教我啊。
3: 包教包会。
2: 老谭，还能上战场？当然能啊！你不像我，断了一条腿，这一只手照样能骑马，能打枪，而且能指挥嘛。但是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3: 你得吃苦，吃得了苦吗？胳膊都锯了，还怕吃苦吗？就是啊，这鬼门关都过来了，还有啥可怕的？怕就怕，我想上战场，组织也不批准。郎营长、校长，你们回去休息吧，我来照顾廖团长。
4: 都走，你这后背还渗着血呢，去旁边上点药。去，
5: 哎，啊，没事，我没事。

0: 为自己纳一双布鞋。衣服破了，没有衣服穿了，我们能不能织一块布给自己做一个新衣裳？没有吃的了，我们能不能种粮食？能不能种点菜，养鸡养羊？咱们这样呢，又有菜吃，又有肉吃，我们能不能自己养活自己？能吗？
1: 能
2: 能
3: 能
2: 能。
4: 张思德同志，你不是一直都和我说想入党，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吗？
5: 我和王校长
4: 还有荣校的党组织一致认为，你已经具备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条件。
5: 你现在可以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和王校长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6: 入党？真的假的？
5: 嗯，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我够格吗？
5: 你够格，很多方面你做得比我好。
6: 好，那我马上写。
7: 五娃子，
6: 哎，娘，
7: 要记住娘的话，咱不能忘了乡亲们的恩情，也不能忘了共产党红军对咱穷人的恩德。
6: 嗯，放心吧，娘，我就是去当红军的，我会跟着共产党为全天下的穷人打仗，让全天下的穷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7: 去吧，跟红军去吧，咱家受苦受穷了几辈人，红军来了咱才翻了身，咱不能让刚过上的好日子给丢了。你这条路走得对，娘支持你。
6: 嗯，娘，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7: 娘就是盼着你们早点打回来。
8: 娘可是红军了，要叫大名张思德，不能再喊姑姑娃子了。
7: 说的对，要叫张思德。张思德，记住娘说的话了没？
6: 记住了，娘。

0: 最怕你不要很爱听哦。
1: 我们四兄弟打了那么多仗，一个死，一个残，再一个就是你一身伤，也就牛娃子刀枪不入，还当了团长。让我说啊，我们也是为国民流过血、受过伤、有过贡献的人喽，干嘛着急上战场啊？现在这个样子不挺好的吗？还能保住一条命哦。
2: 老潘，你是革命战士，你怎么能说这些话？
1: 我就晓得，他们没说。
3: 你马上就要入党了，以后这样的话不许再说，
2: 听到了吗？
4: 好的了。

哎，那你少干活，少干活，你就是不听。现在葡萄好，旧伤又复发了。是不是上不了战场，杀不了鬼子，心里头不舒服？

1: 学校里新来这么多伤员，库存的麻药马上就要用完。
2: 国民党的物资库里面有药，那儿肯定有麻药，就是扣着不给咱们。
3: 物资站有药，
1: 不是说统一分配吗？为什么不给咱们？
3: 就是故意使坏呗。
2: 都联合抗日了，还在背后搞这种手脚，真没意思。
4: 物资站在哪儿？在王家堵。之前那老谭已经派人去过了，可是那物资站的站长找借口就是不给。今天这老潘不也去了吗？情况怎么样啊？
5: 我去了也没得用，找了800个借口给我推脱喽。
2: 老潘，明天带我再去一下，他们不给，我就不回来。
4: 没得用，你就算住在那里，他也不给哦。
2: 你谁啊？我是八路军荣校的，一直没有领到物资，所以来问一问。
5: 哼，昨天来那个瘸腿的也是你们荣校的。你们荣校啊，不是战斗部队，等下一批吧。啊，
2: 同志，荣校虽然不在前线，但收治的都是重症伤员。昨天有一批刚打鬼子下来，好多人都需要做截肢，是急需麻药啊。
5: 带驴车了吗？没有。哼，那就没办法了，改天吧。等你弄来驴车啊，再说啊。
2: 不行，来都来了，说什么也得拉回去。
5: 开玩笑，背你能背多少？等你弄来驴车，有多少我让你拉多少。
2: 这话是你说的？
5: 没错，是我说的，你去借吧。
6: 但是咱们丑话可得说在前头，明天你来，我可不敢保证这物资能不能给你们留得住，啊！
7: 大爷大妈，你们好。
8: 你们是干什么的？
7: 我们是八路军，能不能借您家驴用一下呀？借？你们怎么去抢呀？
8: 你们手里不是有枪吗？
6: 啊，不会的，不会的，大娘，我知道你们肯定是被之前的国民党给弄怕了，但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是有纪律的啊。我们绝对不会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我们今天实在是有一批重要的物资要拉，所以真的希望您能借我们一下驴，您可以放心的，我们会给您钱的。
7: 那你们要拉到哪儿呀？
2: 吴家堡的荣誉学校。
7: 吴家堡。
9: 哎，不行不行，那太远了。要不然这样吧，你看你们要是实在放心不下，我把这个押给你吧。
10: 这个可是你预备党员的证明哦，你要弄丢了可就入不了党了。
9: 你看一看，这位同志，你是共产党员？
10: 不瞒您说，目前还不是，但是正在努力中，很快就会是了。我把这个押给您，如果我们借驴不还的话，我是肯定入不了党的。
9: 不说了，别说驴了，我老头子，我愿意跟你。

0: 们去一千。
1: 我去给你们套驴啊。
2: 哎，老头子，
0: 你别忘了，咱们以前啊给国民党送的豆腐哪一次要回来过钱啊，但是咱给共产党送的豆腐每次人家都是多给钱呀。
3: 好了，
0: 这个还给你啊，共产党就是最大的信用
4: 啊。老潘，那你和大爷去，我留下来干活啊。
2: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去忙正事儿吧。
0: 是不用了，咱们走
5: 走了，拉驴去了，你都说不用了。
3: 谢谢大娘，谢谢大爷，谢谢。
4: 老潘，我们提前被刷了下来，上不了抗日战场，你为什么会觉得挺好的呀？
5: 那不是为了你好吗？再说了，我说的也是实话噻。
4: 我们是革命战士，是军人，要时时刻刻准备着为国家、为受苦的百姓牺牲自己。如果我们害怕牺牲，怎么对得起牺牲的战友呢？
5: 张思丹，凭嫂子送我被武器拉下山啊？凭嫂子送我贪生怕死啊？我告诉你，我们几个人一起参了军，从京城寨到盐场，从盐场到馒头里，我们差点都死了，我害怕过没？嘉陵江、百丈关，哪一次不是枪林弹雨？哪一次不是九死一生？我害怕过没？再说这割草地，那么艰苦的环境，我差点都死在里头了，我害怕过没？你现在说我怕死啊，说我不会当名国民战士，你凭啥子啊？啊，再说说三城普陀电台，
6: 我的腿都被打瘸了，我害怕过吗？难道非让我死在战场上我才配当一名国民战士吗？
5: 我跟你说实话，我那天在荣校醒来之后，没有硝烟味，没有血腥味，我看到刘翠翠在阳光底下那张笑脸，她念的是那么的美，我突然一瞬间我才意识到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难道这样子我也有错吗？
4: 我们上抗日战场为的是保家卫国，赶走侵略者，如果没有了国家，哪有你想要的生活呀？
5: 你爱咋说咋说，那你向组织汇报去嘛。
7: 正月里采花不要花菜，采花人看着红呀紧呐，七月里谷米黄呀紧紧，灯呀红军。
8: 老潘，来过来过来，你帮我把这个端过去。啊，回去了。老潘，你咋了？黑着一张脸，谁惹你？
5: 张思德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
8: 你俩好的穿一条裤子，我咋惹你了？
5: 你俩在进步相互落后了呗。
8: 你俩是不是误会了？
5: 那是会变嘞。
9: 关于你和黑老潘入党的事情呢，我跟王校长已经商量过了。对于你呢，我跟王校长是一致同意的。这对于黑老潘，王校长有他自己不同的意见。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已经跟他讲了。因为经过了长征，可以说已经经过了最艰苦、最严峻的考验，每一个人都已经具备了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的资格。

怎么看着我都直心虚。我有私心，我知道，毕竟你和黑老潘都是我带出来的兵，也都是咱们长胜营的人。我这想法没问题吧？

0: 明天你就去延安送物资，我就去泾阳八路军留守处了。
1: 八子，我不是不理你，我就是生自己的气，气我自己变得胆小，变得贪生怕死。我真的是愧对你，
0: 你不愧对任何人。
1: 毛主席说过，凡是走过长征的人，都是经历了最艰巨、最危险的考验，是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是一名有钢铁意志的共产党员。毛主席真的这么说我了？
2: 这是毛主席说所有的红军战士，不是单说你。

八子，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一起，明天就要分开了，也不晓得啥子时候才能见到，一想到这个我真的好难受。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0: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立一名合格的红军。

0: 我是王丽可，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要做一个合格的通讯员，要做到三快：眼快、心快、腿快。
2: 同学们，全部武装，即刻出发。
3: 是。
4: 停车！
5: 送到王家坪总参谋部作战室，不许有丝毫差错。
6: 是，我亲自去。
5: 同志。
7: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叫张思德。

0: 娃子，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一起，明天就要分开了，也不晓得啥子时候才能见到。一想到这个我真的好难受。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不要啥子事情都往前冲，听到没的？
1: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0: 小戴。

0: 上战场，
1: 哎，班长，
2: 好，班长，走。

0: 张思德，你的党组织关系怎么还没转过来？
1: 刚入党还不到一个月，还没来得及把组织关系转过来。
0: 好，那现在给你分派一项重要任务，泾阳这个弹丸之地，除了国民党的武装，也有我们八路军的队伍。日伪敌特也常来这里活动，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带人到城里的窑子窝执行夜间巡查。除了督察我军的纪律，还要留意那些冒充共产党八路军的敌特分子，不能让他们寻衅滋事，败坏八路军的声誉。
1: 是。
2: 哎，本条了，
3: 您来呗。
2: 我们路过来看一下。
3: 哎呀，来呀，来呀，进来耍耍嘛。哎呀，哎呀，来呀，来呀，进来玩呀。来。
4: 刚出炉的烤地瓜。
3: 哟，金爷，新到了几个姑娘，进来耍耍呀。
5: 我们是八路军。
3: 装啥呀？还是王大营长给面子。哎，军爷，您这是要去哪儿执行任务呀？
6: 老子要去太原阳明堡执行战斗任务去，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来，就快活一回是一回吧。
7: 老总，老总，哟，上点吧。
4: 滚滚滚！老子哪有闲工夫理你。
7: 军爷，我看你印堂发亮，必有口福啊！这次去打仗，必定是兵强马壮。凯旋而归呀，加官进爵呀！
4: 你们胡说，总共没有三个团，哪来的兵强马壮？这鬼子都难缠。滚！
3: 走走走。
1: 没摔伤吧？
7: 摔毁了，摔毁了。
1: 这个拿着，
7: 谢谢谢谢，遇到好人了，军爷也有好人。
1: 等一下，你的包落下了，
7: 谢了。谢谢，
4: 拿下！
7: 你弄啥了？你们弄啥了？别拽！别拽！

0: 你是河南李铁匠屯的，我有个战友，也是那个屯的，叫做李金嗓，你认识吗？俺老早都从屯里出来了，小时候也没有打名。
1: 他跟我说呀，他们家有一棵老桑树，还挺粗的。他爹呢有毛病，咳嗽起来像拉风枪。他娘是个大脚，你想一想。
2: 啊，那说的是大角婶老桑树一家，认识认识。俺小时候经常去他家里玩，没少偷吃他家的桑葚。
0: 你看，还真认识。他正好也在这儿。

0: 我们去叫他，你们得见一面。啊，
1: 阿卓，
2: 不都说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0: 你看看，还真赏误会吧？那你呀，就在这等着。要喝水的话，自个儿去倒去，可别再客气了。晚上呢，我让炊事班给你弄点好吃的。
2: 行，那我们去叫他。
1: 阿卓。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大奎，该你站岗了，快点快点。
1: 不是你这吃床上睡床上，你是不是想拉床上啊？
0: 快点起来起来。
2: 哎，大头，大奎不舒服，我替他去。
0: 不是，你看不出来他装的。
2: 大奎发烧了。
0: 真是。
2: 你得帮他站一下，我先带他去卫生班。
0: 行了，
2: 一会儿我替你。
3: 哎，不去不去，反正我也是受编来的，也不亲娘不爱的，死了。
2: 你这话说的不对，我们共产党是官兵一式，给谁都会喊的。你走不动，我就背你。
3: 上来，
0: 班长，
3: 快点。
2: 来。
4: 哎，班长，
5: 班长，等一下，等一下，有好消息。
4: 班长，你知道吗？昨天抓那个特务，盗取了很多军事情报，
6: 差点破坏了一次重要行动。上级知道以后，狠狠地表扬了咱们，嘉奖令马上就下来。
5: 对呀，
2: 太好了，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我带着大奎先去卫生班。
5: 啊，好，好，
4: 班长你慢点，路上小心点啊。
7: 是，是张思德同志活捉的。是首长，我代表警卫连，代表张思德同志，感谢组织的嘉奖。是。日本特务肯定不止这么一个，我们一定加强警备巡查，早日将他们一网打尽。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2: 要做一个合格的通讯员，要做到三快。
3: 哪三快啊？
2: 眼快。心快，腿快，
7: 好嘛，一个不少啊！通讯班，全副武装，即刻出发，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报道。你们的任务是将一批重要的军需物资押运到延安，路上不太平，务必安全运抵。能不能完成任务？
8: 保证，保证。

0: 让你开慢一点，班长，让你开慢一点，听到没有？病！
1: 张大彪，你搞什么？你会不会开车？
0: 你会开你来？
1: 我怎么的？
0: 要是按我以前的脾气，
1: 你非揍死你不可！
0: 来呀，揍一个试试！
1: 刹车！刹车！

0: 不服气啊？
1: 不服气，
0: 来啊！
2: 住手！回头！啊！
3: 都住手！天不亮我们就出发了，大家肯定也累了，先原地休整一下。大头，你检查一下车上的货物。张远、秦明，跟我去前面观察一下地形。

0: 鬼刀肉，你们怎么来了？
1: 杨大彪，你怎么跑这里的？你不是给团长开车吗？
2: 别提了，我们团在山岗堡战役中被打垮了。
1: 别说了，赶紧开车，赶紧走，快，快！
0: 哎，我们打不着呢。
1: 让开！哎，
3: 线断了，怎么开？
0: 这小子一定被八路灌了迷糊汤了，来不及了，站！站！
4: 放在油箱里了。

0: 班长，刚才抢山那俩人，原来是跟我一个团的，外号滚刀肉，另外一个叫孙金锤。他们俩是逃兵，如果把他俩逼急的话，他们俩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们只要平安无阻夺回车辆和物资即可，尽量减少和国民党士兵的摩擦。
1: 班长，坐稳了。

0: 程大彪，
1: 张大彪，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2: 呀，真行啊！我话都没说完就把我踹下车，害得我脑袋都差点掉了。不是我不想跑啊，那还有一个兄弟啊，
3: 想跟我一起跑。他原来也是咱们队伍的，后来不是被红军俘虏了吗？
1: 你别骗我啊！哎，你叫什么名字？哪部分的？
4: 我是湖东南部队的，我叫胡家旺。山城堡战役，我被红军给俘虏了。那为了保命，就只能假称投降了。那我和大彪哥，我们是同命相连，要是有机会，可不得逃跑。
2: 大哥，好酒量，你给我留一口。
5: 没了，没了。
2: 大哥，咱不还有一瓶呢？
4: 我都给了你们一瓶了，这瓶我必须得留给我爹了。
2: 咱们还能不能活着回去？还不一定。
5: 我不能再给他们了。
2: 咱们过来，咱们
1: 给我，
5: 我
1: 给我，给，
2: 哎呀，你少喝点，少喝点，
1: 你让点，
2: 你少喝一点，哎，你给我留一口，
4: 你给我留一点。
5: 大哥倒了，
2: 哎呀妈！
5: 你为过错，扶起
2: 来，扶起来，哎呀！哎，大哥慢点，
6: 给他们留着吧，想办法通知一下他们所在的部队。

0: 我想要个人，
1: 吴景阳，连个报告都不打，整个警卫营就只有你一个人了吧？想当年，打虎英雄武松一个人就把景阳岗的大虫给打死了，你这个打虎英雄倒好，整天嚷嚷着跟我要人，我已经给你配了六个连，一个机枪排900多人，你还不够啊？
2: 够了够了，你别说900人，就算剩下我一个人，也会保护好首长安全的。
3: 口气倒不小，可是，咱们警卫营的通信班需要加强力量啊。咱们通信班对接的都是八路军各部和中央机关，传达的都是首长的命令。
0: 行了行了，说吧，要谁？几个人？
3: 不许贪心。
1: 我不贪心，
3: 就要一个人。

0: 不用谢，
1: 肖等之啊，你辛苦了。
0: 首长好，
1: 这都是你菩萨了，快快快，擦一下子。
0: 谢谢。
1: 肖等之啊，你是哪个部队的？
0: 我是中央军委，军委营的。
1: 哦，我怎么看你这么陌生啊？
0: 我还没去报到呢，正准备去呢。
1: 你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
0: 谢谢首长。
1: 主席啊，时间不早了，咱们赶路吧。哦，肖等志啊，我们还有急事要赶路，我们就再见啦。
0: 首长再见。
1: 再见。
0: 同志再见。
1: 啊。

0: 家中的大哥，哎，小家来看，特别新鲜。今天打鬼子故事，拿着一把大砍刀，然后就是朝鬼子头上劈过去，然后就。别哭别哭啊！你们仨，你们仨，干啥呢？
1: 赶紧哭！哎呦呦呦！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啊！哎呦哎呦呦！别哭别哭啊！别哭别哭！
2: 没事，没事。
1: 小朋友，不哭啊！我让他赔你个大的，好不好？不哭啊！
3: 给我，
1: 嗯，
4: 等着哈。
1: 是，
4: 让着。
1: 来来来！你们仨，
5: 有。

0: 下站，下站，我们走。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班长，你让我去哪儿啊？
1: 供销社买南瓜，跳个最大个的。
0: 买南瓜？咋的？竟然喝南瓜粥啊？
1: 喝啥南瓜粥啊？想啥呢？
0: 哎，
1: 给孩子的。啊，赶紧。
0: 哎，
1: 慢点啊！
0: 哎。买南瓜喽！同志，同志，同志，有南瓜没？
2: 南瓜
0: 啊，南瓜！
2: 我们供销社不卖南瓜。
0: 不卖南瓜，这可咋弄呢？
2: 哎，同志啊，你要南瓜做啥呀？
0: 我赔他俩一个。
2: 都是碎娃，赔啥南瓜嘛？买些糖哄他不就好了？给，
0: 拿着。怎么样？买糖行吗？
3: 行。
0: 行，同志。包起来。
2: 好。
0: 来，拿来，包起来，包起来。来，
2: 都要啊？
0: 都要，都要。好，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来，拿来。
4: 喏，称好了，一斤半。
0: 谢谢啊，同志。走啊。
2: 哎。你还没给钱呢。
0: 哦，瞧这脑子。
2: 照你毛钱。
0: 谢谢啊。走吧。
5: 上个月刚进的三盒又快没了。
6: 同志，我想买些糖。

0: 重新搬，忙得很，反正你就在这儿，想起来我就过来。赶紧给我包点糖。哎，啊，来，零钱。哎，
1: 哎呀，不要钱，这里我收了算。走了，走了。哎，
0: 老潘，糖是公家的，不是你私人的，你说了可不算，必须拿钱。拿着。
2: 我走了。好。你给我藏哪儿啊？
0: 小庄，
3: 班长，
0: 执行任务去。
3: 去南泥湾送一份参加自力更生的人员名单。
0: 来，把这几块糖拿着。
2: 班长，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你给我糖干啥呀？
0: 这是个好东西，再途中呢，能够补充体力。
4: 还能够计算时间，一会儿化掉，差不多半个钟头时间。我们通讯员呢，就是要按全准时把任务完成。还有啊，你的名单千万不要被汉克浸透了。
2: 好，
4: 去吧。
2: 是。
4: 张部长，马上把这封信送到王家坪总参谋部作战室，事关抗日前线两个团的生死，不许有丝毫差错。
0: 是，我亲自去。

0: 刘德胜和廖文山两个团在岔河口子遭到日军三个旅的包围，突围时遭到了分割，快立刻通知八路军总部。
1: 是，
0: 同志，同志，同志。

0: 小晴，
1: 醒了。哎，慢点，慢点。慢点。
0: 这是哪儿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这是中央医院，我刚调过来两天，巧不巧？
0: 你调过来了。
1: 嗯。
0: 那老营长呢？
1: 他还没有，不过过不了多久也会调到延安来。等老谭转到地方，我们就能经常见了。
0: 太好了，到时候我和老潘去看你们。
1: 你和黑老潘已经见过了？
0: 嗯，见过了，还要常聚呢。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1: 还不是因为你昨天送急件，身体透支又淋了雨，昏倒了。
0: 好了，我要归队了。
2: 哎，不行，
1: 还是再观察一天吧。
0: 真的不行，我得走了。

0: 八路军同志，这么冷的天，你太不要脸！
1: 太不要脸！武校，干啥了？干啥？干啥？哎呀，你看，就几个菜嘛，不要就不要了。
0: 真不好意思，还冲走了一根萝卜。哎呀，不要了，不要了。 就一点菜嘛，咱都不要了。你看这么冷的天，把你身体如果冻坏了，这可咋办呢嘛？
2: 咱沈北种点菜不容易，
0: 这里太感谢你了。

1: 陈瑶，多给大家讲一讲南泥湾的故事。
2: 程思腾，快到营部，你的急电！快！
3: 你现在马上去中央医院找到廖小香，
2: 带着他一块去人民医院见廖团长。
3: 快去！
2: 听明白了。
3: 小江，你这个时候来找我，是不是啥急事儿吧？是老谭他。老院长没事。廖团长在前线受伤了，
2: 严重吗？
3: 正在查看后抢救，组织上觉得他身边需要亲人，所以特批让我陪你去看他。
2: 上战场哪有不受伤的？只要我哥还活着，我就放心了。我们快走吧！哎，现在不行，你明正在抢救伤员呢，你在这儿等我，等我做完这台手术，咱们就走。啊！张思德，张思德，你等一下，我有事问你。
4: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实情？我怕你承受不住。我没有怪你的意思。你为我们兄妹团聚已经做了那么多，谢谢你。是啊，即便你当时告诉我实情，我也不能马上跟你走，我不能眼看着。那位八路军战士失去生命，走吧。

0: 廖团长，今天上午牺牲了，他是为了掩护牺牲的。这间病房是廖团长曾经住过的病房。
1: 小香，见字如面。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说明我已经牺牲了。在老家的时候，我们兄妹是世界上最苦的人。但现在，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我们俩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党给了我们新生，给了我们一切。我也许不能看到抗日胜利、全国解放的那一天了。 但我坚信，你一定能看到。哥哥，只是革命事业牺牲了千千万万战士的一员。不要为我的牺牲而悲伤，要努力，勇敢地活下去，战斗下去，报答每一个救过我们的人，带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人。 哥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也没留下什么。我给你置办了两身衣裳，等你出嫁的时候，做嫁妆用。也不知道你穿上是大是小，这是我这个当哥的该做的，也是唯一能够做的。希望你和你未来的爱人不要嫌弃。

0: 有人吗？
1: 没人。
2: 大娘大嫂，别怕，我们是八路军。
3: 八路军同志啊。
2: 是。八路军同志，你们胆子可真大。马步法手下的那帮哈族刚从院子里边出来，现在估计到土口了。
3: 啥？
2: 大嫂大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俺也不知道。这他们一来啊，这村就翻了天，这搜东家抢西家的，这不刚还有一个瞎了一个眼珠子大个子闯到俺们家来，硬把俺们家正在下蛋的老母鸡都给捂走了呀。
2: 你们怎么知道是马家军？
0: 听口音吗？
2: 他们出现在这一带不仅仅是祸害老百姓，一定有其他目的。
4: 各连排的干部已到齐，请您指示。
5: 各连都有。最近几天韩军在姚店子以北的马步峰部经常有异动，很可能以姚店子为突破口偷袭延安。团部命令我营迅速开往姚店子一带布防，具体的作战任务由教导员郭江恩同志宣布。
6: 除了营部通信班，1234连务必于今晚10点前抵达姚店子西风口布防，5连、6连和机枪排务必于今晚11点前抵达姚店子姚家窝窝布防，两个阵地互为犄角，留出3到4个缺口，以便与我们两面夹击，合而坚持，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同志们，有没有必胜的决心？
4: 有。出发。
5: 那我们就这样定了。1234连没有机枪排，火力比较弱，我来负责。
7: 营长，营长，营长，
8: 你把警卫营
7: 都调到姚店子了是吗？不行，赶紧让人布防金子沟。
4: 张思德，你是在命令我吗？
8: 我。
9: 他这么着急进来，肯定是有重要情报。你先别着急。
5: 说，是不是老郭说的这样？
7: 我和小江回延安的路上，路过二批梁子，发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情报。

0: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为一名合

0: 我是牛俊峰，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报告牛团长，盐田联队突袭八路军的卫生营去了，我们旅座却带了身边的警卫联系支援。
2: 林队长，林队员，
3: 救导员，
4: 这村子之前有甜水呢，可是现在再也喝不到了，
5: 这就不能偷，会出人命的。
6: 枪林弹雨我们都不怕，
7: 下个井有什么可怕的？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我希望观众能看完以后说，戏很好看，很耐看，还想看，这是一个导演的真实想法。

0: 当时新井拍完以后，有很多的公安题材来找过我，我就觉得我得换一个赛道，换一个题材。而且因为在这个创作当中，我觉得是不管你受了什么样的辛苦啊磨难，我觉得没有涉猎过的题材对我是吸引力最大的。
1: 我们能做的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2: 文物保护，中央里就是王。
3: 江默作为一生志业，同文儒，共存亡。
0: 我是从摄影转行的导演，我是个细节控，我对拍摄要求很高，不管是从景啊，小到道具、服装的色彩、造型等等，我都是从头盯到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类型的导演。不管是小说改编的，或者是原创剧本也画，送到你的手里，你必须认真，因为我觉得它只有一次完成机会，而且是应该是高度的去完成它。这是我作为导演的一些创作上的一些理念，这么多年我也是坚持这么做的。包括以前拍的护宝啊等等，也是没有接触过的题材，那我要从这个历史各种墓道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去保护文物，修复文物等等的细节都要去做。我做一个戏，我会用很长的时间，可能一年到一年半我才能完成一个作品，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3: 至末之人就应当心无旁骛。
4: 本就是人魔墓，墓。
0: 就拿这个戏嘉义来说，我就要求我的摄影把所有的复杂的所谓的技巧放下，这样一个建筑群体你看到的它就是一幅画，你就用拍照片的思维方式去处理构图啊，稳稳的让人在画面当中游走，去调度，不要用你的所谓的摄影技巧，一个画面没有摇到位，你对这个构图就是个浪费。尤其在徽州，我就想象它就是应该是水墨画的那种，这个都是在拍摄的前期跟主创都要深度沟通的，包括我们造型老师，你的服装色彩是否能融在这条街里面，我们在前期做了一批服装让群众演员穿上，就在这条街上走，我们把摄影机架了去看不同的气候，早晨、中午、傍晚等等，它所呈现的影调风格它都不一样。这部戏观众在视觉上我觉得一定会是感觉很舒服很美的。我的工作至少半年前就开始了，我们所有的磨合都是在开机前完成，开机以后呢我只拍戏，负责在现场去高度还原去完成，包括我们的演员扮演群众的工匠的提前都要进组，都去体验生活。

0: 活，都去学，这就是很熟悉的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你不能有陌生感。包括杨子本人，起码至少十来天吧，就在磨坊待着啊，每天熏得黑不拉几的，也是很刻苦去学了。
1: 我会努力做好每一根灯草，烧好每一碗烟台，做好每一块磨的。
0: 可能我的性格脾气，熟悉的人知道，我是每天工作结束以后，今天什么没有做好，我是可能是会发点脾气，跟他们要开会的。因为每部戏完成都会有遗憾，我就想让这个遗憾呢尽量去少一点，这是常年的一个工作习惯。其实作为导演，就是把戏拍好，把故事讲好，观众看完以后能对说，哟，这个导演每部戏都挺认真的，挺不一样的，我就很欣慰了。

0: 恭喜李氏摘得过目成。
1: 亲戚没了。
2: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嫡长女子不能是墨的。
5: 你可吃得了这苦。
6: 动手。
3: 干什么？
1: 有本事
3: 你就杀了我。
7: 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8: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3: 莫愁，送八爷。
1: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一荣誉顾存亡。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9: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斩州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2: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1: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

0: 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我叫张思德，

0: 马家军的一个小分队，正从二皮两子往金子沟靠近。我向老乡打听，老乡说他们只是前哨部队，负责打探的。这就说明马家军的大火力量要从金子沟发起进攻。姚店子在延安的正北，金子沟在延安的东北。按说偷袭应该讲究时速，马步方为什么会舍近求远，走狗腿路线？你的情报准确吗？
1: 准确，那是团部情报有误了。
2: 团部的情报也不一定有问题。
3: 兵不厌诈，万一马步芳使用声东击西的伎俩，攻关，党中央难安危。
1: 营长，让我带通信班去。
3: 你一个小小的通信班，给敌人塞牙缝都不够。
2: 我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不是对你不放心，我是不想搭上全通信班兄弟的命。
2: 这样能够保卫党中央。
3: 通信班不怕牺牲。
1: 张思德，
3: 到。我命令你带通信班以最快的速度，天亮之前赶到京子沟，能推进多少推进多少，观察地形，侦察敌情，但是期间不要跟敌人交火，有了危机赶快请求支援。
1: 是。

0: 班长，怎么了？什么情况？
1: 这是八路军后方留守的唯一一个被俘上了。哎，里面有全是女工，又都是不匹民棉花的，马家军烧杀抢掠，什么都做得出来。一旦摸到这里，就麻烦了。
0: 班长，我估摸了一下时间，赶天亮之前，我们。

0: 到我们小组的地方，到不了金子沟。这样，我们从小组桥抄近路过去。
1: 可这竟时间，但是要涉水趟过盘龙川，河水太冷，战士们
0: 为了天亮前能赶到，又能挤出进备副厂通知的时间，我们吃点苦，值得。
2: 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
3: 是。
0: 同志你好，请问你们领导呢？
4: 今天我们生产科长值班，最后面工组上就是。
0: 谢谢。同志你好，请问你是值班科长吗？
4: 我就。张思德。
5: 班长，
0: 准备出发。
6: 是，走。
7: 同志们，抓紧把手上的工作做完，准备进入备战状态。

0: 班长，这地方这么多荆条，咋挖工事？万一马家军不来偷袭，不就白忙活了？
1: 不管他们来不来偷袭，
2: 我们都要摆下一阵。
1: 都过来，同志们，在我们的身后就是党中央。国民党顽固派想要进攻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答不答应？
3: 不答应。
1: 我们作为第一道防线，来多少敌人就打多少敌人，绝对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
3: 是是。
1: 大江，你负责放哨；太皇、小庄，跟我砍荆条；陈耀，带着学问，八站好，准备行动。
4: 是。

都看着点啊，都跟上，后面的跟上。你来，抬走。

0: 我们要找到他，那儿有一个最佳的侦察点。哎，快快快，跟上，后面跟上，趴下！果然查的够靠前呐！八路军到底有多少人马？看清楚了没？
1: 看不清啊！哎，长官，要不咱们撤吧？
2: 看不出个样，你回去怎么交代？给我好好看！
1: 你看看漫山遍野，全是八路，我估计啊，咱早就让八路盯上了。
3: 不可能吧？老大，你看得到底清不清楚呀？这大冷天的，又雾蒙蒙的，你能看清楚吗？
0: 又扎了一钉子，你歇着钉着屁股了你！
4: 枪，枪，你看，漫山遍野，戳着好些条枪呢。
0: 你看，你看。

0: 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听了吧？
1: 看清楚了，
0: 这哪是两个连吗？这两个营都不止。你看，这第一道防线，八路军有重火力，那后面指不定有什么火力等着咱们呢。

0: 张思德，武营长来了！
1: 张思德，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敌情解除了，让通信班全体集合！
2: 集合，快！
1: 请营长指示。

0: 我来这里没什么指示，我就是想亲自告诉你们，敌情解除了。
1: 好了，解除了，太好了，太好了！这回你们同学们又立大功了，可以回营了。
2: 好，好，好。

0: 夏思德，你这啥意思啊？
1: 我明白了，古有张翼德草木皆兵，当杨桥喝退曹操百万雄兵，现有张思德以柴带枪，吓退马步芳三个营。不错呀，啊！
2: 这是团部的嘉奖令，这次行动咱们同信班首功一件。
3: 另外还有一件事，关于你们同信班申请到南泥湾支援大生产的批复也下来了，你们班尽快赶往沙脊窝村支援生产。
4: 终于批准下来了，真是太好了。老三你好。
5: 童子，哎，
4: 童子们好啊。
5: 老乡，请问这是啥地方啊？
4: 哦，俺这叫撒窝窝子村。
6: 班长，
7: 撒窝窝，我们到了。哎呀，总算是到了。
4: 我能不能问一下童子们，你们是不是来支援俺的劳动生产来了？
8: 我们是中央军委警卫营派来沙脊窝子开荒的。
4: 沙脊窝子？哎呀，这沙脊窝子可不是俺这撒窝窝村，这一字之差，相差了四十里。
7: 啊？那我们还没到呢。
5: 对啊，还没到。
4: 那当然了，这沙脊窝子呀，寸草不生，方圆十几里就没个人物。
8: 班长，同志们赶了几十里路了，要不我们再大一家讨碗水喝？
4: 老乡，可以给口水喝吗？哎呀，这球子不对吗？哎，梁家，我来，

0: 大爷，这水怎么是苦的呀？
1: 比惠宁的水还要苦。
2: 老乡烧的水就算是苦水，我们也不能说苦。
3: 哎呀，童子你就别说了，苦水就是苦水，这位童子说的是实话。
0: 大爷，那乡亲们平时都喝这苦水吗？
4: 这村子此前有甜水呢，可是现在再也喝不到了。
5: 大娘，这是为啥呀？
4: 这话呢就要从头说起了。打明朝起，这个村就有一个宝井，这个井叫甘泉井，这个水呢，哎呀，喝一口那个甜呀，就像放了蜂蜜一样的。自打这个大前年起，这个井里呀就再也出不来水了，人没水活不成啊，大家都要到七八里以外的山里去打水，翻山越岭都不舍，关键是打回来的水它是苦的。
5: 水井隔几年就要淘一下，为啥不找人淘一淘呢？哎呀，
3: 咋能没淘呢？这当时啊还是我牵的头，淘井的我小伙下去了就给死了，
6: 害得我给人家媳妇赔了十几头羊才把这事情给平了，到现在人家媳妇还恨我的很。
4: 你没听村里人传吗？我井里头呀是水妖在作怪，自从出了人命谁还敢提我淘井的事啊？
7: 同志们跟我走。
8: 哎，童子你这是弄啥钱？
7: 淘井
8: 啊？淘井？我说班长同志呀，你就不怕我水妖吗？你不要命了吗？

0: 大爷，你们说水井里面有水药？
1: 那纯属是迷信，我们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根本不怕什么水药。这迷信，上次我头挺顶，我活蹦乱跳的，我哈气脏不上来呢。
0: 大娘，很可能是因为井下面没有氧气，时间一长就会憋死的。
1: 啊，没有氧气？啊！
0: 这话音又到了，可是我还是不能让你去，这太危险了。大爷，你说我们干革命是为了啥？为的就是能让乡亲们过着好日子，帮乡亲们逃一逃井，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枪林弹雨我们都不怕，下个井有什么可怕的？
2: 大姐，我不等你，帽子好像出人命的。
3: 这就不能逃，会出人命的。是啊，马六就说了，他们不信邪。
4: 班长，给你换新绳了。
5: 好，班长，整个框，来。
3: 大爷，让你帮忙准备的东西准备了吗？哎，
5: 准备好了，这我刚从羊脖子上解下来的。哎，你说咱淘井？
0: 你要筐子、要绳，这能用上？这你要这玩意儿，能干啥用吗？对我们通讯员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信号。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号。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6: 班长，小心点。哎，
7: 放，来，收下去。
6: 慢点，放，小心，
8: 班长，小心，
6: 慢点，
9: 小心。
10: 啊，慢点放。

0: 快快快快快快快！
1: 使劲儿！
0: 班长，
2: 班长，
3: 班长，
2: 班长，
0: 班长，
2: 班长，
4: 班长，
0: 班长，
4: 班长，下次我来下。
0: 班长，
2: 班长，
4: 班长，
0: 不会，不会，
4: 休息一下，我来下。
5: 我下回自有经验，还是我来吧。
2: 班长，
4: 班长。
6: 什么大事？
7: 啊！小心，小心！
2: 慢慢放，慢慢放，稳一点。
7: 小心！
8: 班长，小心！
7: 慢点，
2: 慢点，
7: 小心！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还不上来？是啊，这怎么还没有通知啊？咋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一点动静呢？就是啊，
2: 不成了，不行了，快拉我，拉拉拉！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再过一个时辰，就有清水喝了。
1: 陈大爷，
3: 真听，
1: 俺错怪你了呀。
3: 侄儿媳妇，
1: 我男人的死不怪你呀。
3: 你这死该咋来气了？哎呀，
1: 陈大爷，是你一心一意为了俺杀我，为了俺杀我家家户户都能有口甜水吃，操碎了心呀。
4: 不，是八路军，是八路军冒着生命的危险，让咱的甘川井起死回生，是八路军的班长解开了咱两家的疙瘩。
3: 哎，八路军同志呢？
4: 八路军同志，八路军同志，
3: 逃税的班长人也不见了呀。
4: 吃水不忘打井人呀，那位跟咱村里不沾亲不带故的班长给咱们撒窝窝续上了福呀，可是咱们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呀。

0: 班长，
1: 。别看那是经纬硬了，早上得在干趴下。
2: 这位同志，你这么说可不对啊，你可不能小看我们警卫营啊。
1: 哟，咋的？不服气啊？那要不那比比？
2: 好啊，比比就比比。你说咋比？
1: 看见前面那旗子了没有？一人一步宽，谁先跑到底儿谁就赢，怎么样？
2: 没问题，
1: 来吧，
2: 来。
3: 比比。

们比赛没有输赢，都是第一名。来，继续把活干了。

0: 清兵遣称的预备会结束了，到底什么情况？这次整编变化很大，咱们警卫营和中央教导大队合并，要组成新的中央警备团。哎，
1: 你看你说个话吞吞吐吐的，咱们营到底什么情况？
0: 呀，怎么把你调到团支部去了呢？
2: 中央十分重视共青团的工作，把政工干部都调过去了。
0: 对于组织的安排，我绝对服从，也没有任何怨言。把我调去卫生营，调去前线，我也没有怨言。可是，张思德是33年的老兵了。
2: 咱暂且不说他没犯过什么错吧，还为咱们营挣了不少荣誉，咱们人心都是肉长的。现在又在南泥湾开荒种地，你去当你的团支部书记，
3: 我上我的前线。可张思德呢，从一个班长变成了普通士兵。老五，你把他交给我吧。张思德，这次整编。
4: 你们通信班要被撤掉了，班里的战士也要分别充实到别的基层连队去。考虑到你是老班长，再重新做回战士，怕你心里有负担，所以吴营长让我，
2: 那吴营长呢？
4: 已经奔赴抗战前线了。平日里别看他是营长，但私下里，他把每一位战友都当作亲人。你这次从班长做回战士，他有些想不通。 但也必须服从组织安排。老五姓子烈，听说能上前线杀鬼子，他连夜就出发了。
5: 张思德，我能理解你，可是谁也想不通，你这里肯定有委屈。没关系，有什么问题你就提出来。老五不在了，大不了我再硬着头皮去跟组织申请。
6: 报告教导员，组织安排我干什么？
5: 我就干什么，一切服从组织命令。
6: 心里真没什么负担？没有负担呀。哎，当班长也好，当战士也好，对我来说没有啥不一样的。我是党员，叫停党的召唤。
7: 思想上真没什么包袱吗？
5: 没有包袱。如果啥事都掂量一下斤两，那我就不是一个合格党员。
7: 教导员，教导员，报告教导员。 上级文件，
3: 好啊，太好了，张思德，我正愁你安置的问题呢，这下好了，你被调到新组建的中央警备团。

0: 半个，更容了。
1: 同志们，在日寇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下，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最大限度减轻边区群众的负担，毛主席和党中央虚心采纳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李鼎铭同志提出的精兵简政的建议。经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慎重考虑，将会对中央各部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整。从今天起，原中央军委警卫营和原中央军委警卫教导大队合并为新的中央警备团。相信新的中央警备团定会以崭新的面貌接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检阅。新的中央警备团的战斗力将会更强。

0: 哎，这位小同志，来，把手里的桶放下。
1: 咋了，署长？
0: 你就是张思德吧？
1: 对，我是102排3班的张思德。
0: 嗯，快来来，过来，到这边坐下聊。啊，来来来来来。
2: 哎，咋了，署长？
0: 可算找到你了。陕北这地方啊，有句这样的老话：米脂的婆姨，随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补的炭。其实不止瓦窑补，整个陕北地区的炭呢，都是远近闻名的。只是现在由于敌人的封锁，价格也越来越昂贵了。
1: 嗯，价格昂贵还有一个原因，因为陕北啊用的是砖窑，所以会贵一些。
0: 哦，哎，那看来你还真是个烧炭的老行家。
1: 哎，行家算不上，就是经常烧。我们那边烧炭啊，都是挖个深坑，或者说就是土坡挖一个洞，把炭呢烧到大概七八成的时候，用水浇灭，或者说用土给它闷住，这样的炭既便宜又耐用。
0: 太好了！昨天晚上营里开生产会，就有人提到你，看来没错，你还就是个烧炭的老行家。我跟你说，营里开了生产会。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央机关呢，每年都会抽调几批人上山去烧炭，这样既能节约经费，又能满足中央机关的取暖需要。营里今年决定，
3: 从各班共抽调十来个人，
0: 组成烧炭班，你带队，3个月完成8万斤的任务。怎么样？有没有困难？
1: 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4: 烧炭。
1: 团长知道我会烧炭，所以给我派了一个班，让我去完成这个任务。
4: 真的是啥子脏活累活都丢给你哦，这简直就是欺负老实人啊！
1: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的思想觉悟有问题。我发现你当了这个主任以后，你整个人都变了。你，
4: 我变个麻花串串哦，我替你感到憋屈哦。
1: 憋屈啥子？我憋屈。延安需要大量的炭，马上就要入冬了，组织派我去做这个任务是信任我。
4: 我真的是懒得说你了，你赶紧去山沟沟里头当你烧炭班的班长吧。

0: 国民党二十军三旅林俊卿就驻扎在附近。
1: 卫生营离林俊卿不太近了，从安全的角度考虑，迁到杨家堡是不是比较好？
2: 团部已经考虑过了，没问题的。林俊卿我还是了解的。
0: 你们认识？
2: 之前在四川的时候，他跟我们家老陈打过几次交道，这个人还算是有点良心，有点血性。
0: 那就是独立团了。你认识张思德吗？
3: 有力气，
4: 快！敌人偷袭，
3: 准备战斗！
4: 准备战斗！

0: 员，你们和燕天天队交上火了？
1: 对，具体位置八路军卫生营。
0: 啥？
1: 燕天连队声东击西，快到我们伏击圈时又突然调转方向偷袭八路军的卫生营去了。我们旅座来不及回调伏击大部队，只带了身边的警卫连去支援，并派我来通知牛团长。
2: 同志们，跟我走。
3: 快点！
4: 快
3: 点！
4: 来人！
3: 快！
4: 好吧，
2: 来人！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你干嘛了？
6: 本来想要伏击销毁的，没想到他们捡软柿子捏，打你们卫生营，过来支援你们。
2: 走！

0: 同志，同志，这里是张思德同志的烧炭队吗？
1: 是啊，您是？
0: 啊，我是解放日报的记者。
1: 解放日报？
0: 对。
1: 记者？
0: 你们班长呢？哦，是这样子，上级要求我呀，一定要对张思德同志进行一次采访。哦，
2: 我们班长还在窑里面烧炭呢，我给你叫啊。
0: 哎，
2: 班长，班长，有个记者同志啊，说要采访你呢，快出来！啊！记者，记者，
3: 班长，
4: 啊，啥呀？
5: 走了，
4: 采访啊！
6: 1944年，作为烧炭能手的张思德，带着大家日夜奋战，超额完成了烧炭任务。解放日报记者为此前来采访，并留下了这张他生平唯一的照片。
1: 那个，你别拍了，我的太脏了。
0: 已经拍好了。我们记者啊，就是要抓拍你们生活和工作的瞬间。张思德同志，我今天来啊是专门采访你的。上级要求我呀，一定要对你的先进事迹进行报道。
1: 我有啥先进事迹？小刘小蔡啊，哎，你们好好的配合记者啊，他们两个呀都是好样的，真的。
2: 哎，是，
1: 班长，
0: 张思德同志。
2: 哎，记者同志，我们班长啊，说起烧炭。那是滔滔不绝，什么青钢木三七开，不懂行的压根就听不明白。但要说起采访吧，恐怕还没我的口才好呢。你要采就采我吧。
0: 也行，他刚才还夸你呢。
2: 哎，不，我们跟班长比起来，那差了10万8千里的。我的意思是，班长的事儿我们来说，您来记。这我们战士眼中的班长，不比他自己说出来更有说服力吗？
7: 张思德，
8: 啊，班长，
7: 哎呀，多红的红花，精神，怎么样？被评为模范，心里有什么想法？
1: 很光荣，但也有压力。
7: 有压力就更好了，压力就是。

0: 干劲，有了干劲才能在工作上取得新的进展呢，对吧？那对接下来的工作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1: 我想了一个新的办法，准备实施一下，多烧一些炭。
0: 那如果不烧炭呢？
1: 不烧炭那就组织叫干啥就干啥呗。
0: 我听说你在观看列宁在十月那部电影的时候，你很羡慕里面的瓦西里啊。
1: 瓦西里那是我的榜样。
0: 哦，好，那警备团打算把你调到一个跟瓦西里一样重要的岗位上去，你愿不愿意啊？
1: 愿意啊。那是哪位首长？
0: 现在还在保密阶段，等着正式调令吧。
1: 是。

0: 老潘，老潘，年画25，
1: 快，给我拿3个本。
0: 你不去烧炭，你买笔记本做啥子啊？
1: 不烧炭了，组织给我安排了个新岗位。
0: 又被流放到哪里去了？
1: 本给我，我就告诉你。我要拿本儿，要抄警卫工作手册。

0: 哎，老张，你这是在干嘛？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张思德，这是什么玩意儿啊？啊，风铃？太不像了。
3: 这个是警铃。
2: 啊？
4: 警铃？
5: 主席的窑洞，离我们那位班还有一段距离。他想找我们呢，只能靠喊。但是有了他，只要轻轻一拉，我们就能知道了。
2: 你呀、啊，
6: 这个好，
2: 有你的。警铃。
7: 小王，你试试看。

0: 这个办法好啊，姜思德，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呀？我还报名立这个校长啊？不由得好些小开会。
1: 哎，站住！你找谁啊？
0: 找谁？找毛主席嘛。
1: 找毛主席？你跟毛主席约好了？
0: 毛主席到我家，我俩同吃同喝。

0: 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你要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

0: 我是牛俊峰，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小火虫，爸爸牺牲了，独立团的老战友们都是你的爸爸。
2: 他犯什么错误了？
3: 他挪用了美颜的公款，请配合我们工作。
4: 我这样做是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5: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决完成烧炭任务。
6: 千万别让雨水流进太阳。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氧无极牌补肺丸。
1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得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郭沫城。
1: 亲戚没了，
2: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这个女子不能是莫的，
5: 你可吃得了这苦？
6: 动手！
3: 干什么？
1: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7: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成，走吧爷。
8: 将莫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不存亡。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9: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8: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慢点。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这样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我叫张思德，

0: 站住！你找谁啊？
1: 找谁？找毛主席嘛。
0: 找毛主席？哎，你跟毛主席约好了？
1: 毛主席到我家，我俩同吃同喝，同住的。见毛主席还要申请一下了。
0: 老乡，我们有规定，这要见毛主席啊，必须要上级批准，不然谁也不能见。回去吧，回去吧。
1: 有啥规定的嘛？啊！毛主席哥离开我家的时候，跟我亲口说，我啥时间想见他都行了。我要见毛主席了。你看，这我家的老羊下了个羊个子，羊个子死了，奶多得很着呢。我记得人奶，我要给毛主席送奶子了。你让我进去啊？
0: 说不能进就不能进，怎么还听不懂话呢？
1: 你这王大是这家毛主席，
0: 你别喊
1: 毛主席，
0: 小声点，
1: 毛主席，
2: 拉过来。
1: 毛主席，我是老虎。哎呦，
2: 这不老孙吗？快快快，请进来。来来来，
0: 报告主席，我们没有接到上级的通知，按照规定，真不能放他进去。
3: 人祸情况下都不能把我们跟人民群众隔离开了，即便是有纪律，那也要热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清楚。奏折上有规定要请示，过毛错，但不可以一句了之啊！要记住，我们的礼仪了。

0: 军阵的心就凉了。
1: 是。
2: 孙大爷，刚刚是我态度不好，要不您骂我一顿。
3: 哎，小伙子，你看我这老二干的脾气，你不要见怪哦，不要见怪。
0: 快请进，老孙。
4: 来，
5: 满登同志，主席说的真是太好了，在他身边工作，想不进不都难。
6: 别摔倒啊，慢点。
1: 您好。
7: 哎，你好，张思德同志。
5: 你好，这是主席给孩子们的羊奶。
8: 谢谢主席。
6: 小燕老师，哎，主席给咱们送羊奶了，来，把牛奶热一下，晚上给孩子们喝。
7: 好，
6: 谢谢张思德同志。
5: 不用谢我。
6: 孩子们晚上有羊奶喝了，谢谢张叔叔。
9: 谢谢张叔叔。
5: 那个孩子怎么了？
8: 那个孩子刚来还不太适应，不哭不闹，也不爱说话。他爸爸在他出生前就牺牲了，他妈妈前不久反扫荡抢救伤员，被日本鬼子偷袭也牺牲了。这孩子就一直这样，不哭不笑也不说话，跟丢了魂似的，可能是受到了惊吓。
5: 小火种。
7: 对，他就叫小火种，武营长送来的时候登记的名字就叫陈火种。您认识他呀？
5: 小火种，你还记得叔叔吗？在中校的时候，叔叔天天陪着你玩。你妈妈还说过，爸爸牺牲了，独立团的老战友们都是你的爸爸。

0: 停车，快停车！
1: 什么情况？
2: 咱们改道吧。
1: 改道？路线都是提前计划好的，
3: 怎么可能说改就改？出了事谁负责？
2: 我负责。
1: 你负不起这个责，你凭什么执意要改道啊？
2: 我就当了黄耀伟，我当通讯员这么多年，炊烟和硝烟的味儿辨得出来。
4: 团长，这么肥时安。
5: 报告主席，张思德突然要改变行车路线。
4: 他是乡党，听他的。
6: 是。

冤情不予清理呢？莫不是已经获得这个银骨水查子消灭法，这个一家人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刚刚我在国里要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0: 识或关系。多年亮在这里给大家待过年，走大家在新的一年
1: 休息好了。
2: 大家有什么什么情况？我们回来的时候经过山坳，有战斗过的情况。
0: 干杯。
3: 还和张思的警惕形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4: 报告过队长没有？
2: 已经报告过了，队长告诉我们姐妹团火速增援，把伏击敌人消灭了。
5: 好，回城的时候执行第二方案。
2: 是啊。

0: 哼，我刚这两天这灯怎么比平时亮了嘞？
1: 我会让它永远亮亮的。
0: 用心了。
2: 报告主席，刘元帅来了。
0: 好，快请进。
2: 哎。
0: 哎呀，我们的孩子王来了，快快快，坐坐坐。
3: 不用不用，主席，我站着跟您说。
4: 坐坐坐。
0: 怎么样啊？我们的娃娃们都还好吧？
3: 报告主席，娃娃们都很健康，也很开心。
0: 嗯，
3: 有个别刚转来的烈士娃也都在慢慢适应了。
0: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啊！他们的父母在前方打仗，流血牺牲，我们后方的邓志啊，不仅要照顾好他们，邓氏还要培养好他们。
3: 嗯，
0: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娃娃们可是不会客套的啊。
3: 那就斗胆再替娃娃们张一回嘴，
4: 说
3: 想再借一回主席的车送孩子们去参加元宵节各有活动。
0: 好啊，车不就是拿来用的吗？我这两天不出门，把车开走好了。
3: 那真是太感谢主席了。这样孩子们在路上就不挨冻了。
0: 但是孩子们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啊。我准备给你们派一位尉迟敬德保护你们的安全。
3: 尉迟敬德？
0: 嗯，这个德啊可比那个尉迟敬德还要辟邪哦。嗯。
3: 孩子们，我们再把要唱的歌再练一遍好不好？
5: 好。
3: 要吃果果把树栽，预备开始。

0: 我们再来唱一遍好不好呀？
1: 樱花落，桃花开，
2: 猪八戒。
0: 哎呦，这孩子会说话了，小贺，快停车！

0: 结婚。
1: 有事找您。
2: 这刮风下雨的都折磨完了，他有什么急事啊？进来。

0: 报道，你回来了。
1: 毛主席，
2: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还能这么冷？
3: 牛的身等治，张思德等治。刚你喝想见我，还带来了剪仙沾油的花，就是瞎倒子，我也要来看你啊！
2: 主席，见到你，我一点也不冷了。
3: 牛的身等治。马上就开群了，天气马上就会暖起来了，你的伤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听见了吗？你必须好起来，这是主席的命令。
4: 给你拿这个。
5: 瓜子，
4: 知道了，知道了。
5: 我过两天打算跟崔姐把婚事办了。
6: 好事啊，怎么突然这么着急啊？哎，
5: 总不能让小侯总一直待在保育院噻。只有我们彻彻底底成了家，才能把陈团长和陈大姐唯一的骨肉给接过来。小侯总，我教你个绕口令哦。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你说，
4: 不要，
5: 行了，好了，不说了。你说的什么东西？看我！
3: 思德啊，你那个老乡牛德生好了吗？
0: 你放心吧，壮得跟牛似的，已经好多了。哎呀。
3: 这个摊呐、啊，还是魔家了，太强了，马上开群了，升了吧。
0: 这个摊还不是清汤摊，而且最近倒春寒，外边又是雨又是雪的，都潮了。就是这种摊呀，就不能出掉太早。
3: 我倒是忘了，你本来就是个少摊能手嘛，你是行家呀。
0: 主席，要不然这样，我带一个班，给您专门烧酒。
3: 那可不行啊！你当我毛泽东是什么呀？帝爵老财，帝王将相，我凭什么搞这个特殊花？别的等职们都可以，我为什么不能用？我凭什么让人专门给我烧炭？
0: 那。我还明天要是有炭呀，我把没用的炭

0: 待着。
1: 嗯。
0: 哎，明天去我那里啊，你俩开个荤。
2: 谢谢你这供销社长的光，我俩有福了。
0: 哎呦，牛团长，你现在说话咋是阴阳怪气的？要不我俩换一下吧？
2: 不是我不换，是没那本事啊。
0: 哦，牛团长，你还没本事？你本事可大着了，还知道搞偷袭啊？
2: 这招可以。你们两个胆儿真大，敢在这儿闹啊？
0: 就是，也不看这啥子地方。走。哎，我供销社还有事情啊，我先走了。
2: 小心点儿。
0: 哎。
3: 刚才说的话有没有听说？
2: 哎，你都围着呀、啊？
4: 好看。啊？
2: 怎么回事？
0: 你们两个咋子才来哦？我那个饭菜都准备好了，就在里屋，翠翠在等你们，你们快进去了。
2: 话不说清楚，别想走。同志，他犯什么错误了？
5: 同志，请配合我们工作，把路让一下。
2: 这可是33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啊，被革命打过无数的恶仗，他这条腿
6: 就是山城堡战役中受伤的，你们可要调查清楚啊。
0: 阿子，不要管了，快进去吧。
7: 两位同志你们好，我是中央警备团张思德，我可以问一下他犯什么错误了吗？
5: 他挪用了美颜的公款，请配合我们工作。
8: 这不是我说的。

0: 这是怎么回事？有才不光想给我一个体面的婚礼，他还想把小魔种接过来，想让陈大姐和陈团长唯一的骨肉日子过得好一点。
1: 老张，打工屁股开始，在啥时候见老潘那么长一块？这把，咱一定得帮他。作为韩家湾一起长大的兄弟，独立团的老战友，我把办法使尽了，我也得帮他，咱不能看他就这么毁了。
0: 你们的老营长，老营长唐根红同志。
2: 是有才这个案子的法官，老张，老潘是我们的好兄弟，可这种事情是做不得的呀。在纪律面前，是没有私情的。

0: 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想让你带一个班呢去烧炭，去不去？
1: 毛主席批准烧炭？
0: 啊，上次我和他提出烧炭的事情，他批评了我一顿呢。<笑>哎呀，这一次啊，不是给毛主席烧炭，是给全国代表烧炭。
1: 是这样，党的七大要在咱们星洛城的大礼堂召开，为了保证全国代表的取暖工作，所以呢，让班公厅的同志。
0: 和同我们警备团，准备抽调一批啊有烧炭经验的同志去安塞烧炭。嗯，你呢又是行家，所以啊，团里啊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那
2: 你又是那位班的主干，
0: 我们第一时间请示了毛主席。啊，当然呢也得征求一下你的个人意愿吧。
2: 时间紧，
0: 任务重。
2: 请组织放心，请毛主席放心，不管时间多紧，我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3: 老谭，你把门打开呀！
4: 老营长，把门开吧。你们走吧。平常我是盼着你们来看的。今天你们无论说啥，这个门是不能开的。
3: 潘政委，你开开门！
4: 如果今天我把这个门开了。 明天法院就得关门，你们不用说了，我们共产党。

0: 红军、八路军前赴后继，舍身冒死，为的是啥呀？为的就是砸烂这个充满了剥削压迫、贪赃枉法的旧世界。现在革命还没有成功呢，咱们的同志呢就腐败了，就堕落了，就管不住自己，你们同意吗？
1: 政委，有才他知道错了，你就想想办法吧。
0: 我这样做是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判他的刑是想让他好好的改造，如果改造好了，这将来还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好兄弟、好同志、好战友。
2: 哎呀，哎呀，大功告成，
3: 我们也完事了，
2: 我们的也完好了。我准备给他写上一行字：小白专用英雄谣。
4: 哎，小白，你这唱到哪一处呀？啊，哎，这成了你专用谣了，还英雄谣，你口气不小了。我和你说，今儿咱少散队的集体谣，你得有集体荣誉感，对不对？
5: 对。小白，哎，不如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决完成烧炭任务，你们觉得怎么样？
6: 好，
7: 好，好，
6: 这个可以，
7: 这个
2: 就这么写。
5: 行，我再去那个洞看一下。
8: 哎，我怎么觉得队长最近有什么心事啊？
9: 对啊，感觉最近心不在焉的。
10: 哎，您不知道吗？前两天啊，和队长一起参军的老乡，因为贪污挪用公款被判了刑，就为了这事儿啊，队长在宿舍偷偷流过好几次泪了。
11: 哎，大娘，你是来要柴火的吗？
1: 不是，听说你们是八路军，看见你们就像看见了大儿子、二儿子一样的。
5: 大娘，您的儿子也是八路军吗？
1: 我大娃、二娃参加八路两年多了，也没跟我写过信，也不知道他们走到阿达了，是死是活。你说我这心里……
5: 大娘，前线战事吃紧，您的孩子都忙着打日本鬼子呢，没腾出时间给您写信，但是您放心吧，他们一定不会有事的。
1: 哎呦，你看看我这是干啥来了，说这些话耽搁你们烧炭呢。哎呀。

0: 小白，你写字好看，
1: 能不能帮大娃和二娃给今天那个大娘写一封信？
2: 好。
0: 文泽，和同志们说，每个人给家里面写封信，明天我帮大家寄过去。

0: 组织上给我发了毛衣毛裤，我全都给你拿过来了。寡子，你以后就不要来看我了。老爷长宣判我的时候，我恨不得一枪崩我自己，就让我一个人在这个鬼地方待着吧。
1: 这不是鬼地方，这是能让。

0: 你重新做人的地方。等改造好了，你就又可以重新当回那个革命战士。
1: 我还能吗？
0: 当然能了，你要相信组织，相信自己。我还等着全国解放后咱们一起回村孝敬爹娘呢。
1: 爸，我答应你，一定好好改造。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得麻烦你哈。你要是见到翠翠，帮我带个话，让她好好等我，我一定早点出去。
0: 你自己和她说吧。
2: 有才，
1: 翠翠，翠翠，
2: 有才，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等着你。

0: 下雨了，这下真的要全毁了。
1: 不好，大家快跑，小白快出来，
2: 快跑，
3: 快跑，
2: 快跑，
3: 快跑，快点，小白，
4: 你看到快出去，
3: 他不要了，你得快，
4: 不行的，我的汤，
3: 快出去，我帮你拿。
0: 我跟你一起拿。
5: 怎么了，队长？
6: 还可以。

0: 报告。
1: 进来。哦，这么晚了，有事啊？
2: 主席，我们刚派去烧炭的同志，因为下雨天抢救炭窑，出事了。张思德同志被埋在了土里，牺牲了。

0: 这战场上打仗流血牺牲，后方劳动，这太不应该了。向弟弟上级汇报了吗？
1: 还没有，
2: 我想着先向主席汇报。
0: 这怎么可以啊，要赶紧向弟弟上级汇报。姜思德，姜思德现在在哪里？
1: 还在安塞。同志们把他挖出来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
0: 这怎么能行啊，要给他洗干净，换上新衣服，而且那边狼多，里面要加派人手，要多放岗哨啊。
1: 是。

0: 司德等这类后事，李俊碑怎么安排？
1: 战争时期，一切从简，准备就地安葬。
0: 你敢！ 要给他埋伏好馆子，赶紧派人把他带回来。是。司德等之是个苦孩子，是名好等之，他是为人民利益和牺牲的。 我们要给他开追悼会，我要参加。

0: 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只要成为一个指导，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激动我们的爱死，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1: 毛主席以一篇致辞为张思德入土奠基，更为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诞生进行。

0: 领奖。仪陇县民政所的负责人留意到他的名字，经过反复核实，终于确认眼前这位朴实的老人正是张思德唯一的亲人刘光友。
1: 刘妈妈，
2: 刘妈妈，小陈啊，
1: 刘妈妈，鲁执仗让我们给您修缮房子，还给您带来了慰问品。
2: 谢谢谢谢，
1: 我给您放旁边。刘妈妈，您看这是谁？
3: 刘妈妈，当年红军离开仪陇的时候，我们几个战友跟着张思德同志一起来看望过您。我叫廖小香。
2: 小香啊，小香，是我，刘妈妈，是我，廖小香，我来看望您啊，刘妈妈。
4: 这是思德的信，还有延安百姓给您的信。
1: 张思德同志牺牲了。毛主席亲自为他召开追悼会。刘妈妈，以后我们都是您的孩子。
2: 刘妈妈，我们都是您的孩子。

0: 刘光佑同志，在延安流传着这样一首谜语歌谣：伤在高山上，死在泥洞中，魂魄飘青天，骨头暖人间。谜底是。
1: 燃烧自己，温暖别人。人民所歌颂的，不正是张思德和他的精神吗？1966年，张思德养母刘光佑以嘉宾身份参加天安门国庆观礼，并受到。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亲自接见。张思德同志作为一名平凡的战士，经历了不平凡的人生，成为时代的楷模，战士的荣耀。他把自己化作种子，埋在了一个炭窑里，升华出一种伟大的精神，为人民服务。

0: 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你要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为一名红

0: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
1: 常胜营出了个双枪小老虎，叫张思德，
2: 聪明机智，胆大心细，
0: 我想做得更好。
3: 我们要守住馒头岭，
4: 是真地过招，
5: 所有人踩着草根走，
6: 只要我们改造，这荒山全都变了。
7: 滚蛋啊！
2: 你以为啥在这？
7: 为全天下土木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的人。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广播权。
1: 亲戚没了，
2: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这种女子不能是莫的，
5: 你可吃得了这苦？
6: 动手！
3: 干什么？
1: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7: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3: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愁，走吧，爷。
3: 江莫，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不存亡。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8: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排，补

0: 废玩。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青海省西南部马志县境内的无人区，盗猎藏羚羊、盗采矿产资源案件频发。因当地幅员辽阔，公安警力有限，马志县委县政府决定由副县长多杰带队，以县经济发展公司人员和民兵为基础，成立武装巡山队。那时我刚从警校毕业，就被借调到巡山队，负责监督执法、移送嫌疑人等工作。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次调动意味着什么，第一次了解到那个让我一生都魂牵梦绕的地方——柏拉木拉。

0: 等着，等着，准备跑！炸错子弹！枪打的不准，这干什么用的？我们去！
1: 老子！儿子！儿子！哎呦妈！哎呦！哎，我也没子弹了。

你个贪吃的小家伙，怎么跑这儿来了？啊？哎，别动，别动！哎，腿缠住了是不是？别动。好了，好好好，这就回去带你找阿姨。下次你再乱跑，小心一口被狼给吃掉。

0: 的妈的，今年路妈的也干涉啊，
1: 土不土了，你做黑的妈的
0: 一人拿过药妈的，俺们叫你拿过的今年妈的也干涉
1: 啊，你对你
0: 也干涉
1: 啊，你意思了的土的毛叫那么大
0: 前去路的
2: 啊，脚脚痛。
1: 哎，搁进去。
0: 前通餐呢？你路吃是的？
3: 干你尿过来呀？
0: 谁干药的？你个的？

0: 回来了，嗯，谁送的？
1: 帮人找羊，找错了。哎，脸怎么破了？不知道哪弄的，没事，不疼。
0: 不疼。
1: 嗯，我先把枪放上去。
0: 啊，
1: 以后给他捉住人。
0: 哎呀，
1: 来，
0: 我来。
1: 啊，我们都回来了，你回去休息吧。
0: 休息什么呀？
2: 都闲了十多天了，哎呀，刘队力气先报告嘛，哎呀，动脑子也很累的。我们这次做了12天，抓了15个人，放了13个，杜先生去，保证从头到尾来关心关心我们。
3: 我和到了2个人，拿走了他们的气候，嬷嬷，赶紧管杜先生啊！
2: 哎，懒驴的叫声总是最响的，
3: 不要理他们。
2: 这俩交给你了，剥皮子啊，抓到现行吗？嗯，后来路上经过卓彦湖，这俩正挖坑埋皮子呢，赃款已经交了，你一会儿送去公安局吧。这回又没抓到枪手，枪手被抓到是要判刑的，这些人贼得很，早跑了。
4: 周副。 给焚火吧，给焚火！哎，知道了，俺都喊了一路了，来，拿着。你面子怎么洗了？都脏成这样了，还不洗洗？小贝，
0: 啊，
4: 我的被子呢？
0: 你那被子都快硬成石头了，拿去给你弹了。
4: 那今晚我干什么？
0: 干这个。
2: 自己找姨妈大神要吧。这个怎么给？什么？哎，看啊，从这页开始一直到最后，是这次雪山的记录，拿去写报告用。我记得比较详细，你可别什么都往上写啊。
0: 我不写了。哎，
2: 三帮扎座他们不是冲你，他们只是不想被管着。我在县里头管他们的时候，他们骂我骂得更难听。
0: 我知道他们什么德行，习惯了。不是因为这个，我是要调回去了。

0: 决定了。
1: 嗯，走了。完了，队长去哪儿了？

多副县长，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多副县长，这门坏了，你得从那边上。

0: 你终归谁看的？给你看。杜副县长，送你去哪儿啊？
1: 徐先生，拿钱。
2: 开车。
3: 老林，早就说好了，那3万块钱不能再拖了。队员的工资3个月没发，油钱一直拖欠，现在连队员的吃饭都成了问题。指望罚款填空了，已经填不满。嗯，这次去市里的请款单都在这里了，你的也在里面，没批，就批了一个赈灾的。这钱你要吗？
2: 你别跟我来这套。
3: 巡山队的那笔资金3个月前就答应要给的，是县里集体决定的，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吧？哎哎哎，你要是这么跟我说话，我就要跟你掰扯掰扯了。到底是谁先说话不算话的？啊，当初为什么要批准成立巡山队？为什么？给你的公章上写的什么？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你自己立下的军令状，第一年开发公司成立，第二年从县财政断代自收自支，第三年给县财政做贡献。
4: 这些还做不作数？我问你，这些还做不作数？
2: 现在山里倒立的情况很猖獗，藏羚羊再被这么杀下去，就要绝迹了。难道这个事情我们就看着不管吗？
1: 那开发的事情还干不干？
4: 干！
1: 啊，
4: 你要的保护的基础上干。
1: 去年，县财政收入200万，支出1000万，
4: 我都没法交代了。
1: 我这次去。
4: 市领导说扶贫补助下个月就能到，不过也跟我提了木业税的事。
2: 今年人大提案不是申请减免了？是申请减免了呀，可是还在走流程呀。
4: 那巡山队的艰难，
2: 我不喜欢闻烟味啊！停车。

0: 副队长，郭副队长，郭副队长，
1: 谁找周峰啊？
2: 不是，杜副舰长，车子坏了，麻烦你帮着推一下。
3: 给。
4: 就两个人嘛，皮子摸一摸。
3: 过两天他们会送过来的，还没清点完呢。
4: 啊，那回回都这样，交人不交皮子呗。
3: 啊，回回不是最后都给你送来了吗？关键是得摊开了晾晾，坏了的还得烧了。现在给你弄来也行啊，都堆你这儿，找你不嫌臭几百张呢，你要吗？
4: 算了算了，关键是

0: 你把这两个人弄过来哈，屁子屁子没有，在农民也没办法生着，在家么子吃着子喝着子，农业有关呗。嗯，你确实管，我这两个饿得像个狼一样着。下次啊，让他们吃饱再送过来。啊，签字。
1: 我还没吃呢。
0: 哎，这丫头。

0: 你还希望弄个真的是水花？
1: 干正气。阿尼，吃多些干多呢？
0: 我爱多些干多呢，吃多些干多呢。
1: 哦，阿尼，这两多些红梨，切做哈锅贴。
0: 你多些红梨哈锅嘛贴切嘛，咋吐绝个呢？多些干多呢？

0: 反正基于工作考虑，申请调动。
1: 嗯。
0: 你考虑的什么？
1: 我想进山。
0: 会有机会的。
1: 又糊弄我，这都一年了也没让我进过山。当初你从治安大队挑我的时候，我就跟你表示过，既然你们借调干警指导工作，打击盗猎，我就是要跟你们进山的，别让我在家里干待着。你当时答应的好好的，可结果呢，光让我管生活写报告。啊，是，都带我去青藏沟路上查了两次车，那这就算进山了吗？还美其名曰重视我。对，写报告的时候我最受重视了，他们几个轮番的盯着我，生怕我把他们胡作非为的事情给写上去，给你们惹麻烦。什么？
0: 一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了。
0: 回去问你妈妈好。
1: 怎么也不挽留我。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
2: 我问问他。

0: 现在难得有牧民知道生孩子了要提前来医院，放在以前都是我们自己骑着马去牧区给他们接生。
1: 是啊，现在知道来医院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要是能扩建一下院区就好，这病人们都搭着帐篷在这院子里住着，卫生条件总是不太好。
2: 夸张吗？夸张吗？谢谢你哦。哎呦，这个你拿，这个你拿着，钱没有了，医药费不够着，这个你一定拿，这个、一定拿着。啊，哎，王阳，挂针器，挂针器，
1: 挂针器。
2: 王阳啊，王阳。
1: 哎呦，刚洗的手。

0: 这么大。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医院人手不够，但我爸妈他们想让我回市里，这个编制也是他们好不容易才办下来的。
2: 走吧。
1: 谢谢老师。
2: 这肉你拿回去吧，就当是补给你的工资了。
1: 不用老师，你还是留着分给大家吧。
2: 拿走吧，三个月都没发工资了。我知道没编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走吧。主任，下班了。
1: 哎，阿妈，下班了。
2: 你们这次走的时间有点长啊。
1: 是啊。
2: 12天了吧？有这么久吗？阿妈，阿妈算着呢。
1: 阿妈，上次给您的草药您用了吗？
2: 喝了，喝了。
1: 阿妈，那是煮了热热的，敷膝盖用的，你咋喝了呢？
2: 那多浪费呀，都是好东西。
1: 你怎么不看着点呢？
2: 没事，让他喝吧，喝不出病来。来，坐。
1: 哎呀，

0: 什么点了你还浇水？你要是把咱们县城的独苗树浇死了，你小心县长来找你。
1: 我都这么浇了好几回了，这树没硬着呢。都来了啊，做手扶出了3个小时。
0: 妈，
1: 怎么才回来啊？
0: 哎呦，行长留我加了个班儿，那
1: 就买了3根黄瓜，看蔫成这样了。
0: 我满县城都跑遍了，这会儿哪还有绿叶菜了？就剩这3根黄瓜了。
2: 黄瓜就黄瓜，黄瓜不能绿的。谢谢哥。
3: 谢谢谢谢
4: 谢谢。
0: 哎，你们今天将就着吃，明天再来，我早点去买。
1: 你这衣服挺好看的，哪买的？报纸给我。
5: 南方带回来的。
0: 哎呀，你们要是都住在县里就好了。
5: 这样啊，每天都可以来你们张阿妈家蹭吃蹭喝的，也不用一趟折腾3个小时。
4: 要住县城要花钱呢，而且美曾孙离无人区近嘛。哦，
6: 又近的3个球，开到无人区不还得有一天吗？主要是县里太扣了。
0: 那肉够不够啊？我们家管够，反正你们张阿妈的医院啊，不发工资，光发肉了。
6: 我们吃肉可以吗？有一个家伙不吃肉，
2: 我吃面就行。
0: 我新买的鸡蛋，我给你握一个吧。
4: 好，好。
0: 还有谁吃鸡蛋？
2: 我要吃，我要吃，3个。
0: 你说你们鸡蛋都吃不起，也不知道你们的开发公司啊什么时候能开起来。
2: 谁知道呢？晋升这几次也没打残矿啊。等公司开了，鲁基肯定是董事长，何金元是总经理。我就当副经理吧。
1: 你才上了2年小学，你见过上了2年小学的经理吗？啊，坐坐。
2: 哦。你妈大声的样照不到了，小贝照了一个。

0: 他说：“这一阵。”
1: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嫩当月，我晚上毕业了，还在准备成人之后，肯定比他好。
2: 张宇这么说，我弟弟学历比你高。高中毕业。哎，志玲，哎，志玲，
3: 啊，
2: 给你讲了份新工作啊。
3: 我可不去你们的，你们那儿啊，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4: 姐，我还上过初中呢，我行吗？
1: 你也不行，年纪太小了。
3: 对。
2: 等开发工资成立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警察了。小白，你也可以回你的公安局了。
1: 我是。不会的，不会等到那会儿了。我要调动申请，多姐已经签字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下午啊。等我把申请交到局里，正好签了字，你们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3: 当然了，局里肯定会再派一个人来，他的报告一定写得比我好。你们满意了？
4: 其实大家还是更喜欢你。
5: 是的，我们都喜欢你。
3: 姐，我也喜欢你，我们都喜欢你。啊！
2: 告诉你们吧，晚了，你们以后再也不能来我们家蹭吃蹭喝了。妈，以后你清静了啊。
3: 是真的吗？
5: 这样吗？我们还可以来吗？
6: 我们家他说了不算，钥匙在哪都知道。你们随时来。哦，来，最后一盆了啊！哎，
7: 你吃吧。
6: 我不吃，过边。
7: 动，走了。
6: 妈，走了。
7: 哎，你去哪儿啊？
6: 我有事儿，出去两天。
7: 哎，你身上有钱吗？你快装在里。
6: 我有，我有，我有，拿来。我，你别管了。哎，你等等，你姐。
7: 白吉，站住。
6: 干啥？你干啥呀？一天到晚往外跑，
7: 我有事儿吗？我挣钱的事儿。
6: 你挣什么钱？你挣钱，妈可说了啊，你最近老是不着家，你能省点行不行？拿着，省点吧。
7: 我现在能挣钱，拿着，给妈买点东西。
6: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7: 你拿着吧，先拿着，我赶不上车了，走，
6: 省点去你。
7: 你快回去，回去，走了。

0: 阿妈，我饿了，饭做好了吗？跟人打架了，动刀子了，赢了还是输了？你赢了。
1: 下来吧，不能和同学打架，尤其是不可以动刀子，听到没有？
2: 嗯，知道了。
0: 回屋写作业吧。
2: 我能先喂酒醒吗？
0: 可以。
2: 喂完马，快来吃饭吧。
3: 我呀。

0: 多杰，真签字了。嗯，签的可痛快了，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你们俩性格真像，都是倔人。嗨，只要你自己想好了就行。
1: 张院长，嗯，
0: 咱俩说话就别绕弯子了。你这意思，好像希望我留在巡山队是吧？ 我只是希望你能跟着多杰工作，他是个可靠的人，你能跟着他，妈更放心。我发现你老说他好话，我可一点都没觉得这个人有多可靠。一年了，每次跟我说话都不超过五句，要多冷淡有多冷淡。我感觉。
2: 他很讨厌我，
3: 你只是不了解他。张院长，佩菊，
2: 哎，小贺，小贺，哎，
3: 你怎么才来呀？你吃饭了吗？
2: 我来叫他们赶紧回去。啊，有情况了？
3: 有情况！
2: 别说了，别说了，
3: 两辆车，有枪手，六楼的时候进去的，现在抓紧住房，应该能赶上。 跟他们正好错开了半天，山就靠吗？我明天给他消息，八九不离十。老何，车怎么样？
4: 三哥刚买断了两根，加厚了没有了，我把原装的换上了，凑合能跑吧。
3: 现在就能跑几天？
2: 两辆车，能撑三天。
3: 董事长，董事长，
4: 队长，
3: 你去巡逻站借辆车。 买三份生汽油，再买点吃的。明天晚上我们在卓源货碰头，先得给 Peter 点钱，如果不够的话，自己想办法。知道了，放心吧。给他留把枪。
5: 你干什么？你已经调走了。你让我进山，我就不走了。
3: 赶紧热身，
6: 老爷。
3: 哦，
6: 老爷。小贝，家里风太大了，一会儿被吹跑的。

0: 哎，哥，切了，你就多给我们一点嘛，200升又太少了，起码也得300升呀。
1: 这样吧，方便面我给你多拿一箱，就当我送你们的。汽油实在是没办法再收账了，你们已经拖了3个月了，我们去煤炭公司买油，人家也是要现钱的。
2: 保姆，我们车的火花塞坏了，有新的吗？
1: 没有，还没到货。哦，
2: 那有砂纸吗？
1: 砂纸有，我给你找。
2: 你给他加上吧，100升的油钱，下个月我来付。
1: 熬夜，
2: 用不用给你写个字据啊？
1: 不用了，你的话神佛都听到了。打油去。
2: 好了，你试试。

0: 姐，好了，上来吧。还是你有本事啊！你这个本事，天天待在地里太可惜了。
1: 该，走吧。应该能撑过这一回，不过最好是换一个新的火花塞。
0: 哎呀！姐，你还想进山吗？
1: 不想。

0: 关于你调动的事，我很难给你建议。你已经长大了，有能力做选择了。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岗位，无论是巡山队、治安警，还是户籍警。但我不希望你仅仅是因为觉得现在的工作没有意义而去申请调动。如果觉得它没有意义，就去找到它的意义吧。爸之所以成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也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专注在平凡岗位上的普通人，一个做了一辈子派出所民警的普通人。最后，没有人说他不是一个好警察。今年过年回不去了，有演习任务，代我照顾好妈妈。辞职敬礼，白晨。
1: 姐，你看，怎么样？
2: 真漂亮。
1: 现在是张丽阳清晰的说，也是杨茂最好最好的时候。等繁殖期过了。羊也特别特别的多，那些多来的会在固定的路线上等着，一打就是上百只死者。我们开一个晚上，明天刚好能赶到卓云湖，正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湖水啊特别特别的美，每次我都会早起去看。
3: 多杰要是看到你把我带进去，肯定会骂你。
1: 骂就骂嘛，打都打过，没事的。
3: 我发现你们都那么听他的，为什么？
1: 你觉得他不好吗？
3: 哼，就那样呗。
1: 哎，他可是满着线的大人物。我要是出去跟朋友说，多吉队长打我骂我，他们都觉得我很好。
3: 不会吧？
1: 真的真的，你不知道，以前他在乡里分草场啊、救灾啊，只要是他说的，所有的牧民都听他的，他很公道。进山里，你那个大衣不管用，穿这个吧。嗯，

0: 多疼了！啊，要的，实在是疼受不了，就吃这个，让你脑部血循环一下。
1: ，
0: 等风够知道了，我们就。
1: 撞到什么了？快下车！

0: 我是演员李光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干啥呢？快干活去！
2: 让开！我要回家。
3: 怎么？
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0: 当时刑警拍完以后，有很多的公安题材来找过我，我就觉得我得换一个赛道，换一个题材。而且因为在这个创作当中，我觉得是不管你受了什么样的辛苦啊，我觉得没有涉猎过的题材对我是吸引力最大的。
1: 我们能做的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2: 文物保护，中央里就是忙。
3: 江默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辱，共存亡。
0: 我是从摄影转行的导演，我是个细节控，我对拍摄要求很高，不管是从景啊，小到道具、服装的色彩、造型等等，我都是从头盯到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类型的导演。不管是小说改编的，或者是原创剧本也画，送到你的手里，你必须认真，因为我觉得它只有一次完成机会，而且是应该是高度的去完成它。这是我作为导演的一些创作上的一些理念，这么多年我也是坚持这么做的。包括以前拍的护宝啊等等，也是没有接触过的题材。那我要从这个历史，各种墓道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去保护文物，修复文物等等的细节都要去做。我做一个戏，我会用很长的时间，可能一年到一年半我才能完成一个作品，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3: 智墨之人就应当心无旁骛。
4: 本就是人无目，木无言。
0: 就拿这个戏《家业》来说，我就要求我的摄影

0: 把所有的复杂的所谓的技巧放下，这样一个建筑群体，你看到的它就是一幅画，你就用拍照片的思维方式去处理构图啊，稳稳的让人在画面当中游走，去调度，不要用你的所谓的摄影技巧，一个画面没有摇到位，你对这个构图就是个浪费。尤其在徽州，我就想象它就是应该是水墨画的那种，这个都是在拍摄的前期跟主创都要深度沟通的，包括我们造型老师，你的服装色彩是否能融在这条街里面，我们在前期做了一批服装让群众演员穿上，就在这条街上走，我们把摄影机架了去看不同的气候，早晨中午傍晚等等，它所呈现的影调风格它都不一样。这部戏观众在视觉上我觉得一定会是感觉很舒服很美的。我的工作至少半年前就开始了，我们所有的磨合都是在开机前完成，开机以后呢我只拍戏，负责在现场去高度还原去完成，包括我们的演员扮演群众的工匠的提前都要进组，都去体验生活，都去学，这就是很熟悉的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你不能有陌生感。包括杨子本人起码至少十来天吧就在磨坊待着啊，每天熏得黑不拉几的，也是很刻苦去学了。
1: 我会努力做好每一根灯草，烧好每一碗烟台，做好每一块墨的。
0: 可能我的性格脾气熟悉的人知道，我是每天工作结束以后今天什么没有做好，我是可能是会发点脾气跟他们要开会的，因为每部戏完成都会有遗憾，我就想让这个遗憾呢尽量去少一点，这是常年的一个工作习惯。其实作为导演就是把戏拍好，把故事讲好，观众看完以后能对说哟，这个导演每部戏都挺认真的挺不一样的，我就很欣慰了。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莫城。
1: 亲戚没了。
2: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这个玉子不能是莫的。
5: 你可吃得了这苦？
6: 动手！
3: 干什么？
1: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7: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一荣誉不存亡。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也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8: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

0: 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5: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生态类那边也请了个专家，做了一份鉴定，跟我们请的专家得出的鉴定结果是一致的，所以他们对本案的事实部分没有异议，但是呢，就是坚决不同意回填人工湖。
1: 可是这个地儿有水有绿化，怎么会破坏生态呢？这不是把破坏的都补回去了吗？
2: 笨呢你，鉴定书不都在这儿吗？等等。 聂文说的有道理，我们必须得先搞清楚生态林到底破坏了哪些地方，修复这些被破坏的地方才是我们审判的目的，不是吗？联系一下夏老师，让他来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些鉴定报告。
0: 真没说啊，能在这个地方散散步。

0: 跑跑步什么的还真是惬意，而且温度啊也比外面低了好几度。是，要不是我参与这个案子，我还觉得这是政府为民办的一个好工程。肖老师，跟我们说说吧。这个案例挺有意思的，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工湖过去主要用于水库建设、水库储水，属于水利工程。
1: 现在人们为了改善环境，用人工湖泊来造景，很多地产公司都这么做。没错，
2: 夏老师，现在好多小区都会建一个湖，环境好了呢，房价也就高了。
0: 我们调查过，这周边的房价确实比其他地方高，就是因为这个人工湖。刚才耿法官也说了，觉得这里的温度比外面要低，是这样的。 人工湖吸收了太阳能之后，利用水的蒸发带走了热能，形成了新的湿度和温度，有了自己的小气候。一般情况下，湖水作用可以使周边的环境平均温度下来2到3度。
2: 这么说，建这个人工湖的好处还是不少的呀。
0: 虽然人的体表舒适度是增加了，可是周边的生物，它们能适应吗？
2: 这怎么说？
0: 我们就说这湖水，湖里的水是从哪儿来的？雨水、自来水，还是地下水？这些水又去向哪里？流向自然湖泊，还是变成了一潭死水？在扩充这个人工湖的时候，它的防渗漏是否完善科学？周边的污水会不会进来？有没有人或者机构能对这里进行监测？
2: 这些东西我们之前好像真的没想过。
0: 一个缺少水体交换的人工湖水系，是存在大量隐患的，不仅会导致水环境的恶化，还可能产生类似于甲烷类的有毒气体，甚至毁坏水生及周边生物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当然，这一些可能房地产商们未必想得到吧？
1: 他们也不愿意想得到。
2: 照您这么说来，这个人工湖还有可能成为生态环境的重大污染源，
0: 有这个可能。
3: 真没想到，现在不仅要考虑砍树带来的破坏，还要考虑水系未来的安全。
4: 我需要数据。原本想啊，这可能是政府的一个为民工程，现在看来，很有可能他们是好心办坏事了。
3: 洛婷，这案子可不好判了。找专家。人工湖。
4: 现在已经改变了生态林的生态循环系统，如果把人工湖回填，会对附近生态造成更大的危害。
5: 生态恢复本来就需要时间，现在回填还来得及。
3: 你这是本末倒置，教条主义。
4: 那你就是助纣为虐，绥靖。
6: 哎，两位专家，咱们都是来解决问题的，千万不要。
4: 哎，罗厅长，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生态恢复它都需要时间。虽说公园建了2-3年。 但这对于生态环境来说，仅仅是开始啊！现在回填重新种植，恢复原有的环境生态，一切还来得及。
3: 罗厅长，他的方案就是劳民伤财啊！重新拆掉，再重新补植，这个费用可能会比当初建造的费用还要高上好几倍啊！
6: 专家别着急啊，您刚才说那个价值和这个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价值，啊，能成正比吗？
4: 生态环境是无价的呀！哼。
3: 哼，是你那几个生态修复公司的股份无价吧？
4: 说谁呢你？你这是污蔑！你这是血口喷人！
3: 专家库可是对我审查过的。没有什么用啊！你又不会主动申报。
4: 我和你这种学术混子说不到一块去。
3: 谁是学术混子？
4: 走吧！
3: 你。
4: 啊、
7: 这里是人民法院，不是菜市场。
8: 这个案子。 要用数据来说话，你们，你们是专家，是学者，能不能先不考虑钱的事儿，整点有用的行吗？拿出一份修复报告来，把这两个方案的优缺点和对环境的影响写清楚，然后咱们再谈钱，好吗？
9: 林法官，这一次的证据。 绝对没有问题，这次是渔政和公安的联合调查，蹲点半个多月了，又是人力情报数据研判，又是河流入江口的动态。

0: 这我们才找到了以海阿平为首的非法捕捞团伙，作案工具、数量、金额以及买家都点清了。
1: 江检察官，这次真的是辛苦你们了。我这个人就这样，你习惯习惯。
0: 跟你们办过那几个案子吧，我也算是摸清楚你们环保庭的脾气了，都是为了司法公正嘛，能理解。
1: 对，理解理解。
0: 那既然这样，握个手吧。
1: 说回案子吧。
0: 说回案子吧。除了刑事这一块呢，我们还附带了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海阿平在临江的禁捕期内非法捕捞买卖
2: 鳗鱼苗的行为，
0: 不仅触犯了刑法，而且还严重破坏了临江
2: 鳗鱼资源
0: 以及周边的环境。如果这是一个刑事案的话，那我们直接就送到
2: 刑庭就行了。
0: 但是这个案子还牵扯到了环境和公益诉讼的问题，所以我们跟领导商量了一下，还是送到你们这儿。
1: 了解，等罗庭长他们回来，我们会做一个专门的研讨。蒋检察官，以后估计咱俩打交道的机会多了，辛苦你。
0: 不辛苦。
1: 蒋检察官，辛苦了啊。
3: 呀，妈妈，
4: 找妈妈去。
1: 高兴了，
3: 又吃了我的布丁。
1: 又吃了你的布丁啊？
3: 不过是个小七。
1: 小七，麻烦你了啊！这老关出差，我也没时间去接他们。
4: 姐，你别跟我客气，我也特别喜欢他俩。你平常就忙，姐夫又出差，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
1: 行了，跟小七哥哥进去吧。啊，
4: 来，
1: 去吧。
4: 我带你们去看动画片。
3: 我不看。
4: 走走。
1: 慢点，慢点。
5: 左左右右。
1: 跟叔叔打招呼了没有？
5: 海伦，你结束了吗？
1: 结束了。
5: 滚面天天回去，让他送你吗？
1: 你不回去啊？
5: 我。他跟夏老师要去办点事儿，所以让我开他的车送你回去。
6: 有事儿。
1: 行。你们那个生态林案怎么样？有进展了吗？
7: 嗨，别提了，
8: 环境规划院的两个专家意见不统一，吵起来了。
2: 一个说要维持现状，这就是变相的承认了事实；一个坚持要拆，要回填人工湖，但是价格不菲。刚才在会议室啊，吵得不可开交。
1: 回填人工湖肯定是笔巨款，而且老百姓失去了休闲场所，情绪也会反弹。但是公园方在工作上确实出现了疏忽，得赔。
3: 妈妈。你刚刚有没有听见我说又吃了我的布丁，他还不跟我道歉，
1: 生气了是不是？没事，妈妈把悠悠的布丁晚上给你一起吃。
3: 我不要，那不是我的布丁。
6: 行。
1: 怎么不是呢？你看啊，把中午的布丁挪到晚上吃，晚上你就可以一次性吃两个了，对不对？好了，去看会儿动画片啊，等妈妈一会儿，乖。怎么了？看什么呢？
8: 如果是异地布置呢？现在原告坚持的是生态容量遭到破坏而缩小，所以才要求恢复原状，对吧？
1: 对。
8: 那如果我们让园区换一个地方进行布置，这样生态总容量是没有变的，就跟左左的布丁从中午挪到晚上吃是一样的。
2: 只要换一个地方，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8: 还是先找一个靠谱的专家评估一下，只要确定这个方案能够恢复生态容量，咱们就这么办。
1: 同意。
2: 同意。
8: 同意。
3: 那我可以吃两个布丁吗？
9: 当然可以啦。
4: 来，悠悠，一会儿让耿面叔叔也给你买个布丁。
1: 啊，谢谢叔叔。
3: 谢谢叔叔。
8: 还有哥哥呢。
9: 谢谢哥哥。
3: 谢谢哥哥。
8: 小华，整理一下。
10: 明白。我把咱们之前办过那异地补职的案子资料找出来，大家参考一下。
8: 开窍了啊。耿天叔叔。

0: 辛苦你一下，找一些靠谱的专家来帮我们的设想告诉我们。
1: 还有夏老师提出的人工湖水质问题，也请他们一并论证一下。
2: 好的，洛阳哥哥，我这就去联系啊。
0: 悠悠的布丁别忘买了啊，
2: 回去买。
3: 谢谢葛天叔叔啊。哎，小鹏，
4: 上午蒋检察官送来的那个鳗鱼苗案，给庭长看一下。
5: 好。
6: 鳗鱼苗案。
3: 看来咱们上次巡回法庭很成功啊，检察院又送来一个升级版的案子。
7: 妈妈刚刚说了，今天要把你的乌丁给我吃，我不给你吃。你在中午已经把两个乌丁都吃了，总量没变。
8: 可是我这还想吃。
7: 总量不可以变。
9: 不可以变，对，好，统统给我上车。
3: 你们俩就不能安静十分钟吗？
9: 系好安全带。这会儿我就羡慕你的生活了，安静。
10: 我妈说还羡慕你们的生活呢。
9: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要孩子啊？
10: 工作不是忙吗？没时间聊这事儿，上车吧。
9: 坐好。

夏老师，您喝点水。不知道您今天过来，家里也没有什么招待您的。姚斌妈妈，对不起啊。姚斌的事情，我心里一直很内疚。 作为他的老师，我没有帮到他，你已经帮他很多了。我们饶斌这个孩子啊，打小就爱读书，他真的是特别爱这个专业，是您给了他这个机会。我就记得呀。 当年他考上研究生那会儿，可高兴了，回来跟我说：“妈，我遇到个好老师，我要好好跟他学。”哎呀，有时候我也想，要是我和他爸的条件能再好一些。 当初能继续供他念书，可能，饶斌妈妈，我今天来是把这个给你。这是我们学校的老师还有同学们给饶斌和你筹的钱。 饶斌没了，他爸也没了，留我一个人，没有什么花得上钱的地方。这钱我不能要。未来你一个人生活，过日子总需要钱的，收下吧。我真的不能收。

人这一生啊，都会离开，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罢了。我已经放下了，你也放下吧。不然，柔斌在天上也不会安心的，是吧？

0: 睡着了。
1: 海兰，你想过赵先生的事儿怎么解决吗？
2: 我其实想了挺久的，反反复复一直在想。我决定办完手里这几个案子，就跟领导申请调回大江市。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罗远开这个口，想先跟你商量商量。
1: 这么突然？那我问你个问题啊，你喜欢黄宝田这工作吗？
2: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咱们什么都没有，没有案子，没人理解，所有部门都绕着我们走，但是咱们几个互相激励，互相支撑，凭借着梦想、执着、毅力，不也趟出了一条路吗？你知道今天蒋丹来找我，我特别触动。现在检察院的同事们在办环保案的时候也把修复考虑在内，我真的特别骄傲，我为环保挺骄傲。
1: 其实你的情况呢我也很了解，你第一呢还把赵先生又冲动犯事儿和都又进去了，第二呢你是担心这俩孩子没人照顾。
2: 你知道我每天回家看见老关我都心疼他，跟他跟孩子也只能偶尔才能吃上一顿晚餐，要不是喜欢环保厅的工作我就不会这么纠结了。
1: 也是啊，又是法官又是母亲的，这两个身份很难做到平衡。其实赵先生的事呢我可以帮你，他呀很难融入社会，更别说找工作建立新的家庭了。对他最大打击呢就是当年他母亲去世了，所以呢他也很难跟别人接触，他只能抓住你作为他生活全部的意义。
2: 耿念，我今天对你刮目相看啊。
1: 我这明庭干了十年了，处理过很多家庭纠纷，只是有一点小小的经验而已。
2: 那以你的经验我们该怎么帮他呢？
1: 我们只要帮他找到一个适合他生存的环境就行了。
2: 帮他找工作吗？
1: 对，这个事儿你不用担心，我跟罗远回去处理。至于罗远那儿呢，以我对他的了解啊，他心里一定不舍得你走，但是呢他绝对不会阻止你离开。不管怎么样他都想啊你能照顾好你的小家庭。
2: 能来到环保厅能认识你们我真的太幸运了。

0: 辛苦你今天跑一趟啊。
1: 没事，正好今天没课。
0: 嗯。
1: 哦，对了，桂花学院的那个方案我看了。
0: 嗯。
1: 修复方案你们怎么想的？
0: 让园区管理方负责修复附近一个被过度开垦的矿山生态，这样市民公园保留了，那一片区的生态也能持续。
1: 这个方案还不错。
0: 这个方案啊，还得你帮我们核算一下里面的计算，水体损失、植被损失和生物损失。
1: 没问题。那园区那边他们同意吗？
0: 他们当然同意了，本来就是他们不占理，现在这个矿山的生态修复也能改善园区的整体环境。不过有个人你得帮我们好好劝一下。
1: 谁？我们不同意。
2: 苏律师，你先别着急决定。吴会长，今天请你们来法院呢，是因为我们认为现在这个方案能够实现公益最大化，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慎重考虑一下。
3: 这个方案根本就不足以遏制撕破人工湖的行为。
0: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啊，环境公益才是我们的第一考虑。
3: 如果赔偿这么少，其他单位都做效仿，难道不会对之后的环境公益造成更大的损害吗？
0: 吴会长，环保联合会这边也坚持恢复原状吗？
4: 罗厅长，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是苏律师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们担心这起不到警示作用。
1: 我说几句。
0: 好。
1: 我觉得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人类活动就是不断的在占领自然，过去是村庄耕地，后来是工厂城市，都是人类开拓出来的。我们做环保也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只要人类存续，就不可能避免向自然伸手。
3: 夏老师，那按你这个说法，以后我们大家都不用做环保了，反正大家对自然是想怎么榨取就怎么榨取。
1: 这就是我们的误区啊。随意开采的反面不是不开采，是平衡，平衡人和自然之间的利益，保证生态自然可持续性发展，这才是我们做环保的目的。其实这个方案我觉得就是在促进这种平衡。话说回来，如果真的要回填，需要大量的土壤水，拆除又会产生大量的废料，这是更大的资源浪费啊。
4: 孙律师，要不我们再考虑一下。
0: 从我们法庭的角度啊，还是希望你们能够达成和解，维护环境公益。但抛开这些，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环保庭成立到现在的一些工作感悟。很多环境侵权案件中啊，我们最终都是以判赔判罚结束，但这个金额呢，要么太小不足以恢复被破坏的环境，要么太大变成一纸空文，被判的人破产上征信名单。可是受损的生态环境，他们一直被搁置在那儿，等待着政府去修复，就跟运顺化工厂一样。我说这些是想让大家换种思路想一想，一种具有可行性的方案，会不会比一个夺人眼球的判法更有利于生态环境呢？
4: 陆厅长说的有道理，这样吧，我们再回去商量一下。
0: 好，我送一下你。
1: 吴会长，我也送送你。
5: 啊，
0: 苏律师，
5: 我知道上次生态林的何主任说话有些冲到了你，
0: 但是你换种思路想一想，
5: 他会不会是真的把生态林公园
0: 和去公园的市民放到这儿，才会那么情绪化？
3: 罗厅长，您现在是在暗示我在闹脾气是吗？
0: 你是专业律师，
5: 当然不会因为个人喜恶影响到专业判断。
0: 你应该清楚，一个不合理的诉求不会得到法庭的支持，法庭最后的判决一定是进行了综合考虑后的结论。
3: 我和我的当事人会认真考虑法庭的调解意见，也请允许我们先找专家鉴定一下这个修复方案，我会来回复你。

0: 好，法官同志服务太周到了，不仅来接我，而且还送我回去。你是我们的专家顾问，我作为代表，必须做好服务工作。而且你今天可帮了我们挺大忙的。现在看来啊，环保联合会这边是愿意接受调解了，我心里这块大石头总算可以放下。其实今天是你自己说服了苏律师。
1: 我和他说的那些话，道理他都懂，你最后说的那段话，是真正的激了他一脚，
0: 你觉得我是在激他？
1: 不是吗？
0: 苏卓这人啊，性格直爽，有时候在环保上容易走极端。
1: 你这么评价他？ 他和我们婷也算是老交情了，他这个人就是那样，最在乎的肯定不是名利，是道德价值。他不能容忍自己的道德被污蔑。现在生态林这个案子的舆论把他架那儿了。
2: 如果他服软，会显得他立场不坚定。我说那句，他肯定不会因为情绪影响到专业判断。其实，是给了他一个梯子，
1: 下台阶。
0: 不，是上台阶。证明他能够忽略外界对自己的质疑，做出最有利于环境公益的决定，
1: 这让他在道德上又上了一个高度。你们这么说话，真的是太累了。<笑>
3: 这个案子并不复杂，
4: 以海亚平为首的20人在临江支流进行非法捕捞、买卖鳗鱼苗8万余条。
5: 蒋丹在起诉书中对刑事部分的罪名也梳理得非常清晰了，他们把收购者也纳入了起诉对象。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这些被告方的赔偿金额，以及附带的民事公益诉讼部分。
3: 先确定赔偿数额吧。韩媛、聂文，说说你们的调研。
6: 从被告的供述和我们实际调查来看。 一般来说，一条普通的河鳗鱼苗平均收购价在5元，那么稍大一点的10到15厘米的鳗鱼苗，价格会上涨至10元左右。但是实际收购中，价格还会根据具体情况有所浮动。
7: 我跟庞云走访了县里的海鲜大排档，了解到他们收购鳗鱼的价格大概是30块钱一斤，如果是野生河鳗的话，可以达到100块钱。
8: 当然，这里面还包括转卖者的养殖运输成本，还有巨大的利润空间。
0: 店里卖的鳗鱼基本上都是成年鳗鱼，所以最低价也要70块钱。
8: 贵一点的话，我们两个随机去了一家店，一道烤鳗鱼里面只有半条，但是要卖89。
9: 多少？89。
0: 考虑到买方和卖方市场形成了闭合交易链。
10: 收购又是非法捕捞，唯一获利变现的渠道。
11: 再结合鳗鱼苗的市场交易价格和评估报告，
10: 这个规格
11: 鳗鱼苗的涉案价值差不多要按3倍来计算，
10: 完全合理。毕竟被告人非法行为已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
12: 刑事案件中退缴的涉案鳗鱼苗，你们怎么看？
10: 我觉得这一部分啊，我建议可以在赔偿范围内做一些抵扣，因为这个案子从性质上来讲。
1: 同生态资源损害赔偿责任款项具有同质属性。我们意见，不过生态资源损害赔偿和水生环境的破坏赔偿鉴定金额，还需要专家来核定计算。
13: 等等，收购者应该和非法捕捞者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吧？就像庭长说的，要杜绝这种犯罪行为，就要从根源上切断利益的链条，让所有侵权者付出代价。 从我专业的角度，我认为这次的生态损害分为3个部分。第一，捕捞的工具，在案件中提到的作案工具，是这种网目极小的张网。来，看一下，用这种捕捞方式，在拉扯的时候，会影响伤害到其他的水生动植物及河床，会严重的损害整个区域的水生生物资源。
0: 捕捞网的尺寸来计算拖底捕捞的面积嘛？比方说，往常9米，往周6至7米，往树是50张，一昼夜是4次。
13: 那假设半径是1米的话，
14: 那如果我考虑到损害面积具有重复性，而伤害就具有叠加性的情况下，一昼夜的赔偿按2倍算，
0: 那应该是合理的。
13: 二，犯罪的时间。 捕捞时是进捕期，这里包括了鳗鱼在内的水生生物资源繁殖的重要时间段。
15: 夏老师啊，有件事我想请教你。我查了一下，这个长江的鱼类呢，大约有

0: 350到350吨左右，但不是所有鱼都在这个时期繁衍，对不对？没错，但长江常见的鱼类的排卵期是3月到6月。我咨询了水生生物专家，他们建议，
1: 普通鱼类可以参考市场价来评估损失，根据区域内鱼类的品种和比例来核算。嗯，
0: 太好了，谢谢你。
2: 第三，捕捞地点。 此处位于长江支流临江的入海口，是鰻鲡洄游的通道。捕捞行为会影响它们的种群繁衍，导致上下食物链的水生生物减少，对生物的多样性造成损害。
3: 那蒋检察官，您把照片整理一下，我给夏老师打个电话。
4: 喂，夏老师，我们刚刚拍摄了涉案区域的水下照片，我马上传给你，你帮我看一下损害情况好不好？
3: 没问题，不过短时间内是很难评估出具体的损害的，毕竟损伤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且一次拖地网捕捞，这样带来的伤害往往也会有连锁反应。哎，好嘞，好嘞，谢谢你啊。嗯。OK
4: 谢谢，辛苦了啊！
0: 我和其他几位专家也讨论过了，生态环境比较复杂，环境也具有流动性的特点，而且大自然本身具备自我修复性，所以我们觉得评估值上不可能恒定不变。嗯，
4: 好，
5: 彭云，
6: 在，
0: 给夏老师倒杯水。
6: 好，谢谢啊。
0: 稍坐啊，
6: 哎。
0: 稍息啊。检察院那边给的赔偿建议大概在500-500万左右，考虑到犯罪的恶劣程度和社会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主张按照鳗鱼损失价值的2.5倍来算，也就是600万元左右。
7: 我同意。
6: 嗯，我也没意见，那通知检察院开庭了。
7: 定了，现在由被告人发表辩护意见。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方当事人作为收购一方，与捕捞一方之间不构成共同侵权。捕捞行为在前，收购行为在后，在捕捞行为完成之后，其损害结果就已经发生，因此本案的损害结果与收购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请合议庭考虑。
8: 没有收购行为，非法捕捞所得是没有办法转化为直接利益，买卖双方构成的闭合利益链是市场事实。
9: 因此，我方坚持主张买卖双方共同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你有意见直接判吧。
10: 合议庭认为，公益诉讼起诉人的主张合理合法，应依法予以采纳。
11: 宜兴县人民法院针对被告人海阿平等人的非法捕捞、收购、买卖8万余条鳗鱼苗案，判决如下。
9: 全体起立。
12: 捕捞方、收购方、中间转卖方需共同承担造成的鳗鱼资源损失和其他生态资源损失赔偿责任600万元人民币。已经退缴的鳗鱼苗，按照30元一条进行赔偿金额抵扣。鉴于被告非法捕捞、收购、
13: 贩卖鳗鱼苗行为对长江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
9: 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12: 哎，你还别说哎。 这罗远川是法官袍，有模有样的啊，挺帅。你不是不喜欢他吗？我什么时候说我不喜欢他了？不过我也没说我烦他。实话跟你实说啊，这个人吧，还行。我基本没给他什么好脸色，人家不跟我老太太计较，对我还是有礼有节的。嗯，冲这一点啊。
13: 我给他一个大大的赞。不是你说的吗？他的工作是高危职业。那倒是，我现在也这么说呀。不过我想吧，他也不能永远在一线拼命啊。啊，他只要是能够退到幕后来，哎，这倒也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年纪也不小了。哎，你过来，我问你句话。
9: 希望各被告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参与，践行长江生态保护。
13: 嗯，他不会是离婚的吧？

0: 你对大龄单身男青年是不是有很深的误解？
1: 不是，我也误解，我也没有偏见。我是到相亲市场给你相亲的时候，人家就这么问的我。哎，他到底结过婚没有啊？
0: 没有。
1: 哦，
0: 那正好，太好了。
1: 夏天，那天把小楼约到家里，这吃个饭呗。
0: 发生了什么，让你有了这么大的转变？
1: 我是这么想的啊。
0: 如果你们俩要谈恋爱，这法院就不会让你当专家顾问了，对吧？
1: 你原来唱这一出啊？这个顾问我肯定要当的，我不会放弃啊，妈。
0: 哎呀，你这个孩子就是犟，我都没说过你，我告诉你啊，你在大学教书挺好，挺好的，非当什么专家顾问，这多危险呐！万一哪天出个啥事儿怎么办呢？还有那饶冰那事儿啊，你得放下。
2: 这不是一个饶冰的事，某个学生的事情吗？这孩子呀，跟你爸一样，我不听了，我不听你说了，我也听不懂。哎呀，这一天蒙蒙怔怔。有个事儿，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
3: 这么神秘，说。我决定离开环保厅。开什么玩笑呢？不开玩笑，
2: 孩子要上小学了，不能都让老关一个人带，所以这次忙完满玉苗的案子，我就申请调回大江市了。
3: 嗯，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你们都商量好了？
2: 曾天说你不会阻拦我的。
3: 我就是觉得我们这三驾马车开得好好的，你这现在突然说要走，我有点不知所措。
2: 我有家庭，不能什么事都扔给老关吧，我也得牺牲牺牲。
3: 哎，是这样，海兰，只要你下定了决心，啊，我们一定无条件支持你。海兰，如果要真是因为孩子的问题，要不？ 你把孩子给我们带吧。啊？
2: 哦，是是是是是，
0: 你会带吗？
3: 我可以学啊，我跟耿念一人一个。
2: 我已经很麻烦你们了，每天接送我上下班的。再说了，你能帮我带多久？带一辈子吗？

0: 真是阴魂不散啊，这才出来几天呀，又来了。
1: 老远看慢一点，
2: 要不先别管他了，等上了高速就好了。
3: 海兰，正好我和耿念都在，要不我们下去跟他聊聊。
1: 不用了吧。

0: 快去开车，马上送医院！快，
1: 快把人拉出来！
2: 赵启生，
3: 慢点！
1: 小心！
2: 慢点！
1: 赵启生，赵启生！

0: 我先去给他办手续。哎，
1: 耿斌，耿斌，怎么了？你刚电话里没说清楚，你没事吧？
2: 没事。

0: 我的请教报告还没下来，
1: 院里要是不批，我们俩磨都给你磨批下来。
2: 从陌生到熟悉，从对抗到配合，他的家庭需要他。
3: 谁给你的权利啊？你们难道不认为这个环保庭的工作更有意义吗？
0: 你参与了抢劫，犯罪事实清楚，
2: 服得7年的刑，还不认罪吗？
1: 这事儿可以改变一人的命运。
0: 选择权在你手上。
2: 请看《江河之上》第14集。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

0: 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莫城。
1: 亲戚没了，
2: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嫡长女子不能是莫的，
5: 你可吃得了这苦？
6: 动手！
3: 干什么？
1: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7: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3: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成，送八年，
3: 将莫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辱。不存亡。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也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8: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阿兰，要不坐会儿吧？不坐了。哎，怎么回事啊？韩兰姐，怎么样？还没醒。不是说轻微脑震荡吗？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醒啊？医生说他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你别太担心了啊。再等会儿，我先去忙了。
1: 哎，麻烦你了，
0: 先坐了。
1: 林法官，范队长，怎么样？我同事刚刚调查了一圈，发现他一个亲人也没有。朋友呢？啊，
2: 事故交警正在处理。
1: 谢谢。太晚了，你们都回去休息吧，我在这就行。
2: 你也一起回去休息吧。
1: 他等会儿醒过来，看不见人总不太好。这事儿我总得解决吧。
2: 好，
1: 你们也回去吧。
3: 那水给你留这儿吧。啊，有事儿打电话。
1: 开车慢点啊。
3: 好。

0: 喂，老公。
1: 妈妈，悠悠今天又吃了我的布丁，我忘记我已经吃过了，我不是故意的。
0: 悠悠，你个小迷糊，怎么吃的东西都忘了？
2: 走走走，不早了，跟妈妈说晚安，回房间睡觉去啊。
3: 晚安，妈妈。嗯，
4: 宝贝儿，晚安，快睡觉去啊。
2: 不早了，海兰，让你俩早点睡了啊。朵朵，照好妹妹啊。晚安。
3: 晚安。
2: 海兰，你确定晚上要一个人留在医院？
0: 他还没有醒过来，我就是想确定他没事。
2: 我觉着，是不是可以这样？你让医院通知你，他醒过来。让你再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我刚刚才知道，他身边连个亲戚朋友都没有。你想想，经历了车祸，他要是醒过来，一个人也没有，孩子心里会怎么想？
4: 好歹我也算是个熟人吧。
2: 嗯，明白了。那你一个人注意安全啊。
5: 我明天还从楼下上去，我先睡了。
0: 行嘞，你早点睡啊。
5: 晚安。
0: 拜拜。

0: 你醒了，我去叫医生。
1: 滚。
0: 饿吗？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点儿。
1: 小的是假惺惺的。
0: 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还好只是轻微脑震荡。你这两天就在医院好好休息，什么都不用操心。
1: 有完没完？滚！滚呐！
2: 小花，
0: 没事，他只是刚刚醒过来，情绪有点激动，没事。
2: 那你把关，我们还是在病房里吧。
0: 没关系，我们两个认识很久了，没事。
2: 好吧，那我俩就在门口，有事您叫我们。
0: 好嘞，谢谢。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天晚上我都会留下来照顾你。
1: 你现在想当好人已经太晚了。
0: 我没有必要在你这做好人，你也别误会，我对你没有任何愧疚。
1: 那你留在这干什么？假装同情我，看我的笑话。
0: 赵先生，你都多大了，怎么还这么幼稚呢？
1: 我活成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因为你。
0: 我理解你为什么愤怒，但是你应该冷静下来想一想，你走到今天这步真的是因为我吗？如果是我，我绝不推卸责任。
1: 你难道忘了当初是谁让我在那个认罪认罚协议书上签的字吗？
0: 我。
1: 你还有脸承认？我当初那么信任你。
0: 你如果不做错事，警察为什么会抓你？
1: 被你骗的。
0: 我是骗你去抢劫了，还是骗你过失杀人了？
1: 我进监狱是被你骗的，我的律师告诉你了，我是被迫参与抢劫的。那个女的也是突然出现，吓了我一跳，我才会推倒她在地上。我也没想到她就那么死了，我有人证的，你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我呢？
0: 我一直都相信你的话，从7年前到现在，我没有怀疑过你的口供。正因为如此，法庭才酌情减轻了你的刑罚。但事实是你犯罪了，服了7年的刑，还不认罪吗？你说你是被胁迫的，但是你参与了抢劫，犯罪事实清楚，所以我才能够依法判你，所以你才入狱。这些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1: 我不清楚，我就知道，要不是我进了监狱，我妈就不会死，我不至于连她最后一面我都见不上。

0: 你入狱之后，你妈妈来找过我，一是来感谢我减轻你的刑罚，二来是来拜托我，让我在你出狱之后给你一个正确的引导。但是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是在惩罚我吗？你是在惩罚你自己，伤害的人也是你自己，你对得起你妈妈吗？大法官。
1: 你怎么可能会理解我这样的人呢？读书的时候被欺负，到了社会上又被打压。我现在是一个废人，一个被社会抛弃的废人，一个蹲过监狱的罪犯。我除了恨你之外，我的余生还能做什么呢？
0: 看来你还是思考过啊，过去的事情。 就算重复100遍、1000遍，他也是过去了。你不往前走，你怎么知道未来能干什么呢？赵先生，我来帮你，怎么样？
2: 顾老板，今天怎么想到要感谢我了？
3: 我先敬你一杯。
4: 最近在办个案子，遇到一个小男孩，整天想着报复，所以就想起了当年的自己。当年，要不是您拉住我，我恐怕早就铸成大错，也不会有今天。耿冰，
5: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6: 法律给不了公平，
4: 那我就自己去。
6: 你干嘛？捅死陈志强是吗？
4: 捅死陈志强就能给你爸挣一颗公平吗？啊！你自己不还是得进去，还得坐牢？
6: 那我要给他评个一坐牢铺，我让他歇个心疼。
4: 你想过你妈妈？你妈怎么办？啊！你妈怎么办？你妈刚失去你爸，你觉得她还能承受住再失去你吗？冷冰，泄愤很容易，啊！捅死陈志强更容易。 但是那些做法非常幼稚。咱要是真有能耐，咱自己考个政法大学，咱自己当法官，去实现你心中的正义和公平。你的人生不在陈志强了，也不在过去，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明白吗？
7: 知道，我父亲走得早，但您要不是您帮我、鼓励我，我也不会考上大学，当上法官，最后能够实现心中的正义。谢谢你，这些啊都是你自己的努力，你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我也很开心的。来。
8: 我们接受法庭的调解建议。好，
9: 郭主任。
10: 对啊，你们提供被砍伐树木的清单资料，砍了多少树，分别是什么树种，都查清楚。
8: 人工湖的水体安全也请你们拿出一个保障措施。等这两个方案都出来以后，我们法院这边再对双方进行协调确认，监督实施。
10: 好的，没有问题。
8: 苏律师，你这边还有什么异议？
11: 无方没有任何异议。
8: 太好了，既然你们双方。
11: 对调解方案达成了初步共识，那下次会议时间法庭将另行通知。
10: 罗厅长，太感谢你了。哎，这个事情弄得我好久都没好好睡觉了。
8: 法庭也是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圆满解决。你们的诉求、环保联合会的诉求都代表着不同的公共利益，但绝对不是敌对的啊。我们也是希望园区和联合会能够放下芥蒂，一起合作。
10: 您说的太好了，苏律师。
9: 之前大家有些误会，多有得罪，您别往心里去。我也有做的不妥的地方。
10: 还是罗厅长说的对嘛，咱们都是为了公益，又没有私人恩怨。
9: 罗厅长，
8: 还有想法？
9: 你别紧张，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抱歉。
8: 抱歉？
9: 我一直。

0: 我以为环保庭的成立不过就是走一个过场，是个形式主义，但这次这个案件你们不仅考虑了树还考虑了水，我现在开始相信你们是办实事的人。
1: 只要大家彼此多点信任，我相信在环境保护的道路上我们能走得更远。
2: 林法官，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帮他找他罚款，这次的车祸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3: 毕竟他也是因为跟着我，我希望这孩子经过这一次能醒过来。
4: 队长，手续已经办好了。
2: 啊，多谢啊。
4: 没事。
5: 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
2: 哎，你这小子这么不识好歹。林宝宝，你一定要自己小心一点，有什么问题一定及时联系我。
3: 你放心，谢谢你啊。
2: 博勇，博勇。
6: 哎呦，
3: 博大哥。
6: 哎呀，林法官、耿法官，你们怎么来了？
3: 我们这是前两天刚接一个案子，需要种树，这一查资料发现你现在是种树名人了。
6: 哎，您这说的不好意思。
2: 怎么样，过得不错吧？
6: 何止不错呀，那是太好了。当初我只会这样的砍树，这次也是多亏你们没把我送进监狱，还让我种树。我这种着种着我现在成专业户了，家里面的条件也很好了。
3: 孩子怎么样？
6: 都好，一切都好。来，别站着了，你进去坐啊，来看看看看。林法官，您今天来肯定有事儿吧？
3: 对，我来其实是有事儿想拜托您。
6: 您这话怎么这么客气啊？我这条命就是当初你们救下来的，你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跟我说，我一定办到。
3: 我看你这人手已经这么多了，还需要人吗？
6: 您朋友也想种树啊？
3: 我也不确定他想不想，我就是先来问问您，如果您真需要人手，我就回去问问他，看他愿不愿意来。
6: 那行啊，那您就去通知他。现在这个种树的工人不好招，毕竟挺苦的。

0: 我说了吧，去一趟还是有用的。
1: 多亏你，我就没有想找胡勇。
2: 胡勇那边怎么样？需要人吗？
0: 需要是需要，但是就看能不能说服赵庆生了。
1: 哎，厅长，晚上曲副院长真的会来吃饭吗？
3: 对呀，他说过来办事，顺路过来正好给你送行。
1: 可是我的请教报告还没下来。
3: 哦，这个你不用担心，院里要是不批，我们俩磨都给你磨批下来。哎，你们换身衣服吧，咱们照个相。

0: 刘远，你说院里会答应我的请调吧？
1: 林法官，你这一晚上说几次了？你这太不像你风格了。哎呦，你放心吧，这事儿啊

0: 你让罗远去说。
1: 去远，这边请。
2: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迟到了，让大家久等了。来来，快坐，快坐，大家都坐。来，
3: 您来的正好，菜刚上齐。啊，
2: 坐吧，坐吧，来。早就听说你们食堂菜是非常好吃的，今天终于可以一饱口福了。
3: 这个不是我们食堂的伙食，哦，这是罗远人自掏腰包买的菜，这请食堂大师傅做的。
2: 那还是食堂的口味吗？好。大家请吧。
4: 好，
0: 菊啊，啊，您不说两句？
2: 还说吗？
0: 说呀。
2: 大家都饿了，不说了，吃吧，吃吧，来，来，
4: 嗯，那趁着曲源在，我说两句。咱们环保亭这些人在一块儿合作快一年了，从陌生到熟悉，从对抗到配合，是越来越默契了。
5: 但是海兰跟我和耿面不一样，她的家庭需要她，需要她去大江去工作。
4: 所以啊，今天正好曲源来了，我们一起吃个饭，为海兰践行。来，举杯吧。
2: 罗远啊，哎，你这是先斩后奏啊？
5: 啊？没有。
2: 谁给你的权利啊？啊？是刘院长吗？
5: 不是。
2: 林海兰啊，我想这个事情咱们必须要慎重考虑啊。
0: 为什么呀？
4: 海兰，
0: 曲远，当时是您亲自来找我，说让我帮环保亭走上正轨，顺便避一避赵庭生的风头。
6: 我来了，我们来这完完全全是从零开始干起，一开始没有案子，好不容易求来一个案子，那案子的资料比普通案子多十几倍，
0: 我们庭就仨法官连轴转，说不上鞠躬尽瘁，也算尽职尽责吧。爵，我真的是因为家里掰不开了。
2: 我知道你们不容易，当初为什么把你们几位一起找过来啊？不就是相信你们可以从零开始把这个环保亭一步一步的建设起来吗？相信你们可以做好，事实也正是这样的，对吧？各位，你们难道不认为这个环保亭的工作更具挑战，更有意义吗？
6: 是，有挑战，有意义。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环保厅的工作，但凡我要是不是两个孩子的妈，您让我在这干一辈子我都愿意。
0: 但是我老公已经被公司降职了，他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太多，
6: 不能真的让他当全职爸爸吧？
0: 他乐意我还不乐意呢，我这份工资怎么养四口人呢？您要非留我在环保厅也行，我把孩子领您家去，认您当爷爷，您养着。
4: 哎，曲远，这个主意不错啊。
2: 罗远啊，你挺幽默啊。林海兰啊，怎么说呢？要说你这人六亲不认吧，觉得也不准确。但是你说，无论怎么讲，我也算是你一个老领导吧。你可以这样跟我说话吗？
0: 不是领导，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只是不同意你离开环保亭，我并没有反对你回到大江市去啊。
6: 什么意思啊？
5: 曲安，您的意思是？
3: 哎呀，曲安，您就别卖关子了，你看把他们急的。
2: 同志们，从七星县这个环保亭成立这个试点，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近一年的时间了，应该说成绩斐然，并且在这个环境保护审判领域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对，为了尽快地实现我们临江省在环境资源保护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齐头并进的局面，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要在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我们省的第一个环境资源法庭。院里面的想法呢，就是用你们原班人马来组建。
6: 原班人马，
7: 这也太好了吧！
6: 原班人马，
2: 好了，我问问我自己的事儿，我这个当爷爷的名额还有。
6: 在
2: 算数吗？
6: 算数。
7: 既然您当我爷爷都行。
2: 好，同志们，那我们就大江见。
8: 大江见。

0: 徐飞，我回来了。
1: 你回来了？啊！怎么磕一声吓我一跳？
0: 刚叫你半天了，你都没应声。
1: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我上周末不是没回来吗？说好了半个月回来一次的。明天就周末了。妈跟我抱怨好几次了啊。
0: 说你不能在市里待着，但起码每个周末都回回家吧。我要调回市里了。你说什么？我们环保厅所有人都会调回市里，以后啊，我每天都会回家了。真的啊？对啊。哎，王源，
2: 哎，
0: 现在还想着辞职吗？
2: 早就不想了。
0: 徐源，您说的对。
3: 躲在象牙塔里是不可能改变现状，只有多去现场，多发现问题，才能做出有意义的改变。我相信我是没看错你，你这个小伙子其实还很具备做法官的天赋的，有理想，有情怀，有正义感。当然，做一个合格的法官，仅有这些还不够。
4: 我觉得我们这个职业还应该具备的是快乐、积极、向上的一种生活态度。
3: 徐源，我都靠吃安眠药睡觉，也不像乐观的人吧。我说的这种积极、快乐、向上，那不是说吃了就能吃饱，躺了就能睡着。<笑>咱们这个职业啊，是肩扛着天平，面向着真理，所以我们经常会在正面与负面。 黑暗和阳光之间来回辩证的游走，因此，我们可能会比常人对黑暗、对消极的东西看得更加透彻。一个人呢，如果这些东西接触多了，往往他的情绪甚至他的人生观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你没有，你始终都是那么积极、健康、快乐，这就很好。
0: 所以，这可能就是我长得高的原因吗？哎，屈原，其实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0: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其实都在自我怀疑。有人说我是顺风顺水长大的，这个我不否认，我也不去矫情。我只是想用我自己的努力，对得起这份幸运。
1: 对了，
2: 就这一句话，就够了。

0: 你怎么来了？给你，这是什么？我之前考试的笔记。真假的？嗯，
1: 按心说好，我可没钱给你。
0: 哪有你钱啊？你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我跟你说，聂文，这回我把笔记都给你了，你要是再考不过，就是真的。
0: 那不可能。有你的笔记在，我一定能考过。你想好怎么奖励就行。我再想想吧，好好学。谢了。哎呀。
2: 为解决环境案件立案难、审查难等一系列问题，加大对环境资源案件审判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将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专业化建设，探索中国特色绿色审判道路。
3: 厅长，看什么呢？
4: 大江市的楼就是比七星建的高。嗯，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5: 下辖12个基层法院，共审判大楼里就有30个法庭，14间调解室、10间羁押室，另外还有5间执行局听证室。
6: 调到中院的感觉真好。
7: 哎，念哥，你怎么还骑车上班啊？
6: 我习惯了。从您家到这儿有段距离吧？
7: 来回十几公里吧。
5: 可以啊，骑这么远连汗都不出。
7: 不是说习惯了吗？习惯了就不出汗了。
4: 还是跟我法官对环保啊！以前坐班车，现在骑自行车，我学学。罗厅长，你也得学学。这学是可以的，但我现在还不是厅长，任命还没有下来呢啊！<笑>都说了人搬人马了啊！任命啊，走下来。切，
5: 算你算哪个？
4: 那个海兰的建议不错啊，小庞，抓紧时间做个计划，短期目标减少垃圾。
8: 长期目标，我们减少碳排放。上楼。
9: 收到。
8: 好。齐星县环境保护审判庭，在省高院的指导下，通过扎扎实实的司法实践，在审判理念、审判规则、审判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创新，积累了很多有益经验。一些探索创新啊，在某种程度上说。 填补了我们临江省环境资源审判司法实践的空白。各位，你们身上的担子很重啊！在这里，我代表我们中院先表个态，我们将全力以赴地支持你们的工作。
10: 田院长的话，你们都记清楚了啊？
11: 听清楚了。
10: 他们这些人。 在齐星县的时候，那就是得罪人的专业户。<笑>这回你表态要坚决支持他们，我相信，今后啊，他们少不了要到你这儿寻求支持，你可不能反悔啊！哎呀，
12: 您放心，<笑>
10: 我不会反悔，这天塌下来由更高的人顶着。<笑>啊，同志们，
13: 场面上的话和大道理我就不说了。
14: 作为环境资源审判司法改革小组的牵头人。 我想在叮嘱大家一句话：从今往后，在大江市辖区之内的所有跟环境资源相关的案件，都要归到你们庭来。希望大家既要办好案，又不能只办案。
10: 你们要时刻记着，你们是环境资源司法改革的先行者，同时也是生态文明的使者。
15: 明白。
10: 聂文啊，
16: 到，
10: 坐下坐下，别那么紧张，
16: 坐。
10: 这个，你做书记员几年了？
16: 去。

0: 三年了。
1: 还有小庞，我也是印象深刻的，这是学霸型的人才。你来了多久了？
2: 其实我来这儿已经一年多了。
1: 好，他们是先行者，你们是后来人，将来还要看你们的，所以你们要跟着他们好好学，好好做啊。
2: 学员您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干。
0: 环子亭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
1: 好，看到你们都这么有冲劲，我就放心了。
3: 在这里跟大家宣布一下，经中院党组研究决定，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法庭庭长由罗远同志暂行代理主持全面工作。
4: 我有个好消息要第一时间分享给我们的专家顾问。
5: 你怎么回来了？
4: 来自七星县的礼物。
5: 谢谢。
4: 来。
5: 什么好消息啊？
4: 我调回大江了。
5: 那七星环保庭呢？
4: 升级了呀，现在是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法庭。首先我代表七星县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感谢夏老师，谢谢你给我们上课科普，陪我们下现场，提供方方面面的指导。接下来我要代表新成立的环资庭提前感谢你，这条环境司法改革之路还请你继续和我们走下去，帮助我们环资庭，帮助我，未来还请多多指导，拜托了。
5: 感谢肯定。与你们同行，与有荣焉。祝贺环资庭，祝未来的道路一切顺利，硕果累累。
4: 干杯。我们做到了。

0: 不是说吊销驾照了吗？
1: 那也得修好才能卖。
0: 有道理。车卖了之后打算干什么呀？找工作还是继续跟着我？你可以继续跟着我，但是不妨你找个工作啊。
1: 林法官，你太天真了。你觉得我能找到工作吗？
0: 我说过你能。
1: 我能什么？我这个月房租我都交不起。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刑满释放人员的人生啊？
0: 你才多大呀，别动不动就人生人生的好吧。
1: 行了，你别在这猫哭耗子，滚吧。
0: 赵庆生，你24了，成年了。
1: 那怎么了？
0: 你已经过了撒娇的年纪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女儿5岁，都知道摔跤了不能怪地板，得自己爬起来。
1: 你骂人呢？我要你管了吗？
0: 那你缠着我干嘛？你也不敢对我动手，每天就是跟着我，出现在我身边，为了让我难受，为了让我愧疚，让我来哄你，跟你说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1: 我没有。
0: 那你就站起来，有个男人的样子。跟我走。
1: 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0: 带你来见个朋友。
1: 今天你怎么没让范队长过来？
0: 怕了？你放心，我是法官，不会知法犯法的。
1: 那你不怕我再犯法？
0: 你需要一

0: 份安定的工作，环境不能太复杂。
1: 这里很合适，很安全。
2: 你愿意那么帮我，是不是还是怕我报复你？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0: 我安什么心是我的事儿，要不要重新开始是你的事儿，这两者并不冲突啊。
2: 没有什么重新开始，我回去了。
0: 你回去，你的房子怎么办？再去抢劫吗？
3: 海兰，你好，张先生，我是耿燕，海兰的同事。我想跟你说两句。我在十几岁的时候也跟你一样，失去了至亲。我那时候傻乎乎的，提着菜刀就冲过去，想给我父亲报仇。不过还好，被我的兄长给拦住了。他告诉我，不要因为别人的错误而惩罚自己。他还跟我说，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你为什么不通过劳动来改变你自己的命运呢？你不想过得更好吗？
0: 高法官说的没错，我们只能帮你到这儿了。未来的路要怎么走，你自己定，选择权在你手上。
4: 尝尝，这是我们老板捎来的，据说是好茶。
2: 我听说你是砍树进去的。
4: 盗伐林木罪，林法官他们知道我家里面比较穷，孩子又没人照顾，后来就给我弄了个劳务代偿，种树。我这种了大半年以后，我才发现我都有心得了。后来我就干脆把这片林场给承包了。这活虽然是有点累，但是这工作稳定，收入也稳，最主要是心理稳定，孩子看病的钱都不缺了。
2: 那你知道我是犯了什么事吗？
4: 知道，抢劫和过失杀人。
2: 那你不怕我？
4: 咱们以前都犯过错，改了就好。林法官跟我说过了，你当初是年纪小，有些事儿也是被逼无奈，这个我很理解。
2: 可是
4: 没有可是，林法官相信你，我就相信你。

0: 那还是成了，成了。好吧。请吃饭啊。您是一个人来的吗？我一个人来的。有什么你就直接跟我说吧。嗯，
1: 你最好先请个假，准备住院。这个结果现在是怎么说的呢？报告显示，乳腺发现恶性病变组织。
0: 什么是病变组织啊？
1: 就是我们俗称的乳腺癌，下个星期呢有病房空出来，先办住院，然后制定治疗方案。

0: 公司装修完一年，连我在内已经有3个人得癌症了。我也是癌症。啊，这是您的离职文件。生病的不止我一个人，你能找到这些人吗？你就直接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我们现在需要找证据。大家赶紧撤，我们可能被发现了。我去看一下，
1: 怎么还在里面吗？在。
2: 请看《江河之上》第15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

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

0: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喽。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3: 先生，接家父。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4: 加油！
5: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8: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文杰好，你今天不是请假了吗？怎么还来上班？
1: 贾总来了吗？
0: 来了，在办公室呢。
1: 啊。
2: 文杰好。

0: 文姐，是甲状腺癌扩散了，晚期。
1: 怎么会这样？
0: 我已经认定了，姐。可是我放心不下我妈，我家里家境不好，她全靠我一个人。
1: 小红，你别悲观，现在医疗很发达。
0: 姐，医生跟我说了，我这个病只剩3个月的时间了。姐，我只说了，我想要公司给我赔偿。
1: 这个你放心，如果真有意外，公司会按照合同标准发放保险和抚恤金的。
0: 文姐，那能有几万块钱啊？够我妈生活几年啊？
1: 小胡，我很同情你的遭遇。
0: 我要公司对我的病负责。
1: 小胡，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公司虽然同情你，但你
0: 去年装修之前，我体检的时候还好好的，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公司装修完一年，连我在内已经有3个人得癌症了。

0: 我们俩就是这么一个家。
1: 乔湖，我一直拿你当弟弟看，有些话本来不该说的。你听姐一句劝，跟公司走法律程序是个又费时间又费钱的事儿。按照现在的情况，咱们时间和钱都不富裕。
2: 请进，
3: 文姐，贾总找你。
2: 马上来。
3: 这个月的绩效考核下来了，工资可能比上个月晚3天才能发。哦，行，没问题。哎，
2: 那个劳动仲裁的事儿呢？
3: 这个您放心。
2: 我们完全是按照合同走的，他们告不赢。行，你办事儿，我放心。哎，对了，你今天不是请了病假吗？身体没问题吧？检查结果出来了，还得复查一下。没问题吧？行，那就好。你可不能出事儿啊！这2年公司跟撞了邪一样，全靠你处理了。就那个。
3: 那个姓胡什么来着？
4: 胡明川。
2: 对对对，胡明川，他妈还在闹事呢。
4: 还在投诉我们，我和法务在处理。哎呀，真的是神经病啊！你说他儿子得了癌症，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也整天在这办公的，我怎么就没得？哎，真的倒霉啊！啊，对了，我有个想法啊，哎，这不是今年有一批员工的这个合同要到期了吗？ 咱们呢，就找个借口，就别再续合同了，免得一个两个的都来公司碰瓷儿。
3: 乔总，都是老员工，这样做不太好吧？
2: 有什么不好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看这2年闹了多少次了啊！一查出毛病来，就来讹公司，班都不来上了，还想要这个赔偿？不是你说外面人家得了癌症的人多了去了，你这怪得着我们吗？你这哎呀，我真的是，哎呀，哎，不过话说回来了啊，这几个人啊，指不定他们自己做了什么这个见不得人的事儿，得了病还想来害我们，真够坏的。哎呀，
5: 我也是癌症。
3: 复查结果出来了，乳腺癌。不是，那你，贾总，你放心，现在治疗方式已经很成熟了，我有医保，不会给公司添麻烦。
2: 啊，哎，你说这话太见外了。哎呀，
3: 你慢慢忙吧，我先回去工作了。
6: 行，那你注意身体啊。肖秘书，来我办公室一趟。这是您的离职文件，麻烦您签一下。哦，对了，还有电脑上的密码，所有的文件。 下班之前转交给我就行了。
3: 我要不交接、不签字的话，今天就出不了这个门，是吧？
6: 这是哪儿的话？我也是个打工的，你们领导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别为难我。
3: 还是贾总有远见呢。

0: 好，说两句。
1: 本来准备了好多话，站起来以后都忘了。过去一年大家辛苦了，干一杯。
2: 好，来，
3: 辛苦了，
2: 干杯。辛苦了，
1: 哎，
4: 没事吧？
1: 耿老板啊，耿念，耿法官，到你们家来了，整两句吧。
3: 对，
2: 我算了，
3: 主办方来一个，
2: 念个，念个，念个。
5: 就是对于环保这个事儿，我是有深切体会，因为我从小就成长在一个被污染的很厉害的村子里。当初曲院长说要成立这个环保亭的时候啊，我是有意无意，后来是罗源就在这张桌上劝我，他说啊，己来之则安之，干任何事情只要干了，咱们就得干好。经过这一年的努力，我们所有的付出，在今天终于有收获，谢谢大家，谢谢。
2: 说得好。
3: 哎，你要吃饭吧？
1: 别，你得说两句啊。
3: 我就不说了。
1: 三驾马车，一驾怎么坐呀？对吧？说两句，
2: 说两句。来，
6: 李法官，
7: 来了，
6: 李法官，
7: 来了，
6: 大法官，
7: 李法官，
6: 来了，
7: 大法官，
6: 来了，
7: 大法官，
6: 来了，
7: 大法官，
6: 来了，
7: 大法官，
6: 来了，
7: 大法官，
6: 来了。
3: 谢谢大家。哎。
8: 说两句。
3: 哎，我没准备啊。第一条，我谢谢大家在赵庆生这个事儿上对我的帮助，在我受到威胁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我，虽然嘴上都没说，但是我都记在心里了。
1: 嗯，行，说一条喝一杯啊。
3: 第二条，谢谢你们包容我的脾气和固执。我刚来环保亭的时候还有点疑虑，这没有什么大案要案嘛，每天就是几斤鱼几棵树是吧，有什么意思呢？但是自从开始跟你们工作，我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都看到了优点，包括聂文和庞云还有夏老师，我喜欢跟你们一起工作。第三条，做法官不容易，做女法官更不容易，我有家庭还有两个孩子啊，有的时候我也会平衡不了家庭和工作的关系。谢谢你们鼓励我，谢谢你们给我信心，这份信心与性别无关，敬大家。
1: 来，
3: 谢谢你。
1: 来，
2: 敬茶来。
9: 我敬你一杯。还有两位法官，我也真的想成为像你们一样的好法官，与性别无关。
3: 黄云加油！
1: 加油！加油！
9: 敬大家。
3: 行了吧，能动筷子了吧？
1: 来吧，开饭。
5: 来，吃吧。
1: 聂文，怎么样？
10: 这次高考的，
5: 你怎么样？
1: 算了，
5: 吃饭，
3: 下一次，
5: 没事。庞云还帮我补习来着，结果还是没考过。我可能不太适合做法官吧。
3: 说什么呢？自己罚一杯。
1: 我们环资庭的人不能说这种丧气话，屡战屡败嘛，屡败屡战嘛，但是不能就这么轻易的跌倒。你为什么要成为法官？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3: 就是。
1: 来，我们一起为聂文加个油。
5: 谢谢庭长，谢谢两位法官。
1: 环资庭
11: 加油！
12: 咱仨加起来都100多了，还像小孩一样这么风来风去的。
1: 要永远年轻，永远有活力嘛。
13: 我真的服了我自己了，这大半夜的啊，为你们拉出来问我，真的。

0: 法官的样都没了。
1: 怎么法官他不是人吗？法官他也是人啊，有血有肉有性情。今天是我们环境保护审判庭的大喜的日子，这么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不得来看看这大江大河。
0: 人生可真神奇啊，我没有想到我因为金雕案认识你们加入环保庭，更没有想到跟你们大半夜出来放风。
1: 来时路漫漫，回望皆可寻啊。还记得那面锦旗吧？
0: 当然。
2: 时间过得真快啊，刚才环保庭的时候都让人质疑我们，冷落我们，甚至批评我们，怀疑我们，但是这些困难我们都扛过来了。
0: 我们太不容易了，我做法官那么多年连个知心朋友都没有，很幸运能遇到你们，谢谢你。
1: 来了，总监，这一年我们尝试了很多事情，我今天非要把你们拉回来，不是因为我喝多了耍酒疯啊，我就想带你们来看看这江河，哪怕是静静的看着。生命就像这蜿蜒的江河，慢慢流淌岁月。怎么样？
2: 海兰，
1: 谢谢你。因为有你们，我们在环保庭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困难都变得很有意义。我今天真的很开心，希望咱仨能一起走下去。
0: 放心，谁要退出我第一个不答应。
2: 我也不答应。
1: 让我们一起做一番有意义的事业，
2: 让我们把环境司法进行到底，
0: 让我们一起做法官做

0: 你们公司从你们去年6月装修完毕，当时什么情况？
1: 装修完不到一周，我们就进去办公了。那个时候味道还特别重，有几个同事说进去办公一天头就会疼得不行，还有人过敏犯了，就干脆辞职了。
0: 当时公司有什么处理方案吗？
1: 去市场进了100盆绿萝，放在办公室里头。
0: 绿植对甲醛的吸收能力非常有限，几乎不能改善污染状况的呀。
1: 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个东西会这么毒。苏律师，你看这个案子，
0: 你这个案子的关键是要证明你们公司没有给你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同时这个工作环境也是导致你生病的直接原因。但这一个病例我们没法告。
1: 不，生病的不止我一个人
0: 啊，
1: 公司从装修到现在来来去去80几个员工，包括我在内，有3个甲状腺癌，2个乳腺癌，1个肺癌，还有个前列腺癌，这些都不能够证明吗？
0: 你能找到这些人吗？因为我们要走的是民事索赔，原告人数越多越能举证案件之间的关联性。
1: 我在这个公司是人事主管，这几位同事生病的时候和公司发生的纠纷都是我处理的，
0: 所以他们对你的处理方式不满意。
1: 我能够理解他们，但是我的工作就是在发生劳资纠纷的时候帮公司争取利益最大化，我只是在完成我的工作。
0: 但是现在你的立场又变了是吗？
1: 我也要养家糊口，我真的我也没有办法。
0: 魏珊珊，你别激动，你放心，我们是律师不是道德警察，我们在这里呢是要帮你解决问题，不会对你指手画脚。
1: 那你看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
0: 你刚说那6个得病的是每一个都和你有矛盾吗？

胖也不是，最先查出来的是公司总务陈朱燕，她得的是甲状腺癌，但是她现在还在公司工作，我觉得她不愿意卷进来。财务唐薇，去年八月查出肺癌晚期，2个月前刚离世，查出来的时候，公司给她办了病假，后来给她办了停薪留职。 刚查出来的时候，他怀疑是公司的问题，想要投诉我们，我出面协调，给了20000的补助金。

0: 吴清和我一样，乳腺癌，去年10月查出，现在在人民医院做手术。查出来了就投诉公司了，他对我很有意见。
1: 现在还在投诉局呢。
2: 阿姨，哎，阿姨，什么好说的？你别忘了，我们是为了小胡的事情来的，是来帮你的。
1: 你能帮我什么呀？啊，你这个骗子，你少给我来这套。
3: 赵云女士，我是一名公益律师，我叫苏卓。
2: 哪里是来吓唬我？是不是？我才不怕呢，有本事你们告我去啊！
1: 文珊珊已经被超级人力派遣辞退了，我们来不是告你的，我们是准备告超级人力。
2: 你们是来玩什么花样吗？啊？
1: 这是我的名片。你被开除了，关我什么事啊？啊，像你这么冷血的人被开除了，活该呀！照实说吧，
0: 阿姨，我也查出病了，是乳腺癌。

0: 啊，师傅也回来了。啊，没事，还早呢，你先睡会儿。
1: 啊，没事。哎呀，你怎么了？怎么了？哎，怎么了？是不是您吃饭了？到床上去，歇会儿。你药呢？啊，药呢？啊，
0: 不用不用，不用拿药。啊，
1: 你给我拿个暖宝宝。
0: 暖宝宝，我热敷一下就好了。
1: 在哪儿啊？床头柜，床头。哦，你顺便这，这么久没饭了，怎么突然又犯了？
0: 前两天站了两台手术，啊，没时间上厕所。哎，
1: 真是。
0: 你贴反了。
1: 啊？
0: 我左边疼。
1: 哦，对，对不起，对不起。
0: 要不抽空去把这个肾结石打了吧，都拖了一年多了。科里正缺人呢，有人离职，还有同事请假。
1: 那索性啊，你也把工作辞了吧。我公司涨了，现在店里生意也好，你不用那么辛苦了啊。
0: 那个，我看你也睡不着了，你要不然去洗洗，直接去上班吧，还不堵车。
1: 没事，十点还早，再给你揉揉啊。

0: 我已经联系过了，李有道和陈朱苑不愿意来，但陈朱苑答应我了，如果需要作证，他可以出庭。我真是羡慕他，同样都是生病，可他们却都可以好起来。我儿子得的就是甲状腺癌，
1: 都要命了。
2: 照你这么说，那我儿子是病理盖的，你们也都是病理盖的吗？
1: 我们是出警，我们大家不要争了，大家今天聚在这里，不就是要一个说法吗？
3: 生命的话，我们就问老天爷要；如果是人祸的话，我们就向超级人力派遣要。
4: 苏律师，我们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把病历还有资料都提交过来了，还有唐薇生前的聊天记录，我也拿去做了公证。可是有这些东西，我们就能打赢官司吗？哎，
3: 这些东西我之前都有啊，但是没用，告不赢啊，我就不明白了啊。这个超级人力派遣。
4: 他们的背景怎么就那么硬呢？就是啊，
1: 不是他们背景硬，是单从法律上来说，我们的诉求确实很难被支持。
4: 为什么呢？
1: 甲跟丙这样跟杀人有什么区别呢？
4: 就是，
3: 你说到点儿上了。一个杀人案的诉讼，法庭看的是凶手实施杀害的行为、结果、意图，这所有东西的证据。但我们的案子不一样，我们的案子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直接实施侵害的行为。
4: 什么意思啊？
3: 我们要给持刀杀人案定罪，需要现场目击证人、凶器指纹、血液与死者吻合等等这一系列证据链的证明，去证明这个人是因刀刺杀致死。那我们的案子呢？我们大家都相信自己的病是超级人力派遣造成的，但证据链上有很多空缺需要补的。苏律师啊，你就直接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我们都听你的。
1: 对不起，我们现在
5: 需要找证据，苏律师啊，你们要把这个案子送到大疆环资庭是吧？那我接不了了，我现在是环资庭的专家顾问。这样吧，你送到大疆庇护检测中心，他们有资质。好，一会儿发给你啊。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环境法。我们中国的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的环境， 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那我问问大家，你们认为长城是自然环境吗？
3: 长城是人工的，但是长城已经和自然融为一体，应该属于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那你们认为我们这个教室是自然环境吗？是教室，建筑。你们看，说到长城是不是需要被保护的环境，大家都没有异议；但说到我们的室内环境，大家就有疑惑了。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
6: 一个商场里面，有人在里面吸烟，是不是污染了空气？
7: 当然了，商场属于室内环境，在里面大家都要呼吸，呼吸的气体正是室内的空气，吸烟污染了空气，所以应当属于空气污染。
3: 如果是这样，那商场里那些公共场所为什么要设置禁烟规定呢？我们不是有法吗？大气污染防治法。最近有这么一个案例啊。 一个商场的吸烟室里有烟散出来了，我们以它为例，我们能对这个商场提出诉讼吗？如果起诉，是以环境侵权起诉，还是以消费者权益起诉？
8: 你问我该用哪个立足点来起诉？
9: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8: 是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来诉，还是按照环境侵权来诉？两种方式，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
9: 按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来说，

0: 实行的是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
1: 打个比方，原告说他得了肺癌是被告吸烟影响的，那被告就得拿出证据证明原告的病跟他吸烟并无因果关系。如果被告拿不出来或者证据不利，那被告很可能会败诉。
2: 而消费者权益保护则相反，实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也就是说原告认为他的病跟被告有关，那原告就得拿出证据。
3: 我明白了，
4: 如果我是受害者，我一定选择环境诉讼到法院打官司，对吧？
2: 聪明。

0: 是常彪了，文姐，文姐啊，你来，您这还需要多久啊？
1: 小李，你别着急，还在取样呢。今天周日不会有人来的。
2: 可是刚才大楼保安过来查看，我可紧张死了。这事要是让贾总知道了，我工作肯定就丢了。
1: 三清啊，这点弄到什么时候呀？你们放心，出了事儿我担着。哎，贾总，怎么还在里面吗？
3: 在，没进入门呢。
1: 哎，有事您喊我。
3: 大家赶紧撤，我们可能被发现了，我去看一下。
4: 文珊珊，你怎么在这儿？
5: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贾总，你也太翻脸不认人了吧！
3: 贾克明，
6: 哎，
3: 你疯了！
6: 贾克明，
4: 你疯了！
6: 赶紧点，你待着，叫我有什么关系？还敢侦查？你打我干？哎，这个疯婆！
3: 贾克明，你不得好死！
6: 你还不死，打我，我还不得好死啊！啊！

0: 吴根旭，
1: 姐，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我看见杨医生回来了。
0: 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听说他是离婚了，没地方去，所以又跑回来了。
0: 你和吴大爷还住在村里吗？
2: 我们搬去大江了。我这次回来就是拿点东西，结果撞见了杨玉胜。这杨玉胜也真是奇怪，儿子明明都住院了，怎么还跟老婆闹上离婚了呢？
0: 他儿子为什么住院啊？
2: 听说是肾有问题。最近村子里越来越多的人生病了，我爷爷这才死心，愿意搬去大江跟我爸妈一起住。夏老师，这就是杨玉胜的家。锁上了，
0: 他应该没走远吧？我们等会儿吧。
2: 好。
0: 这个村里啊，也确实没有办法再继续住下去了。你和吴大爷搬到城里也好。
2: 杨玉胜，
3: 小兔崽子，你哥都不叫了是吧？啊？
2: 运生哥，运生哥，这位是临江大学的教授，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0: 你好。
4: 不需要帮忙，滚滚滚！
2: 运生哥，
3: 你还帮我？你多大了？你帮我？
2: 运生哥，他真的是临江大学的教授，他是来帮你的。
3: 你松开我，松开。
2: 运生哥，相信我一次。
3: 家我不需要帮忙，什么教授和我没关系。
0: 郝云生，我是临江大学的教授夏卫东，关于凤凰岭祥发公司的费。
3: 不想和你谈，我也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我家，你们都离我远点，我求求你们。
2: 云生哥，玉胜哥，你就不能为了村子想想吗？玉胜哥，玉胜哥，
0: 他喝多了，喊也没用。

杨云生，以后我们还会再来找你的啊。走吧。

0: 我们大江市壁虎检测中心是拥有国家计量认证的室内环境检测中心。这份检测报告上的 CMA 标记，它就代表了可以用于司法鉴定。
1: 那我们凭这份检测报告是不是就可以告超级人力了？
2: 对对对，周阿姨，您的问题呢他现在给不了您答案，我们还是先看一下检测报告好吧。我们都是外行，专业术语也听不懂，麻烦你简单的说一下结果。
0: 好，我们在超级人力派遣办公场所设了18个采样点，通过标准程序采样检测了甲醛、苯、甲苯、二甲苯和 TVOC 这5个项目。
3: 在对采样结果进行分析后，超级人力派遣公司的有害物质严重超标，其中甲醛含量为 0.132 毫克每立方，超出了国家标准，苯含量 0.2 毫克每立方，同样大大超出了国家标准。
2: 以前这种案子都是作为民事侵权案诉到民庭，但这个案子起诉的是室内环境污染，所以立案庭就拿到我们这儿来了。
4: 律师是谁啊？还知道诉到我们这儿？你专业啊？
5: 还能有谁知道啊？苏卓，苏律师。
2: 没错，
5: 他很清楚地知道，环境污染侵权是要由被告对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来承担举证责任。
2: 从2011年6月装修到现在，超级人力派遣公司先后入职了82名员工，目前总共发现7名癌症患者，其中3人为甲状腺癌。
5: 这么高？
6: 但这会不会太巧了点？也没听说过什么东西专门导致甲状腺癌。
5: 我查过了，全球每10万人中有186人患癌，也就是0.002%的发病率，而超级人力派遣癌症的发病率是8.5%，这个数字的确不太正常，4250倍，有点超级了。龚天海兰，你们怎么看？
7: 从原告提交的这个测试报告来看，确实能够证明有污染存在。
4: 我有个疑问啊，办公场所属于环境侵权里的环境吗？
2: 属于啊，室内环境。
4: 环保法第二条对环境的定义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草原、森林、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乡村、城市，这里面并没有明确定义室内环境啊。
5: 你是不是担心室内污染损害的是个人而不是不可逆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所以不能算成环境污染？
4: 这个案子应该属于健康权侵权。
7: 我不同意。
5: 海兰，
6: 你刚才说的环保法里面有一条大气，室内空气污染可不可以也归类在大气污染的种类里面？
4: 我不这么认为，我刚刚说的那些里面没有室内环境这一条吧？
6: 但也没有排除这一条，对吗？
4: 不，你这样说有点牵强了。
6: 而且环保法的前提是影响人类生存环境，现在已经影响了人类生存。
4: 但这不是自然因素，我说的是自然因素。办公场所不是自然因素啊。
6: 办公场所是人工改造的。
4: 太牵强了。
5: 这样吧，海伦，你来担任主审法官，做一个前期的理论和案例调查，再判断是否是环境侵权案件。
4: 我？为什么？
7: 陆婷，

0: 他要是不同意的话，这案子我接。
1: 海兰现在持否定意见，他就一定会把所有的肯定意见都找出来，一条条的反驳，这样梳理以后的结论肯定八九不离十。
2: 行啊，学会用兵法了。
1: 我这可是发自内心的赞赏，好吗？
2: 这是赞赏吗？这是给我派活啊。
1: 严谨，
2: 严谨。

0: 休息会儿吧，我弄来。
1: 嗯，你先睡吧。
0: 我困了，来喝一口。

0: 关于这个案子，我认为我们还是要理清楚室内环境是否属于环境。根据昨天说的环保法，我认为定义不够清晰，但是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章中对环境的概念就清晰多了。啊，我可是熬了一宿啊。对于室内污染致害是否属于环境侵权的界定，首先我们要看环境侵权本身的特征。相较于一般侵权，环境污染侵权存在着致害方式的间接性、过程的长期性、潜伏性、后果的不确定性、原因的复杂性。作为主审法官，我认为本案适用于环境侵权案件处理。
1: 只要对审判有利，我都同意。其实海兰，你不用这样。昨天会后啊，罗燕也说过我了，我确实不适合，因为我过去的事情，我有可能无法保持中立。你是最适合的，我相信你。
0: 但是被告提出原告的检测结果是私下未经允许的检测，我建议由法庭组织双方再次进行检测。
2: 没问题啊，小鹏，马上联系双方律师，然后再请我们的专家顾问夏老师到场。

0: 各位法官好，我是超级人力派遣的总经理夏克明，
1: 大江是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法庭罗源。啊，
2: 你好，罗法官。
1: 这位是本案的主审法官林海兰法官。啊，你好，林法官。
3: 这位是专家顾问，临江大学环境工程系夏卫东教授。啊，你好，夏教授。啊，
1: 辛苦几位跑一趟，这位是我的律师。嗯，
0: 见过。嗯，没想到这个案子也到纪委手上了。
1: 原告代表吧，
3: 在哪儿的？ 罗法官、林法官，这次是原告代表文山山、周英、吴清、刘东慧。
0: 我们上去吧。
1: 请。

0: 你给人家倒了一个什么东西，弄得怎么会得病呢？司法鉴定中心的人到了，我方只认可在法庭监督下的数据检测。
1: 你们重新装修了？
2: 还打通了空气流通通道。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检测数据肯定是不准的。
3: 我自己个儿也在这办公啊，我怎么就没事儿？
1: 你为什么买两大空气净化器放在你桌子下面？
4: 干嘛呀？干嘛呀？
1: 请看《江河之上》第16集。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看你还有什么辙。
6: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5: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7: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0: 李牧篮球，恭喜李氏摘得郭沫城。
1: 亲戚没了。
2: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嫡长女子不能是墨的。
5: 你可吃得了这苦？
6: 动手！
3: 干什么？
1: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7: 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墨城，守八年，
3: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辱，共存亡。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也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8: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

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是明目张胆的作弊！你胡说什么呢？
1: 卢法官，他是栽赃陷害啊！是吗？那我们上次来这儿的时候，那边那道玻璃墙在哪儿？
2: 你还敢提上次？
3: 这不告你非法闯入就不错了。
4: 这些照片拍摄日期是干几月前的？
2: 你们中心装修了？
4: 对，那个我们公司呢搞改革。
1: 推行开放式办公，就不在这个设立单间办公室了。
3: 骗人！
2: 谁骗人？来，骗人骗人，扯些没用的。
4: 你们是要当着法官的面吵架吗？哎，
3: 没有。
4: 你们先过去吧，您留下。哎，
3: 好的。
4: 林
3: 律师，现在会有什么影响吗？
5: 他们明显地减少了室内的家具，还打通了空气流通通道。现在要进行检测的话，各项数据肯定是要比之前低的。
6: 二位法官，这个办公室装修啊，是公司发展的正常需要，也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的。原告方提供这些检测数据，我认为不合规，我们是不会认的。
7: 两位法官，如果现在进行检测的话，数据一定不真实，我方不同意。
8: 被告律师。 你能提供伪装休闲的照片吗？我要的是。

0: 是全方位多角度的。
1: 这个没有。
2: 我们有，而且已经提供了，还可以提供更多。
3: 厅长，司法鉴定中心的人到了。
1: 好。
2: 两位法官，我方现在不同意进行检测。
4: 我方只认可在法庭监督下的数据检测，他们之前提供的数据检测未经许可，中间环节存疑。
0: 两位稍等一下。
5: 夏老师，有什么发现吗？
6: 是这样的，他们用电风扇想驱散味道，可只有几天的时间，你闻一下还能闻得出来。
7: 虽然不太明显，但是我闻到了一种奇怪的味道。
5: 是胶的味道。
6: 就是化学品的味道。罗厅长，我能问被告几个问题吗？
5: 可以，这边去。
3: 被告
8: 啊，
3: 过来一下。
8: 哎，好，我法官。
3: 夏教授有几个问题想了解，请你配合。
8: 好。
6: 请问窗户这几天一直开着吗？
3: 被告，请你配合。
8: 肖秘书啊，那过来一下。
9: 哎，让先生，
8: 来，那窗户一直开着吗？
9: 窗户就没关过呀。
8: 哎，一直没关。
10: 我们昨天不是通知你们检测前要关闭门窗12个小时吗？
6: 电风扇是不是也一直开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检测数据肯定是不准的。
5: 鉴定中心既然已经要求了，为什么没照做？
8: 对呀，这肖秘书啊，你这事怎么没跟我说呢？
9: 我给忘了。
8: 这么重要的事你能忘啊？
9: 对不起啊，贾总，我的责任啊，我的责任。
0: 那检测只能改天做了，双方当事人同意吗？
11: 不同意，
12: 不同意，
11: 不同意，不
9: 同意，同意。
2: 我们不同意。被告在我们提起诉讼之后，紧急采取治理措施破坏证据，检测时间越往后推，对原告越不利。而且之前他们在这工作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窗户和通风设施。说句难听点的，这里完全就是一个密闭的毒气室。
8: 你们检测就检测啊，别在法官面前来污蔑人。我自己个儿也在这办公啊，我怎么就没事儿？
13: 你要没事儿，你要不怕死，你为什么买两台空气净化器放在你桌子下面？
8: 文珊珊，我记得当时在你办公室也有一台空气净化器吧？我跟你说，你自己工作做得不好，被我们单位辞退了，你现在找我麻烦，报复呢，是不是？
2: 两位法官，我们希望能在法庭的监督下，按照技术规格对他们进行检测。
4: 他们不是在完全密闭的环境当中工作的，所以这些数据也不能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啊。
13: 你可是一个
8: 真不要脸！
3: 别冲动！
13: 别过来！别过来！
2: 文姐，冷静一点！
13: 别过来！
5: 都往后退。
2: 文姐，冷静一点，把刀放下。
5: 你别冲动，文珊珊。
13: 我不行，医生说已经扩散了。我女儿刚上幼儿园，我不能死。
5: 你不要冲动。你要相信法庭袁珊珊，
13: 我没时间相信任何人了。
14: 为什么？我们只是替他打工的，我们都得病了，
13: 他却连什么事都没有。
5: 袁珊珊，你要相信法庭会给出一个公正的判断。把刀给我。
13: 你别过来！
14: 我已经到晚期了，
13: 别过来。
2: 文姐，你现在不管做什么都于事无补，你把刀放下。
14: 你别骗我。之前那些纠纷都是我处理的，我知道我们根本就没有胜算。别管，反正法律也给不了我正义。我今天就把血溅在这儿，我就算死了，我也要让师姐知道她做的好事儿。
8: 你就是个疯狗，我跟你说，你就是
13: 个疯狗，我只要这里不放。
0: 文珊珊，你这么做，怎么给你女儿交代？

0: 我能给他交代什么？跟他说，你妈给黑心老板要走狗，最后落得这个下场。我只想要让他知道，他妈妈还有点信心。
1: 你不能只想自己的感受，文珊珊，你要想想你的原告朋友们，你这么做会让他们的希望落空的。
2: 文珊珊，其他原告都在等这个案子审判，你这样做等于是剥夺了他们的机会。我帮我儿子讨公道，都已经讨了3年了。
3: 文珊珊，我以前虽然恨过你，但是看到你今天这个样子，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你想怎么死那是你的事，但我劝你，不要给你的家人留一个痛苦的回忆啊！
4: 你既然已经选择要走法律程序，就要相信法院。
0: 会给出一个公正的判决。我不起了，我不起了！
5: 报警！文珊珊，
0: 安静。没事，没事，林正。把伤口先压住，得去医院的。
5: 没事，先把这里解决了再说。你们有什么想法？
0: 我是这么认为的。
6: 被告单位代表人，罗法官，我先用车送你去医院吧。你们改变办公室布局的行为已经
7: 真的是改革，真的是凑巧。
6: 改革？对，是谁提出来的？能上法庭作证吗？你们内部讨论决策的会议记录有吗？动工装修时间是在收到起诉书之前还是之后？你们这些行为，都会纳入法庭审判时的考虑范围。
8: 原告律师。
6: 你应该事先安抚好当事人的情绪，当事人要是有个3长2短，你能给他家里人交代吗？你们今天的表现也会被记录在案，纳入审判考虑范围。现在，让检测员进行一次采样，然后封闭办公区12个小时，再进行第二次采样。封闭过程由法院贴封条进行监督。
0: 不是贴封条吧，罗法官？可是这样会影响当事人办公啊！
9: 对啊，
0: 两次检测数据都会成为审判时的参考因素。如果被告不愿意执行，法庭也会将这一点纳入考虑范围。
9: 不是我们愿意。
0: 不是我批评你，虽然我知道你们的工作特性是往往处在危险的暴风眼中心，可是你不能像刚才那么鲁莽啊！
9: 你在干什么？徒手夺刀啊！你以为你是谁？伤到骨头怎么办？
10: 是不疼吗？你是要再生点水吗？你说的对，我向你生日错误。怎么还不来啊？对不起啊，夏老师，每次让你一起下现场，都会出点意外。
0: 我还以为你会说我是产生意外的来源。
10: 怎么会呢？是我让你下的现场，我还好，你今天没出事，要不然我都没法跟阿姨交代了。
0: 交水去交个费。
10: 哦，交费是吧？
0: 好，我先去交费啊。
10: 好。

0: 杨医生，你真是奇怪，儿子明明都住院了，怎么还跟老婆闹上离婚了呢？
1: 他儿子为什么住院了？听说是肾有问题。
2: 爸爸来哪里了？今天爸爸陪你去做透析啊，不用害怕，爸爸在。医院又来催缴费了。
0: 你这次能不能多缴一点？明天去。明天儿子就该断药了。
3: 青花，在儿子面前别说这些，行不行？
2: 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说？啊，
3: 害怕啊！爸爸马上就回来了。
2: 放手！放手！
0: 你能不能不要当着儿子的面发神经？
2: 我发神经？你以为我愿意发神经啊？要不是你干的那些破事，乐乐怎么会得尿毒症呢？
3: 青花，我警告你啊，你不要胡说八道。
2: 我说错了吗？我哪儿说错了？要不是你给人家倒那些什么东西，乐乐怎么会得病呢？
0: 我很早就把你和乐乐接到城里了，儿子的病和这些事儿没有关系。
3: 你干的那些事儿，现在连累到孩子身上了，你就……
0: 你想干什么？啊！
3: 我半场为了谁？
2: 是不是为了儿子接受好的教育？你想离婚，
3: 我跟你离了；你想干什么？喂，
2: 怎么了？做贼心虚了是不是啊？
4: 杨医生，
2: 冷静一下。还记得我吗？杨医生，我是宁乡大学夏卫东。
3: 我不是说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
2: 哎，你先别着急走。哎，你是谁啊？你找我们家杨医生干什么？
4: 我是个老师，我找他有工作上的事情。
2: 什么事情？我回头给你解释好吗？杨医生。

0: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1: 没事，没帮我忘了就行。我都饿了。
0: 那我请你吃饭，然后送你回去。
1: 还是我请你吧，走。
2: 海兰姐，咱们真的不能用之前原告提交的检测数据吗？
3: 他们提供的最多只能证明超级人力和这件事的关联性。
4: 我们看到了超级人力对检测的干扰，那么谁又能证明原告检测的公平性呢？
5: 哎，你说没事吧？
1: 没事，医生说问题不大。真懂事啊！谢谢。新的检测报告快出来了，我们得思考一下，超标或者不超标两种情况下，我们都该怎么做？
5: 要是不超标的话，原告根本就没有机会。
6: 但是他们公司那么多人得病，这还不能证明？
3: 不能，因为不能直接证明是超级人力的过失。
7: 那如果超标了，就能证明了，对吧？
3: 那就需要专家了。哎，你们家徐飞不是在人民医院吗？帮我找个专家来。
5: 这没问题，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8: 海兰姐，郝主任特别忙，只有午饭的时间跟你边吃饭边聊。哎
3: 呀，太麻烦你了。
8: 你别客气。
9: 许飞姐，
8: 吃完了。
9: 是，今天食堂的菜不错。许飞姐，昨天太谢谢你了，要不是你帮我，我肯定要被护士长骂了。
8: 下次细心一点。
9: 好，我给你带了蛋糕，放你抽屉里。
8: 谢谢。
3: 你在你们医院人缘很好吧？
8: 你在你们办公室不也是吗？葛念特别佩服你。
3: 佩服我？不烦我就行了吧？哎，听葛念说你要考试啊。
8: 我一直想考好医院的编制，但我这个人考试运不太好。
3: 还没考呢，怎么知道运气不太好？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多幸运啊！
8: 那也没有你们的工作重要啊。我那天跟姐夫聊了会天儿，我能感觉到他是发自内心的支持你，为你骄傲。
3: 你们这才是，每天都是面对的生死，都是人生大事。
8: 葛念要是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
3: 啊，我觉得葛念吧，可能是不太了解你的工作性质。你再给他点时间，慢慢跟他沟通，告诉他，你为什么喜欢做这份工作，你的工作意义在什么地方。等他了解了，他就会支持你了。
8: 走，我带你进去。主任。
10: 请进。
8: 主任，这是市法院的林海兰法官。
10: 哦，你好。
3: 主任你好，午休的时候还打扰您，不好意思。
8: 那你们先聊，我先出去啊。
9: 许夏。
10: 好。林法官，你的来意我知道了，我们直接开始吧。

0: 那，你想要什么答案呢？我想知道他们的病和这个公司装修超标有没有关系。你是以徐护士朋友的名义问我，还是以法院法官的名义问我？徐护士朋友的名义。那关系大了，这里面的有害物质超标发病率这么高，怎么可能没有关系呢？
1: 那您愿意出庭作证吗？这是以法官的名义问我。啊，对。那我的答案是不能确定。为什么呀？您刚才还说数据超标。
0: 林法官，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我们对癌症的理解只是凤毛麟角，没有人能告诉你患癌真正的原因。我们平常说的致癌的因素，就是说。
1: 能使患癌的风险增加的因素，
0: 那这还不够吗？烟草的尼古丁是科学界公认的一级致癌物，对吧？
2: 对。
0: 好多老烟民一辈子都没有得过肺癌，有些人不抽烟却因为肺癌死亡。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没有一个真正的答案。 就说你这个案子吧，有七个人患癌发病，还有70几个人没有呢，这个怎么解释？这七个人里面，我也无法区分，谁是因为遗传基因得的癌症，谁是因为室内装修的污染得的癌症。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没有办法确定装修污染是他们患癌的唯一原因。
1: 对，
0: 陶主任。
3: 你已经是大江市肿瘤科的权威了，如果连您这样的专家都不愿意出庭作证的话，任何尊重科学精神的人都不敢为这模棱两可的状况去背书啊。上堂课我们讨论的商场抽烟的那个案例，大家回去考虑怎么样了？
4: 你们认为起诉的话是应该用消费者权益起诉，还是用环境侵权来起诉？
3: 夏老师，我认为原告按照环境侵权案件起诉，法院就可以按照环境案件处理。室内环境也就是人工环境，而且空气污染也是环境污染，所以适用于大气污染防治法。你们认为呢？
5: 对，
3: 李璐这一点说的非常准确，我给大家也换一个思路思考一下，一个商场。 售卖的不是空气，消费者来到商场买的也不是空气，所以他们之间不存在空气买卖关系。公共场合的空气质量问题侵害的是公众可以呼吸清洁空气的权利。当我们确定它属于环境污染之后，这个案件的前提就是环境污染。室内空气的污染等于环境污染。
6: 它属于环境案件，因此保护污染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7: 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报告审判长，庭前准备工作已经完毕，可以开庭，
6: 请坐。
8: 现在开庭，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法庭现在核实双方当事人身份信息。原告方是否全员出庭？
9: 报告审判长，原告文珊珊现在正在医院进行治疗，不能出庭，由我全权代理。
10: 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开放环境检测是轻微超标，封闭起来是严重超标。
11: 他们已经做了那么多改变，还严重超标呢？天知道你们四年前刚搬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了。
12: 那我们现在打官司有希望了。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没有专家愿意出庭为我们作证，证明我们生病100%是因为他们的装修污染导致。但有一。

0: 个好消息是，
1: 贾克明也没有办法证明我们生病跟他们没有关系。
2: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1: 办公室原布局没有通风通道，有害气体无法释出。被告单位在4月28日接到起诉状之后，利用五一小长假的时间对办公室进行了紧急改装。尽管如此，在进行改装之后，各项检测数据依旧超标。
3: 原告方，你们能够证明被告单位代表人对此事知情吗？
2: 贾克明还是挺谨慎的，好多事情都当面交代，没有留下记录。
0: 那你们能找到当时装修公司的人吗？
2: 这件事情之前是肖秘书联系的，我们要是能找到肖秘书作证的话，
4: 哎呦，他们俩同穿一条裤子，怎么可能出来作证嘛？
2: 肖秘书人不坏的，他也有他的苦衷。
5: 他能有什么苦衷啊？他不是贾克明的表弟吗？
0: 对呀，
2: 他爸在外头做生意欠了一大屁股债，他向贾克明借了50万，现在每个月的工资都直接转到了贾克明的账上，根本就不敢反驳贾克明。
0: 文姐，你先把肖秘书的联系方式给我，我去试试。
2: 行，
6: 请证人出庭。

0: 肖秘书，你怕什么？我又不吃人。我怕什么？我出去。
1: 文珊珊住院做手术了，手术没有成功，医生说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医院给她安排了第二次手术，但成功几率不大。
0: 你也是要去医院吧？你怎么知道？你们调查我啊？放轻松，
1: 文姐病得这么重啊？她去年没体检，发现太晚了。 文珊珊说，这两年她一直给甲亢敏建议，让全员工作体检，但甲亢敏一直拒绝。是这样的吗？很多癌症只要发现得早，治愈率挺高的。比如说甲状腺癌，甲状腺癌死亡率极低，只要早早发现，及时治疗。 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肖秘书，你运气好。什么时候手术？

贾克明知道吗？贾克明知道文珊珊生病以后，第一时间就把她给辞退了。如果他知道你也生病了，会怎么样呢？

0: 自作孽呀。
1: 证人，你在被告公司担任什么职位？工作了多长时间？
2: 我是贾和明的秘书，进公司六年。

0: 装修的包工头是你找的吗？
1: 是。当时贾克明批给了我20000块钱，让我去劳务市场找包工头，说越便宜越好。
0: 那这期间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公司装修会影响员工的健康？
1: 任然然走了之后，贾克明让我组织全体员工去私人机构体检，并且买通了私人机构的负责人，把查出病的员工全都找理由开掉了。
2: 无耻！你们太无耻了！
3: 注意秩序，不要在法庭喧哗。
4: 那最后有没有查出生病的员工？
1: 查出了两个甲状腺癌，一个是我，还有一个老员工。这件事情我没有跟贾克明说，想自己偷偷把病治好。
3: 证人，你刚刚说的话有证据吗？
1: 我保留了当时贾克明让我联系私人机构时候的录音。
3: 注意秩序。回议庭对原被告双方的证据和意见有了初步的了解，现在休庭。
5: 我是肿瘤医院的医生，临江医科大学的老师。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超级人力派遣的装修和七名员工的患病是否有关联，我无法做出这个判断。
6: 我想这种直接因果关系全世界的医生都很难给出。
7: 这还不直接，超级人力派遣装修完后，七名受害者先后发病，中间有三人甲状腺癌。
8: 癌症尤其是甲状腺癌其实是低发病率的，但很明显超级人力派遣的员工发病率是高的，从统计学上看已经形成因果关系。
9: 没听清楚，进去看看。先生。

0: 你在这儿已经坐了一上午了，中午饭都没吃，饿不饿？我去给你买点吃的去，啊。下午审委会开会，要汇报了。
1: 我陪你去吧。
0: 还是我去吧，这个案子是我跟的。 文珊珊虽然过世了，但是不能影响我们审判的公正。庭长，你别被情绪影响。
1: 我没办法不受影响。

0: 我出去冷静一下。
1: 厅长，
2: 咱们去吧。

0: 我们俩现在就在这儿，怕我想不开啊？我是怕你想不通，你想不通。我要是想通了，就不来找你了。
1: 你还记得我们辩论选拔赛的辩题吗？
2: 德语法。
1: 对。那个时候只觉得是辩题，没想到。

0: 却成为了我们法律人一辈子要面对的难题。你之前在民庭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啊？自由心证。我不相信法官都是判案的机器，有时候也要静下来，好好听听自己的心声。怎么听啊？
1: 闭上眼睛深呼吸，等待自己脑子里跳出来的第一个想法。这什么味儿啊！太臭了！
0: 应该是前面河道反流吧？
1: 这也太臭了吧！这。

0: 谢谢你啊，让我看到了我自己真实的想法。
1: 从民事证据高度概然性标准和人道主义角度，我认为应该支持原告的诉求。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本意来说，是要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和义务，救济弱势群体，最大程度地实现司法公平。我们的判决在价值取向上更符合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目的。
2: 如果是判错了呢？
1: 我相信我们审判体制的纠错功能。如果我判错了，还有二审。
2: 大家表决吧。
3: 谢谢你苏律师，还专门给我送过来，
4: 正好路过。根旭跟我说了杨云裳的事儿了。
3: 我那天在医院里碰见了杨云裳，我追出去没追着。
4: 杨云裳最近正好缺钱，也许是一个劝说他的好机会呢。
3: 哦，对了，我听说超级人力派遣已经提出上诉了。二审会支持吗？
4: 没有既往判例，二审不一定有胜算。罗庭长，
0: 苏律师也在。今天不是文珊珊的追悼会吗？怎么没去？
4: 我去了，人家属没让我进，他们说这个案子耗费他太多精力，所以才会导致他病情恶化的那么快。
0: 家属心里难受，也能理解。
4: 怪我，一门心思只想着官司，没有顾及到他的身体。
3: 别这么说，你已经是在帮他了，这是他最后的心愿。
4: 你说的对，仗还没打完呢，那我先走了。
3: 好，晚上我给你打电话啊。
4: 嗯，好，
3: 慢点。
0: 做律师可真不容易。
3: 当法官也很不容易啊。
0: 当然了，没有什么工作是容易的。问心无愧就好。
5: 坐吧，有事儿跟你商量。
0: 过两天啊，省里有一个招商座谈会，想请我们环资庭啊去做一下普法宣讲。
1: 我想正式邀请夏老师作为我们的技术顾问，代表我们庭去做一个小讲座。
3: 环保法我就请教你，我去我能讲什么呀？
1: 对于环保来说，法律是底线，但仅仅守住底线是不够的，前沿技术、产业改革，这些才是未来。你讲这些。嗯，
3: 那你呢？那天你有演讲吗？
6: 下面有请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法庭的罗远庭长发言。
7: 我们大江市环境资源法庭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和临江省委的部署要求，发挥审判的职能作用，以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实现生态环境系统修复和整体保护为目标，平衡与生态环境要素有关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益，

0: 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为大江市和临江省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1: 下面请我们环境资源法庭的专家顾问夏卫东教授
0: 为大家介绍临江省主要产业的环境工程配套情况。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临江大学环境工程教授夏卫东。今天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生产治污处理方面的国际主流经验还有前沿技术。众所周知，化工产业是我们临江省的重点发展产业。
1: 胡总，市场部这个提议不可行啊，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能力

0: 胡总，这件事情非得在现在说，非得在这个场合说，是吧？那你不是说跟运营相关的业务必须当面汇报吗？说，现在
1: A 值和 B
2: 值都快满了，濒临我们系统负荷的极限。如果今天晚上天灵依然继续发过，工人整夜加班也处理不完的。
3: 什么情况？我和天灵依然沟通过了，他们非要拿合同说事儿，我也得为公司考虑风险。
0: 现在超负荷接收是真正的风险，你们市场部好歹也为公司的实际情况考虑一下吧。
2: 实际情况就是我们刚和天灵依然续约了，这合同里有明确的规定的。
0: 好了，
2: 那
0: 这样，端木，跟天灵说，让他们少拉两车过来。
4: 胡总，但是
2: 别跟我说但是，我这没有但是，没办法想办法，做不到。 就去找能做到的人来。好
0: 了，
5: 胡总。端木这边已经尽了他们的努力，我希望你也能尽你们的努力，稳定系统。
0: 明白。
2: 回去吧。
6: 所以关键给大家普及这个观念很重要，是吧？
0: 好。
2: 哎呦，来来来来来。
0: 来，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金蒙水务的总经理胡兆宇，胡总。胡总你好，
7: 你好，夏伟东，
0: 你好夏老师。
2: 罗法官真是一表人才啊！刚才听您说，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市还有跟环境相关的话题，
0: 这是好事儿。日后要请您到我们公司去做普法宣传。
2: 啊，金蒙水务是咱们市里头的老牌的污水处理公司。
7: 跟咱们环保局、水利都是多年的友好单位。日后希望罗法官多多照顾。希望以后我们只在活动会场见。这样，
2: 那你们先聊着，我过去打个招呼。
0: 好啊，好。
2: 罗法官真放心，一定。
0: 夏老师，
2: 您不记得我了？
0: 走。
7: 我们应该是去年在您公司见过吧？
2: 在这之前。
8: 严明，您的老同学，你们曾经参加过我的婚礼，您忘了？上斟酌一下。啊，也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成这副样子。哎，上次没有机会，这次咱们加个微信。哎，
9: 既然大家都是同行啊，胡总，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问谁，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
8: 可以，就是一个中等的污水处理厂，它的。 最大的荷载的处理量能有多少？
2: 大的行业来说，水务行业包含自来水公司，还有污水处理公司和一些其他相关的市政单位。我们金蒙水务主要是负责几个园区的处理。

0: 那个湖弄了这么多的垃圾出来，
1: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儿？
2: 自来水也有味儿。
3: 现在全市是人心惶惶，
4: 我建议马上停水。
5: 一个人限购两桶。
6: 污染源头和具体的污染物，我们也需要时间去查。
7: PE 进行消杀环节的水完成了抽样的实验，检测结果也不理想。
0: 现象有了，办法呢？
8: 请看《江河之上》第十七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

0: 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5: 我成，受万年。
6: 江诺作为一生挚野，同荣我，不存亡。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2: 是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5: 是真的！
1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下胖子，你手了！看啥呢？114吧，没有了，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就是没有。哎，
1: 我给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来，
0: 猜，我手里拿的是啥？
2: 饭盒。
0: 废话，我说饭盒里装的是啥？
2: 包呢？
0: 猜到天明，你们都猜不出来。来吧，这次这辈子你们挣的第一笔工资，一人2块。哎，
3: 2块钱是易清娥这辈子见过最大的一笔钱，可以买到40个白面膜。

0: 你也喜欢听这首曲子啊？好听吗？这首曲子叫《天鹅》，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曲子。
1: 你没朋友吧？
0: 他就是我的朋友，他会给我唱最好听的歌，做最好听的音乐。你也没有朋友吗？那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1: 啥是破鞋？
0: 鞋破了洞不叫破鞋，心破了洞的人等你长大了才会懂。来，你听过丑小鸭的故事吗？有一只鸭子妈妈生了一群小鸭子，
1: 鸭子不会生鸭子，只会生出蛋，孵出小鸭子。
0: 你说的对，是一只鸭子妈妈孵出了一群小鸭子，可是最后一个出壳的跟其他的鸭子都不一样，它比其他鸭子晚出壳好多天，长得也跟其他鸭子不一样，又丑又小，其他鸭子都不喜欢它，不跟它玩，它自己也觉得自己丑，于是便伤心地离开了鸭群，藏到了草丛里面。只有到了晚上，别的鸭子都睡觉了，它才能出来寻找食物。

还想听吗？冬去春来，草丛里的鲜花开了，丑小鸭也长大了。他鼓起勇气，在白天游进了田埂。他看到水里倒影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就是。

0: 下着雨呢，外面跑啥呢去？你干啥去？
1: 尿尿。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女孩子说话要文明呢。上厕所，记下了没？
0: 记住没？哪来的钱？
2: 今天刚发的。
0: 哎呀，2块钱了，高兴不？这是你人生挣的第一笔钱啊！收好了，给自己买个东西，啊，去了。
3: 发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来自灌篮，取胜。

0: 战士们顶着持续不断的敌阵，徒手扒开断裂的楼板，
1: 主任
0: 用肩扛起坍塌的房梁。
1: 哎呀，真让我受
0: 不了！
1: 不就突然出现这个场景啊？
2: 啥时候把我们碰到？我刚才过来发现闹套这儿了，管理的人都在房子棚里睡着呢吧？
3: 啊，那船长除了小白鞋都在呢。小白鞋把自己关屋里听着资产阶级的音乐，打窗都不开门。哎，主任，不行，我都把他门给踹开，那留声记者一砸，悄悄给他抬到房子棚里。
4: 胡整的，那成军阀了。
3: 那咋办嘛？
2: 让咱团里的人今天晚上睡觉都穿着衣服睡。
3: 啊，明白，我这就去通知。快快快，通知去，大家晚上都穿着衣服睡觉啊，晚上有可能有地震，大家都警觉点啊。
5: 你待着吧，我回了。黄主任，刚好跟您有事儿说。
4: 你俩在这干啥呢？你最长时期在这胡串啥呢？赶快回前院房镇房去。
5: 找你有事情说呢，我要打一份离婚证明，张光荣已经同意离婚了，他写信给我了，你看不？哦，你还是给他打电话吧。
4: 离婚这事儿他一个人说了也不算，要经过革委会讨论决定的。
5: 革委会还不是就你说了算吗？能不讨论不？又不是啥光彩的事儿。

你们看到对面的山了吗？你们要把自己的声音打到对面山上的去，覆盖整个的沟，知道吗？这样我们演出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观众听见你在唱什么。

0: 你咋唱了？咋把黄老师唱吐了？
1: 对呀，他在我旁边一直乱吼。
2: 好阴阳，我点死
3: 你！你怎么这么弱呀？
4: 你怎么这么弱？哎，你怎么这么弱？
3: 就
4: 我
3: 能
4: 吐了。
5: 你身上是不是湿的？
6: 输了。嗯，
7: 来，赢，来，顶，顶，顶，顶，顶，顶，哎，顶，你再顶，来，啊，顶。
8: 你给我住手！
9: 学员们，上啊！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跑快，打锤的劲儿呢。今天跑两个来回。

0: 解放军在地震前线浴血奋战，咱也不能落后呀。咱们也得英勇献血。大家同不同意？
1: 同意。
0: 那咱准备一下，剧团门口集合。
2: 好。
0: 算我一个的，我也献血去。
3: 你不行，
0: 你的血不合格。
3: 我血咋不合格？
0: 不纯洁。
3: 我的血不纯洁？
0: 不鲜红。
3: 哎哎哎！
0: 你害啥人啊？我的血不鲜红，你见过的？
3: 我没见过。你耍啥二球呢？看，活不？哎，
0: 你耍啥二球？凑啥热闹呢？
3: 凭啥不让我献血？
0: 哎，你那血液里面有目中无人，自由散漫，还有那不识抬举。
4: 看啥？在看眼珠子给你挖出来。今天我们看到了转移。

0: 让我们一起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做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是我和风潇潇代替咱们全班写的慰问信，大家觉得可以不？
1: 可以。
0: 我觉得咱们不能光写慰问信，也应该像老师一样

0: 我捐两毛。
1: 余丽萍两毛。
2: 我也捐两毛。
3: 捐多少？
4: 我捐了两毛。
1: 刘克两毛。
5: 我也两毛。
1: 张黑娃两毛。
5: 我捐一毛五。
1: 我们这儿不招零。
5: 那我捐一毛。
1: 行，
5: 拿着。不是说不招零吗？
1: 跟灾区人民讨价还价，你好意思的？下一个，下一个。
2: 哎呀，
0: 我也捐两毛。
2: 黑娃捐多少？
5: 两毛。不会是两毛吧？
4: 对。
1: 陈小平一毛。陈丽一毛。杜宇飞一毛。
5: 你咋不捐呢？
1: 一清娥。一清娥就差你了。
5: 叫你呢。
0: 我没钱。
5: 你钱呢？
1: 一清娥，你别给我装听不见，你刚才举过手的。

0: 一千鹅，看着。你看到能赚多少钱？你说一千鹅能赚多少钱？大家赚的多少钱？一千鹅五分。五分？谁批的？谁批？有钱不交。一千鹅，至少捐一毛。
1: 去哪儿了？啊，那事儿咋了是吧？那咋还不理人了？咋了？谁惹你生气了？跟我说，我没出息。方正远，
2: 不想跟你说话。
1: 我没惹你了。
2: 我有了。
1: 有啥了？
2: 怀孕了。
1: 啊？
2: 哎，嗯，去找秦风。
1: 刚才在职工医院托了关系，这事儿不能让团里人知道。
2: 得让张光荣知道。啥意思？
1: 他有权利知道。说你真实想法。
2: 咱
1: 没权利决定一个玩命的。
2: 没让你决定啊。
1: 那是个生命，不能这么草率的就决定他。
2: 张光荣知道了，就离不了婚。 你想当逃兵？
1: 我啥时候上过战场？
2: 滚！

0: 救救
1: 在那儿坐着干啥呢？

0: 就心里也不痛快。正好咱俩说说话。是不是觉得就给你丢脸了啊？让同学嘲笑你。那有些事情呢，就也是迫不得已啊。你还小，等大了就明白。那就从小就不着调啊。啊，小时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那再加上你姥爷打没了，长大以后除了打鼓，那其他的弄着还是不着调。那在社会上也叫打没了。就刚从农村出来的时候，那也自卑得很，但就心里发狠呢，我就要把这鼓练得敲得最好，哎，别人瞧不起我可以，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
1: 我的钱丢了。
0: 咋丢了？
1: 藏在这里偷不见了。
0: 两块钱都丢了。这是你藏东西的地方。那谁拿了你没看见？
2: 算了算了，就再给你。
1: 不用。

0: 小皮球，
1: 来，你们别玩了，开始捅了，快听广播，
2: 活了，
1: 别玩了，快听广播，你们都快听广播，周一之，快听广播，
3: 谁呀谁呀，
1: 楚家河，你们快听广播，都出去听，
3: 谁的谁的，
1: 楚家河的，你们都快听，是楚家河的，走了，一清鹅，
4: 是楚家河的，
5: 别说话，别说话，听楚家河广播。
6: 三爷，
7: 哎，
6: 老熊呢吗？
7: 这会儿八成在门口跟老狗下棋呢。
6: 哎，他还有功夫下棋呢，他真是的。
7: 咋了？
6: 全团现在在一个锅里吃饭呢，这集体户口这粮根本不够吃。我刚才把这个人户口这粮本这收上来，你给老熊去把上面这粮都给他买回来嘛。
7: 行了，你放这儿一会儿去吧。
6: 你赶紧现在就去，我还在卸煤着呢。秋琴，你过来把揉面。
7: 来来来来来，
6: 快快快，你赶紧去啊。

好队，排好队，粮食充足，凭票供应，大家来，大家都站好啊，都排好队，排好队，每个人都能保证有粮食啊。

0: 大家不要着急，也不要拥挤，排好队啊！哎
1: 呀，赶紧排队！
0: 大家排好队，不要着急，每一个人都有粮食啊，每个人都有粮食充足。
1: 这咋这么多人呢？啊，这买粮怎么还抢粮来了？
2: 都吃完都光脊粮来了。哎，你年轻吧，你姐我也不。
1: 哎，我这腰不想弄成，
2: 求用也没有了。
1: 你这老求你有求用，你上吧。
2: 那是领导我上了，你
1: 这弄了啥事？
3: 都靠这饭，都靠这粮食。
1: 我把人给喊来啊，把粮袋拿着，排第一个把粮一买，
4: 咱好了。
5: 谁在那儿造谣呢？
1: 胡喊了，谁知道？来，赶紧两本粮票，
2: 给，都在里边啊，都在里边，
1: 慢慢排队，不急，别急，排好队，排完票了。
6: 山
7: 西是不是都经历过这个？不是。
1: 郭德兴，
8: 你跑啥呢嘛？开会了。坐。
9: 郭德兴同志。今天找你来，看够了没有？这开会呢，
10: 走。
9: 包宰香同志，今天找你来开这个会，主要是关于你离婚报告的事情。革委会最终决定，你的离婚报告暂时不予批准。
6: 为啥？
9: 为啥？那离婚，那是人生大事。那我个人还是希望你多冷静，啊，不要太冲动嘛。
6: 说的对，我这个人啊，就是喜欢冲动，还是领导了解我。那暂时到啥时候？
9: 啥时候？
2: 霍宰相同志，虽然这个婚姻问题是私事，但是你不一样。你是咱剧团的台柱子，又是线上的名人。你看上回那照片事件，给你个人包括团里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组织上希望你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提高觉悟。
6: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我不光是嫁给了张光荣，更是嫁给了剧团。剧团培养了我，给了我一个舞台，让我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我应该维护剧团的荣誉，我应该时时刻刻为剧团着想，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你看看，这算觉悟不？
2: 源流神情。

0: 上回张光荣回来，俺俩一时大意，我就怀孕了。这娃要是生的话呢，怀胎就得十个月，还得坐月子，再加上喂奶，怎么也得半年。这样算下来，我2年都不能唱戏了。通过你们的教育，我觉得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的演出，所以这个娃我不能要。
1: 喂，我是黄正京。啥？哦，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胡三元这货院公安局给笼了，
2: 又出啥事了？
3: 大家注意啊，走吧。
4: 哎，同志，我们是宁州县剧团的，胡三元他们是不是在这关着？我们是送被子。
2: 送被子
4: 啊？
2: 登记一下吧。
4: 啊，对对，
3: 来登记一下，
2: 这得给我。
4: 啊，上面这是胡三元的。同志，那个他俩啊，也是工作当中犯的错误，平时挺积极上进的，而且俩都是贫下中农，哎，都是吧？
5: 当然是。
4: 哎，能不能按这个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下？
2: 这事儿我们也做不了主。
4: 嗯，
2: 怎么处理？你们去找抗震救灾指挥部说去。啊。
4: 啊，好。好。
5: 那我们能不能见见人啊？
4: 啊，对对。
3: 啊，
4: 那呢？你俩这不有病？神经病嘛！你这喊啥呢？
5: 他先喊我才喊的嘛。他250，你250啊？白活了半辈子，活该。
4: 活该。啊，
5: 得找找人吧，
4: 我哪给你找人去？
5: 花彩枪知道就是了，知道。
4: 他不知道我咋能给你送被子来？哦，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让你在里头好好烧砖。啊。
6: 看啥呢？张舅，你舅舅是害人精。
7: 啥人？
6: 买个粮把自己买到公安局去。还搭上个老球，
8: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想，让他俩去买粮，一个胡一个球，那凑到一起，那不胡球整吗？
9: 俺舅呢？回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去了，
10: 他又被公安局抓了。
11: 你咋就摊上这么个二货舅呢？啊，
0: 那买个粮都能把自己送去劳改窑烧砖，
11: 啥好？
10: 他啥时候回来？
0: 不知道，烧一辈子才好，这样全县人民都能住上砖房瓦房。
9: 废物，我不等你了。
12: 哎，
9: 快点！
12: 你在我家玩来吧。
9: 对吧？今天放假你不回家？
11: 我不。
13: 自己把家看好啊。
9: 知道了。又撞咱俩？你咋了？
10: 我求你个事儿。
9: 啥事儿？
10: 你跟黄主任说说情，让他跟公安局说一声，把我舅放出来。
9: 你舅又被公安局抓了，这次因为啥？我不敢跟黄主任说，
10: 他是你姑父，
9: 他不让我叫他姑父，他就根本不喜欢我，他也没有正眼瞧过我，我见他都得绕着走。
14: 呀，最怂就剩你俩了啊！你干啥？修你仙人！行，都长本事了是吧？啊，给我等

0: 今天的泡沫冒得尤其的凶，水位也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很不正常啊。
1: 建房这指挥部来电话说了，这两天全线出现大量的反常现象，非常可疑，要求各单位提高警惕的。
0: 这狼来了，狼来了，这都喊了一个多月的狼来了，这狼到底来不来了？
1: 你是希望狼来呢，还是希望狼不来呢？
0: 不是主任，那狼不来，咱们没个用武之地。这狼真来了，咱真怕那狼乱。
1: 提高警惕。
0: 好。啊，是。提高警惕啊！
2: 好，好嘞，听到。梦醒。

0: 光荣同志他要收回之前同意跟你离婚的决定。
1: 你去哪儿？
2: 去省城办大事情。
1: 来，你快过来帮个忙。
3: 小腿骨裂，周围软组织也有损伤。
4: 亮光呢？
3: 那得看他的命了。
1: 你这是在干嘛呢？
5: 小白鞋，
6: 小白鞋，
5: 小白鞋。
7: 姐，小白鞋不对劲儿，你去看一下吧。
8: 请看主角第十集。
9: 反复咳嗽，
1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氧无极牌补肺丸，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

0: 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得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郭沫城。
1: 亲戚没了，
2: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德州女子不能是莫的，
5: 你可吃得了这苦？
6: 动手！
3: 干什么？
1: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7: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愁，宋八爷，
8: 将莫作为一生志业，同一荣辱。不存亡。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9: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档案。
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看你还有什么辙。
1: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2: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3: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

0: 静享四季。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看你还有什么辙。
11: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0: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2: 天猫618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7: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觉得我不，你这写这干啥呀？干啥？楚家和翁潇潇又写慰问信，又让大家捐钱，他俩遭到了黄主任的表扬，把他俩光荣的，他俩的光荣里还有我的一毛五分钱呢。我却一分钱的表扬都没有遭到，亏死了。哦，不是2毛钱，还有你的5分钱。
1: 我到时候有钱了还你。
0: 行。哎呀，你看这，这要是贴到外面。
1: 这让黄主任给看到了，他会不会表扬咱俩？
0: 你这是不是少了个标点符号啊？对，要碎碎的事儿。
2: 不是句号，应该是感叹号。
0: 那不更简单了吗？啊！谁呀？
3: 干什么？再看我锤死你俩！他咋了？
4: 让蝎子蛰了呗。哦，啊？你咋知道的？
3: 科长媳妇，来帮我抬一下子。
5: 哈！哈！
3: 嘿，你啥呢？一大早嘛，吓一跳！
4: 你那跟头翻的是个啥嘛？供咱练的啊？包子都白吃了你！
3: 你别在这翻了啊！再做饭呢，一会儿饭就全是土，咋弄的？哎，这就是个捣蛋锤锤了，没意思了。哎，
4: 何老师，
0: 咋了？
3: 早上好。
0: 咦，这水怂还学会讲礼貌了。
3: 哎，要好好练功呢啊！你这笨鸟不能歇着，要一直飞呢。
1: 大锤，中午有好吃的呢。
0: 咋了都？
6: 华腾兄，我昨天晚上给张光荣同志打了个长途电话，把你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跟他反映。啥情况？你说你怀孕了吗？申请人流了吗？他咋说？他坚决反对你人流。
0: 半天了，那些人眼睛都瞎了。哦，我知道为啥了。
7: 为啥？黄部长好。嗯，离墙根远一点。谁写的？

0: 这儿去了。
1: 没事，就我们自己想
0: 想。你算反的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台今天下午四点钟有重要广播，注意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台今天下午四点钟。
3: 来电儿，你干啥呢？
4: 我找黑娃呢。
3: 我找人托了关系，你就明天就放出来了。把这个信交给你舅。
4: 要去哪儿？
3: 去省城办大事情。就是缩头王八。我走了，你赶快回去，别在外边瞎溜达啊。

反革命。

0: 儿啊？看那儿，一个竖，一个点，还是感叹号？我们写错了。啊？
1: 咱写的那个是啥？
0: 不会是问候吧？
1: 咱不会闯大祸了吧？
0: 不知道。都怪你！我咋了？非要让我学贝多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

0: 我该不会惹下大祸了吧？
1: 咱们要不回去吧？
0: 我要是回去，黄正经肯定要打我。

0: 咱们往哪儿走？这天快黑了，咱们要不回去吧？
1: 我要是回去，王正经肯定要打我。

0: 们肯定现在到处抓咱俩。我要是被抓到了，会被关起来不？
1: 谁发明的万豪，谁家该被关起来？发明字的人也该被关起来。发明唱戏的人也一样。这家饭店有这么多事。

0: 青蛙，青蛙，这是哪儿啊？
1: 卖场啊。
0: 嘴里嘟囔啥呢？
1: 我快饿死了。

0: 土豆咋这么小，还没长大呢？
1: 不管了，等土豆长大了，咱俩就长不大了。快挖吧！
2: 你们干啥呢？
1: 被红药皮发现了，快跑！
3: 站住！站住！
0: 干啥呢？生土豆不能吃。
1: 为啥？
0: 毒死你！
1: 我白被当成记忆敌人追了那么半天。我昨晚上做梦了，有一个是董存瑞炸碉堡，一个就是黄继光堵枪眼。王主任说我不是反革命的，
4: 说我是
1: 战斗英雄。我要是真的就好，咱俩啥也不怕了。那头驴要掉到河里就好。
0: 为啥？
1: 就像草原小姐妹，咱把她救上来，咱就是英雄，咱就能战功赎罪。

0: 小腿骨裂，周围软组织也有损伤，
1: 那严重吗？那得看跟谁比了，那边还躺着几十个唐山的伤员呢。那会不会瘸呀？以后？
0: 等好了，正常走路不受影响。
1: 练功呢？
0: 练功，练啥功？
1: 我还是先去咱们学员得练基本功呢。
0: 那得看他的命了。
1: 你这也真行啊，就刚走了两天，就给董事镇打出来了。黑娃没事吧？让他给我把腿打瘸了，跟你一样，让人躺着呢。啊，进去这事儿不许在外头说了啊，跟谁都不许再说。要光正经，害怕事儿大了牵连到他身上，他肯定不能说。
2: 是啥吗？
3: 花姨给你写的信。
1: 你这娃的！
2: 那这会儿才给我，
1: 这啥嘛？啊，这叫水泡过了，一个字都认不下了吧？你话你说啥了？他说他要去一个他不想去的地方办一件大事儿。没说啥，说回来。
2: 你想想，他还说啥呢？他还说，你是缩头王吧？
1: 妈胡说谁？
2: 对不起，舅。
1: 不怪你了，就是被一个跳楼的女人害惨了啊！让我们老裘，还进去和了两天泥呢。爸。
2: 真是你！哎，
1: 哪是你吗？

0: 你又送进来一个，我犯上你了，叫驴踢了。
1: 你刚的话啥意思啊？是我把你害惨了？哎呀，就是再慌张嘛，啊，也不能直接从那楼上就下来。
2: 还不是因为你那一嗓子。
1: 你这种哈怂，怎么只关了两天就被放出来了？我要去上告，死人分。
0: 哎，对了，行，哎呀，关都关了，教育也教育了，这。
1: 也没啥事儿，你是只关了两天，我这医药费、营养费咋办？
0: 我给出，我给出。
1: 你说的啊。哎，人家那腿断了，能找你舅赔；哎，你这断了，能找驴赔吗？
2: 你啥意思啊？

那段日子，剧团里大家不分男女老少，同吃同住，像个大家庭。日子一天天过着，生活总要

0: 托人买的猪骨头炖的汤啊，吃啥补啥呢。哎，
1: 喝。哎呀，你这是把标本炖了吧？塞的。
0: 带肉的骨头要肉片，我没有。
1: 连个北馍都不拿，咋还想让我忆苦思甜？
0: 我们单位那粮食不够，把细粮都换成粗粮了，一斤细粮两斤粗粮。哎，哎，哎，你在粮食局干啥呢？
1: 干革命。
0: 哎，你反映个情况。我们剧团呀，哎，招了几十个这学员。那粮食定量呢，按学生给定，一人每个月21斤，根本不够吃。这伙娃天天练功呢，体力消耗大得很。哎呀，一个个跟饿狼一样。我这外甥女儿一顿饭4个馍起步，啊，嗯，那点定量根本就不够吃，能不能给走个后门，把这粮食定量给增加一点？
1: 这大的迈前门走，我没后门。
0: 你把这事儿给办了，哎，回头给你弄个肘子补一下。
1: 就这，
0: 下回拿带肉骨头给你炖，肉片我借去。
1: 滚鬼呢！
0: 你给我把这事儿办了，我也给你走个后门。哎，我保证你这一辈子看戏都不花钱。哎，
1: 我不是粮食局的。
0: 你不是粮食局的，你从粮食局楼上跳下来。
1: 但是人家给我介绍了个粮食局的对象。那天见面，我刚上楼，还没见到人呢，你就在楼下一嗓子地震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躺这儿了。
0: 那你俩就没见过面是吧？
1: 咋见？你跟我说咋见？
0: 哦，对对对对对，快快合同合同合同，来，把脆骨砍完了，啊，就一会儿把骨头给你砸了，骨髓能掏。
2: 慢点慢。别弄坏了，这后面还用了。
3: 哎呀，刚说完，咱这剧团像个大家庭呢，这说拆就拆，真有点舍不得。我就感觉吧，这几个月啊，就像是荡秋千，忽悠忽悠。
4: 像一出戏。
3: 戏？啥戏？
4: 一部没有剧本、猜不出结局的戏。
0: 今天天气好，还是个欢庆的日子，拉你们出去透透气儿啊！
1: 啥欢庆的日子啊？
0: 普天同庆的日子。
5: 剧团的来了，剧团的来了。

0: 干什么呢？
1: 归队，归队！
2: 快快快，喝了水，赶紧去啊！一会儿就黄政委又批干了。来劲的病友一块拉出来透透气儿，快接着跳，黄正牛该皮干了。看见那小伙子没？哎，那个
3: 哪个
2: 跟跳到不协调的那个咋样？那是我们剧团搞舞美的小伙子。
3: 啥是舞美？
2: 就是台上的布景都对他们团里的主要职工，知道不？家里哎，三代都是贫下中农，跟着苗红，那自个还有手艺，会木匠活，自己把房子里的大衣柜啊、书柜啊、床头柜全都打好了，万事俱备，只差一个对象。咋样？我给你当个红娘，给你们介绍一下，小娟子。
4: 啥时候回来？
2: 想你花姨了。
4: 他还回来不？
2: 回来。
5: 他舞台在这儿呢，不回来他弄啥去？
2: 慢点走啊，别再摔了。
6: 我给你做的公主裙喜欢吗？
4: 嗯，
6: 转过来我看看。你就是那只丑小鸭？
4: 我不是。
6: 傻瓜，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可以飞去它想去的地方了。
2: 谢谢白姨了没？
6: 不叫姨，就叫小白仙。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胡三元，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2: 啥麻烦？麻烦？有事儿你就说嘛。
6: 今天是他生日，你能带我去给他过个生日吗？
2: 行吗？去哪儿了？
6: 去一个离他近的地方。

那天在荒山坡上，一青鹅知道了一种痛，叫后痛，能痛一辈子。

0: 哭了。
1: 让他哭吗？那眼泪流出来，总比流到心里强。
2: 一二一，一二三四，
3: 杀青绝亲，
4: 杀青绝亲，
3: 不怕牺牲，
5: 蹲着等着，把嗓子也开一下。
4: 争取胜利！
6: 一二三四！
4: 一二三！
3: 大定决心！
4: 大定决心！
3: 不怕牺牲！
4: 不怕牺牲！
3: 排除万难！
4: 排除万难！
3: 争取胜利！

0: 哎，瞧啥呢？想着
1: 你外甥女儿唱成这样，你听不见？
0: 听着呢吗？
2: 好着呢。
1: 咦，这还好着呢，把这全班都快带到沟里去了，你听不出来？
0: 这算啥呢？这花彩香都让带沟里去了，谁能有这本事啊？
1: 行行，我跟你说，现在在人堆里能够滥竽充数，过两天你考试要分这个培养方向，那时候四骡子是马可得拉出来溜。哎，他身上拧成这，肢体不协调成这，又唱成这，你看只能朝这个稻草人方向去培养。
0: 这基本功才练了几天就分行了？
1: 哎呀，人家别的县啊小学员早都上台了，把黄正宁能急死，急着出成绩呢。赶紧想办法啊，到时候别说我没给你提醒。还睡呢，
0: 胡闹的吗？
3: 米爸，
0: 嗯，这些天娃腿好之前，你再晨练的话，就坐这三轮，我拉你去啊。
4: 我可不敢，有些人要知道了，那能吃了我。
0: 谁呀、啊？敢？我先不答应。
4: 你说的啊，硬气的。说吧，忽然献殷勤，啥事儿求我呀？
0: 这娃唱的啥样？
4: 你没长耳朵？

0: 你说这音准不对能改回来吗？这事儿可说不好。那有的娃音不准，方法不对，其实经过训练都可以掰过来。但是老天爷不赏这碗饭，那就真没办法。
1: 这何大春说，过些日子要考试，能给娃开个小灶，突击一下，就改过来。
0: 三元哥，有句话吧，你千万别不爱听啊。
2: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对他不公平。这话我还真不爱听，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3: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0: 预备，唱。
2: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0: 你离我远点。 我离你这么近，我长耳朵了，我能听得见。你可以小点声，好不好？另外呢，你要跟着老师的节奏，跟着老师的琴声，不许抢拍。来，预备，起。
2: 哎，这是咋了？不知道呀，平常都好好的。
0: 小白鞋，你这是在干嘛呢？
2: 就是今天怎么嘴这儿跳跳了？
4: 慌啥呢？慌啥呢？慢点走，别再摔了。
5: 小白鞋不对劲儿，
4: 咋不对劲儿了？
5: 我也不知道，你去看一下吧。
4: 弄啥了？弄啥了？弄啥了？弄啥了？啊！疯了！
6: 疯了呀！
4: 谁给你权利困人的？啊！
6: 他疯了。
4: 要送医，宋磊不能困人，能不能反疯？谁给你权利困人的？啊，你疯了是不是？
7: 他疯了，要送医。他疯了吧你？霍大人，你要为你所作所为负责任。啊！我跟你说，
4: 没事了啊，没事了。
7: 他家就一个老母亲，他来不了。黄主任让保卫科的人把他送回去。保卫科这个货。
4: 干脆我送去吧，你团上再派个女同志陪着我一起。
7: 你去送不合适吗？那咋不合适吗？你说咋不合适吗？
0: 要不我去送吧，让胡三元给我做帮手。
7: 这行。问问黄主任吧。哎，
4: 黄主任是你搭档，
7: 是我爷。

0: 吃了没？
1: 喝了点稀饭，吃了半个馍。
0: 行了行了，那回去早点睡了，别在这儿坐着了。明天我跟你米兰阿姨送她回家，那回到她妈身边呢，兴许就好了。
2: 那她还回来不？
0: 不回来了，本来就不属于这儿。

小白鞋走了，飞走了，飞去哪里无人知晓。它是一只天鹅，本就不该困在这里，可哪是它的天空，哪儿又是它的天鹅湖呢？多年以后，一青鹅在它人生最彷徨的时候，那只天鹅总是闪现出来，想要告诉它什么，是守着心底那份纯粹永不妥协，是抬头振翅重返天空。一青鹅也在问自己，何处是自己的苍穹，何处又是自己的天鹅湖。

0: 我决定了，去张光荣那儿。
1: 这是你的老窝，你的大本营，你的根据地呢。
2: 咱一定要抢在所有人前头把这个戏演了。
3: 全团上上下下，就像那花果山放出来的猴子。
2: 我现在是庞霸天，
3: 用一个土炮轰塌庞霸天家的这个院墙，
4: 行不行嘛？
2: 哑火，
5: 请看主角第十一集。反复可。

0: 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真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4: 莫愁，受罚也。
0: 江默作为一生挚也，同如物，故存亡。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6: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0: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0: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7: 省高院党组研究决定，成立我们省的第一个环境资源法庭。
8: 环评报告是你写的，一旦败露了，你觉得夏老师会原谅你吗？
9: 那些废料在哪儿？
0: 告诉罗法官实情。
10: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为生态环境争取公道，
11: 要从根源上切断利益的链条。
12: 环境资源法庭现在开庭。
13: 留出空间，留下关爱。不善用残疾人车位，从你我做起。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
0: 大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我希望观众能看完以后说戏很好看，很耐看，还想看，这是一个导演的真实想法。

0: 当时《刑警》拍完以后，有很多的公安题材来找过我，我就觉得我得换一个赛道，换一个题材。而且因为在这个创作当中，我觉得是不管你受了什么样的辛苦啊磨难，我觉得没有涉猎过的题材对我是吸引力最大的。
1: 我们能做的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2: 文物保护，中央里就是王。
3: 江默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辱，共存亡。
0: 我是从摄影转行的导演，我是个细节控，我对拍摄要求很高，不管是从景啊，小到道具、服装的色彩、造型等等，我都是从头盯到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类型的导演。不管是小说改编的，或者是原创剧本也画，送到你的手里，你必须认真，因为我觉得它只有一次完成机会，而且是应该是高度的去完成它。这是我作为导演的一些创作上的一些理念，这么多年我也是坚持这么做的。包括以前拍的护宝啊等等，也是没有接触过的题材，那我要从这个历史各种墓道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去保护文物修复文物等等的细节都要去做。我做一个戏我会用很长的时间，可能一年到一年半我才能完成一个作品，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3: 至末之人就应当心无旁骛。
4: 本就是人无目，目
0: 就拿这个戏嘉义来说，我就要求我的摄影把所有的复杂的所谓的技巧放下，这样一个建筑群体你看到的它就是一幅画，你就用拍照片的思维方式去处理构图啊，稳稳的让人在画面当中游走，去调度，不要用你的所谓的摄影技巧，一个画面没有摇到位，你对这个构图就是个浪费。尤其在徽州，我就想象它就是应该是水墨画的那种，这个都是在拍摄的前期跟主创都要深度沟通的，包括我们造型老师，你的服装色彩是否能融在这条街里面。我们在前期做了一批服装让群众演员穿上，就在这条街上走，我们把摄影机架了去看不同的气候，早晨、中午、傍晚等等，它所呈现的影调风格它都不一样。这部戏观众在视觉上我觉得一定会是感觉很舒服很美的。我的工作至少半年前就开始了，我们所有的磨合都是在开机前完成，开机以后呢我只拍戏，负责在现场去高度还原去完成，包括我们的演员扮演

0: 群众的工匠的，提前都要进组，都去体验生活，都去学，这就是很熟悉的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你不能有陌生感。包括杨子本人，起码至少十来天吧，就在磨坊待着啊，每天熏得黑不拉几的，也是很刻苦去学了。
1: 我会努力做好每一根灯草，烧好每一碗烟台，做好每一块磨的。
0: 可能我的性格脾气，熟悉的人知道，我是每天工作结束以后，今天什么没有做好，我是可能是会发点脾气，跟他们要开会的。因为每部戏完成都会有遗憾，我就想让这个遗憾呢尽量去少一点，这是常年的一个工作习惯。其实作为导演，就是把戏拍好，把故事讲好，观众看完以后能对说，哟，这个导演每部戏都挺认真的，挺不一样的，我就很欣慰了。
2: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4: 莫愁，守万年。
5: 江诺作为一生挚友，同流你我，不存亡。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巴塞罗。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3: 让人家交付。
1: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4: 加油！
5: 2026大有奔腾。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这是今天的报纸啊，上面登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前几年被禁演的洪湖赤卫队解禁了。
1: 好事啊！
2: 这是好事，啥事儿？
0: 现在这样板戏是演不成了，我这天天发愁咱剧团的发展，咱能排啥戏？我瞌睡，人家把枕头递来了，我马上就有方向了。哎，
3: 说的好。
4: 红红赤卫队这部电影啊，那当年可是一部非常好看的歌舞形式的革命电影。那几年啊，我是看一次激动一次，激动一次看一次。
5: 小曲
6: 我也看。哎呀，
0: 可惜被扼杀了。解禁了好。
7: 好
0: 好
7: 对好。
0: 我跟朱副团长决定，马上排练洪湖赤卫队。
8: 好。
0: 哎，我坚信，其他县团都想拍这个戏，所以咱一定要抢在所有人前头把这个戏演了。咱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有没有信心？
9: 有。

0: 新的机会，这点困难克服不了。
1: 能克服的。来，咱过来，先，把那石头抬住。哎，对，蹲住啊，蹲死。
2: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坚持一下啊，我们要克服困难了。
3: 往前走啊，往前走，坐下。
1: 哎呀，别给我蹲住啊，
0: 把它拽平了。哎呀。
1: 站住！这咋悄悄的回来啊，也不说一声，一个人回来。哎，俩人呢，黑灯瞎火的也不开个灯。
4: 别动，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怎么说也是条命，认了。
1: 对吗？哎，对着，我给娃当舅。还有个事儿，我得弄清楚。哎，你走前让来弟给我拿封信，娃叫雨林了，那信也叫林了，字都画了，成我心病了。那信上到底写啥了？是交代啥事儿？
4: 不重要了。
1: 台上要排着戏呢，哎，洪湖赤卫队，这放电影叫观摩一下，这马上要进入排练，这米兰演韩英。戏好，词也好，曲也好，可惜了，这要是你，哎。

八天带领着北极灰和混蛋半勺仓，已经到达十字。

0: 三十年活冬，三十年活西，我彭霸天又回来了。
1: 吃啥药了这是？啊！看，哎，这啥？剧本。啊，刚才黄正经和小智把我叫去，让我演反一号。我现在是彭霸天。
2: 这团里是没恶霸了。啊！
3: 这不是恶霸吗？
4: 想得美！
3: 不来啊！走，你归我管了，弄啥呢？
4: 红湖赤卫队那是个大戏呢嘛，我那人手不够嘛。
3: 问团里要人呢，王主任说把你给我，我归你干啥呢啊？你往台子上搬个烂怂道具，还要踩着锣鼓点儿？
5: 踩啥锣鼓点儿呢嘛？跟我去弄道具。啊，搞创作嘛，搞创作啊！
3: 动！
5: 哎哎哎，这还有俩人，都给你。几十张嘴，三个半人，一个当鹤霸去了，你把他。
3: 把我们三个都闹走，咱劝他喝西北风不就行了吗？
6: 宋四，
3: 你充满海没用，你要有意见找王主任。啊，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怕里办？累到长城不交，气到茅坑，我不悲哀。哎，宋四，葱还剩几根？
6: 胡三元，你也是个叛徒，你
7: 都走了，谁干活？哎呀，
3: 行了行了行了，团上排戏是第一位的吧？啊，好，做饭做饭啊！
6: 把嘴拴到裤腰带上去。
7: 冲你来签。 这些年全国八亿人民八部戏，不说观众看不看没有，咱自己都演烦了，是不是？所以咱这次闹这红湖赤卫队啊，全团上上下下就像那花果山放出来的猴子，兴奋的都按不住。哼！
8: 哎呀，
7: 你就别前奏了，直接跟他说想弄啥。
8: 行。
7: 哎，小丁子，你们表现的机会也来了啊，看。
8: 看嘛。
7: 长枪30支，核子炮5支，大刀20把。呀，
8: 那省钦样团一台戏动静也不过如此。
7: 机会难得嘛，咱这次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咱闹个大戏。
8: 野心不小啊！哎、
7: 不是，那这么多活，那忙不过来了吗？
8: 这不给你找人了吗？
7: 我操！何队长，来。 东西归你准备啊。

0: 归我软肋。啊啊，
1: 道具都由你负责了吗？
0: 归我了、那你干啥？哎呀，
1: 那我还得画布景、画幻灯片、造监狱，这跑马店还造个家呢。我干的事儿多了。
2: 量这么大，一个人弄不来，哎，
0: 弄不了。
1: 你弄不了，你给黄主任说去。
0: 你个水虫，你还拿黄正经压我？
1: 当然，你看，
3: 郭探长，是我跟黄正经说让你干道具的。你这么优秀的人才，你在伙房烧火，太委屈你了。
0: 不委屈，不委屈，一点都不委屈啊！我王吃的还美呢，跑这儿来给你们做牛做马呢啊，当驴呢，
3: 你听我说啊，全团上上下下，除了你就没人闹得了这事儿。
0: 别给我戴高帽子啊，没用。
3: 反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我来通知你一下就是。
0: 看把你能的排个戏嘛。哎呀，你咋不弄个大炮把彭霸天下炸了呢？
4: 哎，米兰，你喝水浪达了那段。
5: 我可真的不知道
4: 了，
6: 听了。这段戏本身就是从歌曲移植过来的，而且移植的也很成功，曲调好听，唱的也上口，谁唱都好听。
5: 那不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能成。
7: 就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没问题啊。
8: 这是大家劲儿往一块使，戏唱成了，功劳也得是大家的。
5: 我们都是配角，你可是主演呢。哟，花姐，你也洗呢？
7: 人家主要是看角儿呢。
5: 你也在洗啊？啊，你们洗啊，我洗好了，我先回了啊。
8: 好嘞，好嘞。
7: 哎呀，太冷了。
8: 行，我也先走了哈，太冷了。
7: 我今天看你排练了，挺好的。
8: 谢谢姐。
7: 洪湖水浪打浪那一段儿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好放点。姐，我觉得谭英呢，她是一个英雄，但她也是一个女人呢。一出戏都在豪放了，但是这是柔情的这一段戏，是不是应该展现她女人那一面呢？
9: 那不一样啊。她不是一般的女子啊，她是赤卫队的灵魂，那一出场一开嗓就得是让人能感受到是台柱子。
7: 姐，咱俩就不是一个人，是不是得唱不一样的韩英呢？
9: 是啊，多嘴了小
8: 香姐，谢谢你。
9: 没事儿。

0: 不在啊，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吗？哎，你坐你的车吧。今天咱们学的这首七言绝句村居呢，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写人，其中这个福和最用到了什么手法？耶！
1: 这是小钉子，你见过？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巧莲老师。哎，
2: 巧莲老师，
3: 你好，
0: 巧莲，今天来两件事呢。
3: 第一件事呢，介绍你俩认识。第二呢，张桥帮个忙了嘛。先说二，
0: 剧团要排个戏，哎，得用些红缨枪，把你学校学生的红缨枪借着用一下。
3: 你给剧团帮个忙嘛，咱就当是互相帮着了，对吧？你要多少？
0: 40支。
3: 这么多？
0: 啊。
3: 是这，我去跟学校领导汇报一下。 咱现剧团的事情，应该没问题。
0: 行吧，我快啊。
3: 嗯。
0: 哎呀，你这腿好了吧？啊，这小钉子关心你的很。

0: 啊，
1: 好了，没事了。
0: 不瘸吗？
1: 谁说我瘸了？这咋能瘸呢？你这胡说啊！
0: 哎呀，看见没？这下是放心了。
2: 我有啥不放心的？
0: 你俩这就算认识了啊，自己慢慢聊一会儿。哎，我街上逛去。哎，
1: 哎，你好。
2: 你坐，你坐。哎，
1: 你坐，你坐。
2: 来来来，不客气。
1: 那我坐。你坐这
2: 儿。好，行。嗯。
1: 你多大了？
2: 二十八。
0: 你这样别偷懒了。哎呀，
3: 怎么样？你来的时候还让坐车呢，啊？回去连车都不让坐了。
0: 来的时候下坡，让在车上舒服，回去上坡还想在车上懒呢，啊？那你咋不说？来的时候俩光棍，回去就剩我一个光棍。得拆卖乖
3: 的啊！你甭跟我包袱甩个吧啊！
0: 我也想卸个这包袱，谁给我甩的？我进来了。
1: 可来。
0: 今天下乡去了，给你弄点鸡蛋啊。
4: 王八蛋。
0: 芦花鸡蛋，
4: 拿走，我不要。
0: 你别跟自己犟啊！既然命里注定了，坦然接受嘛。
4: 我就不该回来，多余的很。你站住！拿走。
0: 难道吗？哎呀，同志之间也得关心的嘛！啊，
4: 我决定了。
0: 决定啥呢？
4: 调走，去张光荣那儿。
0: 不唱戏了？
4: 不唱了。
0: 我不同意，我这鼓槌也不同意。
4: 你同意能咋？不同意能咋？
0: 这是你的老窝，你的大本营，你的根据地。
4: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就是个局外人。
0: 你再不唱戏才是个局外人啊。
4: 你谁呀？你凭啥管我呀？我局内人局外人跟你有啥关系？哎，咱走起来了，咱俩不可。
5: 王同学，过来。
0: 啊。好好的，好好的。这是啥嘛？
6: 土炮嘛。哎，我仔细想过了，你那个主意好，还是你胆子大，敢想敢干。我决定采纳你那个建议，就是在戏最后的时候啊，用一个土炮轰塌彭霸天家的这个院墙，炸死彭霸天。
0: 你认真吗？
6: 当然认真的。
0: 哎，我那是胡说八道的嘛。
6: 你胡说的好嘛？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戏吧，我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有了，炸死彭霸天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你观众看着也解气嘛，咱这个戏啊肯定一炮打响，就这么定了啊，
0: 就这么定啥呢？我又不会弄点土炮。哎
6: 呀，吴三元，我这导演也干了半辈子了，眼看就要退休了，这有可能就是我导的最后一个戏了，我也想给自己导演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嘛，就算你成全我行不行？
7: 我给你鞠一个，

0: 行吧。做啥了？做土灯。
1: 有事被西瓜的人给捅死。
0: 啥时候来？
2: 谁来？
1: 你找我做啥？
0: 我找你帮忙给做个东西。
1: 你要哄谁呢？

0: 这哪为理？哼！你都多大岁数了，还弄这事儿？啊！年轻时候冲动可以，你现在老婆娃都有了，再弄这事儿刮怂了你！
1: 你算求的，你就要求哥的，哼！
0: 你一缠牛皮，现在就是个瓜皮，制造枪违法的，要进监狱的，你有媳妇有娃的。 你再出个啥事，你让那俩咋弄了？
1: 死了死了，
0: 死了你也不能去犯罪，再让我去举报你。嗯。

0: 停停停一下，
1: 咋回事嘛？米莱怎么又没唱上去嘛？这都排了一天了，咋一到这儿你就唱不上去啊？你这个戏到了这个时候，你这个情绪应该越来越高亢嘛，咋一点激情都没有嘛？
2: 导演，他这一段应该上板了，应该给节奏了，那鼓不给力，我怎么有激情啊？我唱破嗓子也没用的。
3: 哎哎，咋还怪上我们了？哦，咋不给劲了？这鼓都快敲碎了，咋给劲？咋给劲？
2: 何老师，一板一眼，一板一眼，你不给劲，这个时候节奏跟不上，我唱十遍还是这样的。
3: 你没看，你一撒的肥，这还敲松了，简直了！你这就叫荒腔走板，你知道吗？
2: 什么叫我荒腔走板？胡三元怎么打的鼓？他是盯着演员的节奏的。你在这闷头，你还那鼓槌都掉到地上了，你还来说我吗？要不你让他来敲敲，看看咱俩谁的问题吗？
3: 你眼神还怪好，还看鼓槌掉地上。胡三元，你咋不说让华彩香上来唱呢？
0: 别吵了，胡三元，
4: 哎，过来，
0: 这，
4: 咋？
1: 这段你敲一下，
4: 敲不成。
1: 为啥？
4: 只有两只手嘛。
3: 我跟你说，我不是不看演员，演员有啥好看的我都不知道，对吧？咱是敲鼓的，为啥要看上演员呢？
2: 何老师，
3: 咋？
2: 敲鼓是不是要跟着演员的节奏走？您可倒好，闷头在那敲呢，
3: 我们是打节奏的，不是看戏的，对吧？
4: 这戏还演得成不？演不成就散伙了，别糟蹋这好的戏。那乐队和唱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帮助，相互刺激呢。你俩这相互埋怨，相互踩瓜，戏不上他火才见了鬼
3: 呢。来来来，敲敲敲，给劲，来。
5: 这个是你画的，
6: 啊，那都是我画的。你看，这个，全部都是我画。哎呀，
5: 好着呢，
6: 市场花生，还有这个，这都我设计的图纸。哎呀，哎，我跟你说，我不光设计这图纸了，

0: 那背景板，看，这些后面这是景片，全是我画的，都是用这画的。我能动一下吗？
1: 可以，随便动。哇！啊，
0: 这是我平时住的地方。哎，不是，这平时也没个人帮着收拾，有点乱。我带你看这来。
2: 这就是那监狱墙，知道吧？后面那些都是，全是我画的。哦，小林，今儿咋样？啊，有意思没？剧团？
3: 以前只看过演戏，没看过排戏，挺有意思的。
2: 这话说的，这排戏剧团哪能让外人随便看啊？你今天享受的是家属待遇，知道吗？哎，我之前跟你说了。
0: 让你一辈子看戏不花钱，咋样？说话算数了吧？哎，你那大炮造好了没？
2: 快好了，
0: 能当响吗？
2: 不响能叫炮呢？
0: 我跟你说啊，安全第一呢，可不敢给我耍二球。
2: 那你让我耍啥呢？

0: 哎，胡三元，你这炮又粗又短，这碎矬子能行？
1: 你把你放瓶看有我这炮筒子长没？
0: 说这喊话干啥？给咱放一炮看看。

0: 常人傻吗？
1: 小娟子，啊，
0: 站台子。
2: 拿我是呢，你这快去！
0: 哎，你这
2: 安全不？
1: 哎，吴三元，甭耍二球啊，行不行嘛？不能有任何问题啊！
0: 哎，你这我心都放肚子里。哎，这鸡挨了我三炮了，一根毛都没掉。来来来来来来来，
2: 都往后站，都往边走吧，往边走。来来来，站我后头。
0: 小邓子啊，哑火，
2: 真假了？

0: 慢点，行了，慢点。啊，对，一个准。哎，你看一下，那这边配不？
1: 行。撇个嘴干啥啊？赶紧播。新闻又正式演出了，俺俩一会儿还要排练呢。
0: 你俩就演两个合影，站那儿不动，排啥练的？不用去。
1: 要晃动嘞，就像被风吹了晃动。
0: 你俩就是晃成何叶仙女、何叶仙子，也把炮播完了再去。找你俩排练呢，怎么跑这儿来了？哎，交给我，不跑。
1: 回去。
0: 艾米拉，你那个《洪湖水浪打浪》唱得很柔美，但要是多一些豪情就更完美。
1: 他让你跟我说的。
0: 谁？
1: 花彩香。
0: 跟他有啥关系？我自己认为。
1: 那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

0: 意的。
1: 自信一点，那今天晚上肯定是一炮打响。
0: 谢谢啊。
2: 下回来了，主任，来了吗？
3: 来了，快站住，
2: 走吧，让开，
4: 排队啊，排队，来，
3: 哎呀，欢迎，
5: 好，
3: 来，
2: 领导，来，
6: 来，
7: 好，都精神点啊，
2: 好，
7: 来。
8: 团长来了，
7: 你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7: 领导都到了，可不敢有任何马大。
8: 放心，没问题。
9: 书记，百忙之中啊，感谢您能来视察。
10: 应该的。
11: 再背个牌子。
8: 时间到了，
7: 开始。

0: 胡三元啊，准备的咋样了？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我跟你说啊，县革委会领导可都来了，咱可千万不敢掉链子啊！尤其是最后一炮，那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啊！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炮啊，那是十月革命炮声的延续啊！咱必须得惊天动地啊！惊天动地，明白吗？
1: 放心，放心啊！

0: 明白，主任，主任，主任，主任，看不惨，看得不惨。你俩有仇吗？小心点，把人都给赔了。啊，小孩子，拦住你！都吵吵啥呢嘛？领导在里面成心呢。哎，
1: 主任，
2: 咋回事嘛？哎呦，
1: 这没票人太多了，闹着往里挤呢，公安来了怕是都顶不住。
0: 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来的都是县上的大领导，可不能失控。
2: 那公安都没办法，我能有啥办法吗？猪脑子！让，去把外边那高音喇叭接上，啊，进不来外边听。
0: 那不会更乱了？
2: 让你去就去。
0: 好，好，好，好。
2: 满了，满了，明天看，明天看啊。

0: 对了，做事情嘛，得讲究方式方法。嗯，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咱得动脑子呢。
1: 对，
2: 到底还是你有工作经验。哎呀，这场面，咱们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了。
0: 小朱啊，我有个预感，今天晚上咱县剧团这一炮，怕是要打响了。
2: 对，一炮而红。

0: 他不会害怕了吧？
1: 你们这是笑气儿，好听。台下这么多人，
2: 管上来，
3: 我都替他。
1: 谭卓，主主亚席。
4: 好，
1: 谭卓，向听撒。
5: 随便唱个什么吧。
1: 小黄，
0: 随便唱。
1: 我进帐。麦长帝，进来。
0: 走。
1: 麦长帝，好好唱，唱好了，我们谭卓有赏。

0: 小姑娘，小曲好唱，口难开呀。啊，乡下来的小丫头，没有见过世面，见了你这么大的官，吓得不敢唱了。
1: 哎，挺好，挺好，挺好。
0: 小姑娘，大胆的唱，手拿碟儿，敲起来呀。

0: 你说加的咋比彩排时候多呢？
1: 这一炮是苏联十月革命炮火的延续，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啊！
0: 呀，你心里有数吗？
1: 我心里不光有数，还有团火呢，我快憋死了。

想开点了，昌西这碗饭，一直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凡人他乡是故乡，没谁能在舞台上站好一辈子吗？

0: 我明天就去大夏，
1: 你去搜啊，
0: 去完善大夏。

0: 胡三元现在情况非常不好，需要抢救。
1: 丁振生的家属在吗？人没了。啊！这就是胡三元故意干的，
2: 就是落井下石呢，他要弄死胡三元呢。请看主角第12集。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留出空间，留下关爱，不占用残疾人车位，从你我做起。
5: 给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6: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怎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干嘛？
16: 两
15: 个
16: 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6: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认为电视剧的这种媒介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推广过程，把秦腔古老的剧种通过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直接的送给观众的。
17: 凯气行腿间，好戏邓逆堪。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角剧组的戏曲总顾问秦腔演员李梅。我是看这个戏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就是既期待又有一点紧张。这部戏呢，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部剧，它更多的是我们秦腔人的一面镜子，或者说一个真实的写照。一提起秦腔，哎呀，吼秦腔，其实秦。

0: 腔不仅仅是吼，中国梆子戏包括京剧、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豫剧啊等等，只要是梆子都是我们从秦腔慢慢演变过去的，所以它是梆子戏的鼻祖。所以它的这个剧种呢是厚重啊，苍凉悲壮，大开大合，大起大落，它是一直深深地扎根在我们这个黄土地里面的，所以老百姓又特别的热爱，它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我说秦腔就如同黄河一般，黄河瀑布一般一泻千里。我们到农村演出，底下的农民他们高兴了也会在田间地头吼秦腔，痛苦的时候也会吼秦腔，因为秦腔最能表达他们对生活的一种呐喊。
1: 这啥？他自己爱唱的，感觉没设计乱吼。他说，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人就舒坦了。
0: 秦腔，它是在西北五省这个肥沃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特别是在陕西。陈忠实先生曾经也说过，当然原话我已经记不清了。他说，秦人在，秦腔不灭。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你看，就可见老百姓对秦腔的这种热爱。这个剧目呢，它一直在反映的就是让观众要感受到传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脉。这个根脉呢，我们一定要深深的扎根。就说中国传统文化呢，如果把它比喻一个苍天大树的话，我们的根脉扎得越深，我们的枝叶才会越来越繁茂。中国戏曲传统戏曲是这样子的，千百年来为什么它没有中断？当然也有起起伏伏坎坷，甚至还有一些有时候很消沉啊。但是呢，我们一直还在保持下来，其实我觉得就是它的恒长价值，它是不竭的生命力。但是它呢又不能脱离我们的时代啊，它又要和时代紧密的结合在一块儿，要和我们这个时代同频共振，要让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接受，那有什么办法呢？就是我们用老酒换新瓶。秦腔这门纯正的老酒，但是我们用新的形式、新的传播、新的媒介去把它推广。
2: 上，
3: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0: 秦腔它不仅仅是一个剧种，我觉得它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我们的文化基因，是我们秦人的基因，我觉得就是它秦人的血脉中流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秦腔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它是一种精神的血脉的传承。
4: 同志们，
5: 秦腔的复兴都靠你们俩。
6: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7: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8: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9: 到了。
7: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2: 一月后将新墨奉上，由本公主亲自品评。
3: 好妹妹，
4: 你还得趁此机会替我引荐一二，多认识些人，对咱们田家总是有好处的呀。妹妹喝茶。
5: 所以说，这个田本昌肯定不是为了公主府的司墨权这么简单。
6: 那我这伞怎么还你啊？
5: 一把伞而已，没关系的。
6: 果然是你送的。
7: 请关注《家业》第29集。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7: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陈娘啊，那你倒是跟我说说，要去的理由。齐祖母，这些日子我们的磨坊终于有了些起色，无论是墨种，或者是销量上，也可以跟田家、陈家相比肩。不过，别说是跟我们李墨最鼎盛时期相比。 哪怕是跟十几年前，我们还是贡墨之家时相比。齐祖母，您没事吧？喝点茶。没事，你说，我听着。我说，就算是跟十几年前，咱们李墨还是贡墨之家时相比，那也是差得远。嗯。所以，若是我们的眼光只是拘于这徽州的一时一地，我们只是跟田家、陈家相比。
1: 目光还是短了一些，这步子也难以再往前迈上一步了。这些时日，我跟那些跑商的打交道，我发现，咱们销与外地的墨，这利润大部分都被他们给赚了。若是我们想赚到大头，那我们就必须把李墨的名声带出徽州。我想啊，这南京的繁华仅次于京城，而且距离我们徽州又近。
2: 孙女此次去南京，不光是为了生辰墨，我想去探一探，看看那南京市场如何。若是好，有合适的店铺，那就开一间我们李墨的名声，就从南京开始，重振我们李墨的名声。
3: 好，可是真娘啊，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
0: 有把握吗？七祖母，只有走出徽州这个地方，我才能知道别人有多强。仙女此次去南京，不为一举多亏，只为去见一见更广阔的天地。哪怕输了也无妨，正好可以看清自己的位置，看清前方的道路，再踏踏实实的带着咱们李墨往前走。您说是不是？
2: 甚好，哎呦，咱们的真娘啊，这番筹划能让我看见未来有大气象啊！
1: 七祖母，
2: 那这南京的事，我就交给你来做主了。
1: 七祖母，你就别笑我了，还不是您教的好。
2: 哎，我还在担心一件事儿。
1: 您说，
2: 这山高路远的，你一个人去南京呢？
1: 我肯定放心不下的。你在家里选个人带着一起去，相互有个照应。
2: 好，好，好。
1: 不瞒您说，齐祖母，我先想好了，我想带着镇深哥一起去，他如今对墨法已经十分的熟练了。 并且跟三叔母那里学到了很多雕版的本事。我想，既然是做寿礼的墨，那这雕版自然要下些功夫。这样，镇深哥既可以帮我，还可以施展自己的拳脚。嗯，
2: 好，好。
1: 除此以外，我还想再带一个人。大伯娘，这佑哥是寻墨的好苗子，未来也是我们李墨的顶梁柱。
4: 我想带他一起去见见世面，让小佑哥看看这全天下最好、最名贵的墨是什么样的，感受一下墨的独到之处，也让他自己悟一悟墨道。大伯娘，您可愿意？好，好，好！我当然愿意了。你为幼儿考虑的这么周全，大伯娘要怎么好好谢谢你呢？
1: 大伯娘，你别跟我客气了。哎呀，你们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这天寒地冻的，你们这一行也得一个多月时间吧？嗯。那你们要带的东西得备齐了才行。娘，那我就不在这陪您了，我去给他们备东西去。去。大伯娘，您别急，慢慢来。哎。
5: 底下的世泽墨卖得好。

0: 这田家的苏和油墨也被逼得降了20%的市价，如今已经亏损不少，这也是他们咎由自取。东家，东家，
1: 虽说压了货就等于劫了现金，但也不必如此割肉出魂，也许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动作。你把店门上给我钉死了。
0: 东家
2: 打烊了。
3: 哪位啊？
1: 张姑娘，坐。这是
4: 送给你的。我想着，既然你重回了易后生，那你那什么银狐毛的宝贝衣裳肯定拿回来了。银狐毛配六合帽最合适不过了。
1: 你破费了。
4: 不破费。我想这次去南京办事，这样的装扮也不会比那些富贵公子差。你说的，做生意嘛，派头首先要做足了。
1: 去南京？
4: 嗯，南京的寿阳公主要给杜贵妃选生辰墨，我已经答应了严大人，代表李墨去参选。我想南京那边贵人多，生意也多，正好趁这个机会将磨坊里的库存多多拿着，到那儿以后选一个铺子开个分店，我们还像以前那样打配合，高高兴兴的做几笔生意。这兰儿都跟我说了，南京南北街上到处都是铺子，而且有很多古董还有洋货，正好你帮我长长眼，选一些回来给妻子母和爷爷作为赏玩。当然了，作为回报嘛，我可以请你去看南京的灯彩。我听说三山堂里有数不尽的灯，花鸟鱼虫什么样的款式都有。怎么样，听到这个消息开心吗？
1: 啊，甚好甚好。但可能这次南京我没办法去。
4: 对，我听说如今倭寇闹得凶，蟋蟀在前线应当是十分的吃紧。你放心，若是南京这一趟顺利的话，我可以提前给你分红，大概年前就可以送到军中。
1: 不光是军资的事情，如今我重回易后生，正是重振旗鼓的关键时刻，所以真的不便离开。
4: 你重回易后生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忙，去南京只需要一个多月，难道一个多月都不行吗？
1: 戚某可能日后无法兼顾在李墨的差事了，所以今日正式向你请辞，咱们的合作到此为止。啊，当然你不用担心，这南京我还是有些人脉的，明日我就帮你书信几封，帮你安排好。前段日子也要谢谢郑姑娘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
4: 不必了，方才是我一时头热，自说自话了。戚东家，你是能人也是潇洒男儿，我不该拘着你。这刘贺茂就当我送你重回易后生的贺礼。真娘祝戚东家鹏程似锦，前途无量。
5: 我先走了，不必送了。哎。

0: 真娘。
1: 兰儿，你说按理说齐东家重回以后生，我应当是开心才是。
2: 可不知怎么的，自从他离开李默以后，我这心里总是闷闷的。
3: 这书里说呀，东风吹粉酿梨花，几日相思闷转家。按理说这犯相思病都是春风来梨花开的时候，怎么我们真娘冬日里就已经是满腹鸟儿愁了呢？
2: 我在跟你说你心里话，你却笑话我。
1: 是不是我太自私了？因为齐东家办事有效，处处帮得上忙，一直在我身边照顾我，所以我才想把他一直绑在我身边。
4: 那磨坊里来来往往那么多人，能办成事儿的又不止他一个，别人来了又走，走了再来，可也会让你这般心里闷闷的。
1: 我不知道。
4: 哎呀，你别叹气了，你他怎么想的我们不清楚，也不必费神去琢磨，这关键的是你怎么想的呀。你连自己的心思都没捋顺，那你岂不是在这自寻烦恼吗？
1: 我
4: 对了，正巧呢，你这次去南京，这一去便是个把月，如果你到了那儿呢，要是把这个什么七东家八东家的忘得一干二净，那你就谈不上什么喜欢不喜欢的。那你现在的烦闷啊，无非就是习惯他在你身边而已。但是如果你到了那儿呢，你将什么看到的好吃的好玩的还遇到的新鲜事儿都记下来，想要回来跟他细说，那你完了，你跑不了了，因为你这儿是真正的装下了这个人了。
1: 你这都跟谁学的呀？
4: 画本里看到的。
1: 我去南京是要办正经事的，竞选生辰末，哪有时间吃喝玩乐呀？
2: 再说南京那么大，我从来都没有去过，路我都认不全呢，都不知道哪是哪。
4: 你傻呀，南京我熟啊，你等着我去求爹爹许我跟你同去。
1: 真的？
4: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这个叫清鹤的终于自食其果了。
1: 言官们领头将好几桩官司一并告到了通政司，圣上便是再宠爱也会顾及朝上的议论，据说有一月未接见了。
0: 如此看来，过不了多久这个秦鹤就会被圣上所抛弃，到那个时候天家可就再无依傍了。这苍蝇终于飞到这清鹤头上了。
1: 田家尝到了攀龙附凤的甜头，必会如法炮制。听说田本昌此次参加公主府私募竞选，就是为了攀上寿阳公主。
2: 放心阿姐，论智墨陈姑娘绝对不会输的。
1: 可是田本昌的行事有可疑之处，这各家去南京都会多备一些自家的好墨前去售卖，可田本昌反倒提前将存下的苏和油墨低价给清空了，此趟去南京带了上千两的银子。
0: 我明白了，清鹤不行了，他是想去南京攀附更高的权贵。阿姐，我得去趟南京，我要查查这个田本昌到底要干什么。
3: 哎，张娘，这就叫三山街，就像是咱们徽州的四宝街。
4: 这是最繁华的街吗？嗯，
3: 对啊。嗯，哎，小姐，哎，我看一下这个，你自己逛逛啊。
5: 去吧，你去吧，去。
4: 真要，看，墨。您这儿都有谁家的墨呀？
6: 各大家都有。
4: 各大家都有。
6: 是。
4: 有没有徽州李家的？
6: 李家，嘿，还真有，您看。
4: 程耀还真有，你看。
7: 哎，姑娘，要阿胶糕。
3: 掌柜的，我能尝一块吗？
7: 可以啊。来，贵客请尝，这是本店的新品，玫瑰阿胶糕。
3: 好吃不，小姐？
8: 好吃，
3: 不错。这阿胶糕真好吃，又便于携带。我们给真娘买两盒吧。
6: 好，来。
7: 哎，行，两盒啊，
3: 给我就行。哎，好，谢谢。
7: 不客气。嗯，
6: 来，您拿好。
7: 哎，好嘞。
3: 嗯，谢谢小姐，真好吃。
9: 看你还有什么辙？
10: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9: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1: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0: 这怎么回事？郑佑，这是修宁王家的墨，千岁墨。修宁派风格华丽，
1: 更善饰金七彩，
0: 而且你看看上面的金漆是不是很好看？
1: 这条集锦墨和多套墨其实是可以用作礼物的。是啊，自然。哇，钱塘十景，没错，这是钱塘林家。你知道钱塘林家最善什么吗？雕版。
0: 对，
1: 各色人物、风景故事是不是都有？而且他们家家传的雕版是代代相传的，就如我们李家的松烟墨是一样的道理。
2: 有道理，有道理。
3: 哎，这不是智梦五杰之一的齐春吗？他刚任了御用监的司隶，又来这儿干什么？
4: 今儿的宴会怕是不简单呐！过来，别说了。
5: 大人，大人，大人。

0: 齐大人，齐大人，齐大人，
1: 啊，好，大家好。
2: 华儿，华儿，你进来可好？我给你写的信你收到了吗？
3: 公主到。

0: 拜见公主。
1: 都起来吧。
0: 谢谢公主。
1: 齐斯利也来了。
2: 公主万福。
1: 民女田如华拜见公主。涉县田家有幸此次请来齐斯利代表田墨参选公主府生辰墨，定当竭尽全力呈上好墨，为贵妃娘娘贺寿。田荣华，我在京中似乎听徐婉提过你的名字。
3: 婉婶婶也常同民女说起公主殿下的孝心，民女极为感佩，今日得见公主实乃民女之福。
1: 一会儿府中设了宴席，你留下陪坐吧。
3: 多谢公主。
4: 公主殿下，各家磨坊的初选墨品已呈上，请殿下一步。

0: 都很好，但也都不够好。本公主想为母妃定制的生辰墨，不是这些寻常的名贵墨主，也不是徒有其表的寿墨、佛墨。本公主想为母妃定制的墨，里外都得独一无二，要符合母妃的心性、品格，但也不能失了皇家尊严。 所以本公主决定，给各位一月期限，一月后将新墨奉上，由本公主亲自品评。得选生辰墨者，也可获公主府三年的司墨之权。还请诸位制墨之家好生权衡，不要让本公主失望。
1: 赵耀，你先上去等我，我想在这里等等华儿姐姐。
2: 好，
1: 去吧。

0: 听他们说，你是李老八的孙女。李老八为何不亲自来选呢？
1: 爷爷近来身体欠妥，况且前些年丁芷明事后就再也没有碰过墨了。
0: 老顽固，本以为这次能跟他亲自比个高低，谁知李家竟派个姑娘前来，真可是无人了。
1: 晚辈虽然年轻，但是我制墨的水平跟本事都是我爷爷亲自传授的，学的更是李墨正统。方才我做的墨，前辈都没有近身一看，此言未免太过于草率了吧。
0: 你的奇岩古墨是好，在和墨想法也有几分机灵，在你这个年纪有这般制墨水平已经相当难得了。

0: 但是想要赢我，还得再追个几年。
1: 赶紧回去
2: 喊李老八
1: 来搭把手吧。
3: 多谢前辈的点评，可晚辈是李默长事，代表李默来参选理所应当。前辈放心，晚辈定会掷出李默最高水准的墨，到时候与前辈好好的比试一番。

0: 华儿，华儿，
1: 哎，华李长师，我们姑娘有话留给你。姑娘说，人一旦做出了一些选择，就不再是一条路上的人了。如今她已是京中贵女，而你只是一介商贾末将，又是竞争之敌，别再言及往事，往后也不必再见了。

0: 哎呀，花儿，你可算回来了！
1: 你来南京做什么？
2: 贵人哥哥好好瞧瞧，这是哪儿来的仙女啊？啊，知道的认得你是田家磨坊的大小姐，不知道的还不得把你认成个郡主娘娘啊？来，妹妹，哎，快坐，快坐，别坐了，哎，好妹妹。
1: 公主府的生辰末，我已经让齐司礼代表田末参选。
2: 就不劳你费心了。哎呀，妹妹有能耐请来智墨五阶的齐春，我自然放心。可我身为田墨长史，又岂能置身事外呀？再说，清河仙人最近在京城惹了不少麻烦，我来南京也是为了多寻些门路，免得日后受他牵连，不是？
1: 你还敢在攀龙附凤？田本昌，我问你，之前清河仙人索要上等松烟墨一事。
2: 我本已经压下，你为何又要重新挑起？就是为了强征李六爷的松才，将李家好好踩在脚下。你执意妄为，不听劝告，待他日清算，我看你要如何收场。
0: 妹妹说的是，但花儿，这尊神是你请回来的，哥哥替你供奉香火，你不能怪哥哥呀。
2: 哎呀，
0: 事已至此，你我更应该同心同德。
2: 才能保住田家磨坊声势不败。听说，今日公主府内宴饮高朋，勋爵显贵皆应邀出席，你还得趁此机会替我引荐一二，多认识些人，对咱们田家总是有好处的呀。你说是不是？妹妹，
0: 妹妹喝茶。
2: 妹妹，好妹妹，喝茶，带哥哥去。
3: 那晚点你同我一起去吧。多谢妹妹，来，来喝一杯。
4: 小二，
5: 哎，
3: 再来壶茶。
4: 来嘞。
5: 哎，东家，陈姑娘不是送了你顶帽子吗？那顶帽子看着还挺暖和。
3: 你说南京这天这么冷，你也不说带着点。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跟你有什么关系？
6: 这次竞选生辰末，听说田荣华请了齐春出手，
3: 那甄姑娘的赢面着实不大，怎样不帮帮她吧？我们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吧。
6: 这几日，田本昌包下了酒楼，天天设宴，流都六部里，礼部、户部、工部，都有一些纨绔和他往来。若那田本昌只是为了赢下生辰末，何须如此散尽千金？所以说，这个田本昌肯定不是为了公主府的司莫权这么简单，他一定还有别的打算。这些日把他盯好了，以防他出什么损招。明白，
3: 公子。

0: 小心脚下。
1: 出来了。
2: 喂，
3: 今日是否尽兴啊？
2: 尽兴，相当尽兴。不愧是田家长事，今日如此阔气。别过有事，尽管吩咐。
3: 多谢公子，那我们来日方长。
2: 好，
4: 好，
3: 来日方长，一定慢走，慢走。
2: 好，那边新开的酒肆，咱们走，咱们进呗。
1: 小心，人走了，跟上，机灵点儿。

0: 冷吧，冷。那进屋暖和暖和。哎，嗯，你这深沉墨做的如何啦？
1: 贵妃一心礼服，所以我在想，可以在墨中加一些檀香。啊，
0: 这墨还论香气啊？
1: 这么精致的？那自然是啦。既然是给贵妃做的墨，细节要注意，思路也要打开，里面讲究可多了去了。
0: 不过，往墨里面加檀香，恐怕别家也都能想出这个办法，还是太简单了。我还得再想想。陈娘，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今日呢，我在外头听说，这个公主的生母杜贵妃和落霞寺的法会禅师相熟，并且她曾在寺里等抄经礼佛祈福，还留下过墨宝。
2: 这几日我安排妥当了，我们俩去趟寺里，去见见法会禅师，让他给你看看贵妃娘娘的真迹如何。哎呀，
0: 那自然是太好了。若是能够亲眼看到贵妃的墨宝，那我们就知道贵妃用墨习惯了。嗯，
3: 真娘，你呢？有数一数二的墨迹，我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咱们俩属于强强联合，就没有什么事情办不到。爹，
0: 真娘，
3: 回贵州的包裹我都分好了，你来看一下。
0: 来来来来，
2: 走。
0: 哇，这么多东西呢？
2: 真娘，
0: 哎，
2: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我天黑之间寄出去，
0: 这是三五天就到了。
3: 这也是河源的吧？
2: 对，
0: 这些，这三份都是给七祖母的。
2: 茶艺。
0: 这是给景东叔的盖腿用的，然后底下的绸缎是给大伯娘和三叔母的。嗯，小李某香。错了，这是小李墨的，换一下。
2: 好，
0: 这是李墨的。对，这是给程门洞我爷爷的润肺药，这个也是程门洞的。
2: 对，
0: 是我娘的暖手用的，这是给我未来小侄子的玩意儿，真好玩。
4: 对对对，
0: 齐了。
4: 这是给哪儿啊？这个是给医侯生的。是什么？没什么，一些吃的而已。
0: 哎，对了，还有呢，咱们来南京以后都没给家里报过平安，这封家书一并寄过去，让家里人能安心一些。好嘞，
2: 我现在就去。
0: 慢点啊，那个可别碎了。好，这个得放好了。嗯，法会大师，这几位施主找您。真娘见过禅师，兰儿见过禅师。
5: 几位施主，你们所问所求之事，恕老衲帮不上忙。禅师，
0: 我们还没开口说话呢。 您怎知我们来的目的啊？
2: 这位施主手上留有墨痕，想必

0: 禅师睿智，并非老衲睿智，只是这几日为贵妃娘娘生辰末之事，来找我的智墨师太多了。老衲看着看着，便摸出了一些门道。既然禅师已经知晓我们来意，那我们也不绕圈子了。禅师，听闻这里有贵妃娘娘手抄的经文。
1: 可否借我们瞻阅一二？
0: 禅师，这是我们家珍藏的贝叶经，我们愿意献给贵寺，献给禅师。
1: 几位施主虽有诚意，老衲却无福消受。贵妃娘娘确实到过本寺礼佛，老衲也曾为贵妃娘娘讲过几次佛经，但落霞寺中，并没有贵妃娘娘的手抄经文。
0: 不知这流言是如何传出的？
1: 真娘明白禅师的难处，若是不能亲看，可否跟我说一说贵妃娘娘写字的习惯？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老衲不止没有贵妃娘娘的手抄经文，便是看，也不曾看过。 老衲劝几位施主一句：别再打着经文的主意了。听说半年前，宫中也曾有人想偷贵妃娘娘的墨宝去卖钱，谁知被发现后，立刻被打死了。几位施主，请回吧，老衲告辞了。
0: 有劳。 大老远跑来，结果白跑一场。没关系的，兰儿，这条路行不通，那就去寻别的路，总会有办法的。我看这天色，感觉是要下雨了，咱们还都没带伞，赶紧下山吧。走走。
2: 施主慢行，几位施主慢行，这把伞就给几位施主路上遮雨用吧。多谢小师傅赠伞，
1: 并非小僧所赠，这把伞是受寺里一位施主所托。
0: 施主，谁啊？谁送您伞？
3: 好些人吧。
0: 兰儿，你在那里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

0: 东家，咱都看见甄姑娘了，当真不去见她一面？
1: 我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你把伞送到了就好。
0: 嘴上说着不帮忙，背地里让我给人送伞，心口不一。
1: 佛家种地，别说那些没有用的。
2: 七九，
0: 甄姑娘。
3: 肖大哥，我真是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不来南京的吗？你怎么今日在此处？
1: 哦，之前的确是脱不开身，但今日是奉七帅之命来给战场上阵亡的将士们祈福的。
3: 这把伞是你送的吧？
1: 他送的。
0: 啊？哦，是我送的。

0: 无论如何，天大地大，你我在此相遇就是一桩缘分。你祈福结束了吗？若是结束了，不若同我跟兰儿一同下山。众山哥和众佑都来南京了，我们一同聚聚如何？
1: 祭酒今日的确有古物在身，不便应邀，不好意思啊，镇长生。
0: 无妨。前段时我给家人寄了好多南京的特产，我顺便给你寄了一份，收到了吗？
1: 没有，我离开惠州数日，没收到你寄给我的东西。
0: 那行吧，不打扰了，你忙吧。
1: 告辞。
0: 那我这伞怎么还你啊？
1: 一把伞而已，没关系的。
0: 果然是你送的，你当着佛祖的面前都敢骗我。拿着，我不需要。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17: 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我想要的是可以跟我堂堂正正一起并肩而行的人，请齐东家自重，不要再跟我纠缠。
2: 家父贵为南京守备，他应承的事啊，就没有办不成的。
3: 多谢吴兄。
4: 听说是李莫长是李真把公主给惹恼了。
5: 是李真，怕是要被杀头了吧？
0: 我认得你是谁，说，你还知道些什么？
4: 公主殿下，民女确实不知公主这是何意思。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4: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7: 协同汽车产业。

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皇帝已得，李默难求，恭喜李氏再得过墨城。
2: 亲戚没了，
3: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4: 这个家，真娘接了。
5: 这种女子不能是墨的，
6: 你可吃得了这苦？
7: 动手！
4: 干什么？
2: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8: 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2: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9: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6: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2: 墨城，送八年，
10: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辱，不存亡。
11: 什么是家呀？
12: 家就是安心。
0: 不负家的期盼，
1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14: 爸，
15: 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0: 倾诉爱的心声，
16: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11: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0: 助力梦想起航，
1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9: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0: 一句句情真意切，
1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9: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0: 一幕幕暖意融融。
2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21: 我们永远不分开。
0: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4: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6: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27: 什么京城贵，说到底还不是奴才堆里爬出来的野丫头。
9: 这不是简单的见面礼，查查那些纨绔们是谁家的公子，家中何人，再拿出这钥匙。
26: 公主殿下，李默呈送12节墨作为贵妃娘娘的生辰贺礼，此墨意在连接。
0: 请关注家业第30集。
2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9: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0: 格力真好。
3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

0: 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
6: 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6: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17: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8: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9: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20: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21: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2: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1: 纳艾斯集团。

0: 不知道。
1: 没有，我在想，这法会禅师今日说，贵妃一心向佛，一心向佛的人抄经应该是常事，为何连法会禅师都没有见过贵妃抄的佛经呢？
2: 真娘，真娘，
3: 哎，周深哥，
2: 不好了，不好了，
3: 怎么了？
2: 真娘，
1: 慢点说。
2: 那个齐春今天带着大批的伙计，把全南京最贵重的制墨原料全都搜罗了个遍，什么苏和油啊、龙脑香、百年的珍珠、千年的何首乌，全让他买走了。千娘，你说就凭这些原料，咱拿什么跟他比啊？嗯，
4: 怕什么呀？那我们也去买啊！
2: 哎呦，我的大小姐，你想的太简单了。我听说呀，他是以御用间的名义直接买的，那旁人根本没有半点机会啊。
5: 甄姐姐，咱们会不会输给田家啊？
3: 不会，放心。兰儿，你有没有什么场合能让我亲眼见见贵妃？若是太为难，那就罢了。
4: 啊，有，明日南京的五守备要在家中举办萧寒宴会。嗯，公主和贵妃娘娘定要前去赴会。我爹爹跟吴守备共事过，他也知道我在南京，按理说他也要给我发请柬的。
3: 太好了，那我们就还有机会。这生辰末既是女儿送给母亲的生辰礼物，若是想做出最符合贵妃心意的末，就要知道公主跟贵妃是如何相处的，这公主最在意贵妃的点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有的放矢。
4: 啊，我懂了。萧寒会上就是了解公主和贵妃娘娘母女情的最佳时机。
3: 嗯，
4: 你放心，我定会前去赴会。到时候你就装扮成……委屈你一下，装扮成我的侍女，与我同去。
3: 多谢兰儿，
4: 客气什么？
2: 我再喝口水。
0: 展娘，我同你讲，这个杜贵妃呀，其实出身并不高。所以公主出生之后呢，就一直由太后和皇后抚养长大。也是直到最近她才回到贵妃身边的。但是宫中规矩有森严，所以一月之中他们俩也未必能见上一次。虽然是生在皇家，但也是可怜人，倒不如生在普通小户人家，还能享享每日的天伦之乐。
1: 贵妃出身并不高
0: 啊，别的妃子都是官宦之女，只有她是绣娘出身。
6: 兰儿姐，
3: 哎，
6: 兰儿来了。
3: 守备夫人，兰儿是不是来晚了？
6: 没有。赶紧入席。
3: 是。
0: 来得这么早呢？
3: 是啊，
7: 贵妃娘娘驾到，寿阳公主驾到，

0: 谢贵妃娘娘，拜见公主殿下。诸位起身吧。谢贵妃娘娘，谢公主殿下。
1: 落座吧。今日。

0: 我和公主受吴夫人之邀来赴萧寒会，本宫还特地请来了法会禅师为我等消灾祈福。
1: 谢贵妃娘娘。
2: 武妃，寿阳敬您一杯。恭祝母妃康宁长乐。
0: 诸位一起吧。
1: 谢贵妃娘娘。
3: 妾身幸甚，能请得贵妃娘娘和公主殿下至家宅赴宴，今日我吴府
4: 真是蓬荜生辉了。
5: 正是正是，为准备迎接贵妃与公主，守备与吴夫人特地修建了这宴饮池，我等能在此作陪一睹娘娘与公主的风采，全要仰仗吴守备与吴夫人。
0: 本宫来南京礼佛祈福，守备与夫人所住甚多，本宫也该道声谢才是。
3: 能为贵妃娘娘和公主殿下效劳，乃是妾身的荣幸。因此前贵妃娘娘未至，故这中堂的条幅都未敢擅提。今日贵妃娘娘屈尊驾临，故妾身斗胆，求贵妃娘娘赐墨宝一幅。吴氏一族必定日日瞻仰，时时感念贵妃娘娘的恩德。
5: 贵妃娘娘，您就为吴夫人赐字一二吧。
6: 真娘，待会儿你好好的看仔细了贵妃娘娘的墨宝，他们既然心怀鬼胎，那怎么也不能输。
7: 娘娘今日颇感乏累，中堂调服，来日再赐不迟。
3: 妾身怎敢让贵妃娘娘多费心神呢？不过是自家的厅堂，娘娘只要随意提一两字，便是妾身此生之幸了。
8: 老衲不止没有贵妃娘娘的手抄经文，便是看也不曾看过。
6: 杜贵妃啊，其实出身并不高，别的妃子都是官宦之女，只有她是绣娘出身。
9: 守备夫人，贵妃娘娘既然身体不适，便罢了吧。
0: 你是？
9: 回贵妃娘娘，臣女乃严秉佑之女严香兰。
0: 快起来说话。
9: 谢贵妃娘娘。
0: 你们也起来吧。本宫记得你脸上有块面疮。
9: 是，但爹爹在徽州时为臣女寻得了一块药墨，治好了臣女多年的面疮。
0: 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可否让本宫看一下呀？啊，
9: 自然。
6: 嬷嬷且慢。

0: 既然有如此宝墨，贵妃娘娘不如就用此墨给妾身题意两字啊。
1: 母妃以丹青见长，不如母妃作画，寿阳题字可好？

0: 什么？你说贵妃娘娘不？
1: 小点声啊！
0: 多会写字啊！
2: 方才在宴席中，就是你向嬷嬷传的消息。
1: 是婢子。
2: 好大的胆子！随我来，公主指明要见你。
1: 真娘，
3: 兰儿，既然如此，我必须得去。别担心。
1: 啊，自己当心啊！哎呀，
4: 是没错呀。

0: 诸位，今日我们定要不醉不归，
1: 。
2: 多谢吴兄，
0: 多谢吴兄，盛情款待。
3: 听闻钱塘林家为了在选墨中胜出，那是颇费了些心思啊。张公子，林家只不过是拐弯抹角使了些小手段，御用间的奇思力却在圣上和公主面前侍奉多年。再说，我来南京可不只是为了一块生辰墨，林家这些伎俩不值得我放在眼里。吴兄，您说是不是？田兄放心。
4: 家父贵为南京守备，他应承的事啊，就没有办不成的。多谢吴兄。小姐，
5: 公主人到了。
4: 公主殿下，
6: 是你暗中让嬷嬷。 传话给本公主的，
5: 民女不敢欺瞒公主殿下，却是民女让嬷嬷传话的。我认得你是谁，说，你还知道些什么？公主殿下，民女确实不知公主这是何意思。今日我只是见到贵妃娘娘不愿提字，又不愿驳了守备夫人的面子。
7: 我一时心急，想要为贵妃分忧，若是有什么事情触怒到了公主和贵妃，实乃罪该万死。田兄，田大公子，哎呀，戚某，有礼了，有礼了。
8: 戚东家为何在此处啊？
7: 戚某奉七帅之命来南京办事，也来拜会一下吴守备。恰好在此遇到田大公子您啊，哎呀，这他乡偶遇故知，那自然是要来跟田大公子还有田大公子的友人们好好的打个招呼才是。戚东
8: 家的酒，田某受不起。
7: 好，那我就敬您的友人们一杯，来，各位。哎呦，得罪，我自罚一杯。哎，师兄，得罪，自罚一杯。哎，得罪，吴兄，试杯一下。
8: 哎呀！

0: 公主好好的，怎么突然发了怒？
1: 听说是李莫长是李珍把公主给惹恼了。
0: 是李珍，怕是要被杀头了吧？
2: 那这么说，你倒是全然出于好心了。
3: 公主殿下，民女万万不敢有其他的心思。
4: 阿弥陀佛，公主，这小施主既有善念，结下的便也该是一段善缘。
2: 禅师说的是，你是个聪明人，就该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明白吗？
3: 民女明白。
2: 退下吧。
3: 多谢公主。
5: 哎，站住！你干什么的？
6: 七帅召驾祈酒，特意来给公主献礼。
5: 今日萧寒会的邀请名单里有七帅的人吗？
7: 有。
5: 哎哎，看什么呢？这样，我呢可以领你进去，不过公主殿下见不见你就看你的造化了。
6: 敢问公公？现在与公主在说话的可是李家磨坊的真长事？
5: 不该问的别问，别瞎打听，快走。哎呀，
1: 真娘，你没事吧你？啊，
8: 看拉里吓的，我没事，放心吧。
1: 吓死我了，你胆子太大了，敢让嬷嬷给公主传信。
8: 我只是觉得今日这场宴席，林家设局，众女间应和，众人只在乎自己的私心跟目的，没有人在乎贵妃跟公主是怎么想的。既然我要做的这块墨是女儿送给母亲的，我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林家去接贵妃的伤疤，这也不是我做梦的本心。
1: 我明白，可是皇家之人，恩威难测，你这万一要是有一个不小心的。
8: 我是谁啊？从小福大命大，这不没事吗？走吧。嗯，
1: 真是的。
5: 快点。
9: 七九，
6: 你没事吧？我来献礼。
8: 我没事。
6: 给公主献礼。
8: 啊。
5: 哎。难怪你刚才问东问西的啊！那献不献了？
6: 嗯，献。哎，
1: 真娘，我去那边等你啊。
8: 嗯。

0: 那是在落霞寺，我问了你那么多问题，
1: 你不回答我，你敷衍回避，可今日你又如此担心我。七九，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你知道，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2: 之前你助我颇多，我想尽我可能护你周全。
1: 你不要再说这些冠冕堂皇的借口了，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好，既然你什么都不说，那我来说。那日在落霞寺你送我伞，我其实心里是很欢喜的。今日我见到你如此担心我，我也是感动的。我看得出来你心里明明是有我的，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说，还想方设法的推开我。既然你不说，那我就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你。七九，我想要的并不是一个在暗中自说自话自我付出的人，我想要的是可以跟我堂堂正正一起并肩而行的人。今日我承你这份情。我李真在南京虽然没有七东家你有手段有地位，但我好歹是李默的掌事人，从此以后我的事情也不再麻烦启东家您了，也请启东家自重，不要再跟我纠缠了。

0: 敢猜了吗？
1: 猜的。
2: 在楼下左右手中，
3: 慢点。华儿，
2: 来，
4: 好看吗？
3: 好看，
0: 好精巧啊！
2: 想要在南京巴结上寿阳公主，压过我的风头，
5: 你也不看看这南京是谁的地方？
2: 就是，
5: 你还真当徐家有多看重我不成？告诉我，我爹都说了。你背靠的那个清鹤仙人也过不了几天好日子了，你那个亲生哥哥还不是对我爹我哥哥俯首帖耳，什么京城贵女，说到底还不是奴才堆里爬出来的野丫头。
0: 猜，
3: 岂有此理，
2: 我的耳朵。
3: 真娘，我去与他们理论理论。
6: 不能去，兰儿本来就不会见我，不是要去的话，他一定会愈发的羞愤难过。不要去。华儿虽然有虚妄，还有清河仙人的依傍，可毕竟出身寒微，势单力薄。今日偶然遇到，便是如此的这一场闹剧。可见平日他在贵人面前讨生活，日子过得得多难。
7: 自打我和爹爹去了徽州，我也几乎忘了南京和京城里这些所谓的高门贵胄多么的拜高踩低，美上欺下。
6: 兰儿，我先让你帮我查查华儿今日的状况，还有他在南京的住处。
3: 行，包在我身上。走吧，
6: 我们换个门走吧。
8: 东家，我说回去找不着您呢，您怎么跑这儿来了呀？
9: 拿到了吗？
8: 我跟着田本章去了内室，趁他换衣服的时候拿到了这份礼单。原来他要送礼之人不止五位氏，那各个纨绔子弟都有份。
9: 这不是简单的见面礼，这每一份都价值上百两银子。
8: 这个田本超，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钱了？
9: 他真是下了血本。咱们得继续查，查查那些纨绔们是谁家的公子，家中何人，再拿出这要旨。
10: 生辰末决选开始。

0: 松江魏家献墨。
1: 公主殿下法会禅师，此墨寓意鸾凤和鸣，恭祝贵妃方辰之乐，贵妃娘娘和圣上和和万年。
2: 退一下吧。
0: 休宁王家献墨。
3: 公主殿下法会禅师，此墨以墨为胎，以佛为形，献给公主殿下，献给贵妃娘娘。
2: 快快退下吧。
0: 涉县田家献墨。
4: 贵妃娘娘，禅师，
5: 涉县田家献上般若墨一对，供娘娘把玩。
6: 这墨中是何气味？似有似无，却又无处不在。
7: 殿下，
8: 此墨制作时，在墨泥中加入了稀有的千年红檀，红檀未清，却凝而不散。又与墨香融合，方能有这股气味散发出来。娘娘若用此墨抄经，更能静心，也更显娘娘用心。
6: 好墨，不仅墨上功夫扎实，齐思丽和华儿的心意也令本公主激赏。
4: 公主殿下，此砚名为一叶菩提，砚面由天然石皮制成，用此砚研墨能更好地激发墨香，让使用者在一开始就能净化心境。
6: 起来说话。
4: 多谢公主殿下。
6: 请禅师试墨。

0: 思想古朴，研磨之后气味并未加重，反倒是散发出寺庙经堂里常年焚香的余韵，闻之有如身处千年古刹，果可静心耳。
1: 追墨与砚天生一对，真真是贵在自然，这奇思里不愧是五杰之一。
0: 落笔也好，字迹浓而不韵，无论如何蘸墨，写出来的色深都很一致。
2: 还有谁家的墨要呈送？若是没有，那今日的选拔硬是定下了。
3: 歙县李家谢墨。
2: 哦，险些将你俩忘了，呈上来吧。
4: 公主殿下，李墨呈送十二节墨，作为贵妃娘娘的生辰贺礼。
2: 风筝，这模样形式倒是少见。
4: 回公主殿下，此墨做成风筝模样，意在连接。这风筝虽然远在空中，可始终有人是握着这条风筝线的。无论这风筝飞得多高多远，仍然也有归处。母女之情，就犹如这条线一样，割不开，忘不掉。哪怕相隔再远，也是心意相通。
2: 寓意虽好，可这墨得好，才够扎实。
4: 墨品好坏

0: 一试便知。还请公主示目，
1: 起来说话吧。
2: 请禅师示目。
0: 谢公主殿下。

0: 这没落之后略有晕染，写出的线条圆润流畅，使得子墨书写时几乎不受书写者笔锋运转的影响。
1: 禅师慧眼，我在做此墨时考虑的便是贵妃娘娘极擅长于作画，可是平日里写字和画画需要分别取不同的墨，实在是麻烦，于是便将此墨做了一些改进，减少了一些胶，不在意笔锋，在意顺畅好用，落笔便可以呈现，蘸汁即用。
0: 阿弥陀佛，这块墨不分等地，上至80岁老妪，下至3岁稚童，皆可顺畅使用，果有佛性耳。
2: 可是你为何把墨做得如此之小，岂不是没几日便用完了？
1: 回公主，此墨的用意便是在此处。这12节墨对应的是从立春到小孩的12个节令，若是日日使用，一块墨可以用1月之久，公主殿下便可每个月为贵妃娘娘送上一块新的墨，以送墨为连接，将这12节令变成12个陪同贵妃娘娘一同庆祝的日子，陪在贵妃娘娘身边感受40变化，也彰显公主殿下的孝心并非只是生辰一时，而是在日日月月
2: 岁岁
1: 年年的陪伴。
0: 做墨时能体贴用墨之人，你有如此洞见，足以证明甄姑娘有一颗孝心。
1: 禅师谬赞，这生辰墨是公主送给贵妃娘娘的，也是女儿送给母亲的。我在思索如何做此墨的时候，完全是凭借一颗女儿的心思去想如何可以让母亲开怀。我想对于每个母亲而言，真真切切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民女斗胆将此墨呈现给公主殿下与贵妃娘娘。

0: 齐思烈的墨端庄大方，很合本公主心意。李家的墨能将本公主与母妃连接在一起，甚是难得。二位之墨大家，辛苦了。十二节墨是本公主更想送给母妃的礼物。本公主宣布。 今次生辰墨遴选获胜的是徽墨李家，李家也将拿到本公主府上三年私墨权。承蒙公主厚爱，李真以及李氏全族叩谢公主。
1: 刚才修宁家的墨，你有看清楚吗？没有。
2: 齐思礼，齐前辈，
1: 前辈做的般若墨，晚辈十分惊叹跟佩服。今日晚辈能赢，实属侥幸，是前辈您承让了。
2: 小妮子如此狡猾，连公主都被你弄红了眼眶。 我的墨终有千万种好，也显不出来了。
1: 前辈这是在揶揄我心思没有放在墨上。

0: 你的墨很好，用心更好。智墨之道，走到最后，理应超脱记忆之困，直指人心。
1: 晚辈受教了。
0: 你回去，就跟你爷爷李老八说一声，叫他好好养着身子。有机会，我定要跟他再比一场。
1: 前辈慢走。
2: 这齐思礼傲气得很。这齐思礼表面上倨傲得很，但实则内心守着墨道呢。
1: 甄姐姐，你是怎么想出把墨做成风筝的样子的呢？
2: 我之前在守备府的时候，我听到众女眷在讨论，说贵妃娘娘极善画风筝面，每当天气好的时候，贵妃的宫中就会飞起很多的风筝。我打听了一番。 这番景象，便是从寿阳公主离开贵妃娘娘那一年开始的。
1: 贵妃想做风筝，逗公主开心。
2: 正是。每当贵妃思念自己的女儿的时候，就会把风筝放得又高又远，
1: 希望宫墙外的女儿可以看到。
2: 所以这风筝，便是母亲。
3: 对女儿深深的牵挂，我才想到要把这墨做成风筝的模样。哎，咱们快走吧，香兰还在门口等着咱们呢。
4: 对对对，赶紧把好消息告诉她，别等坏了。
5: 快快快！
6: 东家，可算找着您了。
5: 哎，
3: 老板，再拿个杯。
6: 陈姑娘赢了，
5: 当真？
3: 公主深得圣上宠爱，朝野兼职，拿下了公主府的司墨权，就相当于拿到了半个公主权。这李墨要更上一层楼了。
7: 我就知道您听了这个消息啊，一定开心。
3: 听说明日颜小姐要为甄姑娘在醉仙楼庆祝，
7: 要不咱还去凑个热闹，讨个喜气？
3: 要去，你自己去吧。
7: 那我可不去。
3: 工匠，可有发现什么？这田本昌刚进去，这几日他和武卫士一直与户部吏部的人在一起厮混。
7: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他是想给自己捐个官。啊？可那田本昌是工匠之身，又出身于商贾之家。
6: 这怎么能做官呢？在我朝中，有些官，工匠可做，商贾也可做。
7: 什么官？
6: 御用监，专管皇宫内造的官，不管什么皇上，都一定要和这御用监打交道，所以权大，力更大。
7: 他可真是人心不足，为民为利，竟还要往上爬。

0: 青云，但谁曾想啊，现在的这个官场啊，功劳不如钱有用，没钱，咱们哪儿都去不了。
1: 就是啊，
2: 这怎么办啊？
3: 头儿，您这话什么意思呀？
4: 哥儿几个还不知道呢。现如今的很多官位都是花钱买来的。
5: 像咱们这种军中汉，打打杀杀一辈子，最后才能混一芝麻大小的官儿，你说说，上哪儿说理去？
6: 就是啊，还有王法。
7: 来来来，喝喝喝。
8: 好，来喝的。
9: 可不是嘛。
10: 说到这买官，还得是南京守备吴儒家的公子吴为氏有门路呀。
11: 只要白银千两，就能谋个专司皇宫内造的官当道。
12: 这是肥缺啊！哪儿那么容易啊？
13: 听说呀，那可是京中御用监的职位，
14: 是那吴公子所说，整个御用监都听他的，就连那掌印太监陈公公，对他都是言听计从呀。
15: 只要他说一，陈公公都不敢说二。
16: 这吴大公子要是这么厉害，
17: 那这南京守备府的门槛都得被踏破了吧？
18: 岂有此理啊！
19: 我玉永剑的事儿，岳伦不到吴卫氏，那横插一脚！哼！
20: 干爹，
21: 来来来，
22: 喝起来，喝起来！
23: 哎呀，
24: 好酒好菜，
25: 那还真不错啊！
26: 来，吃这些，
27: 来吧。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

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是韩东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2: 董凡是要杀的我的重罪啊！
3: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4: 御用监的官职，田本昌，你是不是疯了？
5: 此事我自有打算。
4: 他那天受伤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伤得重不重？
2: 应该是伤得不轻，这手上都是血。
6: 在我的心里，你真的很重要，我不想再跟你走散了。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

0: 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留出空间，留下关爱，不占用残疾人车位，从你我做起。
2: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赵统领可是要去万山县赴约？
2: 是啊，
1: 这分明是对方设下的鸿门宴，去不得。
3: 穿白袍的那个是不是赵元？
4: 十年了，展昭，但我和我这两柄嗜血如命的刀却从未变过。
5: 请关注《雨霖铃》第31集。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3: 京东，
1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们去看看。嗯，我看着赵振德。
1: 到。
2: 呀。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丹丹。
0: 这是王青的哥哥王恒。
3: 王恒。哎，
0: 我认得，这身衣服，他衣服是从我店里新做的。是王恒，绝对没错。是有
1: 一个。最近没见着他。
4: 就是啊，原来是这样。
5: 我还以为他是被害了。
0: 我和修罗教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这个东西我可太熟悉了。看来他们又卷土重来，重回我万山县了。

0: 先前王庆一案是否是我们想多了？那个案子有可能真出自修罗教的手笔。
1: 我倒是觉得，我们刚对那些陈年旧案起了疑心，修罗教

0: 让范九官，眼下需找于落脚地，安顿好他。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此人绝不能入我的县衙。你在万山县查到了线索，也不要在我衙门里提起。看来胡大哥，你已经确认县衙内有奸细了。
2: 钟寿被杀那日，我详查了县衙内个人的行踪，他本该去临县移送公文的，但他却将差事移交给了他人，还查看过牢房的轮班次序。
3: 那日在秋汉宅外，我们曾偶遇过钟寿，当时也是朱明渊查开了我们的视线。
4: 哎，蒋大人，前面拐角那间便是了。
3: 如此说来，罗成水杀钟寿一事。
4: 极有可能是朱明渊指使的，这样便能说通朱明渊为何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杀罗长水。
3: 他是为了灭口，
4: 我真是眼拙，竟让这根刺在我眼皮子底下扎了这么多年。
3: 需要我们帮忙吗？
4: 不必，现如今我们已经知晓他的身份，那以后便是他在明，我们在暗，且看看能不能利用他，看清楚他的主子在万山县有何图谋。万生界有套宅子空着，应该安全。
5: 你让白兄先将人带过去，咱们三个将朱明渊引回县衙，待天色渐晚后，我们再和白兄会合。
6: 就这么安排。
5: 赵老爷真是皮痒了，要不给你扎两针？快收拾吧，这儿可没有小厮供你使唤。 要是没收拾出来，今晚你就睡地板。

0: 赵正德，怎么把他带来了？
1: 古城县当年的青年失踪案和赵月安有关。10年前，他杀锦娘是为了灭口。眼下只要找到赵月安，青年死亡案的真相也就浮出水面了。
0: 赵月安不是已经……
2: 赵月安还没死。这个小纨绔用一招假死之术骗过了你们所有人，但这还不是最精彩的。襄阳王这个老不正经的，瞒着妻妾们在外面生了一个儿子，但敢生不敢养，不敢带回府里，便寄养在这个便宜爹的府上。赵月安是襄阳王的私生子。
0: 你们是想带上赵正德去指认赵月安？带着他去认人不安全吧？若被襄阳王得了消息，一定会想尽办法除掉他的。
2: 小胡说的有道理，不如把人带过来认，好歹这里是小胡的地盘，能安全些。
0: 嗯，在县里提前做好部署，不是更容易擒住赵月安吗？你们有怀疑的人选吗？
2: 不必把三个人都带过来吧，只要把少祭祖带过来就行了。
0: 既然有嫌疑的是三人，那为何只叫一人过来呢？
3: 赵月安使其他二人的可能性不大。这二人，有一位是玲珑的好友，另一位是他的兄长。
0: 可能性再小也是嫌疑人。赵月安这条线索得来不易，既然要部署认人，就必须确保三人都到场。
2: 哎呀，我说胡知县没这个必要吧？我们和少祭祖都打过。
0: 白兄，我能理解你们几人一路走来的情谊，也能理解霍姑娘的为难，可眼下绝不可感情用事。若我也像你们这般，那朱明渊这个奸细只怕要长长久久地长在我县衙里了。
4: 胡大哥说的对，我来想办法把三个人都找来，只有证明我兄长跟小唐不是赵月安，我心里这块石头才能真正的放下。
2: 我正好想请小唐过来陪我研究针法，我写信给他就行了。三人中来两人足矣，若非此二人便是霍峰，到时候咱们再

0: 同城记如何？哎呀，行了，听我的，就这么定了。霍小妹，你写信给少祭祖，就说商量婚事，让他过来。
1: 少祭祖为人谨慎，怕是不会上当。
0: 先试试看吧。
2: 那地点呢？选在哪儿？
3: 我们把人约在聚贤阁二楼的天字号房间，如何？那个房间正对着万兴楼二楼的大堂，只要打开窗户，在万兴楼就能看到房间内的情景。

0: 这两日万山县的大街小巷都在议论命案一事，人心惶惶啊，我已经很久没有如此宽裕的感觉了。哦对了，下次要死的那几个人能让他们给我试毒吗？
1: 胡闹，你以为我们做此番谋划就是为了让你滥杀无辜吗？
0: 我管你们是什么目的，我的目的就是滥杀无辜。
1: 不行，用毒会被看出破绽，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按计划行事。这几天我会助你办妥此事。
0: 你会好心来帮我？是不是展昭逼得太紧了，在县衙待不住了吧？啊？
1: 他确实越逼越紧。可你这步棋一旦落定，就够他消停一阵儿了。
0: 展昭，十年了，我们终于要见面了。
2: 干嘛非得晚上赶路啊？你要听了我的，在县城客栈歇一晚上多好啊！
3: 这不急着把手里的货出手吗？怎么，你不想卖个好价钱了？
2: 哎，我不走了。哎，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太吓人了。你万一碰到野兽，躲都没地方躲。
3: 行行，你可真会拖累人。哎，那儿有火光，去那儿看看能不能在那儿歇歇脚。走啊。
2: 这是干什么呢？不会是邪教作祟吧？
3: 恐怕是。

0: 又出事了，这次是刘三郎一家，
1: 又死了三个。修罗教新教主到底是谁呀？怎么会如此丧心病狂？
0: 莫道死后，这修罗家在江湖上就彻底销声匿迹了。这个新教主，倒是一点风声都没透过。
1: 难道他们杀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先前的案子都是他们？

0: 们的手笔，这手法也太拙劣了。
1: 可是之前受害者全是青年，这一次刘三郎的父母都遇害了，他们为何换了作案的目标呢？
2: 眼下修罗教杀人的动机尚不清楚，但修罗教既听命于襄阳王，他们所做的事情一定是为了阻挠我们查案，找到赵元安，揭开案件的真相，那修罗教在万山县的杀戮自会终止。林龙，收集组回信了吗？
1: 嗯，他答应赴约了。
0: 这就答应了？这也太容易了吧，会不会有诈？咱们还是小心行事。
3: 展兄，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0: 那么快就来了，想我们了吗？
3: 十分挂念大家。
0: 来，
3: 展兄。
0: 来来来，
3: 展兄，
0: 这边。
4: 这位是？
0: 看吧，我早说了，肯定不是他。
2: 陶兄，对不住，此次邀你前来，不只是为了研究针法一事。

0: 哎，小哥，您买点什么？
1: 啊，给我来点李子。
0: 哎，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还说呢？我这不找你来了吗？你怎么又背着我偷偷跑出来了？最近万山县老出事儿，你别总一个人往外跑。
1: 哎呀，这不是给你买好吃的来了吗？走。
2: 怎么又是李子？你也用不着天天都买吧？咱们上次买的还没吃完呢。
1: 这李子好吃啊。
2: 好吃，吃多了上火。
1: 好好好。
3: 朋友之间本该坦诚相待，但事关案情，我们不敢将事情告知，权衡之下出此下策。此事是我们做的不妥，该当赔罪。
4: 对不住了，小唐。
5: 哎呀，我都把民宅地址写在信里了，你还不明白吗？我一直是相信你的。
6: 我理解你们为朝廷办案身不由己，只是
7: 你们把我误会成向阳红的私生子，这也太离谱太可恶了吧。我都替我死去的爹感到委屈，我不会轻易放过你。你等事情了结之后，你得亲自给我考虑至少三条向我赔罪。你不是联系了百花道解毒吗？我要当第一个知道这个解毒方子的人。
5: 行。
7: 至于你，快让我诊诊脉，再当赔罪。

0: 怎么样？
1: 离开襄阳时，白兄给我誊抄了一份《天根月窟真的针法图谱》，我日日研读，倒是有些收获。此针法或许可以暂时压制住展兄体内之毒，为解毒多争取些时日。
0: 当真？
1: 当真。只是此针法我尚有几处还未研究清楚。
2: 我也有几处尚未研究清楚，正等你来呢。走走走，研究去。
3: 方才你说的是真的吗？
4: 其实我也没摸清楚，只能试试看。
5: 你我二人还是赶紧将针法研究清楚，早日为他行诊，否则再耽搁下去的话，我觉得……
0: 医书都不拿，聊的是哪门子针法呀？
2: 哦，我刚和小唐商量，让他明日做你娘家人，与你同去，会会那少奇族。
1: 是的，白兄已经交代过了，明日我护着你去，绝对不会让你吃亏。嗯。
0: 心虚到都忘了我有想入一夜听花语的功夫了。好了，赶紧去研究针法吧，别耽搁了。
1: 对，事不宜迟，走走走。

0: 去。
1: 少统领，
2: 什么事？
1: 少统领可是要去万山县赴约？
2: 是啊。
1: 属下认为此事不妥，这分明是对方设下的鸿门宴，去不得。
2: 认为我看不破此局是吗？
1: 属下只是担心少统领的安危。

0: 距离约定好的婚期已剩半月不到了，你觉得新娘子连媳妇都没试过，这合理吗？
1: 少统领是想把玲珑姑娘带回来，属下这就去挑些精兵扮成百姓，随我们一道入城。不用了，给我备一匹快马即可。
2: 那东君除了王爷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我倒要看看明天他有多少本事。来，军主，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今年新下的新法，可香了。
3: 这就是霍姑娘订的那间房，一早便收拾出来了，茶点也都备齐了。
4: 在家她查证过来。哦。
3: 如何？
0: 仔细瞧过了，这条街上没有买卖。
3: 难道我小瞧了少奇宗？他竟真敢只身赴宴？
4: 我们先上去了。
3: 小心。
5: 唐兄，一定看好他。放心。大人刚到任的时候，薛柔教闹得比这凶多了，他最后不也摆平了，也没跟说这次他也没辙。
6: 什么呀？薛柔教这回来杀人。 不是为了搞齐掉仪式，吴大人这回赶不走他们。哎，
7: 你快别卖关子，赶紧说。
6: 我可不敢乱说，别因为我胡说两句。
8: 小二，再给我上碗面，
7: 再来几碟小菜，账算在我头上。
8: 得嘞。
3: 我带他先走，你留下吧。

0: 装干净点。
1: 唐门寥落，皆是拜你和司命所赐。你欠唐门的，早晚有一日我会向你讨回来。
2: 你要是真有那本事啊，就不会窝囊到今天，都没替你叔叔报仇了。玲珑坐吧。
3: 坐吧。还有谁要来？
2: 这桩婚事你我二人是说不清楚了，稍等片刻，人马上到。

0: 两位，听曲子吧。不用了，谢谢。从来没还过，你千万别在这儿待着。客官，听曲儿吧。
1: 不听，不听，不听。
2: 两位客官，听首曲儿吧。
0: 不听，不听，这帮人还有脸待在这儿？这都死多少人了？再待下去还不知道出什么事儿。
3: 大人，我跟你说，就这两位，听个曲吧。走开！饶了爷的雅兴。大人，你……哎，
4: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3: 是你了，是你了，对不住，对不住。进。
5: 霍兄，
6: 林龙，
5: 你之前三番两次的拒绝我，怎么好言相劝都没用，我只能让你哥来劝一劝你了。霍兄，请。

0: 你们记得那日刘二郎验尸的时候，三郎说的什么吗？
1: 哦，他说过，他说他兄长是死于修罗教之手，
0: 就这句。
2: 你的意思是，报复？
3: 可王恒不是连夜就逃了吗？
1: 他可没指认过修罗教啊。
0: 王恒啊，连夜逃了临县的亲戚家，亲戚问起他弟弟的死因，说的和三郎一样。我姑母在临县，他亲口告诉我的。
4: 那我们岂不是谁都逃不了了？
1: 我家的事我可没报过案啊！
5: 我去说了。
6: 玲珑，自你离家以后，爹曾向襄阳王修书几封，但都被退了回来。他还亲自去了趟襄阳，登门拜访王爷，但王爷只是命人抬了箱珍宝回来，说是为你添的聘礼。襄阳王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这门亲事我们霍家怕是只能认了。
7: 这天下男婚女嫁成与不成，全凭双方自愿，倒是没有听说过媒人非要逼迫二人成婚的。这襄阳王
8: 霍兄，
9: 你这么可打动不了玲珑啊。他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有王爷保媒皆不在意，所以究竟为何要嫁兄长你，还是得跟玲珑说实话。
10: 什么实话？

0: 我疯来了，刚进去真是见慢了，他们三个竟真聚上了。
1: 少祭祖，我方才话中之意你应该听懂，这桩婚事我们霍家既然认了，你就莫再节外生枝。
2: 节外生枝？难道玲珑不该知道为何要嫁，不该知道这事情的真相吗？
3: 他到底什么意思啊？
2: 玲珑，其实你一直误会了一件事情。你认为我们两家联姻，我是为了你们霍家的玲珑眼，其实不然。不光我有所图，我王爷还有你们霍家，我们三方只是各取所需罢了。
0: 哎呀，你说他们是不是谈崩了，这么久都没有动静，要不咱们帮帮忙。

0: 你平常挺是聪慧的，怎么事情一到自己身上反倒如此愚钝呢？你就没有想过王爷为何要在一众江湖门派中偏偏选中你们霍家，又为何极力促成我们两家联姻？
1: 霍兄，婚事还两人在谈，我先带他回去，然后我们走。
0: 霍玲珑，我知道你对展昭心存什么念想，可你是霍家人，就注定跟展昭不是一路人。我此前多番好言相劝，不让你跟着展昭查，你非是不听。是你把自己逼上绝境的，是你把霍家逼上绝路的。
2: 少帝都，你住口！
3: 还真谈不拢，怎么打起来？

0: 你认出来了？穿白袍的那个是不是赵岩？
1: 这鸿门宴当真是热闹啊！霍兄，既然不愿让我说出真相，那你就留下来详谈吧。玲珑，婚期将近，我在少府等你。你快说，走的那个是不是赵元？是不是？
2: 不是他，他才是月安。霍峰。

0: 追魂钉，你们是修罗教的人，
1: 留下上机组。

0: 小陈，看着他们。
1: 我万山县百姓何其无辜，竟葬送在你们这群猖鬼手中。
2: 站长，还记得我吗？

0: 你来晚了，这次我比你下手早。原来是你这么冲我！别动怒，我就是你，你我不是敌人。我看你应该把这个名号给我，我比你更适合做业长。
1: 周启良，
0: 怎么？没想到修罗教的新首领，竟是你昔日的故交吧？这两日万山县的命案，皆是出自我的手笔，怎么样？可还精彩吗？
1: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
0: 杀人，还需要理由吗？10年了，展昭，你变了。 但我和我这两柄嗜血如命的刀，却从未变过。

你身中剧毒，还如此苦心抓我，可惜啊，万山县的百姓可不会领你的情。哦，对了，明家那小孩还一直陪在你身边吗？今日未见到他，有点可惜，我还真有点想他了。杀他全家的真凶究竟是谁？你把真相告诉他了吗？

0: 赵正德，放了他！我放你走。我要想走，就凭你们，谁也拦不住我。这条件不划算，把赵正德交给我，我就放他走。听见没有？把赵正德交给我！
1: 胡大人，邱军，救救我家相公，救救他吧！
2: 胡大人，姓赵的也不是咱们县的人，你就听他，换人吧。
3: 不能换。
4: 赵正德是展大人所查之案的重要证人，他不能有事儿。展昭，又是展昭，我们万山县的祸事都是被他惹出来的。
5: 就是，
6: 什么狗屁证人？他的命能比我们万山县百姓的命金贵？
5: 胡知县，
4: 你小爱民如子，你难不成眼睁睁看着我们这些百姓死在你面前？换人！
3: 我绝做不到看着万山县百姓死在我的面前，但赵正德是展大人要保护的重要证人，我义不能送他去死。两相权衡，实难抉择，所以这个人质我来做。
7: 是不打人的大人，
3: 刘明渊，把字断一臂，我来做你的人质，如何？
8: 别过来！把百姓放了，我做你的人质，如何？相公！相公！相公！相公！
9: 玲珑。

0: 大嫂，对不住了，大嫂，没能救下他。
1: 巴拉乌大人，今日之事，你已经尽力了。

0: 是我们的孩子，
1: 不哭，你们怎么还不走啊？你怎么了？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我是方逸伦，邀您收看电视剧《女零零》。
4: 教主，东军有新的指示。
5: 你们暗器上淬的孔雀胆，我十岁就制出解药了，尝尝我唐门的毒。
6: 是夜叉杀了我全家。
7: 十年未见，你都长这么高了。展昭已经识破你的身份。
8: 你在明柱儿面前说的话足够挽回局势。

0: 真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
3: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5: 莫愁，小八爷，
0: 江墨作为一生挚也，同如物，故存亡。
6: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7: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0: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6: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0: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6: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8: 省高院党组研究决定，成立我们省的第一个环境资源法庭。
9: 环评报告是你写的，一旦败露了，你觉得夏老师会原谅你吗？
10: 那些废料在哪儿？
0: 告诉罗法官实情。
11: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为生态环境争取公道，
12: 要从根源上切断利益的链条。
13: 环境资源法庭现在开庭。
14: 留出空间，留下关爱，不占用残疾人车位，从你我做起。更一心斗力，生
15: 活更美丽。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16: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7: 应该的，
1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8: 是朴素的诚信。
19: 这个怎么弄？
2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8: 是用心的服务。
21: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21: 应该的。
22: 好了，
21: 这不就解决了吗？
18: 是秉持的公心。
23: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21: 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5: 老家。
26: 没什么事儿。
2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带不
28: 上。收钱吧，应该的。
2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1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0: 演绎秦腔，浮沉人生，
31: 戏比天大，
32: 令我非常感动。
33: 值得演的戏就不要放过。
30: 雕琢人间，烟火百态，
31: 每一个人物都能打动你，
34: 潜心的去塑造自己的人物，
35: 很简单纯粹，
30: 细品演员塑造角色的走心诠释，
36: 腔调情感的不同表达。
37: 我们俩都是现学，
38: 关系很复杂，
30: 反正谁不在说谁嘛。本期据说很好看，带您走进主角，体会做自己人生主角的成长之路。

0: 请我步步高，
1: 梁鸿朝才高潮高潮。

0: 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了主角台前幕后的一些趣事，同时呢，也和两位老师一起去感受了西安。那么今天呢，我将继续带领着大家一起去遇见主角，遇见主创，千万不要错过，据说很好看，让我们一起继续西安之旅吧。
1: 漫步西安古城，揽尽千年底蕴，西安厚重的地域文脉滋养了豪迈婉转的秦腔艺术，也成就了主角里一个个鲜活饱满的人物。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遇见主创，一同感受戏曲初心。
0: 遇见主创，遇见陈燕老师。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是主角这本书的作者，也是著名的作家陈燕老师。欢迎陈燕老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观众朋友们好。
0: 主角呢，也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同时也是您再次和张嘉译老师一起合作哈。
2: 对，
0: 再次合作是一种什么样新的体验，给我们分享一下。
2: 首先是很默契吧。嘉译老师呢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8年前因为那时候庄台已经有合作嘛，小说出来以后他说，哎，那交给我吧。后来包括张艺谋导演是吧，他们也在一块儿说过多次这个作品。这作品后来磨了8年，我的很多朋友啊，他经常就问这个剧到底怎么样了，
0: 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
2: 我认为就是这个团队的这一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吧，是吧，总是想把它磨成一个好东西嘛。磨出来以后确实是效果很好，令我非常感动的，令我非常敬重这些人。
0: 有没有哪些段落您自己印象特别深刻？
2: 这里面那多了，就说开始是吧，这个把易清娥这个孩子从山里出来是吧，他不愿意来，哭哭啼啼的，他舅舅把他带在自行车上，这个孩子一躲闪，结果他也碰伤了，他就在旁边随便抓了一点腾腾草草的，用嘴一嚼，给他舅舅放在这个伤口上。我觉得这个情节用得非常好，这个孩子的定位非常准，孩子对山里的一切是熟知的。
3: 弄啥了？

0: 哎呀，对，
1: 哎呀，
2: 那么为什么主角这部作品的主角他要经过这三个名字的一个改变，也是配合他人生历程的转变？
3: 对，你比如说在这个舞台艺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艺术门类，包括文学也一样，是吧？啊，他有很多作家他都把我们名字都改了，是吧？
2: 对对，
3: 易清娥他这个家庭是盼着来一个儿子，所以就招弟来弟。因为农村他那个时候生活相对贫困一些，孩子呢他就是到城里去找一碗饭，他就也没有想到这孩子能行。但是这孩子呢，他最后能成为秦腔皇后也不是偶然的，他得山水之灵气，还有呢就是民间文化对他的滋养。他经常在山里放羊，野喊野唱，其实把他的嗓子是拔开了，这个东西就是没人发现，他就也未必发现了。结果带的里边有花材香呀，包括后来这四个老艺人对他的这一种天赋的发掘，来把他就的发掘，最后把他发掘成一个主角了，是吧？这个东西带着一定的偶然因素，但是很多事情也不是偶然的。其实是山川大地，包括我们的民间文化滋养了这个孩子的先天，因此让他最后一步步让他发出了灿灿的金光啊，成为秦腔金皇后。
2: 对，我们追剧观众也感受到了主角是如何被成就的，以及如何和他周围的人和观众不仅仅是成就这个舞台，也是成就我们秦腔艺术不断的发扬光大。我们也非常感动于在这个剧当中一些其他的角色，比如说来弟他的师父苟存忠。
3: 苟存忠这个人物呢，在写的时候我是借鉴了

0: 秦腔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艺术家叫魏长生。魏长生是在清代的时候，当时是带了一个戏班到北京的，是唱出了秦腔的高光时刻。他死的时候，在舞台上基本上就累死了，在后台大家发现他已经死了，但是最后用一把椅子把他抬到前台去谢幕。
1: 他真的是在用生命在谢幕。
0: 对对对，他是就是舞台艺术家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付出的这个牺牲没有人看见。民族文化的成长是谁传承下来的呢？传承的这些人又有多少是被人看见的呢？我写主角，我是要让更多的人看见他，哎，让大家看到这么一个群体所做出的巨大的牺牲。
2: 一嗓秦腔伴流年，半生戏台写平生。昔日登台逐梦，今朝安然谢幕。烟火落幕，戏魂长存，梨园岁月永远铭记这份赤诚过往。
3: 把它瞄准，哎，压到腿上，你看，哎，一下一下的。
4: 大锤，哎，就您那两下还教人呢？你说没胡三元敲得好，你还教人？
5: 谁说没胡三元？怕你
4: 把西凉教都教跑偏了都。
5: 胡三元这，
4: 人家花洒先生说了，胡三元能敲到麻筋上，你能教得敲麻筋？
5: 还能敲上麻筋上？
4: 我想问一下西凉，你，他刚教你时候，他给你敲的敲你麻筋上没？
6: 有，麻筋在哪儿呢？麻筋，我觉得何思特别会教，
4: 他会教，
6: 他教完以后，哎，我好像忽然就找到感觉了。
5: 你看，麻筋闲着了吧？这哎呀，
6: 这麻筋，我敲到你麻筋上了。
5: 你敲到我麻筋不行，
4: 会拿腿说，哎，哦，他手就不行，敲的不行。那胡三元人家敲的呢？
5: 你咋老说人胡三元嘛？胡三
4: 元，那人家花彩香都说了嘛，你就敲都敲不到。
5: 花彩香跟他是啥？咱俩是啥？都咱关系咱这近吗？还是是吧？
4: 那反正你敲的还是不如人胡三元，要承认。
6: 要不何思你来敲一个，你敲到我麻筋儿上呗。
5: 哎呀，这听着还怪不好意思，这老往麻筋儿上敲。
4: 我看你给人西凉敲的时候敲的特开心。
5: 你看就放在个腿上嘛，打地点打打地点打打地点打打地点打打。也是在麻筋，也是在麻筋上。八十，地大地大大。
7: 而且胖姐，我跟你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哎，
8: 对，
7: 因为那个谁不在，肯定觉得他敲得好。
4: 我现在知道这个麻筋，关键谁听了，看谁听，
7: 对对
4: 对，找到麻筋。
7: 是的，是的。
4: 胖姐听，胖姐就找到了何大锤。
5: 你让散员来，你让散员来。哎呀，
6: 而且我觉得能敲到胖姐麻筋上的，还必须是你。
7: 那肯定不
5: 行。咱。这咱不是吹，这咱
6: 的哎哎，来吧，麻筋儿必须是
5: 和大锤，
7: 和大锤。

0: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何思和胡思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你真的认为你敲的比他好吗？
1: 当然。
2: 我跟你说，他俩同行、师兄弟等等，朋友、冤家，哎呀，关系很复杂，
0: 很复杂。
1: 你说这复杂，这个你就想吧，我是班主任，我是评委，他都不是，
2: 他不是，哦，对，他还是比他那个全面一些，
0: 全面
2: 全面啊，对，他的优势
0: 还是
2: 在全面，
0: 对
2: 对，他优势在
1: 各方面嘛，嗯，
0: 是是是，反正谁不在说谁嘛，那何思，我可要挑个事儿了，
1: 啊，你说。
0: 就不说那些全面，就单从敲鼓这个事儿，哎，那人家是不是比你略高一筹，技高一筹？
1: 对，我是比他略高一筹。你看得很准嘛？
0: 我看得很准，
1: 看得很准啊。
0: 那所以，跳脱出角色，跟张嘉译老师这次合作，又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0: 你是不是一开始觉得挺有挑战的？
1: 没啥挑战，
0: 没啥挑战。
1: 我看你这会儿又跳出来，
0: 我又跳出来，
2: 特别松弛。他
1: 要是胡三元啊，我可能这个

0: 在主角这部戏中扮演胡三元。
1: 其实这也是我们的节目呢第一次哈，在一个专访里面既是遇见主角又是遇见主创，因为张嘉译老师既是这部作品的艺术总监，同时也是主角胡三元的扮演者哈。嗯，您既是把控这整个的作品，同时呢也是饰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这个角色您觉得最打动你的是什么呢？
0: 其实演这个剧团的司鼓啊，司鼓实际上是一台戏的像指挥一样，戏曲里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胡三元老说一句台词，戏比天大，实际上这是刻在他骨子里的。但他身上还有一个极大的特色，就是不服输，他有乐观精神，这又是他生活当中所必须要具备的啊。因为从那一代那么艰苦的环境走过来，包括他自身啊一路走过来，那个年代是比较艰苦的，很多时候，但是我们有时候你去回忆，你小，我们这个年龄啊，小的时候可能，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先是问家里晚上吃啥，为什么真饿，家大人还没回来呢。我们那会儿普遍家里都有一个这个馍筐子，放馒头的，先看看有没有剩馒头。那小孩油水少，
1: 有馍吃就觉得
0: 就是有拿个剩馒头咔就走了。
2: 好久没溜了，那闲的僧饭。
3: 哎，你这犟驴脾气就改不了吗？
2: 有些东西是进了骨髓的，这辈子也改不了。
0: 我在回忆我的那个小的时候，很多，但是又很快乐。人跟人之间的那个温暖，所以说你，而且在那个点上，我们现在来看，好像那个时候连那个，好像杂面馒头都吃不上，会很苦。但是那个时候只要有一个杂面馒头能吃饱，我就很高兴。对，他并不是一味的去好像渲染这个苦，那么在我们在最初在创作的时候，实际上跟包括我们编剧啊导演啊，我们老在一起聊，让聊到小时候的事儿，说好像那时候苦确实是苦，但是我们从来没觉得苦，就还是觉得很快乐的时光很多。这又是他生活当中所必须要具备的，一路走过来，一直能走到剧的最后，就这个人物身上的这一个特质，乐观的面对生活，对所有的困境不认输。

0: 的这种性格的体现跟原著当中会有一些不一样吗？
1: 是应该做了一些改变。其实我现在把原著跟我剧本都有点混了，因为原著那个小说也看过两遍，两遍三遍，我中途也不断的翻，完了在做剧本的过程中也是不断的讨论，拍摄过程中又一直翻剧本，现在好多情节我已经分不清是小说里的原有的还是后来剧本里边有的，我已经有一些火了。
0: 第一次演这个西北古王哈，您是不是自己练了很久？
1: 练，实际上练了好几个月，但是真的不行，但真正一打上那个点儿，你是给不上的，所以说很多也还是需要提升，最后你没办法，你就是要抓住这个人物的神了，但这手上那个打，包括牙子配合，三年五年，你这么着去练，像我们这个，可能到最后就抓住这神，把他那个劲儿。因为我全程拍的时候，我的两个骨子指导老师也是随时在一停下来以后按那一段再敲，有时候就得去看他们，来这段你给我敲一遍，我来看。就是你会知道，哎，他这个劲儿是在哪儿。但是具体的鼓点你也得熟到那个点上，你得把那点能合上。
2: 是。
1: 但是你要真正说是打一台戏打不了。你几个月，你想两三个月的训练去做这个功夫。没几年功夫拿不下来，
2: 是的，
1: 根本不行。
0: 陈燕老师有一个评价说，这部主角的电视剧其实和主角的小说是

0: 同等分量的创作，你怎么来看他这句话？
1: 啊、不是，沈岩老师太谦虚了，也太高抬我们了啊！因为实际上这个戏站在沈岩老师努力的托举下呈现出来的这部剧，虽然它呈现的方式不一样，因为小说文字呈现，可能它很多文字描写会让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象，对这个人物都会有想象。那么电视剧可能做难的一件事情，它是影像呈现的时候，就要把每一个人物都具象化，
0: 对，
1: 就把你每一个人对读一个小说的那种想象的非常个体化，都给你具象化。那么具象化就得到一个认可不认可。
0: 嗯，
1: 啊，大家你往上读过原小说的人，跟没读过原小说的人，对这个呈现的这个形象认可不认可，这个贴合度，这是你需要做大量的功夫的。实际上在创作剧本可能6年时间，
0: 哇，
1: 5年9年了，有好几稿推翻，不断在包括跟陈阳老师沟通啊，完了编剧是沟通，自己创作完了，写出来一段不行再推翻再重写，方向不对出来，啊，最后才写了这个啊，每一个人物，实际上在影像表达的时候就需要你关注到每一个人物，看戏的时候你看的是一台戏，
0: 对。
1: 啊，就每一个人物都能打动你的时候，这台戏就完整。
0: 是的，
1: 那不浪费掉任何一个角色，任何一个人物，所以需要你大量在前期的这个工作，这个人物应该怎么呈现，那个人物应该怎么呈现，包括拍摄期也是，拍摄总共，你像我们拍了166天，等于5个半月，但是同时我们 B 组，满负荷运转了3个月，
0: 哇，
1: 啊，那么加起来就应该是8个半月。
0: 8个半月
1: 的时间去拍摄
0: 是很长的了，对于
1: 电视剧来说是挺长的了。你想一般的剧，我不是一般可能一天最少要拍个2、3页、3、4页纸。我们在最初的1个多月时间里边，可能一天只能拍0.8页，一页纸，这个长度。因为实际上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把戏都抠出来。李超飞导演他是演员出身。所以他对表演是非常，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0: 很细腻的。
1: 对，他能帮助这些每一个演员，像我们的小演员呈现的时候，他绞尽脑汁想，来，你应该怎么样，一点一点调。有时候你发现拍小孩的戏，这一天可能就能拍非常少的量，可能拍0.6、0.7，一帮孩子，其实这就是在每这部戏里边，这个导演对每一个角色都没有放弃。每一个角色都要把它挖出来，他身上那点小味道，那个人物的那个
0: 那个
1: 小劲
0: 儿，
1: 很微妙的东西全都挖出来，
0: 感受到
1: 设计啊，包括帮助演员去怎么呈现，帮助给演员来设计这些动作，包括从服化道各方面的帮助，就是希望每一个在屏幕前呈现的这个角色，都有他的亮点。
0: 那你觉得三元和彩香之间的关系，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可能跟原著中还有一些不一样。
1: 对，有些不一样，做了一些改变啊，做了一些改变。实际上，可能想更突出他们的情和意义的这种。
0: 那么，跟秦海璐这次的合作会有一些新的火花吗？
1: 海璐是一直能让你这心里特别踏实的演员。就是他，你跟他演戏的时候，你就。不用操心，你就特别踏实，甚至于在很多时候你会给你带来很多惊喜。
2: 你这暴脾气咱一点就着。
3: 啥叫暴脾气啊？他这是欺负人呢，真拿我当软柿子。
4: 是谁说把鼓给他敲烂棒的？结果呢，越敲越带劲，你都敲他麻筋上了。
2: 不是我要敲，那鼓是自己要敲，那咋办呀？
3: 一会儿就开会定人了，你到底急不急啊？
5: 一曲秦腔牵半生情愫，三尺戏台藏万般心事。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遇见主角，一同聆听秦海璐塑造花彩香的幕后故事。
0: 遇见主角，遇见秦海璐。
6: 大家好，我是秦海璐，在主角中饰演花彩香。
0: 作为你来说，你到底怎么理解花彩香，或者说当你遇见花彩香这个角色的时候，它有哪些特别打动你的地方，让你特别愿意成为他？
6: 我开始没想成为他，
0: 真的是被张嘉译逼的吗？
6: 是啊，其实跟嘉译他们是很多年的朋友，然后我也知道他们一直在弄主角这个

0: 戏。后来总制片人加上我老公，他们说请我吃个饭，说一起吃饭，然后我就很单纯的去吃饭了，
1: 把你的家属都搬出来了。
0: 哦，我后来我就发现那是《白鹿原》的再现啊，就是《白鹿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刚生完宝宝五个多月嘛，嗯，然后也是当时是嘉义导演、制片人，然后加上我老公，他们四个人把我关在一个咖啡室里，让我去演《白鹿原》。我当时我就特别仇恨，我说我刚生完孩子，你们几个就让我去演戏。但是那天晚上吃完饭之后，我发现那一幕重现，就这几个人又坐在那儿，然后说主角的花柴香你得来演啊，然后我说我还没看小说，我说我知道你们在弄这个，但是我没看小说，然后他说你不用看，我说那剧本，他说剧本也没弄完。后来也是我老公说你得演，因为不是所有的戏都值得演，但是值得演的戏就不要放过。所以在见花柴香的时候，其实我一没有看书，二没有看剧本，但我知道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戏，对，然后说那行吧，我说我试试看吧。所以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开拍，也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演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我觉得这几个人坐在这儿，他会让我无条件的信任，会是一个好的角色。后来我看到花柴香那个角色的时候，我没有被这个角色说打动成什么样子，我其实真正感染我的是整个宁州县剧团的那一个氛围的描写。营口也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也在那个团里边就生活过，他让我重新看到了那段时期的那种蒸腾的日子。单就这个角色来讲，像大家说看到了剧本，看到了角色，然后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完全不是，我是被动的在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接受完了之后，从被动中变成主动，如何让这段日子，让这个人更蒸腾。
1: 秦香的这样的一个女主角又是绝对的 A 角，你觉得你进入她，如果说在专业戏曲这方面是不是会更容易进入，或者说是不是他们之间有一些相通的东西？
0: 我觉得从手眼身法上来讲其实是共通的，身法上其实是大差不差的，且都会对基本功有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训练的过程，但是在唱腔上它是有地域性的，那么每一个地方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口音、腔调、情感的不同表达，那么他们的这些唱腔的表达其实是有地域性的，比如说我们听花梅戏，它就是江南水碗，我觉得是那种，然后你听吉剧二人转，可能它就是那种高亢东北人的这样的东西，那么秦腔其实跟京剧也不太一样，那么京剧呢其实是庙堂之上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更需要的是一板一眼，师傅怎么教他就怎么唱，是没有什么个人发挥在里面的。但是秦腔其实它是完全你想怎么唱就怎么唱，它并没有完全的说一板一眼的要传承师傅身上的这些东西。那么秦腔其实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年，很重要一点就是它的个人表达，放羊的可以唱成放羊的情感，舞台上的可以唱成舞台上的情感，种地的可以唱成种地的样子，同一个唱段，但是每个人唱出来的可能都不一样。我后来在做这个秦腔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科普的时候，我才知道真正的就是秦腔其实唱的是人的情，所以这一个脱腔他情到了他就可以一直脱，他直到脱到他的情结束，这一个脱腔它可以唱30秒，也可以唱3分钟。对于京剧来讲，我们永远都是美美的啊，面目的表情，然后就是啊，你就是在啊的时候它也是啊得很美啊，但是秦腔不是的，秦腔它的那种豪迈，它的那种情感的输出，不在乎脸上的那柔美的东西，它也不在乎说对手是一个什么样子，就是它在唱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个人的一种情感抒发。

0: 不仅仅是在舞台上的秦腔的表演，更重要还有他舞台下的，比如说他对于青娥的这样的一份一母一师的情谊。
1: 小一贤娥其实他从小的时候，从开始的胆怯，然后不自信，甚至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逃避，我觉得可能曾经都是花彩生经历过的。
0: 哦，他看到了自己曾经的一些人生体验在他的身上。
1: 对，我觉得一个主角的成长，每一条路可能大家其实都走过。
0: 所以那个传承从他作为一个放羊娃住到你房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1: 对。
0: 所以跟小演员的合作以及跟刘浩存的合作是不是也是一次比较难得的体验？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花彩香给予他们的更多的是人生上的建议，其实专业上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咱直白点讲啊，一个人演戏说什么时候开窍没人知道。
0: 对，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
1: 对，
0: 忽然那窍就开了。
1: 对，就是他没有人知道说他什么时候会开窍。可能人生的课程是你要不停地灌输给他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甚至是在他最无助的时候你要给他一个安慰，鼓励，认同。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花彩香真正跟这个一秦娥他们能够建立联系的，所以他是一师一母。对。

0: 连傻都不怕了。
1: 我在剧中啊，看到你和张嘉译出现的时候，我相信很多观众也是哈，大家呢总觉得其实是很习惯了啊，因为你们
2: 没有新鲜感了。
1: 不是，但是呢，这是我要说的。但是呢，每次呢又特别的不一样。他们之间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样的？
2: 在我看来啊，就是大家可能要科普的是整个戏班人的成长经历。就实话说，戏班其实一招进来的时候是生旦净末丑，主角配角包括乐队、司鼓、文武场。所以这帮人不能算光屁股一块长大，但是一定是从八九岁就开始的一种情感。那么对于一个司鼓和一个主演来讲，比如说主演说，真的，我在唱的时候我需要多一个气口，这个敲鼓的他给的你的板和眼，就是他让你就能喘，他不让你就喘不了。这种默契的配合基本上是从小大家还都不是鼓，还都不是角儿的时候就开始建立的一种培养，一种默契。那对于花彩香来讲，她跟黄主任也说，十几年前我们就这样。就是他们一直是这样的一种相处关系。但实话实说，我觉得对于花彩香来讲，她跟胡三元的感情，我觉得她是她的主心骨。但你说这种精神上和专业上的默契程度是不是真的放到生活中合适，对于花彩香也是个问号。所以每一次胡三元拒绝他的时候，他并没有暴躁。你就想以往他花彩香那种性格，他肯定他就蹭了。
1: 是是是。
2: 但是每次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
1: 他也没想太明白。
2: 我觉得他没过明白，没想明白，甚至说他也跟张光荣的台词里边也有说到，他除了会敲鼓哪儿都不如你。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去面对？可能有一天花彩香真的不唱戏了，没准他俩是纯粹的情感，而没有说专业上的这种精神共鸣的时候，可能会在一起，也可能两个人从此以后分道扬镳，从此不再相见。他没有办法，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就是他也是一个被推着走的人。

0: 因为自己没想明白。对，
1: 放眼整部主角，师徒传承，戏台搭档，家人至亲，形形色色的缘分交织缠绕，串联起一代代秦腔人的悲欢人生，也撑起了这部戏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这我们小雷姐，这演的是一个厨娘，在组里把孩子们照顾的是这个妥妥当当，这是吃的戏很多。
0: 对对，
2: 有一场就是跟那个胡三元不闹起来那场，就是因为给娃分馍嘛，
0: 打饭呢，打饭呢，
2: 哎、给娃那个给那个谁
0: 给来地儿，
2: 给来地儿，
0: 给了黑馍没给白馍、
3: 没错，
2: 把老头气哭了嘛，老头
0: 闹起来了，怎么胖姐就出来就维护，
2: 哎呀，这是我管
0: 你是我们的人，那场戏拍的我笑死，
3: 因为在那个年代有口吃的挺重要的，
0: 是，
3: 包括来地儿是不是去唱戏学戏，
0: 就是为了，
3: 也是他家里人为了
0: 啊，
2: 进剧团那可是商品了。在那个年代，那了不得了。
0: 哎，我们那会儿80年进单位，从80年进就算是招工了。
2: 对，
0: 你的吃饭票、粮票，发的练功服什么，全是发的，你就带工作带工龄了。
2: 对，
0: 啊，你说我们工龄从你开始学习就算是工作的人了，
3: 啊，所以一开始是家里人为了解决他吃饭的问题。
0: 对，
3: 但是后来，
0: 对。
3: 发现他其实真的有天赋，
0: 还是有天赋，而且他很努力。来弟在后厨，刚来的时候，可能作为胖姐啊，实际上可能一开始剧里面跟胡三元还是有点对立的，
2: 对，
0: 因为他觉得胡三元肯定跟大锤是个竞争的对手，
3: 所以
0: 对
3: 屋叫什么屋
0: 胡三元就有一点点那个对立。你看他打饭的时候，当来弟来了以后。哎，开始也对来弟一般，但慢慢的，最后就觉得来弟很可怜，他就
2: 当闺女，我看
0: 对，
2: 就是你那，
0: 就是来弟来了以后呢，他是一个是他舅出事了，被关了，娃也没人管了，但是娃在这儿干活也吃苦，练功也能吃苦。
1: 戏里易青娥凭着一腔执念熬过万般辛苦，戏外刘浩存不惧训练磨砺，用十足努力诠释出角色骨子里的倔强与初心。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遇见主角，遇见刘浩存。
3: 遇见主角，遇见刘浩存。我们先请主角这部作品的主角刘浩存给我们剧中好好看遇见主角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主角中饰演易青娥。
5: 我不想让你们摆弄了。
6: 哇，你不去就唱不成戏了。
5: 我不唱戏，我本来就不想唱戏，是你们逼我的，我就在虎方烧一辈子火。
3: 在秦腔的很多的基本功方面，你真的是非常的扎实，怎么做到的？
4: 因为我之前有长达10几年的这种舞蹈的功底，所以像那种书中说的那种卧鱼是我早期就有接触的。所以这次在提前进组2个月训练的过程当中，就会稍微的找到一点点他的门道，然后呢老师他们也对我特别的好，能够在这种戏曲人的身上学习到那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他们教我的时候都非常认真，所以我入手也相对来说更快一点，就是都是老师们的功劳，带领我一起去感受戏曲的魅力。
3: 那最后我们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我想在这部剧当中，无论是易青娥还是你自己，都会深刻感受到的那四个字的分量，就是戏比天大。
4: 戏比天大，其实我觉得一切都大道至简，没有说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解释。那可能作为演员这个身份来讲，那就是把我们的剧本，把我们的人物吃透，然后画到我们自己身上，能够把这些个人的理解通过这个角色，通过这个外在形态给它体现出来，然后就是潜心的去塑造自己的人物，给大家带来这种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就是不要浮躁，戒骄戒躁。
1: 在主角的故事里，戏比天大从来不是一句空洞誓言，是易青娥历经风雨仍敬畏舞台的执着，是台前幕后所有戏曲人倾尽一生守护艺术的赤诚，这份对戏曲的挚爱与坚守始终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3: 从妆台到今天的主角，其实我想秦腔应该是会更加的普及开来，因为这一次我们看到基本上主角里的主角都要唱秦腔，
0: 对，
3: 而且

0: 他们都是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您就是他们的戏曲老师，给我们讲讲，对，都指导谁了？
1: 你看看咱们从浩存，是第一个进组，时间最长，
0: 对，
1: 然后下来是王小晨，下来孙浩，这都是翟子路、秦海璐，就是主要就是他们几个，当然张老师和苗阜他们是音乐的，
2: 我们学鼓啊，
1: 都培训了，最早就是来的最早就浩存开始一个人来的时候就是我一个人在教，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演员，就不需要太多的老师，就是我一个人他教，好长时间。后来慢慢的那个小陈来了，小陈他在里面米兰大部分都现代戏，所以我就给他又另外教一个老师，给他教教这个现代戏的这个动作。其实小陈有这个戏曲的功底，
0: 对，他原来是学京剧啊，
1: 还有那个谁海璐，他们都有很大的功底，所以我们只需要把方案弄好，给他教会，相对比较简单。你像那个浩哥和子路，他们就比较难。子路戏最少。但是子路也很认真，子路只演了一个杨门女将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我们叫娃娃生但是他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3: 台下反复打磨演技，台上倾情诠释人生，每一份努力都化作银幕上动人的瞬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遇见主角，遇见翟子路，聆听翟子路讲述拍戏幕后的角色心声。
0: 遇见主角，遇见翟子路，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在主角当中饰演的是风萧萧，我是演员翟子路。
5: 你收徒弟不？
6: 你别翻跟头啦！
5: 你教教我呗！你不教我，我翻了啊！我翻了啊！
0: 要说到风萧萧这个角色，其实很多的观众都非常喜欢哈，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对于秦腔的那种纯粹的热爱，不求名利，只求这份纯粹，另外一个就是他也算是忆秦娥在青年时代的一个白月光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当你拿到剧本的时候，你遇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你觉得最吸引你的特质是什么？
4: 在少年时期的那份纯粹洁白，包括无声的陪伴，哪怕用行动更本质，没有任何名利掺杂的简单的那份情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他也是学员班里的班长，然后也是在县剧团里面的一个佼佼者，对，然后他对秦腔一直也都是可以希望，我能不能多学一下，我能不能做得更好，甚至都会去问来弟说你收不收徒弟啊，我也想学啊，你师父收我吗？我也想学啊，他是最本能的想要去做得更好的这么一个人物。
0: 那我们这个作品的名字就叫主角，包括原著也叫主角，你怎么理解这两个字？
4: 我们呈现这个故事，表达这样的人物，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每个人的丰富多样性，每一个故事不同的人会去怎样选择。也可以给大家也有一些警示。我觉得不管是唱主角还是演配角，我们永远都是自己人生的主导者，对，不管是遇到任何生活的困难或者是苦难，一定要永远的支持自己，给自己喊加油。
0: 我们也为翟子路加油，期待着翟子路再次来我们遇见主角，来我们剧场，很好看，谢谢，
4: 谢谢，谢谢。
0: 怎么样？当和我们一起遇见主角，遇见主创，也遇见了这片土地上戏比天大的秦腔精神的时候，会不会觉得非常的过瘾？会不会觉得回味无穷呢？是的，正在追剧的你，如果能够从这部作品当中得到一些享受，得到一些感馈，相信我们所有主创的努力就没有白付出。我们也希望像主角这样的优秀作品可以更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电视荧屏上，可以更多的陪伴着我们每一个喜爱电视剧的观众的美好的夜晚。大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希良，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陪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在你身上呢，我觉得可能是极致体现了什么叫戏比天大，最终生命的谢幕也是舞台的谢幕，所以你自己在那场戏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

0: 状态呢？
1: 那场戏化完妆，我才知道戏剧演员有多么的辛苦。那因为之前我们有好多次勒，就是化大妆，就是勒头。真正那场戏拍的时候，我认为我的吹口完成的不是最好，因为什么呢？平时你练是穿着这样的衣服在练，那天是贴片，然后头勒上，然后再吹的时候不适应了，带着这个整个大妆上来以后，我勒了13个小时。其实导演没有让我不摘头，因为我觉得大家全组等着我，因为你2个小时的化妆。你摘1个小时，然后你重新再化又得2小时，所以我觉得没有任何人跟我说你别摘，但我不想摘的原因，我不想看大家在那儿40多。
0: 所以作为演员来说，孙浩也是戏比天大。
1: 其实我的难过不来自于我自己，我觉得戏剧演员太不容易了。他们付出了一生，而且他们从小练到老，太辛苦了。所以我完成这点皮毛对我来说不算什么，真的，因为苟老师是纯粹的人，然后那场戏是他的整个剧的非常华彩的部分，我觉得这是苟老师这个人物在他的生命的终结点能绽放，因为他失去了在青春的时候失去了主角的舞台，死在他演主角的那一刻，所以我觉得他特别牛，我没有他那么纯粹，真的是这样，可能我老的时候我知道我应该努力向他靠近，真的，我们的人生相对来说比较自我，他没有，他也很自我，他是把一切贡献给了这个戏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

0: 给你一份。
1: 主动承担，
0: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一场退婚让他从绝境中觉醒，脱离了苦口啊。
5: 哎，要是我编剧也不允许。
4: 一段学墨路让他在千锤百炼中成长。
6: 他守墨守家，
7: 是一个格局很大的人。
4: 一座徽州城见证了百年家业的兴衰沉浮，
8: 真的是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
4: 本期据说很好看，带你走进家业，看一位女子如何用墨改写命运，守住家业。

0: 13年前那场公墓案，他将我们李默打入了谷底，
1: 请家访。如今，李家四分五裂，一年不如一年的，这个家。
0: 眼看就要败了，我们李家这是怎么了？这烧烟啊，最考耐心，烟台轻如雨，方能入墨谷。这墨谷，我们小李家有。
2: 交或烟，如人与人。
3: 太息则散，太筹则裂。可惜我田本昌这一生最不会的就是祸。墨里有君臣佐使，人伦礼义有。祸不好，便是孽。千处万道，不厌其烦。墨要实，人要诚。
4: 到头来，我才明白，他不是在抢我的东西，他是替我们所有人保住这份家业。你们都说我恨八方，其实我恨的是我自己。这一笔下去，错了就改不了，墨尚可再塑。 人呢？一定莫半世冤。

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你去追剧的王希良。最近有一部好剧正在我们央视热播，那就是《家业》。这部作品呢，讲述了以李默为代表的徽州几大制墨家族之间的兴衰更迭。剧组不仅仅是在黄山、休宁等地实地取景，深入展现徽派建筑、徽菜、徽雕等非遗元素，还在剧中还原了古法制墨36道工序。那这样的一部匠心独运的作品到底是怎么完成的？我们首先来听听导演和编剧怎么说，让我们一起进入遇见主创。这首很好看。在微博、微信、抖音搜索 CCTV 电视剧，更多精彩等您解锁。今天来到我们遇见主创接受专访的是我们家业这部作品

0: 作品的导演和编剧。欢迎二位，请二位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嘉义的导演惠凯东。
0: 欢迎惠导。
2: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业的总编剧熊周虎。
0: 欢迎熊老师，欢迎。那这个作品呢，其实是以徽墨为一个支点，串联起了整个的故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意，去做这样的一部飘着墨香的作品呢？
3: 因为我已经也有很多年没有拍过古装剧了，看到这个剧本后，被打动。
0: 最打动你的是什么？是哪一点？
3: 他的传承那种精神，还有徽派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所有的元素，在剧本阶段我看到的东西非常的好，就欣然接受了这个戏。对，
0: 这样的一个作品，我想剧本一剧之本啊，从一开始，这个创意是来自于哪里？
2: 我之前呢，因为工作的原因，跟徽州多有交集，对徽文化呢是有所了解的。然后呢，我们做了多次的采风，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现了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这个作为工商文明非常鼎盛的这样的一个徽文化里边，咱们徽墨居然不是百业之中的，它是在百业之外的，它是有专门的叫文会来管。宋元以后啊，实际上大多数的这个制墨师实际上都是文人，所以这是一个寄托着文人情怀的这么一种东西。那我们想要去做一个徽文化，那从徽墨入手，我觉得这是再恰当不过的。
0: 那这部作品可以说是集结了徽州文化的方方面面了，其实它是一定要实景拍摄的，对吧？
3: 对，那时候我们带队主创两次去黄山采风，看到以后我就非常激动，因为我觉得你无论在何地打井，都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关于徽派的这种，像在山水画里面呈现的那种特质啊。我说我就要在这儿干，那难度当时是很大的，因为它是已经是文物存了，一个钉子你都不可能在墙上钉。感谢当地的政府领导啊，给我们挪出了一块地，
0: 真的建了一个宅子，
3: 建了个宅子，和整个村落连在了一起。那时候我们还让一些演员穿上服装试拍了过两天，就在这个街上走，所以你的服饰色彩是不是能融在，能接地气，能融进去啊？就是当时我们在前期做了大量这样的准备工作。
0: 我们常常说，不管多美的景哈，有了人它才有灵动的色彩。那我们也邀请上我们的几位主演，我们一起进入主创陪你看。只说很好看，那各位呢是和我们的李真关系非常密切的几位哈，来到我们据说很好看的舞台，还是请各位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
4: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徐百惠。在嘉业这部戏中，我饰演的是李真的娘亲赵锦。娘是不是跟你说过，娘不管你玩耍，但是
5: 不可以撒谎。
6: 我在嘉业中饰演田本昌，我叫王子豪，大家好。
7: 我田本昌今生今世非真娘不娶，
8: 那你便去和你爹娘说。
9: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洪良，在嘉业这部戏里饰演杨子的三叔李景东。
10: 你敢当着祖师玄奇的面发誓真娘嫁妆里没有我李家的墨方，你敢吗？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在嘉业中饰演的是李真的四叔母田绛月这个角色。
12: 听说白日进墨时风头都被八方那个丫头给占尽了，晚上墨务官大人来，你可要好好的表现。
0: 欢迎。要说起李真这个角色蛮苦的啊，我们来了四位嘉宾，有三位跟李真都不对付。
9: 是这样。
0: 你为什么呀？
9: 我恨他呀，我不但恨。

0: 他，我恨他们全家。
1: 我的天，你瞧，
0: 我恨他们一房。他的父亲的缘故导致了我们李家这样，就属于天都塌了。刚开始是他爹迁怒于他爹的父亲，他爷爷，他有了他一点长大又迁怒于他，所以这个恨这是这么多年它是延续的，它是线性。
1: 哦，王子豪，
2: 但我跟大家不一样，是我刚开始是非常爱真娘，然后由这个爱可能生了恨，我觉得我对真娘一直是有感情的，不能说是后面转到了恨吧。
3: 对，他讲的是对的，
1: 嗯，
3: 真的是爱真娘，但是这个爱是自私的，
4: 嗯，
3: 是畸形的，
2: 扭曲，
4: 是扭曲的，
3: 是扭曲的，
4: 对，
3: 对。
4: 如果就是说像那个景东叔啊，就是都是对李真的恨是三维的，你对李真的爱就是四维的。
5: 那我的应该是五 G 吗？五D 版本的，
1: 来说说你五 D 版本的恨，
5: 杀夫之恨，然后就一路执着的、扭曲的，一直恨到最后了。
1: 明白了。那么妈妈这边当然是毋庸置疑了，
4: 对
1: 吧？是用什么样的感情？终于有一个爱的了。
4: 我是李真和李家的，是女儿的底气。也是给女儿撑起了一片天，所以说就是母爱非常的伟大。
1: 就是无尽的爱，
4: 对，
1: 是吧？
4: 嗯，
1: 其实呢任何事情呢，说是爱也好恨也好，我们都要有点证据嘛，所以今天其实我们的节目现场是准备了很充足的证据来证明你们说的这种感情。首先要开启的就是那个有线性的恨的那个人，来，有请，我们一起打开道具盲盒。
0: 好，
1: 好，现在我们就打开道具盲盒。
0: 这个是他结婚的一个头花，是他这个和田本昌的这个婚礼啊，就是我给捣乱、给捣黄的。
1: 好吧，那我们就看看这个一言难尽的场面。
2: 多谢。景东叔，今日是我与真娘的大好日子，您这是何意？
6: 你田家打的一手好算盘呐，想借着与八房的婚事谋夺我李家的磨坊，真是机关算尽，用心良苦啊。但是田家小子，我告诉你，人算不如天算，我李景东把话放着，不交出我李家的磨坊，今天你这婚事成不了。
2: 景东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6: 请祖师玄机。
7: 祖师玄机，非十万火急不可擅动。李景东，大动干戈请示祖师贤妻，意欲何为？
8: 此事非同小可，你不可以混说。
1: 让开！
6: 我是不是混说？
2: 陈娘，
6: 陈三爷，您一会儿
9: 你怎么了？李景东，你想干什么？
2: 陈娘，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6: 田家小子，你敢说你不知道？没有我李家的磨坊，那骆文松会帮你们田家吗？
9: 李家的磨坊？什么磨坊？
2: 陈娘，你别听他的。景东叔，你胡说什么呢？
9: 李景东，你无凭无据，你凭何冤枉我们？
6: 凭据就在你的嫁妆里。
1: 有一句俗语，是不是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你这得恨你得有多大呀？
0: 我这是有道理的呀，因为这个李墨、田墨，包括那个骆墨，他们每个人手里有自己特别有特色独有的磨坊，你把我的磨坊给别人了，你就是属于拆我的房梁啊，结果你把这个带走了，那我岂能容你。
1: 其实你不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了哈，这次在这部剧当中和杨紫合作对手戏，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0: 那太多了，就在那个这个刚才看见的这个大祠堂里面，
1: 嗯，
0: 他见我第一件事儿，江东叔，把你拐进

0: 我玩会儿。他直接就把我的拐就要走了，然后他就在那儿拄着玩。杨紫就用这种方式迅速的拉近了我们演员与演员之间的距离，
1: 嗯，
0: 然后就沟通起来啊，包括对戏啊对词儿啊，就非常快的就融合在一起。对，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地方。对，
1: 嗯，我们问问妈妈吧，因为妈妈是最疼女儿最爱女儿的。你觉得她这个婚没结上，对于你最爱的宝贝闺女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2: 脱离了虎口啊。
1: 这么严重，
3: 有没有可能我跟真娘之后就过上了幸福的？
2: 没有可能，因为你这个人性的底色就注定你跟李真要走入两条不同的道路，你知道吗？
4: 而且我编剧也不允许。我很同情你。
1: 刚刚呢，我们让对李真比较恨的角色讲了讲他们的恨，那我们也不能对吧老沉浸在这种恨的情愫里面哈，所以接下来我们邀请百惠来打开我们的这个道具盲盒。好，现在我们打开道具盲盒，
2: 看看这一碗汤圆呢，是母亲对李真的深深的关心和爱护都在这一碗汤圆里了，所以说妈妈永远都是女儿最强大的后盾，也是她的底气。
1: 嗯，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母女情深吧。
5: 给娘看看你治了什么墨呀。
6: 别看了，这墨都没有成型。
5: 那什么样的墨才算是成型呢？
6: 自然是用料金贵，制法纯熟，
7: 落笔如云烟游龙。
5: 说这些我也听不懂，反正你爹说了，这墨锭外面做的再漂亮，里面用料再珍贵，终究还是要给人用的。那哪些人用墨，要用什么样的墨，哪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做一块能用的舒心趁手的墨不就好了？
7: 娘，你懂得还真多。
5: 我哪懂啊，都是你爹说的。
1: 真是有妈的孩子是块宝哈。
5: 是的。
1: 这个角色呢是一个母亲，那你觉得这个角色打动你的地方在哪里呢？
2: 就是母女之间的这种情感，尤其是在家道中落的时候，就是父亲走了，然后你想家里就是一个弱女子，她必须要撑起这个家，然后她就不是一个生活的非常优渥的这么一个家庭，而且又背负着这种恨吧，就是我们其实也有恨，我们八房对李家也是有恨的，就把我们就给除族了，就给扔出来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更是作为一个母亲更要就是坚守起这个家，然后女儿还那么小，所以就是保护她支持她，然后到最后就是在所有的就是女儿需要母亲帮助的时候，她都会可能就是某一句话，就是因爱而说出的某一句话，就是成为了就是女儿这个成长路上的一句非常醍醐灌顶的这么一个人生格言吧。嗯，所以就是说她这种情感就是非常非常的打动我。嗯，
1: 所以其实妈妈这个角色你觉得她还是一个挺有力量的女性角色，虽然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对吧？嗯，
2: 很独立，很彪悍，然后呢又有很多温情的部分，就是可以说是又当爹来又当妈。
1: 为什么会在我们一个南方的地方出现一个这样的女子的形象，是北方人的性格？
8: 当地的土著民族是叫三越人。
1: 哦，
8: 她是三越人的后人，三越人是渔猎为生，
2: 还有是屠户家的女儿。
8: 对，
1: 所以这个你也是考证了历史，然后特意去。
8: 这是在徽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土著三越民族和南迁的中原世家，这个融合，这是一种文化的交融。
1: 其实这部剧当中哈，每一个角色他的弧光都是挺有质感的。那这里也特别想问问导演，就是在选演员的时候哈， 有哪些角色你觉得其实

0: 你在选的时候，你就看到了演员身上有一些特质和这个角色之间是有一些暗合的。
1: 我在看剧本的当中，你脑子在过无数的演员，啊，往出蹦，我的脑子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设定啊，就是谁适合谁更适合，包括洪亮啊，他们这些都是因为跟我合作过，他能演成什么样我都知道啊，
0: 心里很有数，
1: 很有数。对，我就是在拍摄这个期间啊。这导演的底气也是来自于演员相互的信任。
0: 那这一次您觉得杨紫身上有哪些特质是和李真比较暗合的？
1: 这个角色李真有点这个男孩的这种气息。我觉得杨紫，我看过她很多戏，包括跟她接触以后，我也觉得是胜任这个角色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2: 我想请问曾大师傅，您在落寞这么多年，难道不曾用过洛家的合墨技法吗？既然用过，一边用女子创办的技法，一边又口口声声义正词严地说女子不可制墨，真是自相矛盾，忘恩负义。
3: 我知道李姑娘剑松变墨一把好手，今日方知这张嘴也不遑多让。
0: 作为创作者本身，有没有哪几个角色是你特别偏爱的？你不可以说都喜欢哦。
4: 在座的几位演员，每个我都沟通过，是因为对这些角色确实我们编剧团队下了很多的功夫，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单面的，
0: 挺立体的。
4: 对，都是很立体的，都是来自于他们的这个背景，来自于他们的原生家庭，来自于他们的诉求，他们的欲望，他们的挣扎，都是来自于这些方面。像我们在座的几位老师，就是说我是认为每一位都深入到角色里边，不是在表面上去演，然后演出来的这个角色非常的生动，非常的丰满，然后真的是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
0: 你看王子豪一直微笑地看着你，对于他这个角色你没有什么想帮他讲两句吗？
4: 这个角色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可以说，像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角色，在你的生活里边恐怕碰到这样的人都比较少，
5: 很少接触。
4: 对，最后你怎么演出来的，我真的是有一点想不通。
0: 这是编剧对你巨大的夸赞，
4: 你可以
0: 夸你演技好啊。
4: 你知道吗，就我看到很多这个观众的一些评论，就讲到你的时候讲，当然他们讲的叫前夫哥，那你纠正了一下叫前未婚夫，都是恨得牙痒。
0: 对，那说到这里，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盲盒就必须要由王子豪来打开了。来，有请。好，现在我们打开盲盒。
5: 我知道这个，这是叫卖用的铜锣，也可以代表田本昌自己的纠结的心境。
0: 好，那我们就到剧中去看一看吧。
6: 一两起价，价高者得，
7: 价高者得。
8: 我出一两五千。
6: 好，一两五千了啊。一两五千，
8: 我出一两八千。
6: 现在一两八千，
8: 二两，我出二两，我出二两三千，
9: 我出二两八千，二两八千，
6: 二两八千，
9: 我出三两，
8: 三两三两，
6: 三两三两，
5: 四两，
10: 六两，
11: 六两，
12: 这小子谁呀、有点面生啊。
13: 还有谁要与我们东家竞价？
5: 七两。
10: 八两。
5: 九两。
10: 九两，李家十两啊！
0: 好，哎呀，
5: 开麦是吧？
14: 对，
0: 情敌相见分外眼红。

其实刚开始我在叫价，更多的是想帮李真撑个腰，但是当骆文谦出现，我那时候只是把他当成一个竞争的对手。

0: 后来我发现他是我的队里面可能上升到仇人，所以说就是慢慢的随着时间我跟他的关系一直在变化。
1: 天敌。
2: 天敌啊，总结得非常好。那你和你的天敌是第一次合作吗？
0: 第一次，哥哥姐姐们也比较照顾我，我毕竟年龄可能没有跟他们是一样的。然后我们会私下有对剧本的讨论呢、啊、我非常感谢子姐和东哥。对、嗯、
2: 好，那我们就听听东哥，听听韩东君怎么说来。
3: 大家好，我是演员韩东君，在家业中饰演骆文谦，也是七九。
4: 这位兄弟道歉道得很不情愿，没关系，你不相信我信。
3: 其实这一个相遇是一个偶然偶发事件，他只是回来，他是认识李真的，但是骆文谦从小离开了这个涉县，去了京城嘛，所以李真对他的印象是不深的。但是其实对于骆文谦来讲，从小开始就是李真在他的心里就有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实这场戏有很多的任务点，第一是他回来他发现了李真，然后发现了仇人。第二，他是竞价的时候他想帮助李真把这个哄抬物价，把这个价格提上去。第三就是他可以借此事件来造势，他就是要回来造势，让所有人知道来了一个大生意人。
4: 我说的十五两不是银子，而是十五两金。
3: 而且七九回到了这个老家之后，然后触景生情吧，回到家里的祠堂，然后非常的落败。其实一个祠堂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是非常神圣的，是非常庄严的一个家族的这样的一个祠堂，在这儿它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当你回去的时候发现门也是敞着的，花也是倒着的，就然后尘土飞扬的，它很落败。
5: 我定会让我们骆家重新站起来。
3: 可是在这个报仇的过程之中，他和李真形成了，就有了一些产生了一些情愫，但是却又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李真，因为告诉他会把危害危险加于他的身上，就是两个人的情感也非常的跌宕起伏。
6: 那我觉得小子是一个非常有想法且非常敬业，而且是一个格局很大的人。为什么我这么说？首先就是我觉得他对于人物的理解非常的充分，我相信他是走进了这个人物里。他也是一个很大方的一个人。我们除了聊角色以外，我们也经常会聊天啊。我看到了一些花絮，我也没想到那么好玩，是在景区里。我说你像个猴，我都忘了我当时说这话了，你知道吗？
7: 咱俩应该一起。
8: 俩猴，
9: 你就像那个景区里的猴敬礼。
3: 我觉得八爷对七九的接受是应该他到了中后期，他发现其实七九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他都一直在默默地陪伴在李真的身边的时候，我相信八爷是发现了七九身上的真诚。包括跟田老师，田老师是一位非常好的演员，而且非常有经验。那他的这个角色的倔强的处理，就尤其前面这个丁齿明示啊，田老师的这个表演，他是在内的，我觉得眼睛、眼神，包括台词的节奏，可能话也不多，一句便够，但是那个节奏就一下把整个人物的内心和人物性格展现出来了。
10: 我也和骆寒章斗墨数回，他在墨上的天分并不比我差。今日骆家败亡，他客死京城。
11: 嘿，大家好，我是演员田小杰，我在家业当中饰演李京水。
10: 李默正气浩然，从不攀附权贵，
11: 他是一个匠人，他有一股匠心的力量，是因为他有灵魂，这个是让我特别有感触的。他守墨守家，他也守初心。
12: 李老八，这娘多好的苗子，你收了他又能如何？
11: 孙女呢？我不会让他干的，太苦了。但是面对他的这种韧性，又面对他的灵气，你知道这个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有这样的，就是有感觉的，就跟艺术一样，墨也是需要有灵气的。

0: 我要把这个传承下去，那怎么办啊？那我只能是这样的，做出一个无情的决定，受李氏真娘为徒，受其至末之道。王祖师爷有其学墨意图，一路昌顺。
1: 有一种说法叫一两黄金一两墨，这个灰墨它是一个至宝啊。
2: 有一句话叫青椒十万杵，我们在合椒的时候要十万杵以上，就杵倒要十万次以上。如果我去杵倒的话，我得很难想象十万杵我要杵倒多长时间，要耗费我多大的精力体力。你更何况他这里边有很多文人在做这个东西，这里面有他太多的寄托啊，他凝聚了太多的文化的内涵。
3: 当时我们去那些老磨坊去参观，包括演员很多去学去练的时候，那我第一次去，我觉得闻到墨是香的，完全跟我们以前的认识不一样。
1: 我也特别想问问导演，就是在选演员的时候，首先为什么锁定了韩东君来演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同时为什么像田本昌这样的角色又选择了挺阳光的也挺帅的王子豪来扮演？对，
3: 我觉得这样才有反差嘛。你得给杨子找一个漂亮小伙帅小伙。
1: 哇，导演太贴心了。
3: 对，你得让观众。
1: 导演，我可以去你那儿做群众演员吗？
3: 可能子豪当时第一次在剧组见我的时候
4: 非常紧张，
3: 我懵了，我说这么大一个，我就想他跟杨子怎么谈恋爱啊？这个落差有点大，
1: 太高了，所以这婚没结成，就是有巨大的身高差。那韩东君为什么成为了那个守护他的男一号呢？
3: 还是编剧老师的事
1: 啊，这个也是归功于编剧老师。
3: 对，首先对这个角色他，就这样写的吧。
2: 对，从设定上来讲。我们说这个骆文谦，他亲眼目睹自己的哥哥姑姑被这个人给烧死了，身负血海深仇，他当然要回来报仇。但是无论如何，李真这样的一个人物，不管他有意识无意识，在他心里一定是占据着非常特殊的一个地位。所以后面他们的情感发展也必然是顺理成章。
1: 哎呀，讲了这么多哈，其实这种世仇确实是很难解。从另外一个角色身上，我们就可以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那就是田将月这个角色哈。那我们现在就有请你来开启我们这个道具盲盒，好吗？来，
5: 是一封信。哦，不，它是一个墨方。我在李家的时候无时无刻不会针对李真，但其实与其说我针对他，我觉得更多的是为了守住我们七房的这个家业，所以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所以墨方的丢失只是一个开始。
1: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 我们八房早已不在李家的祠堂里，与李家祖宗的牌位更是毫无关系。
7: 瞧瞧这话说的，连祖宗都不要了，把自己和李家撇得干干净净。
6: 蒋月，
7: 大嫂，要说咱们对他真不错，给了钱也给了机会，谁知换来的却是恩将仇报。
8: 好一个恩将仇报啊！四叔母，给我扣下这般大的罪名。我想请问四叔母，你有何凭证，证明这墨方是我泄露的？
7: 还需要什么凭证吗？就凭你来之前咱们家从未有过墨方泄露的先例。你说说为何单单你来了，墨方就生出了这么些事端？不是你还能是谁啊？
6: 娘，大嫂，我早就看出这丫头心怀不轨，咱们可千万不能引狼入室啊。
8: 行了，
6: 让她。
1: 对，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你对李真是有刻骨的仇恨哈。
5: 其实我拿到这个角色中间也纠结过，也拿不准过，所以找导演啊，找编剧，包括这是我同事，就我都会去探讨，会去聊。就后来他们告诉我不要去脸谱化，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更愿意把它当作是意难平，就是这个角色其实那么多年他的挚爱，他在

0: 最美好、生活最灿烂的时候，忽然所有的东西一落千丈都失去了，然后才会导致了后面他一直怀恨在心。
1: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死的不是你？哎，爸。
2: 根据我获得的一手资料，不仅仅在剧内你为丈夫做了很多事，在剧外你也为他做了很多事，是吗？
0: 确实前面甜蜜的内容很少，第一集上来我就没了。我跟李锦琦其实就上来那么一场戏，我是感受型的演员，我必须要心里有，我才能够去符合那个人物。我就会在剧本后面给他写信，比如说这个时期李真他又回来了，我说他现在复原了漆黑古墓，但如果你再试，我相信你一定也可以做到。就所有的这些都是我自己假设的，然后我就会一直一封一封的给他写信，所以我才能到最后我还会对李真有那么强大的恨。当时我做了一块小牌子，然后锦旗那有一块是道具老师做的，然后上面写的是奇月相伴幸福绵长，然后翻过来有四句话，写的是家族兴隆福满门，世代繁衍永昌盛，儿孙绕膝笑开颜，祈愿绵延福泽长。其实为什么说田绛月是一个特别悲情的人物，真的其实这四句话没有一句实现的，所以他的所有的期望，他的所有的爱都变成了恨，然后会一直延续下去。
3: 他确实挺悲剧的，除了刚才讲的，就像忙了半天啥都没忙到，
4: 啥都没有。
3: 还有一个，你恨错了人。
0: 啊，对，恨了一辈子，恨错了。
3: 所以一个空字，就可以说明你所有的这个悲剧的结局。
0: 熊老师，那不是您写的吗？
2: 最终
4: 都要甩锅给熊老师和他的编剧团队。
2: 那要说到李真是根本不想回去嘛，那后来他也是出走就创了这个小李磨坊哈。后期其实叔叔就是挺支持他的了，包括妈妈当然是一直都支持了。
5: 那刚开始那就是分家呀，那是这个另立旁支啊，那能行吗？
6: 愧对祖宗。
5: 对呀，
7: 百年李磨，回磨正统，岂容你一个黄口小儿另起炉灶开什么小李磨？
5: 没想到这些小蚯蚓小泥鳅变成龙了，
2: 哎，
5: 而且是他就把我们这份这个已经颓势的一个李家家业又给撑起来了。没想到
3: 李锦东的身上实际上是有着某一种就很好玩的那种假公济私的味道市井，是对吧？说不爽
2: 这个
3: 其实埋得挺深的一个假公济私，就那点小心思，他倒不是坏，就是总是觉得应该要能够在这个墓园上做出点名堂来。
8: 镜头，别做了，真娘已经成功了。
5: 我们六房非常悲催，七房是正知，这个八房有天赋。嗯，你说我们这个
2: 都没靠上，
5: 苦活累活都我们干。结果呢，死的死，被除族的除族，其实那不是我干的呀，熊老师，这是你干的呀。
2: 其实这部作品呢，不仅仅是李真作为一个女性她的奋斗史，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悠长的徽墨文化长卷。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专门为家业这个作品设置的我们剧中很好看的一个小环节，叫据说小书房。据说很好看，关注 CCTV 电视剧微博、微信视频号、抖音账号，更多精彩等您解锁。现在就进入我们的据说小书房。要说到徽墨确实是源远流长，而且呢，从南唐到明清，徽墨也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我特别想请教各位哈，是不是大家都到当地去采风，所以呢也学习了一些制墨的技巧。
5: 我们去那个当地那个厂里都看了，也都学了整个他们这个
0: 流程。
5: 对，流程。
9: 其实我对那次学习更多的是感受到了老师傅们对制墨的态度，他们一辈子不求功名啊，只

0: 为了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
1: 我主要是拍了这个戏啊，就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因为李真他做的这些事情就是我都非常的清楚，他从一开始什么搓灯草，那到最后像烧烟这种的，以前我们看到这么小小的一块墨都觉得他好像平平无奇哈，拍了这个戏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么小小的一块真的是浓缩的，真的是精华，还有呢我们就是古时候人的真的一种智慧。
2: 墨业的这些工匠啊，我觉得是真正能体现那个匠人精神的这么一个行业，它真的是非常的枯燥，

0: 其实我也特别想问问我们导演和编剧，就是我们这个作品的名字，它为什么要叫家业呢？
1: 讲到家业呢，就很容易让观众认为这是个家族企业，或者家族的事业。对，但是我们既是要讲家文化，但同时我们也是在讲一个产业的兴衰。
2: 哎呦，我这个两次去古老的磨坊去参观感受，我在这看到从曲烟到一个磨的形成，一点一滴的一种精神的这种贯穿吧。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的一种精神。
0: 我想凝结在家业两个字后面的是我们几千年来徽墨文化的传承，同时也是我们影视人和徽墨匠人一样的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也希望用一种特别有仪式感的方式来向徽墨这个非遗工艺致敬。所以我们把笔墨纸砚都准备好了，我们想求得我们主创团队的衣服握宝，我们就写一个字，就写家。哎，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剧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家业的这些墨？
3: 这个是六合墨，是我们最后就很
4: 集大成的，
3: 对，最后制成的一块墨。
5: 这个是真娘给我的定情信物。
2: 真娘，这是
6: 墨行子女婚配时将交会生辰墨视为盟誓。
7: 这块初心墨呢，就是在李珍做墨遇到了这个瓶颈的时候哈，他娘给他指的一个人生方向吧。
6: 做一块能用的舒心趁手的墨不就好了？这便是我做的初心墨。我自认我没有违背自己的初心，故而也不觉得悔。
2: 这是药墨。啊，就是我们胭脂墨，刚开场小李珍啊他们那个药墨。
8: 你等我研好墨就给你涂上。
9: 墨还能治伤？
8: 这块胭脂墨是我爹为我治来应急用的，能止血消肿。
0: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笔墨伺候

0: 尾。
1: 好，让我们的刘老师来收个尾。好，
2: 好，
1: 我们一起来展示一下我们中国人的世界观，其实就藏在这一方墨锭里，它内敛厚重，不张扬，却是千年不褪色，可以永久传承。
3: 大家一定齐心协力，再创辉煌。
4: 所谓家，不就是聚在一起的人心吗？无论是魏家、魏国、李家，必定万死不辞。
1: 墨迹会干，墨香会散，但是匠心不灭，家业永传。愿我们在生活的磨砺当中，也能像一块灰墨一样。

一样，千锄万镗，终成一块好墨，落纸如漆，万载存真。大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我是陪您一起追剧的王西良，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陪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0: 我认为电视剧的这种媒介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推广过程，把秦腔古老的剧种通过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直接的送给观众的。
1: 凯气行腿间，好戏邓逆堪。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角剧组的戏曲总顾问秦腔演员李梅。我是看这个戏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就是既期待又有一点紧张。这部戏呢，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部剧，它更多的是我们秦腔人的一面镜子，或者说一个真实的写照。一提起秦腔，哎呀，吼秦腔。其实秦腔不仅仅是吼，中国梆子戏包括京剧、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豫剧啊等等，只要是梆子的，都是我们从秦腔慢慢演变过去的，所以它是梆子戏的鼻祖。所以它的这个剧种呢是厚重啊、苍凉、悲壮、大开大合、大起大落，它是一直深深的扎根在我们这个黄土地里面的，所以老百姓又特别的热爱，它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我说秦腔就如同黄河一般，黄河瀑布一般一泻千里。我们到农村演出，底下的农民他们高兴了也会在田间地头吼秦腔，痛苦的时候也会吼秦腔，因为秦腔最能表达他们对生活的一种呐喊。

0: 了个啥？
1: 他自己爱唱的，感觉没事就乱吼。他说，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人就舒坦了。
2: 秦腔，它是在西北五省这个肥沃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特别是在陕西。陈忠实先生曾经也说过，当然原话我已经记不清了，他说秦人在，秦腔不灭。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你看，就可见老百姓对秦腔的这种热爱。这个剧目呢，它一直在反映的就是让观众要感受到传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脉。这个根脉呢，我们一定要深深的扎根。就说中国传统文化呢，如果把它比喻一个苍天大树的话，我们的根脉扎得越深，我们的枝叶才会越来越繁茂。中国戏曲，传统戏曲是这样子的，千百年来为什么它没有中断？当然也有起起伏伏、坎坷，甚至还有一些有时候很消沉啊。但是呢，我们一直还在保持下来。其实我觉得就是它的恒长价值，它是不竭的生命力。但是它呢，又不能脱离我们的时代，啊，它又要和时代紧密的结合在一块儿。要和我们这个时代同频共振，要让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接受，那有什么办法呢？就是我们用老酒换新瓶。秦腔这门纯正的老酒，但是我们用新的形式、新的传播、新的媒介去把它推广。
3: 上，
4: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2: 秦腔它不仅仅是一个剧种，我觉得它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我们的文化基因，是我们秦人的基因，我觉得就是它秦人的血脉中流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秦腔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它是一种精神的血脉的传承。
5: 同志们，

0: 的复兴都靠你们俩。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哎，你说，难怪啊，说这老店的东西，它就是不一样。我还没打开包，你闻着，啊？
1: 嗯，
0: 后着袋子香。他妈是从小就不能离开这机子，离开两天都吐白沫子。哎呀！ 太香了，百年老汤啊，都是不一样的。哎，可惜了，不好好交代，咋吃？

0: 哎呀，等着吧。哎呀，我咋把夜马前这人给忘了？齐队，有个哈库的叫顾生，以前给我干过一次。年前我还拿布来告一票，他说他老公要给人在原上弄一票。
1: 齐队，这个顾生平时做大大零果，最近是农忙，都一直在家。
2: 丁少啥人接触？
1: 穷村里头干部活，这顾生就是个人精，所以他这个关系网比较杂。齐队，这就顾生他屋。

0: 去人口普查。来了，咋了？啥事啊？
1: 公安局的。哎，你弄啥了？哎，你干啥了？告诉你，叫之来。
2: 我么在的，出去打工去了。
1: 去哪儿了？
2: 南方。哪个南方？
1: 头，屋里没人。
0: 局对，这边又没有。
1: 做啥呢？咋了？啊，我身上刚才这边洗了下衣裳，啥的事？
0: 没这衣裳啊？咋没亮呢？
1: 咋？
0: 我是我女儿家的衣服，好难受嘞，让你都看一下呢啊！
1: 来，你先把这看一下。
0: 我来，还是你来？
1: 我说他差点没有干啥哈事。

0: 好家伙，这么碎个洞，你也能爬得下去？
1: 好什么？专业。我真没干过事。
2: 对的，慢慢骗。
3: 你看，你看，弄的像不弄的像了啊？
4: 我们干考古的不比你们伺候庄稼吃的苦少，我跟你说，你可别小瞧我啊！
1: 哎哎，
3: 你俩弄啥的？哎，
4: 老陈。
3: 你这个不认得了，你让我换了你。
4: 你个货！哎，
3: 你不在鸟巢巡逻，你跑我第几站就从来了？
4: 啊，
3: 神叨叨呢？
4: 神叨叨呢？
3: 你这话意思我真没道理。我跟你说，你说话不够胡咧咧的，有凭据呢。信不信我到唐总那揍你一顿？
4: 不，
3: 不敢，不敢。
4: 哎，这是这儿的文保员老陈。
2: 啊，你好，你好。
3: 你又是个弄啥的？
2: 我是学考古的，我跟守村处过来看这儿有盗洞没有？明白的，明白盗洞。这凤凰咱个都寻了16年了，还从来没有见过啥盗墓贼呢。再一个，前一乡咱这刚被评上全国的第5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巡查密度真的很着呢。我可以拍着胸膛告诉你，他就绝对不可能用。
3: 我看老陈说的像真的。
2: 啥叫说的像真的？
3: 俺屋就在街边庄长府这呢，在这自打1956年被圣上评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那会儿到现在，还就没有出现过贼呢。哎，你娃还是考古的呢？难道你都不清楚这紫林的墓道口在哪儿呢？到现在都没个定论吗？
2: 可是文献上有记载，西晋时期紫林就被长安饥民盗过。
3: 你看，你看，也没盗过。你说的西晋事情我不清楚，但最近的事情我可以一大包票。
5: 他绝对没有盗洞。两位同志，我是冤枉的，我真的啥事情都没干嘛。啥事情没干？往井底下躲。
6: 那不是听说你抓了一帮子人进来了，人心里都害怕吗？还不让人躲一下了？
5: 有人揭发，你在原上干了一票。 有没有？
3: 没有，哪个混蛋胡说八道，在这冤枉我！俺屋个样子你也气了嘛，对吧？我烂屋烂瓦的，我如果再干了这些事情，那个把我。

0: 儿子还能过成现在这个样子吗？好，那么把正月交来，当面对质。哎，我真的是这么惨活吗？老汉，你好好说。哦，我是年前来，我认得他一个下库，还让我进行跟票打的，是一个大坑，农村不少，我没去。
1: 无人叫啥？
0: 不知道。
2: 俺这行那样都不说真名嘛，我光知道我脸上有个大污渍，那样都叫他大污渍的嘛。
0: 那儿的人咋联系你？
2: 那人也不知道，都是用公用电话联系。
0: 哦，
2: 我还问了，我留了个信，我问没咋的干，人家也没头地儿，我连我就没去嘛。
0: 你为啥没去？
2: 俺妈不让去呢。
0: 忽然的，耿哥。
2: 你爹妈早死了，我去坟上问的。俺妈不是在这片有名的阴阳先生，
0: 灵的很，灵的很。
2: 啊，反正呢，给你送点纸来，不要舍不得花啊。还有个事情，我想请示一下你，年后我要干一票大集。妈，你保佑我分分利利，平平安安。

0: 妈，我知道了，这次闹不成。
1: 咋？钱钱少？
2: 哎，不是不是，我是真不想干了。大过年的弄我事，这万一要是沾上我脏东西了，这年都过不好了。得时间啊。
1: 哎，你能弄啥？
3: 警察同志，院长得是出事的。
0: 那我这算不算立功？
2: 哼，立功啊！这要是立功的话，也是你妈的。
0: 要我说，四里八乡都说俺妈我灵的很，灵的很，灵的很。
2: 这屋子让你哪天干活？
0: 正月初九。

0: 我们这边出旧，俺们村闹社会的问题。你是怀疑他们在印城附近动的手？
1: 他们选择危险动手，鞭炮人手，锣鼓喧天，可以掩盖他们的爆炸声。让花石找狗生花一张大屋子画像。
2: 新房口的吧？就新的。咋的？黑撒丢的那天，那情况你跟我再说一遍。
3: 我黑撒不是丢了吗？我就去寻，后来我在地里听到有狗叫，很像我黑撒，我就去寻嘛。结果就碰到俩人，我就问他们：“
2: 你们看到狗了没有？”“
3: 哎呀，刚才看见一只，朝大路走的。”
2: 问两人啥样子？时间太长了嘛，天又黑，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3: 呀，你睁眼瞎嘛，八十了。天太黑嘛。哎，我是妹子，哎，你看一下啊。
2: 嗯。
3: 这啥这个人？
2: 哎呀，还整，整啥整？快走！ 哎，别的我不敢说，但这个屋子我有印象，好像这个人。
0: 就记得这个屋子。
2: 带
0: 我去那地方看一下。
2: 那天啊，就是在这儿看碰到他了。
0: 妹妹。
2: 对，就是这儿。

0: 得自己把人弄。
1: 我就没动他们，你们都看见了吗，师傅？
2: 等我下一次他们不动我咋
3: 办？你能待着，师傅？
0: 这叫什么文化认知？
1: 我没动他，你地也不让我动，我咋弄啊？
4: 哎，徐哥，他咋的？徐哥，你咋
1: 还？你看这边地，就这边地上不长东西啊，很有可能是盗洞呢。
2: 乱倒啥东西？
5: 就这样吧。
1: 自己倒了，他咋了？他在那讹我？
6: 小拔刀，
1: 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咋这么多人？
1: 动他！
7: 秦哥，
8: 你看，饱汗了，饱汗了。
2: 苍哥，人家真多人看。哎呀，
8: 大苍哥，嗯。哎呀，这小子要把我的地还把我打了，哎呀，难受的很。哎呀，
7: 你吃饭了吗？
8: 哎呀，我没有吃呢，地都保不住了，还吃啥嘛？饿死了算了，我不活了。哎呀，
7: 这大南门的麻花啊，全是花椒叶，美的太。嗯，哎，我办案子。那洞是要挖的，你看咋办能成呢？
2: 不是，你看这地啊，这真要是挖出来一个盗洞，嗯，你说人我咋种地？我种地的事情就耽误了你
7: 们。这成不成？就是半小时，哎，我来挖。要是没事呢，给你填回去，好好的。要是真有盗洞呢，那个耽搁的时间损失我来赔。啊，我保证，我也今天也走不了嘛。
2: 那行，那你挖是这，看哥，这是看你面子呢，你说话要算数呢。
7: 你算数，还是弟妹讲理呢，
3: 知道吧？嗯，
7: 大哥，来，你说。
3: 啊，大哥，
2: 谢谢。你挖饭了，叫哥，快点，快点。你妈！这哪有啥刀洞？你说这人都在这儿异想天开，别说这儿有个刀洞。
1: 这啥东西？
7: 这
1: 挖了个啥呀？
2: 哥，
9: 先挖洞。
10: 想够，想够，想够，出来！
9: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1: 够
9: 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7: 我们怀疑啊，这个盗洞就在咱尹村，所以你跟村民说一声，把这一切啊寻下盗洞。
11: 哎呀，你呢真是吃了五花想六花，啊？
7: 想啥呢？
11: 在俺地里挖洞也就算了，你还想咋？让全村人把你寻盗洞，俺就不吃不喝了，不种庄稼了？
1: 不是，那是这，那我先去找，然后有啥消息再跟你们说，行不？
11: 你别气，现在村里人说你的坏话的人多得很，说你毁了人家我的庄稼，啊，说偷粮食，我就一张嘴，我全村那么多张嘴呢，我解释的过来不得。
7: 好好好，好，哎，俺叔说的是啊，这个村民的抵触情绪是有点不能拧来，要不你先回。
1: 我不走，我走不了吗？我还得找到洞呢吗？是这，我给你们保证，我绝对不会影响他们种庄稼，行不？
11: 你要是惹了事情，我跟你说，我可给你擦不了屁股啊！
7: 对，你看这成不成？这成不成？咱不是说不让种地了，地照种啊，就是种地的时候呢，注意点，啥地方凹陷呀，啥不长庄稼，及时汇报就成了嘛，是吧？嗯，还有个事哈，就是每天耍社火的人，你能不能把名单给我一个？

0: 我啥？我电脑？我毛两千多，人家能记得住？那不是，不是蛇，每个人嘛，就是村子的名字，是不是？来，
1: 滚！我记不住。
2: 呀，你是叠了个冲锋枪吗？
1: 哎，大孙子，大孙子，
0: 我都懂得是在咱眼中呢。
1: 很有可能。
0: 哎呦，叔，你干啥呢嘛？干啥呢嘛？这是，啊！
1: 严叔叔，严叔叔，
0: 我都是手机撒网，我天天巡逻，巡的连个兜都我都巡不着。哎，叔，你先别着急啊，现在只是很有可能，是不？师兄，你回去画个图，你把咱村里一共有多少地，哪个地是谁家的，你给咱画出来，咱慢慢找一下，你看行不？
1: 好，
0: 那先自己，
1: 好，
0: 那就画，
1: 好，慢点，慢点，不着急，不着急。
3: 喂，咋了？真不打算回来？
1: 事儿还没办完呢嘛。哎，不是，你今天咋有时间了？
3: 咱老是忙得很，我可就不放羊了。
1: 哎，正好，来趟原上，给我带点东西呢。
4: 这是我一天参加社火所有村子名单，我想把这些村子的都排查一遍。
1: 嗯，我把人调过来，给你们一块调查。
4: 啊，
1: 哦，
4: 这是大屋子画像。
1: 这人我没印象啊。
4: 这是我问过很多地老师，也说不认识。
5: 应该不是老师，还有啊，狗生是跟他打过一次交道，画的像不像也两说。
4: 对，
1: 师长，咱把画像发下去，啊，抓住大屋子这个特征，把所有名单上的过一遍。
4: 得成。
1: 嗯，
5: 放羊，你大爷，啊，放羊，啊，
4: 哎，
5: 等会，
4: 大爷。
6: 哎，人家大队的事情啊！啊，你说，啊，
7: 赶紧看一下。这个人认得，
6: 不认得，没见过。
7: 哦，
6: 你咋村上有脸上长痦子的呢？
7: 哎，你往这儿看，咋了？脸上长个痦子，还犯了法了？
6: 主任，主任。
7: 哎，主任，你寻我有事呢？
6: 你村到我能说话，你去吗？
7: 去了吗？
6: 跟谁去的？
7: 爸，俺妈，还有俺媳妇儿吗？James
8: Weaver 那边是忙一点。嗯。啊，主任说他儿子脸上有个痦子。
9: 哎呀，事儿忙着呢。
10: 啊。
9: 哦，那你儿子去学校了？
10: 是啊。
9: 你在吗？
10: 你谁啊？你找他做啥？
9: 他朋友嘛，找他吃饭，耍牌的。
10: 出去打工去了。
9: 哟，啥时候休息？
10: 过年都走了，哎，他咋看你面熟？你得是我社火大姑的。
9: 对嘛，见过的。
10: 哦，那可
9: 那天他去了吗？
10: 去了。
9: 啥时候回来？
10: 不知道。

0: 好，好，好，哎呀，欢迎欢迎，你咋才来了嘛？啊，哎呀，哎呀，骆老师咋也来了？
1: 这么多东西，问一个人能拿多？人罗子浩先帮忙点。哎，
0: 你弄这么多东西都啥嘛？
1: 你不管，给我，进来。
0: 哎，给老师，我拿，我拿。哎呀，没看出来骆老师人还挺好的嘛？啊，
2: 我可不是特意来给你送吃的喝的的，也想看看你这么久在白鹿原有啥新发现。
1: 哎，你别说，还真有呢嘛。我们基本已经锁定了啊，盗洞就在这隐村一带。
0: 那凤凰山的资料离这隐村几公里远，杜陵更远，离得最近的就是那1500米的窦陵，咋可能是这儿？哦，
3: 所以，你不觉得这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吗？
1: 有啥趣？东西给你放过去，那我们就回来啊。
0: 好，好，好，好，好。
2: 不是，你有啥打算？
0: 啥打算？
1: 继续找嘛，花儿，不也得兜出一个七只鱼吗？老郭啊，咱俩还是好几年的同学，你咋一点不了解我呢？
2: 咋？
1: 错了啊！之前我是因为斗气，那现在不是吗？黑桃友那是啥？高等级陪葬品。如果真的出自隐村。

0: 这咋解释呢？技术上那句道发汉资度二零多获珍宝把我引到这儿，那我走的路越多，我发现我脑子里的问号就越多了。那古人诚不欺我吗？书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呢。之前呢，我可能会觉得呀，我对还是我错，
1: 是咱老师对还是咱老师错，但我现在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0: 我哪怕错了又能咋，我是个成年人，错的后果我能承担的吗？但如果我现在就放弃了，我一辈子都后悔。所以我现在只想知道这个盗洞的具体位置在哪，就这么简单。走。
2: 他说的有点道理。嗯。那我也留下来陪你一起找。
0: 走。你真的假的？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0: 你要留下来，那你。
1: 嫂子，闲着呢。
3: 你咋可来了？
1: 我来给您赔礼道歉来了嘛。
3: 是这我不敢要，你是干啥呀？
1: 那天是我不对，齐队已经说过了，你拿着嘛，拿着。
3: 你看你那天要是这态度，不是啥事都没有了，对着吗？
2: 哎，哪来的狗啊？
4: 你也是因为我盗洞的事。
1: 姐那有线索吗？
4: 赶我！
2: 方宽，你快点来救救我！这哪儿来的狗啊？
1: 哦，就是你看，就像地里不长苗的这种现象有没有？
3: 哎，你对象教你呢。
1: 没事，让他自己想办法。亲戚啊，朋友家的那种有没有？
4: 呀，你对象还怕狗，都跳墙上去了。
1: 啊，那不是我。
2: 方宽，你快点来呀！哎，他要把我书包都咬走了。方宽，你听不见啊？个见死不救的东西！
0: 洛青，咋还生气了吗？啊！
2: 看我出手，你是不是特别美？
0: 我在你心里就那么卑鄙吗？
2: 啊！卑鄙算不上，但拿别人缺点捡乐，这也高尚不到哪儿去。
0: 你也承认怕狗是你的缺点，你改不就行了吗？对吧？这次我在，我可以帮你赶走。那如果下次我不在，你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办呢？
2: 我还离不开你了。
5: 哎，慧姐，我一喊啊，这个人你见过不？
6: 镜子，了解情况。
7: 哦。
6: 呀，念熟。可能是在机上。不是。想不起来了。哎，胡姐，
7: 哎，
6: 再问你好，正月初九，你有没有去盐村看过个社火？
7: 没有。
6: 那你叫个啥？
7: 燕小五。
6: 燕小五。
7: 嗯。
6: 哎，好像你村有人说你去过吧？
7: 我真没去。
6: 哼，那能行？是这，你要想起来啥的，跟村委汇报一下。
7: 我妈的。

0: 管啥呢？你咋来了？
1: 你昨儿来公安了吗？
0: 没有吗？
1: 我昨儿今天来公安了，查收货那天去印村的，尤其是正这大屋子的。
0: 不会藏了吧？
1: 你个直锤，除了你还能有谁？
0: 我看你先出去躲躲，等事过了再回来啊。
2: 往前一点点。
3: 啊，不行，我怕他咬我。
2: 不怕下，不尿不尿。哎呀，乖得很，这黑嘴乖得很，没事。哎呀，
4: 对，往前往前。
3: 还有多远呀？
4: 远得很着呢，你往前先，没事。

0: 我决定放弃了。哎，
1: 这黑嘴乖得很。
2: 够到了吗？
1: 一点点，一点点。哎呀，没事没事，往前。哎呀，往前些。
2: 快，快摸到了吗？
3: 马上，马上。
2: 手尊叔，还有多远呀？手尊叔，还有多远呀？
4: 再往前一点就到了。
3: 这就放弃了？我陪你练吗？
2: 自己练得好好的。
3: 他这样咬不到你的，你再试试。
5: 你不要突然这样摸他，你就轻轻地放在他身上。
2: 你抱住他了？
3: 我抱住了，相信我，行不？放松。哦。你就摸摸你的朋友。
2: 啊，好像还挺乖的。
3: 多乖呀，是不是？
2: 还真是。
1: 这娃得是喜欢我娃。
3: 你要不要
1: 两个怂子互相喜欢？
0: 能摸就不错了，我不抱。
2: 那我现在至少能摸他了，你也不用再嘲笑我了。
3: 老秦，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嘲笑过你。这狗叫啥名字？
2: 黑嘴，黑撒的娃。
3: 黑撒的娃？
2: 嗯。
3: 你让守尊叔抱回来的？
2: 嗯，我让他抱回来让我练练。不想让你笑话我。
3: 哎呀，来。哎，这么听话呢这狗啊。
2: 嗯。
3: 你看。
2: 嗯，呀。
3: 你再摸摸它。
2: 黑嘴，你别咬我啊。
3: 摸吧，没事。
2: 呀，太乖了。
3: 你看我不弄它，
2: 我
3: 它也不会咬你。
2: 我真的感谢你。你说的对，田野考古遇到狗是常事儿，我不能总指望别人替我赶狗吧。守村叔说黑嘴他爸是被盗墓贼害死的，所以他会替他爸报仇。黑嘴，明天我准备带着你去找盗洞。
6: 孙哥，不是少哥请缨不要大受惊吗？
7: 哥，发达了。
6: 咋？
7: 警察在新王太平呢。
6: 啥？警察咋能找到他？
7: 我不知道吗？我就知道警察在各村找一个脸上有大胡子的人。那这个当中不是新探案就是新贼呢。都亏我先碰上了，提前通知太平让他跑了，要不然这事都让你逮了起来。
6: 你疯了吧？谁让你喊他跑的？
7: 不跑，要敢正着被抓吗？
6: 你用点脑子行不行？警察光知道脸上长胡子的，说明掌握的情况有限。我们都长胡子的，他们咋知道是哪一个？你这个档口叫他跑，这不是此地无银吗？
7: 那咋办呢？
6: 赶紧叫他滚回去。
7: 好。
6: 叫他把胆子压稳，哪怕被叫起问话了，也不用怕。警察啥都不知道。
7: 知道了。
6: 我要用

0: 走访情况统计出来了吗？
1: 啊，出来了。啊，正月初九参加社火的，一共有八个村子。我们全部走访完以后，脸上长痦子的有23个，都是本地人。其中20个人，我们排查过后，他们当天都是跟同村村民一块骑的，中途没有离开，也没有作案时间。剩下这3个一直没联系上，应该都出远门了。
0: 好的，接下的工作重点就是这3个人，要着重的调查一下。

0: 生儿又育女，我为他任妻，
1: 刘
0: 乃东。
1: 别睡，别睡。

0: 三了，叫他都来。快走快走，回！我看了，都回，快！
1: 你叫啥名字？
2: 我王太平吧。
0: 进账。
2: 那有啥进账的？叫啥说？
0: 正月初九，你缺个银子。
2: 正月初九，闹社会呢嘛？你个闷蛋得忘了。
0: 对对对，闹社会。
2: 到燕总看上了，跟谁去的？村里火塔人都去了。一天都看社会，几时回的呀？上午饭的时候就回来。
0: 对是。
1: 我不知道，我等俺妈儿去了。
0: 对，他回他屋去。青草叔，你问这干啥？
1: 查一个案子，啥案子？你每天的债务啊，每天的债务闹着。一人夫妻，百人恩，是吧？夫妻间要讲文明嘛，有话好好说。回吧。
0: 好。
1: 那是够什么？
3: 找个地方骗啊。
1: 做啥呢嘛？哎，咋回事嘛？人刚回来。事情过了。王太平，你把谁家媳妇废了？你个变态，活人不放过，女人也不放过，哪管事？
0: 放他闭嘴！闭嘴！
4: 张女士，
0: 来仔细看一下，跟你之前见过那个泥人一样不一样？
4: 我忘了。
0: 你不是说你见的时候是个黑色裸女人吗？
4: 哦，那时间给的太长，那人忘了吗？没记清嘛。我跟他差的样子有点大。
1: 藏哪儿了？
4: 我是个非洲人，大年我放年皮儿。
0: 不可能！
1: 他全部交代了。过年你家的桃园人。
0: 跟黑桃勇一模一样，我白家婆娘有眼睛又不瞎，咋能看着一样呢？
2: 有啥不一样？啊？我买的我妮儿有胳膊呢，除了胳膊呢，头、身子有啥不一样？
0: 我是个血色佬，瓜子脸，眼睛是圆的，樱桃嘴。
1: 我是个非洲人，大年我放年皮儿，躺里边卷卷头。
0: 金大叔，
1: 你别听他话，在玩胡咧咧。俺思前过去这么长了，他当时就扫了我一眼，咋能逼我记得还清楚？你宁气，你是法盲吧？你犯的是啥罪呢？知道不？盗掘国家古墓，如果你不交代其他人，我们把你当主犯。 如果说其他人的罪你也要一起扛的话，我敢说，你三条命都不够。你自己掂量，还是老实交代吧。去银村到底做啥？
0: 还有谁？严小五。哎，你这是？严小五在不在？他不在呀。哎，赶紧过来。跟。赶紧说，去哪儿了？
4: 我不知道呀。这事确实是严小五行长干的。快过年了，
2: 我还有一批回乱账没有还呢。
0: 眼看着这年都没有办法过了，正愁着，你想想我。

0: 醒过来，是有个来钱快的活。我一听是挖墓，我说不去不去不去，这事说什么都不能去。叶小五说不用俺们挖坑，俺就是去立坑。我一天，我把哈怂，把墓正吭哧吭哧挖好，准备出货的时候，我和叶小五装成我们保员，喊着把这伙哈怂吓走。然后严小五下坑拿东西，我没有下坑。
1: 张女说你盗墓的是另一伙人，未伙人是谁？有几个？
0: 有四个人。是谁干的我就不知道了。严小五也没有跟我说，
2: 事情都是他安排的。
0: 他把事情弄好以后，就是过来叫我去旅坑，剩下的我就不知道。
1: 然后呢，到处啥？
0: 也没有啥，就一二百个泥人嘛。
1: 具体多少个？
0: 具体我也没有数，反正多的很，多的很多。你别看这泥人多，可能不值钱，死能我手上才2500块钱。
1: 王太平，你为了2500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有多大你知道吗？有些文物已经流入国外，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100万个2500都不值。
2: 你说啥？
0: 什么值钱？
1: 这还是能计算的，很多东西根本无法计算。
3: 你确定我王太平跟燕小五就是领我坑的人？
4: 确定吗？王太平刚被逮，消息就到我手里了，我都打听过了，凑就一天，就是我怂跟燕小五一块去看的时候。
3: 那他俩跟穆建辉有啥关系？
4: 燕小五跟穆建辉在一个表厂干过，不是他还能是谁？孙哥，我是你姐夫，你看着办。
3: 是这，你先去把我燕小五给咱新建。
4: 对，现在最想寻到他的人就是我。

0: 咋样嘛？能跑吗？现在跑肯定跑不了，正是瞎笼子守寇的关头。直到等下黑不，袁伟先的地方远安全。你先在这儿踏实待些日子，等警察新法来打盹来，我再想办法把你送走。
1: 哥，我在这儿都快憋疯了，你不会不管我吧？
0: 咱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你要是进去了，我还有活路吗？
1: 你还能跑，我跑都跑不了。你嫂子离不开我，吃喝上，我亏着自个儿，花完了，我再想办法。
2: 哎，齐队。
3: 就在嫌疑人过来，指认刀东。
2: 好，刀东找到了。

0: 卖陶俑的地方距离窦皇后陵也就500-600米，这个地方咋能这么远？
1: 我错了，申哥，我错了，你们早猜出来是我立的坑吧？
2: 你弄了半天全是装下的呀！
1: 我不是。
3: 这一行水深坑大，
4: 谢谢我来自首了。
5: 你姐夫呢？
6: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7: 请看《护宝寻踪》第5集。

0: 我认为电视剧的这种媒介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推广过程，把秦腔古老的剧种通过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直接的送给观众的。
1: 凯气行腿间，好戏邓逆堪。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角剧组的戏曲总顾问秦腔演员李梅。我是看这个戏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就是既期待又有一点紧张。这部戏呢，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部剧，它更多的是我们秦腔人的一面镜子，或者说一个真实的写照。一提起秦腔，哎呀，吼秦腔。其实秦腔不仅仅是吼，中国梆子戏包括京剧、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豫剧啊等等，只要是梆子的，都是我们从秦腔慢慢演变过去的，所以它是梆子戏的鼻祖。所以它的这个剧种呢是厚重啊、苍凉、悲壮、大开大合、大起大落，它是一直深深地扎根在我们这个黄土地里面的，所以老百姓又特别的热爱，它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我说秦腔就如同黄河一般，黄河瀑布一般一泻千里。我们到农村演出，底下的农民他们高兴了也会在田间地头吼秦腔，痛苦的时候也会吼秦腔，因为秦腔最能表达他们对生活的

0: 爱的啥？他自己爱唱的，感觉没事就乱吼。他说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人就舒坦了。
1: 秦腔，它是在西北五省这个肥沃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特别是在陕西。陈忠实先生曾经也说过，当然原话我已经记不清了，他说秦人在，秦腔不灭。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你看，就可见老百姓对秦腔的这种热爱。这个剧目呢，它一直在反映的就是让观众要感受到传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脉。这个根脉呢，我们一定要深深的扎根。就说中国传统文化呢，如果把它比喻一个苍天大树的话，我们的根脉扎得越深，我们的枝叶才会越来越繁茂。中国戏曲，传统戏曲是这样子的，千百年来为什么它没有中断？当然也有起起伏伏坎坷，甚至还有一些有时候很消沉啊，但是呢我们一直还在保持下来。其实我觉得就是它的恒长价值，它是不竭的生命力，但是它呢又不能脱离我们的时代啊，它又要和时代紧密的结合在一块儿，要和我们这个时代同频共振，要让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接受，那有什么办法呢？就是我们用老酒换新瓶。秦腔这门纯正的老酒，但是我们用新的形式、新的传播、新的媒介去把它推广。
2: 上，
3: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1: 秦腔它不仅仅是一个剧种，我觉得它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我们的文化基因，是我们秦人的基因，我觉得就是它秦人的血脉中流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秦腔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它是一种精神的血脉的传承。
4: 同志们，
5: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0: 都没用。
1: 这是保护地吗？在哪儿呢？
2: 大概差不多应该就是这儿吧。
1: 啥叫个大概差不多？好好想。
2: 金大叔，俺是晚上来的，你让我想一下。好的，我有个土堆，
3: 就是这儿，
4: 倒是跟埋黑啥的地方不远。
2: 金大叔，你看看，应该是这儿。
1: 对，
3: 应该。
5: 绝对吧？
2: 你看一下吧。
5: 瞧，
2: 来
6: 来
2: 了。

0: 英，英你这，木头这，小心。来，小心。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小心。来，
1: 伤了。哎，
2: 你确定、啊？
1: 叔叔，这离窦皇后陵有多远？
3: 我也这三人。哎，小
4: 张，那个二弟弟，
0: 咋了？
5: 哎，齐队，
0: 啥部队吗？
6: 陪一下。
0: 啊？
6: 旁边，
1: 按照常规啊，
6: 旁边
1: 还陶俑的地方距离窦皇后陵也就五六百米，这个地方咋能这么远的呢？
7: 而且这个可比外藏坑深多了。
1: 哦。
8: 啥意思吗？
1: 不好说呢嘛。嗯。要不一会儿让我下去先看一下。
0: 来，哎，国成。
1: 没事呢，
0: 你是个实习生，你没经验不成啊。
1: 哎呀，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口，
0: 绝对不成。我说的，
4: 干啥吧你的？
9: 能接一下吗？兄弟，
0: 让进来啊，绝对不成啊。马管，你干啥呢？
1: 啊？
0: 嗯。
4: 哎，辛苦辛苦了。哎，
8: 教授，
10: 哎，对对啊，高东呢？
8: 刚刚指认了。
10: 来了。
8: 哦，张所，
11: 辛苦啊。
8: 季队，辛苦了。
10: 谁让你来的？
12: 啊、哦，蒋教授，
10: 哎，来来，
12: 哎，哎，就是这。
10: 哦，
0: 哎，注意啊，注意。
4: 这孙倩的，这下面啥情况都不知道，你就干啥呢？
13: 您别说的，方坤是我叫来的，这几天啊，幸亏他在原上，哎，帮我找到了重要线索，要不然我就没偷苍蝇了。您是名师出高徒，
12: 对着你，对着你。
10: 三母逆的三儿。回去先检查去。

0: 咱们干啥？
1: 走。
2: 啊。
3: 王太平，这挖的时候多深？
4: 这也没有办法算，反正深得很，深得很。
0: 几队？
3: 嗯，
0: 这个洞太深了，要让消防队来协助一下。
5: 放，
6: 小心点。
5: 下去点，慢点，继续。放，
0: 放心啊，
5: 慢点啊。放，放，继续，再放。放，放，继续。
7: 两个上去。

0: 咋样嘛？
1: 哎呀，墓道里头全进水了。
0: 进水了？
2: 地下水渗上来了。
3: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这进水了，这发现洞口这进不去人啊。
4: 对，小叔，你要有图呀。
5: 啊，那个，那叫什么事啊？现在是有点麻烦，对方的期限只剩下三天了，你看看能不能用这个图样和现在手上这些资料把这个事情给先应付过去呢。
6: 这样，我先把图样拿去做探视子检测。
5: 好好好。
2: 七队，杨队。
7: 哎，
2: 是这啊，我先带着学生把案件资料整理翻译一下。
8: 宜宾回从上报。

0: 莫哥，
1: 大头，咋了？有事吗？
0: 整个心里有点事。
1: 看货。
0: 去了都知道的。
1: 行，上车吧。
0: 开我车，完了我给你送回来。
1: 送你车。
0: 啊。

0: 大头，这不是去省娃家，这省哥也没是其他家。前头都是大野地了，去哪儿嘛？
1: 哎呀，找茬集嘛，快到了。
0: 这个，我不是。

0: 谁捅我的口？
1: 我错了，
2: 那是小五吧？没想到吧？怎么？这是弄啥呢？
3: 叫你来看信呢。
1: 想要你这两只贼爪子也不是没有办法，那个带着你偷的坑，你把他交代给爷，爷就把你放了去做他的。不管咋想，爷必须要收两只贼爪子，不是你的，都是他的。干活，
3: 赶紧，
1: 我这院大牌。
3: 怎么，大头？爷，我错了，我错了，师哥，我错了。
1: 还有娃去，还有娃去。
3: 我连两个一条命吗？来，
1: 赶紧！
3: 我还有娃呢！
1: 来，喝口。啊！你说，怎么？心肠得差不多了吧？你们不是早猜出来是我立的坑吗？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认，他就是我找来干活的，放了他吧。
4: 真是你立我的坑。
1: 人前先抵三分头，永远一副我能像你弄了半天全是装哈的呀！好我的姐夫呀，这么多年我给你行了多少活，让你挣了多少外快，你吃的喝的哪一个不是我给的？连你开的我车都是我的，再没有我你就是个无业游民。咱做人不能没有良心吧？你再说俺姐，远近闻名的唱花。 在俺屋吃香的喝辣的，也不知道咋就招来你的道了，非要跟上你吃糠咽菜呢。好好个娃，弄得跟个病秧子一样。哎，俺老刘家早就欠你的了嘛，让你还在背后捅我的刀子呢。
5: 真是你个老哈怂啊！前阵子装模作样的帮俺们几个求情，你差点叫爷给你当了替死鬼了。
6: 刘叔子，事情个。

0: 干哈嘞？要撒要挂，随你编，痛快些，别废话。
1: 好说，给咱设下规矩。
2: 吃力爬白活埋。
1: 你这是按规矩要活埋你，但是咱亲戚一场，为了俺姐，我今儿发个善，你把他给我埋了，我留你一条命。
3: 埋！
4: 哥，哥，江哥！
3: 是，
4: 江哥，哥，哥，江哥，俺错了，
3: 我不见，我不见，我不见，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4: 江辽，你，江辽，你，哥，江辽，哥，江辽，你，这总会也不会放过你的。

0: 你咋也下来了？你是俺兄弟，不要肆意欺私。来了，小亮子，小亮子，俺走快也不会返回的。
1: 处长，处长，我还想一下。咋了？咋了？
0: 你起来了，啥都
1: 不在。
0: 他看见你的车了，死活不肯走，我能有啥办法吗？你赶紧起，快些！

0: 这么早跑过来，你姐夫呢？我咋知道呢？他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回来，手机到现在也打不通。我都知道，男人不回家，要么都是自己跑了，要么都是跟别人跑了。他要是为上喊人。
1: 我走不回来，你这儿信任？那你就等着吧，看他能不能回来。那这不是回来了吗？呀，姐夫，你这……淑兰，你咋在这儿呢？
2: 跑哪儿去了？你咋把门弄成这了？
1: 我摆，全是兔。我昨天晚上我去谈了一笔大买卖，放心，我去洗把脸啊。
2: 啊。
0: 小花，我再见，上去待会儿。
2: 姐，走，咱上去休息休息啊。上去待会儿，走，咱不理他。这边有个台阶，你小心点。

0: 天下无奇那人，他爱上哪上哪，跟我有啥关系？付小丽，你不要这态度。女男人犯事，你知情不报是包庇罪。我跟他都要离婚了，连个脑子有水银的包庇他，误人死理活也跟我有么关系？进。
1: 谢小五来自首了。

0: 炸出来的，命令人照料。王少，虽然你就那么点，
1: 我自己想救你，为啥？我也不知道。
2: 对孙女人心好，唉，要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3: 你都留不住人，是你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吴建和，
1: 你少废话！
3: 为了杀你一回，我怎么杀你二回？你要嫌黄泉路长一根肉球，我就让炮手给你做个伴儿。嘴巴你不干，你要是知道。
1: 眼下物现在在那儿，还消得出来吧？咋？我还给他烧个字哭两声。
4: 他其实受了，要把你这些年干的事全给他烧了。只要你动手，他就会全剁了给警察。
1: 几年正月初九，你在那儿？
4: 我跟王太平起了白鹿原，险些看了会车祸。 等天黑以后，我们就去燕村地头绿岗去了。
1: 绿的谁的坑？不认得。不认得？
4: 啊，不认得？你咋知道他们在那儿盗墓呢？我在黑市上听说的。他们几个人看见父母，
1: 四五个吧，天太黑了看不清。
4: 说是墓室里边啥样子？
1: 墓里边。
4: 大的很，夜没啥，就是些黑桃用嘛。
1: 多少件？
4: 两百多个。那拿到这个黑桃用以后呢？我卖给了华南王一百个，他给了我10000块钱。
1: 你卖给华南王100个，才拿了10000块钱？
4: 咋的？
1: 我让他给坑了？
4: 你想啥呢？在玩？
1: 你不好好反省，想让自己赔了还是咋的？
4: 是，你说对，我错了。
1: 你是直接卖给他的？
4: 啊，
1: 那你咋认得他的？
4: 我不认得他，我是在黑市上放话说去里皮货，他就主动寻我了。华南王，对吧？对。
1: 姓名、电话、住址，知道不？
4: 我不知道。 他寻的我也不是我寻的他。只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燕山屋里你半根毫毛都不会往下扯。
5: 你啥？啥条件？
4: 我让你上次吃的那批行动，
5: 你乐怂了你？这些年。
4: 我帮你看的威胁货，每回你就像大发要饭的一样，上个200块钱。我只是拿回我该得的。
6: 要不是我带你上当，你早饿死了。
4: 去所需，王少那么高尚，你给还是不给呀？给。第二个条件，我要抛售。
6: 我就是个狗。
1: 你不欠揍，我也把我杀了吃肉。你咋知道有人会去到印村旁的墓？
6: 因为我不会砸坑，我只能绿口，所以就只能靠奔办法，多打听，多走动，看运气，碰上哪个是哪个，碰不上走个西北风。那几天就正好碰上这个坑了。我正好碰上，还真好事呢。
1: 一般靠运气，一般也是苦功夫。再说，我寻了一两年，才碰见这一个。

0: 警察同志，我是初犯，才挣了10000块钱，我都自首了，能不能给那个宽大处理？
1: 杨小武，从宽的前提是坦白。
2: 坦白交代，你交代半天等于没交代，坑咋来的？你没说实话，黄大王，你没说实话。
0: 我说的都是实话，那个咋没说实话了？我都自首了，我到底还骗你吗？
2: 还有啥同伙？
0: 没有了，就是王太平嘛。

金，以后再别说我的钱脏了。

0: 出来，来，上来，都怪我，保守寡话。过几天，咱就卖房去，朝阳你。
1: 你想这赏个兔崽子吗？哦，这赏是因为王太平被抓了以后，我这心里毛的很，家又不敢回，东躲西藏的，还在南山冒了一个晚上，天黑看不见道，摔了个跟头，就弄成这副模样了。
2: 你是一部分货给黄大王了，其他的很少有你。
1: 我藏在了郊外的一个村子了。

0: 东汉呀。
1: 啊，孩子得进石头字里。啊，到位了。

0: 大人，这有铁，
1: 从那儿上去。
0: 走走走，慢点。

0: 起来，请进来。
1: 你进去了，静草才能结案。先委屈你两年，哥跟你保证，这牢绝不让你白坐。弟妹和小宝，你放心，该享的福自会比别人多，不会比别人少。
2: 赵局，不容易啊！恭喜恭喜，总算赶在期限之前结案了。
3: 是啊，万幸，要不是那嫌疑人自己自首了，那后边的事儿麻烦可就大了。

0: 看来你们破案跟我们考古一样，除了高度专业，还需要有一些运气在身上。
1: 对着呢。哦，对了，文物部门那翻译工作进行到哪儿了？
2: 哦，这个展教授正是加班加点的干着呢，应该是能如期交付的。

0: 股响味儿，比檀香味儿淡点儿，洗鼻子才能闻见。
1: 呀，你咋在这儿呢？案子破了，还掉个脸？
2: 咋了？
1: 给谁看呢？
3: 叶小五的自首有点古怪。
1: 咋古怪了？
3: 他那一身土跟伤就很古怪。还有他带我指认黑桃勇的时候，总感觉不是他藏的呢。
1: 但是咱现在没有时间经营这些了。
3: 好不容易抓住两个绿坑的，啥也问不出来。到现在挖墓的没线索，华南王没线索。
1: 大仓，是这样。虽然盗墓的和华南王咱还没有抓住，但是大部分的黑桃勇咱都追回来了。这个案子先暂时放一下，咱都回去休息一下，醒醒脑。你有一个月没回去了吧？你家还有个媳妇呢。
3: 你不说我真忘，有这回事。
4: 守村叔，守村叔，
5: 哎，坤儿，你怎么又回来了？
6: 回来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呢。
5: 啥事嘛？
6: 是啊，帮我量一下盗洞到窦陵的距离。
5: 啥？坤儿，这就是窦陵的中间嘞，咱得是就量到这儿。
6: 对。
5: 那你倒是算明白了没有吧？量了多少？
6: 你说的对着呢，快二里地。
5: 哎，你看我平常这巡逻这决定还是有分寸的呢啊。哎，你量这都这距离干啥呢嘛？
6: 守村叔是这啊，这黄陵就像是一碗臊子面，这主陵呢就像是面，在主陵旁边会有很多外藏坑，外藏坑里边都是一些陪葬品嘛，一般窦陵附近发现盗洞，我们就会合理猜测那是外藏坑被盗了。
7: 但一般情况下，外藏坑距离主陵墓的距离最多400-500米，咱这量完之后，盗洞到主陵墓的距离明显超了吗？
5: 哦，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在齐武两家吃面，不可能把臊子放到俺屋，对着吗？
6: 对对，对着呢，对着呢。这能能狠吗？谁一天到晚说你瓜呢？
5: 谁说我瓜？他才瓜呢。嘿嘿，对着吗？黑嘴。
6: 还有这，记录一下。
5: 哎呀，你这包的万货还多。
4: 有狼伯。哎，小马。
8: 狼伯哥，你咋来了？
6: 你爸呢？
4: 有梁博，
9: 谁啊？
8: 房火哥。
9: 哎，你不是被我老汉撵走了吗？你咋可来了？哎，你这娃。

0: 哎呀，那嘴里磨牙，你还爱吃个硬豆子？来来来，进来。
1: 吃啥硬豆子了吗？给你买点酱牛肉，带两瓶酒，今天陪你喝点。
0: 哼，老大爷，啊，我怕喝了你这没名堂的酒，烧心。
1: 啥叫没名堂吗？有名堂的吗？前一阵子在你家又是吃又是睡的，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专门来感谢你的。
2: 哎呀，客气啥嘛！
1: 我今天来想问你个啥事儿呢啊？我看这个照片这个位置，咋那么像咱盗洞那个位置啊？这个，
0: 真有点像。哎，这张片子几十年前县里来了个干部，说要是拍些片子弄个县志啥的。我说我正好跟俺爷在地里干活的，他说拍，我说拍。这张片子我跟你说，50多年了吧？
1: 这么一细看吧，又不太像。你看这后边这个坡，现在盗洞那都没有的吗？
0: 咋没有坡？我风水准嘛，我记得清清楚楚，我都上百年了。哦，
1: 哎呀，还真是啊，那这个坡为啥就给平了呢？
0: 我说我地里头坑坑洼洼的，种不了麦子，俺都到处借土，连黄陵都借了。哦，我坡坡肯定都是借平了嘛。
1: 你能确定吗？
0: 哎呀，我没收过税，我也都记个大概，我村里老人肯定记得。
3: 这个风水就那块儿啊，那记着原来就是有个坡啊，后来填地的时候给平了。

0: 什么价钱？一百五十块。表叔，有没有搞错？娄树生才同我开哑巴，李同我开哑巴姆。
1: 这一百没错，另外五十是给我兄弟的。
0: 我让他替你顶的罪，摆平黑桃用的事，你才能回到秦川继续做生意。五十贵吗？
2: 不贵，一点都不贵，开个玩笑可不可以？表嫂，这件事情你干得真的漂亮啊！真的，不但帮我脱身，同时把娄师兄也搞定了，真的厉害哦！表嫂，我欠你一份人情，我给去做。
0: 发人情不人情的，那就像叫你这个朋友。我的好朋友，做买卖没问题，但是你也知道，
2: 我以前大部分的货都是从娄树生那里拿的，你那里的货太少，
0: 所以呢，我和他还是要继续合作的了。他手上来的货没有我这样念，你敢要吗？
2: 我该记了，但是它的坑货多啊！你放心，坑里的货，你以后要多少有多少。
0: 张啊，李大，下坑是另一行啊，隔行如隔山，
2: 你答给没？这样吧，10天之后，你等着手下一批货，得行了。

0: 这些天刘叔嫂，我造过你麻烦吧？没有，还算守信用。来，给。
1: 十三，
0: 可你该挣多钱，十三？这十万你先拿着，把咱也背上，摊产、摊欠、古坟几笔都卖上，时机一成熟，咱立马动手。咱跟刘叔嫂一会儿散兵游用不一样，咱想把盗墓器

0: 当成一件专业的事情干，人事和技术你来负责，我管账多。小瓜，手底下有合适的人吗？
1: 有，矿上认识几个弟兄，好的很。
0: 叫上，把他们安顿一下。
1: 那行，啊，得是新二三大木了。
0: 还没有啊，等哥的信儿吧。
2: 15块钱一本随便拿，别的包都。

0: 呀，打死这屋里，别有冬天呀！
1: 看你咋有点面子啊！小弟确实没来过。
0: 刚武行，
1: 武行倒是旧的很，这是从前一直帮人家仗念，最近受伤有几个闲钱了，想弄票打的，还望打死指点一二。
0: 你当这是打麻将，遵守结果打的？你头一回就想弄大的，我怕是指点不了。这一行水深坑大，深入，回吧。
1: 大师谦虚了，年前我阵子，大师随手一掷原上的印村，有人就起了一坑大火。
0: 这是你咋知道？
1: 大师不紧张，我对大师慕名已久。要不是手里不宽裕，早就想来拜会了。听说唐代风水大师袁天罡的墓，就是你先人倒下的，可见大师家学深厚啊。
0: 你也包给我带二尺五。哎呀，当年挖袁天罡的墓，那是我爷跟我爸的手笔。但我爸没能活着出来，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呢？
0: 袁天罡的墓穴顶上悬了一把剑，我被把墓里的陪葬宝贝全都拿出来之后还不满足，还想把那悬剑一起带走。他拿刀割悬剑上的绳，结果一家伙把墓里的机关击发了，那钢锥弹起来，擦，把我被砸成了筛子。从那以后，我也就定下了两条规矩：第一，后辈族人只能寻龙文穴，不准下坑；第二，来求坑者不能贪心。我只能说这大有坑，但坑大、坑小、坑深、坑浅，能不能起出大祸？那就要看你妈的运气了。
1: 我懂，我懂。
0: 我行情你知道不？
1: 10万一个坑。关三大师，这三个坑，我全要了。
0: 贪心不足蛇吞象。
1: 钱我带了，30万，就在车上。
0: 小伙，你这头一把赌得有点大，
1: 我赌我的运气，也赌你的本事。

喂，啊，王姐，你说。好，好，我知道了。

0: 这个黄唐皮操是帝王乙级适用的国师。
1: 那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2: 别停别停，这洞现在有新发现，暂时不能填了吧。
3: 我这家的地，你凭啥不让填呢？
4: 你不先等一下吗？
5: 这第三个坑要是再啥都没有，玉皇大帝都救不了你。
6: 有了吗？
7: 有。
8: 哎，给人电呀！哎呀，
9: 请看《护宝寻踪》第六集。

0: 万姐
1: 回来了。
0: 嗯，拿吃的啊。哎呀，
1: 哎，回来了，骆老师。
0: 哎，这东西啥呀？
2: 啊，感情没好好在这写检讨，又跑园上干这些事儿去了。
3: 不怕咱老师说你、啊？哎呀，
4: 真是骆老师，一回来就说我，给我开批斗会呢。我啥都不干，他都说我呢。
0: 撒吧，
5: 看吧，好好看看。
0: 我看，风景不错。你
4: 看，好好看看，能看出来点啥不？
2: 这张老照片啥时候拍的？黑桃有盗洞旁边，咋还多了个坡呢？
4: 就这个，嗯，看好了啊，我找了好多隐村的老人，然后我还找了好多老照片。现在可以证明的是啊，黑桃涌盗洞那一带之前是有一个大土坡的。
0: 你想说明啥？
4: 来吧，看吧，来这儿。我量了一下啊，黑桃涌盗洞距离窦陵的距离足足有800米远。我还找了一下南陵跟窦陵之前的那些勘探的记录，说明了这个黑桃涌盗洞它不符合窦陵外藏坑的特点，意思就是这个盗洞它肯定不是窦陵的外藏坑。
0: 不是外藏坑还能是个啥？还能是个墓？
4: 那说不定就是个墓呢嘛。
0: 哎，我确实也没见过哪个陪葬墓能有那么深。
4: 那说不定它就不是个陪葬墓嘛。
0: 那你说说这窦陵跟前还有谁的墓？
4: 那谁的墓我咋能知道？那多了去了，那说不定还是帝王的墓呢。
0: 你再别胡说了，哪个皇帝能埋在窦王后陵跟前吗？
4: 啥叫我胡说吗？你看现在这些照片，再看这些东西。
2: 行了行了，你俩别在这呛呛了，这不已经盖棺定论了吗？
4: 你俩对这黑桃涌盗洞咋一点不好奇呢？
2: 谁说不好奇？那我们俩回来路上还在那说来着啊，
3: 咱老师怎么看到那条口供一点反应没有啊？
4: 口供？啥口供？
2: 这次去翻译材料递交上来的资料里有一条盗墓贼的口供啊，上面写着在墓里闻到过一股香味儿。
4: 香味儿？啥样的香味儿？
2: 说是比檀香稍微淡点的那种。
4: 比檀香淡一点？还是墓里头的香味儿？那说不定是百木香呢，
0: 对吗？百木香。
2: 我们看到材料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黄肠提凑是由去皮的黄心百木堆叠成，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了百木香，那很可能是黄肠提凑。但是那是盗墓贼随口一句话，也无凭无据的，不能胡乱猜嘛。
0: 问题是啥？这个黄肠提凑是帝王以及使用的果实，这窦陵附近陪葬墓用黄肠提凑作为棺椁的。只有一个级别，
2: 而且有20-30米深，那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0: 要不是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汉太宗子陵在凤凰山，我都忍不住要猜，这就是子陵了。
2: 瞎说，《史记》里记载子陵山川因其故，山川呢？
0: 我老照片上，我盗洞旁边不是有土坡吗？土坡就是山川吗？
4: 咱得下个盗洞。
0: 啥？
2: 你疯了？
4: 我是没这资格，但是我可以给咱老师说了。
0: 霍建，你能说服咱老师吗？
4: 我说服不了他，现在有的这些材料还说服不了他了。
2: 那你没机会了。
4: 啥意思？
2: 我听说市文物局已经跟区政府打过招呼了，马上就要回填盗洞了。
6: 哎哎，先别填，先别填，这洞现在暂时填不了。哎，别填，别填！哎，别填了！
7: 放这儿来，小伙子，不用怕的。
6: 我是清北大学考古学系的研究生，现在在杨陵实习呢。这洞现在有新发现，暂时不能填了嘛。
7: 你一个杨陵，你灌溉资陵，你干啥呀？你有手续吗？
6: 我手续我暂时还没有呢嘛。
7: 那你没手续，你在这看啥去？
6: 那你填这盗洞，你有手续没嘛？
7: 我就是政府的人，这盗洞就是文物局长填的。
6: 那你就算有手续，你先暂停一下嘛，我们有新的发现。你先上，我们有申请之后我再给你说，行不行？

0: 马上就生气。
1: 我说你这说走话，吹唐山是出身子啊，
2: 够气大的很。
1: 你是个领导啊，我求你了，这盗洞要是没钱，哎，万一再被盗了，你负责呢？行了，你赶紧去看，这人多，工具砸小人在伤着你。好，来弄。
3: 我说不能填，哎哎，就是不能填。
1: 我说你是做废的，
3: 别动，
1: 你放下来，别动。
4: 给张老师打电话。
1: 啊，
4: 啊，我来。
1: 行。你试试，我先给我们老师打个电话，行不行？我们先申请一下，等老师批准之后再说，行不行啊？哎，
5: 我自家的地，你凭啥不让填去？这不填我咋种地呢？
1: 这是啥？这里面现在
6: 有五十头，那该怎么填呀？
5: 不管填，
4: 别
5: 填不了了。
1: 别填了，
5: 别动了，
1: 别动，
5: 别动，
4: 别上手啊！
5: 啊，快点！
7: 你们方便怎么直接工作？
5: 你去！
3: 不是说不让你们填，你们先等一下吗？
4: 咱老师，
8: 七弟，
9: 校里边，这位是清北大学展教授文物专家，这都是他学生。
10: 老师，我量了一下。黑陶俑盗洞距离斗陵有800米，而且我找到一些老照片，它可以证明黑陶俑盗洞那一带40年前是隆起来的，高度比周围高了将近2米，而且那墓里边有疑似黄肠题凑的百木箱，再加上那盗洞的深度，完全可以证明它不是一个外藏坑，一定是一个墓，而且100%是一个帝王墓，我们可以在这个墓
11: 里。闭嘴！
12: 说呢，怎么连个人影找不着？闹了半天，跑到原上。当古惑仔来了，你行呢啊？
9: 出啥事了吗？
13: 有一个已经认了，算是寻衅滋事。
9: 哪个人？咋处理？
13: 这回差点弄出人命了，不管咋说都得关几天。
4: 咱老师。
13: 行，期待。
9: 教授，我多大事情啊，你做个担保就带回去得了。
12: 哎，是这，我只担保这两个学生，旁人跟我无关。走。
4: 不，老师，那个
7: 三老师
4: 他知道错了。

0: 不是方块，是宽，你摸了，摸明了，快弯小了。你咱力多一点，咱担待就多一点，成不？
1: 成，你起对都发话了，都还是为了工作。
0: 我尽量理解。好，那你先走，我再教育下他。我送你不？不用了，我李一金走两步就到了。
2: 坐吧。你还挺仗义的嘛。 把事情都一个人扛了，
3: 关上几天又咋了嘛？就当体验生活了嘛。你知道今天贼可惜吗？他盗洞已经被填上了，
2: 搁这儿夸你呢。哎，我终于知道为啥教授不喜欢你。
3: 爱喜欢不喜欢呢？你说他来了，他也不问一下，那为啥拢起来的嘛？那是个杆子，你倒给我说一下。
2: 你觉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3: 薄太后和窦皇后旁边还能埋谁？说不定就是汉太宗。
2: 我说妈的，汉太宗的墓在凤凰山呢。

0: 对啊，你看哈，十万一个坑，这就是我花二十万出的货。啊，
1: 这是俩坑的，多坑嘛！玩的就是个赌，输赢看运气。那死钱我都给你说的清清白白的，是你不听劝，非要说赌你的运气呢吗？输一把是俺运气不好，三把都输。 得是你本事不济，
0: 输十把的也有，愿赌就要服输呢。趁着你这才亮，哎呀，咋还发这一手呢？我跟你说，酒煮不喝不罢赌，上一回夹我脖子上的刀，比你这还长一些利息，吓人的很呢。
2: 小哥。
0: 我是诚心卖坑，你骗错人了。
1: 没人骗你，你给土地爷递的名帖，交的爷银，那让不让你发这财，那要看土地爷的意思。再说，你这不是还有一个坑呢吗？
0: 还有一个坑，
2: 在哪儿呢？
1: 咋？没新建？
0: 要是新建了，把你请来干啥嘛？
1: 哎呀，哎，那可惜了，我这坑给你这伙松手了。我跟你说，这第三个坑要是再撒了没有，玉皇大帝都救不了你。
0: 龙来十里，七高一丈；龙来北里，七高十丈。凡有真龙或真穴。
1: 必有超源水火炬，山水水曲宝湾洼，有雪分明在此间。
0: 山环水包，草木苍茂，藏风聚气，阴阳重合，倒像是个有学之地。
1: 哎呀呀呀，你都是个懂行的嘛，就该知道我没日母，你咋还？
2: 我敢班门弄斧嘛。
1: 大师，听说你们看穴也跟中医一样，讲究个望闻问切，具体是咋个望闻问切法呢？这望，就是看风水、观草木，都像这样的风水宝地，没嘛的，肯定有大墓。
0: 观草木呢？哎，那古墓地下的土都是夯土，庄稼一般都长不好。
1: 看草谁就能看出来，
0: 还真是。
1: 这纹，那学问都大了。秦汉的墓葬都喜欢用青冈泥方覆，唐宋爱用水银和朱砂，这些东西都有味儿，懂行的老把式，把土闻一下，基本上就能知道这地下是哪朝哪代的墓了。这纹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听。啊，大型墓葬。 在打雷的时候，听回声就能听出来。
2: 那问你。

0: 就是这儿，小谷，把他们交过来。
1: 胃口挺好啊，
2: 看来这处分对你没啥影响啊。不就是留校查看吗？又不是开除，能有啥影响？
1: 那这回你总该好好写检讨了吧？给谁写？
2: 给谁写？你说给谁写？他都说没我这学生了，我给他写哪门子检讨呀？有的时间我不是给哪个漂亮同学写个情书啥的吗？哦，对了，我最近得忙着学不学我新老师呢。
1: 呀，那你最近可真是太忙了。

0: 我就不打扰你了。本来想喊你一起去园上呢，看你这么忙，我只能在园上祝你早日觅得良师了。
1: 哎，洛青，洛青，洛青，洛青，你们去园上干啥？
0: 你管呢？
2: 印村隔壁有个都灵村，咱老师就是让咱弄清楚，这个都灵村和都灵到底是个啥关系？
3: 隔壁村，
4: 啊，
3: 杜陵村，那离杜陵得十几二十公里吧？查这干啥呢？
0: 不然他为啥叫杜陵村？
3: 哎，这是个好问题嘛，为啥叫杜陵村呢？所以你们查地方志就是因为这事？
4: 废话嘛。
3: 哦，那你们来原上的目的也是因为这？
0: 不是，你一天到晚要搞清楚原上啥情况吗？咱老师说了，趁这个假期要带我们在这一带都做个踏查。
3: 那美着呢嘛？
4: 对嘛？啊，
3: 一个假期呢。那你要踏查，你得往盗洞附近查嘛。你查那杜陵跟杜陵村的关系有啥用的吗？
0: 怎么没用啊？
3: 那你说有啥用？你们说。你看，你俩都说不出来有啥用，我看那就闲的没事干了嘛。
4: 你说啥呢？这么点事情都弄不清楚，还谈啥踏查？怪事情。
0: 三个鼻孔眼就嘟住你这口气儿，就不能乖乖听一次话吗？考古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都得到当地先搜集资料才能具体计划路线，最基本的都给忘了，怎么书读狗肚子里去了？
3: 是查那个杜陵跟杜陵村的关系是吧？
4: 啊，
3: 一天之内肯定给你们查明白了。
4: 我知道
0: 还一天？
4: 你咋吃的更慢？
0: 给你能的。

没有，木大，挖的时间自然长嘛，接着挖。

0: 朱三，朱三，朱三，我告诉你，朱三，我现在就跟你说。哎哎，朱三啊，你想咋瞒的？朱三嘛，朱三呀嘛，啊！哎呀，你咋算瞒你？你都不怕惊了土地爷？
1: 我再给你10分钟。
0: 好的，要是再啥都没有，我就把你炸成肉酱给土地爷开荤。我关山大师看的木，都不会出马的。三幺，有了吗？明，三，明。
2: 接着挖！这，我是，哎呦，我是的地啊！哎，娃娃，
0: 你这接着挖，咋可能没有你嘛？你这才挖了多大？

0: 大一会儿嘛。
1: 哎哎，咋真的呀？哎呀，咋这咋真的呢？不可能没有，绝对有。你是南安县主和他政府的合葬墓，绝对没人动过，绝对没人动过。
2: 你刚说啥？咋了，俺县主？
3: 你拿这家的吓唬寡女子，
0: 爷又不是被吓大的。
2: 小瓜，还真的？
1: 啊，回来回来！哎呀，我生我说去，哎。
0: 郑公主是唐高祖的孙女儿，她嫁给了个参军，她的封号叫乐安县主，差不多算是个公主吧。
2: 望闻问切，还能算出这是谁的墓？
0: 啥望闻问切？你把调子唱高一点，那谁花那高的价买你的坑吗？说到底，我就是多看书，勤打听，细观察。就拿这个坑来打比方，我也是现在书上知道有这么个人，大概也就葬在这一片儿。怕蒙不准，我还假扮成算命瞎子在这附近转悠了一两个月呢，最后才打听到这儿的庄稼多少年都长不好，只能种树。还听几个老汉说，小的时候在这耍的时候见到过陶俑，这就八九不离十了嘛。
2: 听明白了，确实也是望闻问切，望书问兔问当地人。
0: 那切也是个学问，你把故宫写下来，你咋知道地下是个啥布局咋走向呢吗？你咋样打动才能最快地吓到了墓室？
2: 说白了，就是把各个朝代墓的形制，啥人有啥规格的墓搞清楚，才能一铲子吓到墓室。
3: 对嘛，你真是个聪明人，一点就通。
0: 归根到底，就跟那些搞考古的一样，哎，多翻历史资料。
2: 小宝，
0: 搞田野调查。
2: 问下他们，过来几道必看了。
4: 第一道壁坎了，
5: 过了第三道坎了，还是没有啊。
6: 三道壁坎，
2: 接着挖，
4: 接着挖。
7: 对啊，我寻见了，有一首诗，《卖花窑》，作者是这个刘延嗣，听过吗？
8: 没有，
7: 我给读一下啊。这个都陵村人不填塞，入故京西复原壁，每至南山草木春，吉祥侯家取金币，幽烟凝华春景树，林府遗德将何处？终于找到一个记载这个都陵村的诗了，这写的得是都陵村。
9: 嗯，
6: 那得是。杜陵村的那个地图，
10: 你打开看一下，看一下那个杜陵村南边有没有那个山，什么河流、悬崖峭壁啥的，你看一下。
9: 那说的会不会是鲤鱼沟啊？
8: 鲤鱼沟，
9: 看看。
8: 鲤鱼沟南边
10: 有没？
7: 哎，就是，就在南边。
10: 呀，知道的还多得很嘛。那咱下一步查一下刘延嗣去没去过杜陵村吗？
7: 借的都是地方志嘛，没借过一个刘延嗣的书嘛。
10: 啊？
7: 啊！而且这个点儿了，咱去哪儿找嘛？

0: 完了完了，完了！哎，兄弟兄弟，你这我把三十万还给你，留我一条命。
1: 我是个卖坑的钱，不用还。
0: 我都当时卖个养老保险了。
1: 我说了，不用还嘛。
0: 行，我信你。
1: 那我等兵是商量再穷你一件事的。
2: 啥事？起来说。
1: 我这后半辈子还要在这行混，你能让兄弟几个把今儿这事都揽到肚子里，给我留条后路得着。
3: 今天发生啥事了？你们记得不？<笑>
2: 不知道。
3: 大四，起来吧。
1: 断人财路的事，
3: 俺绝对不干，尤其是读书人。哎呀，
1: 你这人地道，这个掺和人，人还灵性。你要是不嫌弃的话，都投到我的名下，俺教你开学。
3: 该学的俺都学会了。你要是真想教我，就从俺几本书吧。
1: 恁妈的嘛，我把书摊给你都成。
3: 前两天你弄。 刚把村委会翻了一遍，咋个又来了？分队里长不出林芝草，村委会也不是图书馆，你要这些做啥呢？
4: 我们在做一项很重要的课题，就是跟杜陵村有关的。
5: 俺这个村呢，一上子就能从东头喊到西头，小村子，有啥好研究的嘛？
4: 哎呀，伯，你是有所不知啊，咱这个村子虽然小，但是来头可不小。 咱不是叫杜陵村吗？这杜陵啊，就是汉宣帝的墓。但是从地图上看，这个咱村子挨的是汉太宗的老婆窦皇后陵，离我杜陵差着20多公里呢。咱要能搞明白这中间的联系啊，没准就能改写历史。所以我们的课题就是要弄明白，这个杜陵跟杜陵村到底是个啥关系？
3: 杜陵村和杜陵能有啥关系啊？屁关系都没有。 你娃刚有一句对着呢，咱这个村挨着窦皇后陵。其实啊，以前就叫窦陵村，俺这儿啊又字不清，都不分。你听我说，窦铺李白，人家还以为是豆腐李白呢，叫着叫着，不知道啥时候就叫杜陵村了。
6: 你李干燥干啥去了？
7: 小冷，
6: 对，赶紧叠饭去。
8: 啊，
6: 哎，
8: 婶，回来了，来，快吃饭。
6: 哎呀，咱老这是吃的香的很嘛。
7: 坐那块儿，快。
6: 啊，
8: 小曼，
6: 哎，
8: 快拿饭。
7: 来了。
6: 这几天睡得好，自然就吃得香了。
8: 我们是没啥胃口吧？我们都睡不着觉，
6: 又不是我让你来的。
8: 咋样？找到答案了？
6: 啊，找到了。这个都灵村跟都灵跟那没啥关系，人家挨着是都灵，以前叫都灵村，当地人都不分，才汉城的都灵村。
8: 还行，再晚点有些人就白跟我叫板了。
6: 所以您是早就知道答案了是吧？
8: 出题人知道答案有问题吗？
6: 咱老师，就是因为一个谐音的事儿，我们查了那么多没用的书。
8: 花了那么多时间，咱用这时间多踏查几笔地不好吗？
6: 我只是让你们找答案，有说让你们翻书吗？
9: 怪的事情，咱还头一回听说，翻书是浪费时间。

0: 老四，
1: 咱在这儿做啥呢嘛？这离黑桃用道东那么远呢。
2: 这是不是就是您30年前发掘过的地方？
3: 对着呢。
2: 听说你们当年在渤太后陵园西边发现了20座陪葬坑，出土的陪葬品里有很多动物骨骼，其中还有犀牛骨和大熊猫骨呢。啊，
1: 咱这秦川地界又。

0: 牛马不稀奇啊，这还能有喜牛呢。
1: 我记得刘庆柱和李玉芳先生的《西汉十一陵》里边有提到过，说南陵殉葬的犀牛属于是，那叫个爪哇独角犀，应该是当年越南的统治者进献给汉朝皇帝的。
2: 哦，对对对，听说那是首次发现，把这个犀牛和熊猫作为陪葬品的。
3: 对着呢，但是你们肯定不知道，当年就是因为我，差点改写了这段历史，酿成大错。那年我20多岁，跟你们现在差不多，也是头一回参加这种重大项目的发掘，也跟你们一样，意气风发，自信不疑。
4: 贺师傅，有新发现没？
5: 还没有。
6: 小赞，来，你看这像个啥？
5: 这怕不是个牛骨吧？
6: 你赶紧回一趟镇上，打电话回学校，找一下地质系的古生物学家杨老师。这谁呢？这不是杨老师呀？
5: 杨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去国外搞调查去了，我没找着。我就在镇上的中学找了个生物老师，我想着不就是块牛骨吗？生物老师肯定能认得。
7: 小子。
4: 哎，
7: 来来来，这骨骼保存的不够全，但是从骨架的构造上看，应该都是一头体型比较大的野牛。
3: 我按照吴老师说的记录下来以后，就写在了考古报告里。杨老师听说后呢，就特别感兴趣，专程从古越赶回来鉴定，我们才发现那是犀牛骨。虽然考古队的老师没有一个人批评我，但是我心里很难受，自己跑到原上大哭一场，我当时恨不得一头撞死自己。就是因为我的想当然，差点毁了一段历史，毁了犀牛骨，差点就成了历史的罪人。
0: 但是我犀牛的我倔问答咋能跟我牛的骨头搞错吗？
3: 当时的骨架缺失了一部分，我就想当然地认成了牛。后来确定是犀牛骨以后，我们又在坑里寻找，才找到了犀牛角。我今天跟你们讲当时的这段丑事儿，就是想告诉你们，一旦主观认定后，就是有再多的证据都会视而不见的。
2: 那我现在终于理解咱老师为啥让咱找杜陵和杜陵村的关系了。
8: 因为我们刚开始一接到这个课题的时候，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其中肯定有历史渊源，想当然地开始找地方志寻典籍，就是因为我们先入为主了。如果不是因为先入为主，其实不难发现是方言的原因。哪怕去问问小满，问问当地人，都能找到答案。太过先入为主，太想当然，就会一叶障目，然后就忽略了事情的真相。
3: 啊，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考古学没啥用，但我觉得考古学可以让一个民族的历史变得更加清晰透明。考古发现可以补足史料典籍中的一些缺失的记载，把历史的每一个脚印拼凑复原，把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貌展示给每一个人，展示给世界。所谓考坑补史，就是我们考古的意义。考古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判断，都可能关系着一段历史和文明的正确与否。所以我们要慎之又慎，永远不要想当然，更不要轻易的下定论。

0: 没有确凿的证据嘛，我也不敢胡猜嘛。行了，我们这趟圆上没有白来。
1: 听说了吗？木剑会这怂恿挖了个大的，你身上怂恨气大这么好的，真是人的命天注定，不死人想不蹲哦，生气死了！
0: 哎，
1: 被姓穆的老小子当猴耍，让人家卖了，还给人家送钱，一颗檀木子，还落一顿绊子，
0: 这木剑会活埋了都能爬起来。
1: 早知道他当时能爬起来，我用棍子下把气放了再说。你们这生个咋想的？现在和这货又盖一床被子。这到底人家是一家人啊？大端骨头连着筋，咱现在是上面泼水，下面扯脚，两头受伤。
2: 那咋办呢？那连泡烧都让人拐走了，咱上山钓不着鱼，入水打不着柴，饿死算了。
1: 哎，哥，那风水洞不是在瓦头洞那附近吗？
0: 啊，
1: 咱要上凡山，还得靠大哥。哥，你骑我那只，我们兵就往那山。

0: 啥事儿？
1: 写警察呢？
0: 写啥检查呢？
2: 看我糊弄糊涂打的人能睡着不？我在这在看会儿书呢。
1: 装，接着装。咱老师做这些都是为了你，你老觉得他不喜欢你，我们谁都能看得出来，他最重视你，因为寄希望大，所以对你才最严。要不是他去求情，你已经被开除了，还在这读什么书啊？好好想想吧。

0: 怎么了？没事，睡不着嘛，在这运动一会儿。找我有事儿？
1: 没事儿，没啥事儿。啊，你这么晚不睡是？
0: 睡不着，出去走走。
1: 那正好咱俩能一块儿嘛。
0: 走。哼哼。
2: 你说咱们干田野考古的啥最重要？
1: 肚里的墨水。
0: 肚里的墨水再多，要是没有个好身体，发掘现场你都来不了。所以从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锻炼。我告诉自己，如果在学术成就上比不过别人，我就跟他们比谁活得长，用时间来战胜天分。

0: 老师，您那次犯错之后，后来您……
1: 哎，那次从原上回去之后，我一直就抬不起头来，心里就像压了个磨盘，好几年都喘不过气。正好我有个同学在渝赛有个项目，他就劝我把秦汉考古先放一放，到他那儿去散散心，我这就去了。
0: 到渝赛。
1: 对，到那儿一看，千沟万壑的，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山、干巴巴的河，还有一望无际的戈壁，苦得很。但是到了那儿，我头一回感到轻松。
0: 为啥？
1: 因为天高地远，没人认得咱，也没人知道咱犯过啥错，所以一到那儿，我就留了下来。

1: 在夹子上，未来方面是咱的江山。再不贼马走，他敢再来，我把他一个个压给他打烂了。
2: 我刀木贼在阿达瓦呢，
3: 他是生物的地方，
2: 肯定有行动。等他们到了两败俱伤，任坤、马爬咱再出手。
4: 张老师，
3: 来人啊！
4: 创伤性颅内蛇种。 发现也太晚了，
5: 秦汉互保寻踪第七集。

0: 您留在榆赛，那您干啥呢吗？在那边？
1: 咱们省是长城资源的重要省份，而长城在榆赛境内又占了主要的一部分。对于长城的长度、走向、结构布局、时代地域，在考古资料中还有很多空白，所以我就决定留在榆赛，做长城资源的探查。
0: 可是这跨学科了呀。
1: 哎，谁规定的不能跨学科？
0: 哎，那老师您在榆赛待的那几年过得咋样吗？
1: 那时候的榆赛缺吃少喝的，满天黄沙刮得你啊口干舌燥的，但是每次勘察完一个遗迹有了一点收获，哎，你就会把吃的这些苦全都忘了。可惜啊，在榆赛待的时间太短了，我写的那个长城资源调查报告他走的时候也没写完。哎，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去一趟。
0: 听您说的我都想去了。
1: 哎，你年轻着呢，有的是机会。走。
0: 那我得先把这身体练好。
1: 赶马三天芝麻信，我还不知道个你子，有啥事说吧。
0: 老师，这是我的检讨书。
2: 三子，
1: 带手机了吗？
0: 没有。
1: 哎，放过来！
0: 啊，
2: 三子，
1: 这样，你回去找人，我去拦着手册。
3: 我去吧，老师。
1: 啊，不行，找人要紧，快。
2: 三步，
4: 少存，不干活了！
2: 三步，大鹏，三步，好你真快！
4: 哎，我跑了，
2: 真快！
4: 少存，你要听哥的呢。
5: 林，
6: 哎，咋了？喊啥呢？啊，
5: 地里有盗墓的，
6: 赶紧给大厂打电话。
5: 啊，对，
6: 打他，
5: 赖的，
7: 咋回事嘛？
5: 传衣服
7: 啊，
6: 走，
7: 大爷，
5: 有盗墓的，
7: 走，
2: 来吧。

0: 快点，
1: 快点，
2: 少村。

0: 干你走！你是你下不走！干你走！你是你下不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干你走！ 我劲还大得很，把我抱得黏黏的，我看着我扯跑了，我贼娃子跑了。
1: 严少川，要不是三教授，你我现在让盗墓贼撞死了。咱寺里头文保员培训班你也去了，我欠你一万嘱咐，遇上盗墓贼你千万不能硬碰硬，自己的人身安全是第一位，你咋就听不进去呢？
0: 我盗墓贼是啥嘛？我一个个都是些怂货，他敢再来，你看我能把我咋啊？我把他一个个牙给他打烂了。
1: 你可不敢，我跟你说。
2: 哎，小，我盗墓贼在哪当玩的？
0: 还是上回我地方？
2: 看看去，
1: 带路带路。
3: 现在去，
0: 走走走。走
4: 那你走，
5: 都去啊！嗯，不费脚了。哎，
2: 小马，你别去，别跟着去，我们去就行了。
4: 哎，你们慢点。
1: 裴队，
6: 这开完没多久啊。多亏你首先说还有黑罪啊，要不然又让他们得逞了。
7: 齐队，现场周边看过了，所发现的几个眼头还有眉毛车印子。哦，
6: 周先说你发现了几个人？
8: 我念的时候是两个，我念到车跟前还有一个，一共三个。
6: 都长啥样子？
8: 当时天太黑了，啥也看不清。
6: 哦，没事，好了，好，已经很好了。很好了啊，杨队啊，昨晚来现看，麻烦你派人把这洞再填上。
9: 那行啊，嗯，
6: 哎，成了，这折腾一宿，天都亮了，回去休息吧，辛苦。
9: 就是，辛苦了。
10: 孙子，
5: 哎，回来了，都回来了，
4: 哥，
10: 回来了，
5: 大厂也回来了，
4: 是收拾
5: 刚好。洗手十分，快
4: 来！
5: 快
4: 来！
5: 快来！快来！哎呀，这你都不洗手，你这货！嗯，快来！
10: 站住！我不多待了。
5: 咋了？
10: 我们回去安排工作呢。哎呀，
5: 胡说！你咋能不吃饭呢？再忙也不能把胃弄坏了。
10: 我走了。
5: 啊，你喝暖热的嘛？
10: 不用。
11: 老师，老师，
12: 张老师，
11: 来人！赵老师，电话
13: 。创伤性颅内折肿，发现太晚了，我们已经尽力了。

在老张。

小子啊，黄泉路上莫大笑，你走的比手还急呀、啊。松松一下你。

就是老汉，谁对他的？我一定给你们报仇。走，咱搬家，咱以后就住这儿了，听见没有？

0: 这下面啥情况都不知道，
1: 你就干啥呢？回去先检查去。
2: 哎，你又做啥？
3: 你又干啥去？
4: 我在里边打头阵嘛，我里边清楚一点嘛。
5: 把你能行的不行了，你就挖土，背安全守则，背给大家听，尤其是你自己听。
4: 我不进去，大家找不着吗？咱老师，
5: 你破坏了文物，跟那盗墓贼有啥区别？
6: 咱老师做这些都是为了你，
7: 你老觉得他不喜欢你，我们谁都能看得出来他最重视你，因为寄希望大，所以对你才最严。你这次犯这么大的错，要不是他去求情，你已经被开除了。
8: 赞教授，不是恶心狠，房款确实也太过了，人家八六区政府都告到教育部去了，再不开除我咋交代呢？
0: 你咋交代是你的事情，
9: 房客是我的学子，你要是开除他，把我一起开除。
10: 人家方坤说那个黑陶俑是经历过火灾的，你心里明明是认可的呀，你说出来的话是什么了？说人家啊蒙对的。
0: 树不砍不成材，方坤这个娃呢，行了，就是爱翘尾巴。我这是因材施教。

0: 我们进行了历时一年四个月零四天的周旋和战斗，这代表了我国政府打击非法走私文物的决心是坚定的，成效是显著的。但是文物盗掘和走私现象仍然是社会问题，我们公安部门打击的再严厉，文物保护单位防得再辛苦，也不及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全民皆兵，才能让盗墓和走私文物的犯罪行为彻底消失。
1: 在温索普遭拍卖的六件汉代裸体黑陶俑，在流失了一年多后，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回归祖国。这也是我国今年第一批依照国际公约从国外。
2: 当结婚时，我笑太阳，你带了吗？
3: 带了，早运过去了。
1: 关总署与我省文物专家已经一起为回国的黑陶俑开箱验明正身，
3: 走的
1: 正式移交我省。
3: 走。
1: 据悉，黑陶俑盗卖的两个主犯燕小武和王太平，分别被秦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和6年。望广大市民引以为戒。本台将为您持续报道。
4: 妈，这为啥要绑架呀？
2: 因为搬到这儿，没有人认识咱呀。

0: 捡吧。
1: 王副局长，您说两句。
0: 看到这个标签，我相信大家心里都会很痛。不知道还有多少件文物飘零在外，但是黑涛勇的归来是一个好的开端。为了他们，

0: 小瓜
1: 啊，
0: 这是我盘下的一个废品收购站，以后你就住在这儿，条件也差了点，受点委屈。
1: 我做下苦的，啥条件都能活，有口吃的就行。
0: 往后，咱俩就在这儿见面，不能让外人知道。
1: 我知道了。
0: 小心台阶
1: 啊！

0: 来嘛。哦，大丫，
1: 小瓜，
0: 你知道这夹子是用来干啥的不？
2: 刮衣服。
0: 我的瓜兄弟，来来来来来，坐，来嘛，咋样，舒服不？
1: 小光啊，
0: 这夹子上未来方的是咱的江山，以后坑里出来的货全放在这儿。
3: 吃
4: 饭，吃饭，
5: 一定
4: 吃嘛！谢谢，感谢，感谢，快进，快进，快进！哎呀，哎呀，
6: 这一行的哥不喝就往哪儿喝？
7: 可不能喝了！
4: 哎呀，不行不行，
8: 不行！
4: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8: 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4: 哎，大爷，这一行都是。

0: 天儿，明儿社科院不是面试吗？妈给你买了几件衣服，来试试。
1: 哎呦，不行，不行，这。

0: 这不好看，来试试这个。
1: 好，就这么定。青儿，你这怎么从秦川回来，就跟丢了魂儿一样的？怎么了？
0: 还是因为攒教授的事儿吗？
2: 我有话要对你和我爸说。
3: 别看了，快点啊！
2: 我已经想好了，我不想去社科院，我想回秦川。
4: 丫头，为什么呀？
2: 对于我们学考古的来说，秦川真的是一片沃土。如果让我这辈子不去秦川，我一定会留下遗憾的。而且，那里还有一个我放心不下的人。
5: 来来来。老板，
6: 哎，
5: 来把鸡，
6: 姐，
5: 来把腰子，对，
6: 啊，来，这肥素的也来点啊，
5: 好，
6: 好，
5: 加份烤鱼吃啊，
6: 嗯，行，
5: 咦，大手笔呢今天，啊，
7: 订好了没？
5: 啥东西？
7: 去哪吧？
5: 我给省院十所博物馆都发了简历了，只有十所的回我的，下周报到期。
7: 行，十所也好着呢。
5: 好啥嘛？俺俩都做基建，我羡慕，累死巴活的。之前我老说。我是吊车尾，吊车尾，我最后真是变成个吊车尾了。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像你这种天天被好几个单位抢着要的香饽饽，你理解不了嘛。你咋想嘛？最近，我看你前段时间谁都不理，我也不好意思问你。你去哪儿？你订好吗？
7: 订好了吗？
5: 让我猜啊，也是省院。
7: 鱼赛。
5: 鱼赛？你去那儿做啥？
7: 长城资源研究。
5: 你跑我长城，我研究啥呀？
7: 反正我现在是啥呢？我应该就是不想在秦川待了。我想走一下咱老师当年走过的路。
5: 啥时候去？
7: 明天。
5: 自己吃吧。
6: 烤鱼来了，啊！
5: 天天牛牛牛牛牛，啥水都不知道。

0: 哎，罗老师。
1: 哎。
0: 罗老师。
2: 罗老师。
1: 罗老师来了，怎么样了？
3: 罗老师好。
1: 罗老师。
4: 罗老师，您能帮我看一下我这个是什么时期的盆吗？
1: 挺好的，春秋晚期的。
4: 谢谢老师。
1: 罗老师，你看我这个是啥器型啊？
5: 这是个盆儿，它上面这个花纹形式比较少见，但具体是什么动物现在还没法判断，回头咱们向省院的老师再请教一下。大家还有什么不确定的晚期单位给我看看。

0: 你看我这个罗老师是只猪尾，魅力很。
1: 你这四个够吧？
2: 怎么会？拜托，肯定是猪啊！这个，
1: 你这一看就是个狗。
3: 你这我刚也给起了个名字，
4: 鼻子都是圆的，
3: 叫狗四，
5: 难听死了。
3: 猪三，狗四，多般配的，要不让他俩结个亲算了。
5: 你想结，我家狗四还不乐意。
4: 对呀、
1: 啊，
0: 肯定是猪吧？对吧？就圆圆的鼻子啊。
1: 不管是狗还是猪，你先把它作为标本，拍照绘图，然后贴上信用卡片。
0: 好。
1: 大家别忘了，所有的标本都根据单位不同再进行一次分类整理。啊，
6: 骆老师，您都让我们整理了两次了。
7: 就是呀。
8: 是的呀。
1: 那我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个陶猪烧出来是干嘛用的？
0: 我觉得是做玩具的。
9: 我觉得应该是祈福的吧，希望屋里头的牲畜越来越多。
6: 应该是用来祭祀的。
8: 它是送礼用的吧？
1: 哎，你们说的也许都对。
5: 不得不承认，
1: 这个陶猪已经脱离了生产生活的需求，转向了服务先民的精神需求。大家通过两次的整理，已经学会了器物排队，并且学会了通过你们手下的这些考古材料研究社会结构和它的发展演变规律。但这一次呢，我希望大家打开一下视野，研究一下精神领域的问题。考古呢，要见物也要见人，由物及人。大家要学会用手里的这些七零八碎的静态的陶片去还原一整个古代先人的精神世界。
10: 罗青，来一下。
1: 哎，杨老师。
11: 哎，哈，是这，咱省负责长城考古项目的同志啊，要来参观考察你。
1: 长城考古
11: 园里人让你负责接待一下，这是人员名单。
1: 哪来的？
11: 肯定是预赛的嘛。

0: 欢迎，
1: 欢迎，
0: 欢迎，
1: 欢迎，
2: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辛苦了，辛苦了，
0: 辛苦，你好，辛苦，你好，辛苦，
1: 辛苦，辛苦了，辛苦了，里面请，里面请，
0: 辛苦，辛苦，
1: 你好，辛苦了，辛苦了，
0: 辛苦，辛苦，
3: 对，
0: 好，你好，辛苦，
3: 辛苦，咱们可以进去去看。
4: 哎呀，你好，我是雨伞长城考古队的白雨伞，
1: 我是省考古研究院的罗晴。
4: 哎呀，罗晴老师，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1: 哎，快快快，小白，
5: 你好，你好，小白，
4: 哎呦，这边全满了，
5: 没关系，没关系，
6: 请大家移步，
5: 这个就是我们的院子。
4: 哎呦，哎呦，你们弄的还挺讲究的，
5: 对对对。
7: 好的，我们一般考古在里面，
8: 好吧？对，这边就是，
9: 好，是这边开
4: 始。哎呀，好好好。
1: 这里就是我们一个文物修复和储存的地方。哦，
4: 哎呀，这看着这东西真多呀。

0: 哎，面来了，小心！再来一碗，小心让一下哦，让一下，让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哎呦，
1: 这是给我拿的，可以。
0: 崔老师，
1: 哎呦，也是啊，也是，
0: 没事，没关系。
1: 哎呦，这娃娃咋是这样怪怪的口音啊？
2: 台湾的，
3: 不好，不好，不好，
1: 台湾的。
2: 我们在沙漠里考过，给我吃一顿好吃的了。就算是啊，饿死那点儿，吃到一顿饱饭，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嗯，
1: 那个方老师，干的还行。
2: 嗯，
1: 你说是方奎啊？
2: 嗯，
1: 啊，你们认识啊？
2: 我们实习期间打过交道，算是朋友。
1: 哦，
2: 学生时期他就争强好胜的。
1: 否
3: 能干出些让人意外的事儿。嗯，我到现在改了没有？
1: 我病，你当然是我病。用你们秦川话说呀，那个是个愣娃。
2: 可惜这次没来，要不然肯定跟他叙叙旧。
3: 哎呦，这次呀也巧得很，在临走之前啊，他那个小雪突然啊就死了，他不放心，哎呀就临时取消了这个行程。
4: 哟，罗毅老师，我再找个馍啊。

0: 小满，
1: 喂，姐，
0: 贵叔咋样了？
1: 破烦着呢，娃晚上不睡，总哼哼。哎呀，姐，当了妈我才知道以前有多自由。
0: 没事儿，娃一睁眼就长大了，
2: 快100天了吧？
1: 快了，快了。姐，只要跟你说这事呢，过几天娃办白天宴，你可得来啊。
0: 啊，我必须去。
1: 好好，把对象也带上啊。
0: 我要这两天能给你找着个对象，姐肯定给你带去。
1: 嗯，

0: 我饿了，吃，慢点吃。肉夹馍吃不吃？
1: 我吃过了。哎，小光，这次的货不错啊，以后你歇上一阵儿。哎，
0: 不歇，手底下兄弟等着吃饭呢。
1: 等一下。拿你的名字办了张卡，里头有50,000，把我些个弟兄安顿一下，让他们最近这段时间先不来侵川。
0: 咋？
1: 这个季节一堆饿死鬼呛食呢，文报上也不是吃干饭的，肯定有行动。让那些饿死鬼当炮灰去吧，等他们到底两败俱伤、人困马乏，咱再出手。
0: 啊，那行。
2: 有人没？
1: 咋回事？
3: 他们我管。
1: 哎，你好。
4: 你找谁啊？
2: 远光哥。
4: 你谁啊？
2: 我文文。我是文文。
4: 文文，你咋变成这了？你这头发是真的假的？你咋行到这个地方的？
2: 我听你大伯说的。
4: 啥时候到的？
2: 家里面我出来寻活，我是头一回来青川，不知道寻啥活嘛，我是没办法了，只能来寻你。远光哥，你这儿有啥我能干的活吗？
4: 你把我脸皮弄成啥颜色嘛？嘿。今天太晚了，我现在就近给你找个地方住哈，有啥事明天再说。文文，我进来了。里头虽然小一点，但是比较干净，这儿离我近，比较安全。哎，对，我在前台压的钱，你有啥需要你就跟他们说啊。行，你就在这儿先踏实地住着，记住啊，不要乱跑。哎，你把你那个蓝眼皮擦了，难看死了，赶紧睡了。

0: 啥情况？
1: 哎呀，老家一个村子一个女子，到秦川来打工，没找着活，投奔我来了。
0: 咋能把这儿的地址随便跟人说呢？
1: 我没有，就跟我大伯说了。
0: 我不管你有啥办法，赶紧走。
1: 好，我知道了。
0: 行，就这，我回来。记着啊，啥人也不能往这儿带。
1: 啊。
0: 过几天我要去北京，有急事打电话。
1: 去北京？
2: 东西想卖上家，只有一个卖家是不行的。
0: 说好。
1: 好。

0: 咱俩出去，快点，咱俩。
1: 走，走。

0: 喂，
1: 那是延寿村，
0: 咋了？有情况，赶紧带几个人来，赶紧！
1: 你别乱动啊，先盯着他们，我马上到。
0: 好，赶紧，
2: 走去看看去。
3: 当贼了，人家！还知道不？几个人？
2: 你是鸡三货四把我喊过来，一问三不知，你装的人吗？这不是？
3: 刚才黑水叫了，这肯定有情况的嘛！
0: 延寿村，怪不得你管他是够不着那不讲嘛，
3: 黑水刚才我叫声怪异的很，我说肯定有情况的嘛，我要给他打报告去。
2: 你以后要再胡说，你这文保员你甭干了，
0: 走走走，上山。
3: 能想的很，你走。你怎么不管了？

哎，杨队，刚才门关所里人来了，可又回去了，那这边有情况呢。

0: 会啊，你就要多来。全世界各地这拍卖会大同小异。
1: 你把自己放逐到云塞不肯回来，你心里怎么想的？
2: 我这个人现在比较喜欢清静。
3: 那萨斯会喜欢热骨头呀？
4: 你上次骨里头全是心腹，我还有家佛寺盗洞。
5: 你在你家的位置，咋可能听不着炸洞呢？这，
1: 那是，
6: 请看《护宝寻踪》第八集。

0: 咋就不听话？
1: 光哥，吓我一跳。我醒得早，想着过来能帮你干点啥。对了，光哥，这是你留在前台的押金，我买菜花了点。
0: 房都退了，那你住哪儿啊？
1: 我问了哈，律说一天要80，太贵了。我看你那院里还有间灶房空着，我已经拾掇出来了。
2: 要是你不嫌我烦，
1: 我睡灶房就成。光哥，
0: 15000块钱你先拿着，看你是回去念个书，还是留在青川去寻个活，都听你的。
3: 光哥，我是不是俺俩做的不好？
0: 不是，我知道俺活脏，适合你。再说了，孤男寡女的，传回老家去，对你也不好。
3: 我不怕，我不怕脏。光哥，我求你了，你要是把我撵走了，我就没有活路了。
0: 胡说啥呢？有钱就有路，你钱不够再来找我。
3: 光哥，我跟你说实话，我是被咱村那个王慧芳卖到火车站的一家发廊的，我本来以为是学理发，我没想到是那种地方，我想尽办法才跑出来的。他们肯定在到处寻我，我不敢一个人在青川待。

0: 不要哭。所以说，赶紧回老家。
1: 回家以后的日子，我都能看到头。在县城打工，供我弟念书，再随便找个人嫁了。
0: 那村里几辈子人不都是这么过来？
1: 我不甘心。
0: 你有啥不甘心的？
1: 你也不是出来了吗？啥活我都能干，我会干的我也可以学。我保证，啥都听你的。
0: 你为啥非要跟着我呢？
1: 因为你是好人。
0: 我不是啥好人。
1: 以前在村子里，你对我就好。你不是好人，谁是好人？

0: 你刚才说，我是扫你都听了的。嗯。那就拿这个钱，抓紧在青山寻个活，寻好了，就赶紧搬过去。
1: 预算太贵了，那谁造房就是。
0: 你刚说听了的。再有，这个地方，你平时没事不能来。
1: 为啥？啥为啥？因为我这个人现在比较喜欢清静。那你啥时候喜欢上本都了？哎呀，你咋这么多问题啊？我给我量量，我去给你量量。
2: 老唐，哎呦，杨队来了！
3: 我说啥呢？我昨晚一黑没睡，乏得很，打盹起来。
2: 哎呀，我一听见这事就知道你杨队来了，
3: 咋了？有事啊？发坏了。哎，
2: 那张小文，你有事？最近没啥情况吧？
3: 有情况我早就跟你说了嘛。放心吧，没事。
2: 就是，哎呀，人困马乏，困高日他了，
3: 辛苦了。
2: 哎，杨队，你给我申请摩托车，骑了半年，哈了三次了。
3: 杨队啊，再给我说申请一辆行？我说四个人走这一辆摩托车，省多走少嘛。
2: 哎呀，
3: 一来你们说那就发愁，给了资金车要摩托车，要了东西要编制。哎，我这批量再不值钱，也不能像浇花子一样，天天上领导的花园去。
2: 这不都是为了公家的事吗？你还知道是为了公家的事？我严寿村把你叫去，你咋撂蹶子就跑了？咋的？我从广播庄了。啊，你说，你听我说啊，急三火四把我们喊去了，说狗叫了，有盗墓贼，结果我们去了，一问三不知。那你们就没到处看看？
3: 我就是环保军情嘛，我就不能惯着他，
2: 老汉一根筋，绝对恨。我觉着，他这群众文保员光干了。
3: 你当群众文保员是我祥伯伯，啊？一年补贴才几百，他凭啥没本没黑的受着？哎，
2: 自从咱教授出事，严寿墩就把我当了弟弟，一人一狗，这么些年就过来了。
3: 杨队，我知道老汉仗义，可我也有难处嘛。本来人就近，他们印村离文保范围远得很，我还要额外为了他多去寻上个一大片。你看，编制问题你也解决不了，那群众文保员，你帮我们多发展几个，是吧？好，嘿嘿。

0: 哎，
1: 姐，对，是林。
2: 我酗酒，咋还提醒你？
0: 工作高，也端坐了，那想休个假。
1: 老师，我帮你。
0: 哎，
1: 没关系，你好。
0: 你怎么没走啊？
2: 我没有啊，我要等你。
0: 等我干嘛呀？
2: 我有话想跟你说。
0: 那你说吧。
2: 不可以啦，这很私人的话题，我只能跟你讲。
0: 抹色尼亚片，尼亚片。
1: 回头再说吧，我要去喝喜酒，
0: 你赶紧回去吧。哦，可是。

0: 齐队，隐村咋样？听说后来又来了几批盗墓贼呀？
1: 这又得抓住了，又得还悬着呢。这隐村地下到底有啥嘛？
2: 这个事情啊，我们研讨过，长硕的意思呢，就是在这隐村周边摸一下，弄一个文物遗存，让我瞅时间弄个踏查。但是吧，我天天忙的，脚丫子都朝天了，哪有功夫去隐村转悠？
0: 是啊，是啊。 我知道你是太忙了。我听说了，你们说有个家属为了怀个娃。

0: 天天跟着老公跑，老公去哪他就去。这谁啊？
1: 谁就知道谁。呀，
2: 对对对对对，齐队你队里自己还忙不完，天天八卦我，发酵我呀，
0: 太忙了。
3: 他还没怀上呢。
2: 呀你，哎呀，
3: 没事，这回尹村的事儿我来帮你办，正好我休个假呢。
4: 哎，小
5: 你，哎，
3: 真热闹，
4: 太热闹了。
6: 俩大三哥你来了，
7: 马总，啊，
3: 那谢谢你，谢谢。
4: 又聊呗，天的孙子，腰杆都硬了。你看这拜天宴的阵仗，不少钱呢。
8: 江丽人，该关键不是一两年的事。
4: 走，
3: 明你结婚热闹大，
9: 可说了吗？
10: 喂，喂，
9: 好，这回。
11: 啊，是谁吹的吗？这么难听的，
8: 估计是俺妹夫，难听的很。
11: 啊，来来来，
3: 哎，哎呀，这么多吃的，
4: 咱吃的，
8: 走。
12: 哎，大嫂来了，哎，招呼着啊。
8: 刘爷，
4: 是。嗯，
8: 我是谁吹的跟鬼叫似的？哎呀，你还活着呢。
11: 王坤。你个老虎，还不说一声，都能放大变活人去啊！
4: 哎呀，哎呀，罗老师，
3: 好久不见，
4: 这么正式呢？共事这么久，不抱一下吗？
3: 咋还添了这习惯？
13: 这样，哎，吃饱了。
4: 变了，
3: 咋变了？
4: 瘦了，也黑了，好像变得还有点老了。
3: 你才变老了呢！你再给我说一个，你才变老了呢。
14: 齐队，你看这俩像不像逗你？一见面就捉一嘴毛。
3: 六爷啊，还记得我不？
13: 当然记得嘛。你六爷虽说是年华二百了。脑袋瓜子还好用着，是咱村出了黑桃勇，你三个都赖到俺院上了，哎，成天不是新老照片呢，就是新盗洞呢。哎呀，这小咱要是知道你三个成才了，一定欣慰得很啊！啊！
9: 嘿嘿，好嘞！哎。哎呦，哦，来了多少？
15: 是咱们，咱村人都来了。
9: 好，好，好。哎，哎，看着娃，看着娃，哎，哎，哎呀，妹子们啊，哎，都还马上都开席啊，马上都开席啊。哎，来来来，看看俺屋的大孙子。齐了没有啊？
16: 齐了，齐了！
9: 各家各户都来齐了吧？准备开席了啊！准备！
16: 哎妈，来咱这开席去！
9: 算了，你个老了，我们还不开席了。你看吧，还得坐，看这新地方坐。快点，快点，快点！
16: 吃完咋回来了？
17: 刚到，刚到。
9: 你把我走弄远点！哎呀，
16: 那个，那个姿势，那姿势，那姿势。哎，
9: 谢谢啊，谢谢大家来参加南村子的拜天宴啊！我给大家准备了八凉八热。哎，开席！
18: 来来来
3: 来
1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吃东西，是十号，我吃东西。哎，沈芳啊，我吃啊。哎呀，妹，妹子哥，干嘛搜你呀？啊，头发也不见，你感觉我嘴唇子，还多吃点肉啊，补一补。哎，我听说啊，小姐这是死了，你今天泡回来能。

0: 行吧。
1: 老白他们在那边照顾呢嘛，没事。哦。
2: 你要吃啥？嗯。
1: 黑嘴一下长这么大了啊，几年不见了。我这边洛领队以前怕狗的很嘛，现在爱的不行不行的。
3: 人都是会变的。
4: 现在是狗怕他，
0: 洛领队在工地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哎，
4: 对自己黑嘴。哎、啊，
1: 在我印象里啊，以前洛领队虽然算不上温柔嘛，啊，但是现在这属于是走路带风，说话带刀呢。啊。
3: 以前算不上温柔，那是你觉得，因为就对你那样。

0: 哎，大头，你别着急走。啊，这两天晚上，黑队叫的兄弟，我原上盗墓贼三点两头的来，比文管所的人来的都钱。你到底管不管嘛？
1: 当然管嘛。现在是盗墓搞发界嘛，啊，那知道。那个少啊，你把我盯着点，有啥情况赶紧通知我。还有一个，群众文报员呀，要多发展几个广告授权书，够吗？
2: 哎，
3: 刘老板，嗯，
2: 对了，我还要在隐村附近再踏查几天，能不能在你家的借住一下，方便不？还是老规矩，我把餐饮住宿费交上。
3: 看啥啥？
2: 对，咱村子不是经常找盗墓贼吗？我们所长的意思是把咱村子摸一遍，到底都有啥？我最近有点事情，就让洛青带个走访一下。
3: 哎，那勘察完了以后呢？
2: 万一是文保价值比较高，或者迫害比较严重，那要好像上面申请加大咱村文保力量嘛。
1: 行，这事情我支持。可啥呢？你算盘的水，
2: 我去年城管的时候，好几户人家都发现我弟吃不进去水。哎呀，结果到我一看，一堆的盗洞。这伙哈从盗墓的把咱村我弟都弄湿他。就这，屋里正好空着两间房呢，我让你小二给收拾一下，你都住过来啊。
1: 好，谢谢呗。
0: 那个不送了，好几座啊！
4: 回去吧。
0: 啊，回，走了，呗。
1: 走了，
0: 恭喜啊！
4: 大嫂要灌鸟啊！
0: 啊，灌！快，暂时马上走。你看这又出盗洞了，
2: 你这合成个嘛了？
0: 那个郭老师跟我去一趟吧。
2: 我妈的，情况紧急，我顾不了你俩了啊！
4: 哦，那正好，快，你送下罗青啊。
0: 把、
2: 啊、
0: 箱子帮我拿一下。
2: 啊，
0: 嗯。
2: 哎，
1: 好，
2: 注意安全啊！一送合作，
1: 慢点开。
2: 好。

0: 你搁这玩呢？你去哪儿了吗？让你管。你住哪儿呢？不告诉你。
1: 告诉我怎么送你回客。
0: 所以就不用你送。家里有人不方便，是不是？有病。
1: 我可听说侯月来这些年对你还没死心呢，你俩没搓出点火花来啥的？
0: 你是不是沙漠里待久了憋的呀？变得这么八卦？哎呀，
1: 关心关心老朋友嘛。哎，你当年留在秦川是因为侯月来吧？
0: 是为了你。怎么着，吓着了吧？
1: 你真的假的？
0: 你说呢？神经病！
1: 你要真是为了我，我还得回去哭一顿呢。
0: 你哭，你现在就给我哭一个看看。
1: 行了，你到底住哪了？
0: 师母家。
1: 行，那你跟师母说一声呢，
2: 我改天再去看师母跟咱老师。

0: 啥情况
1: 啊？来了。
2: 对，村上头文保员日常巡查的时候，就发现
3: 一大片空地，奇观得很。
2: 就是仔细看呀、啊，

0: 上次铺了一层全是新土，往下一扎，我是个刀洞。
1: 那还去看看，
0: 那就是新的。
2: 哎，好。

0: 慢点啊，
1: 拉，
2: 慢点，
0: 我上了，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哎，
0: 好，哎，哎，他呀，哎呀，
3: 应该是个隋唐时期的墓，地下已经被刀空了，我赶紧给所里汇报一下，看看能不能抢救性发掘。
4: 行父，快去，
0: 走走，看看，
4: 看这个兔，像刚骂的，
0: 要死啊！你看都是新的。
4: 七队，这是你村里头近很，爆炸声可能有人能听见。我觉着找些村民咱开会问呀，你觉着？
5: 也成。
6: 乡党们，到村委会广场开会嘞！乡党们，到村委会广场开会嘞！
7: 安静嘞，乡党们，啊，让咱文物局的人给咱说两句。
0: 乡党们。最近几天有没有听见啥动静？就是爆炸声，就像咱放虫的时候那种声音。啊？
8: 咱的住家森林南边最近呢。
9: 他说，你又不是离我近吗？
5: 乡长。你没听见啥动静？
10: 没听见过啥。
4: 乡党，
11: 没有吗？
4: 你们平时几点睡几点起啊？
12: 我晚上八九点就睡了，早上五六点才起。
8: 见过啥生人吗？
10: 没见过啥生人。
8: 哎，你都不想想吗？我问啊，最近半个月
10: 没有，没见过，没见过。
8: 都会抢答了，我话没说完，你不想想你答案了都。
10: 真没见过啥生人。

0: 有人吗？
1: 哎，
0: 有人吗？哎，
2: 你们咋到这儿来的？哈
3: 哈，哈哈。我们今午讨口水，成不？
2: 啊，来成来成。里边坐。啊，来里边坐。啊，
3: 有嫂子。你个这好巧不巧的。
2: 啊，在这弄算还倒睡吧。
4: 啊，来倒睡，走啊。
0: 哎，你们家里头这院子离其他村民远得很啊。
2: 我这是老宅子嘛，
0: 没搬过。
2: 啊。
4: 来喝水。
3: 哦，不客气了。
0: 不客气，我不客气。
3: 不喝了，不喝。
0: 谢谢。
3: 啊，你坐嘛，坐嘛。啊，真是，你这是，都说你家离我道东有点近，我没想到。

哦，这么近吗？而且孤零零的，就你一家，我别人想听都听不到嘛。这报社是盗墓贼炸洞啊，这就盗墓贼说悄悄话，恐怕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是吧？我想给你寻个理由，都寻不着。

0: 四清，四弟，嫂子，那跟你说，你别紧张。说实话，你这点事啊，我们早了解清楚了，都掌握了。你要说严重，没多严重，但是看你老汉的态度，你要是知情不报，那性子可就是严重的很。
1: 我是。

0: 我听见啥声音没有？
1: 听见箱子往草里上。
0: 谁？谁？哎，谁呀？
1: 我去给他看一看。

0: 这钱还不干不了，我知道这钱是脏钱，哪敢花去？
1: 干花，你敢要你？
2: 丁，你找一下主任，问下附近有没有摄像头。
0: 好，
2: 嗯。
3: 那天的事，
1: 就是前几天晚上，
3: 人的样子看清没有？
2: 我出门看，人家都没影了。
3: 哎。
4: 再发情况，
3: 给我打电话，第一时间打电话啊！
5: 警察同志，你说他得会不会来报复我们？你怕啥呢？我是文物局的，这是公安局的，我们来保护你们的。
4: 今天发生的事，咱们说的话不要对外人说。如果影响了破案，你们要负法律责任的。
2: 不是，
3: 任何情况第一时间打电话啊！
2: 啊，
3: 我怕。
6: 好，慢走啊。
2: 慢走啊。
6: 那没有让这个交警队的兄弟呢帮忙协查了一下，离村子最近的摄像头装在省道上边。那个地方呢车辆比较多，基本上都是没有牌照的面包车，所以根本都没法查。
3: 当时但凡有个人报案，都能人赃并获。
2: 所以说呢，说白了啊，这是咱巡查的频次太低，村民的温饱意识太弱。
7: 七队，你说这话是俺们工作不到位呗？
2: 我这人呢，不会说好听话，就这意思，咱基本的工作不到位。
7: 俺不到位。
6: 俺们这一整年一整年都没休过假，问过大伙，有谁放过星期天？去年我媳妇生娃的时候都没回去，这白天也提前唱，晚上要巡查，有几个人睡过一个正觉？是这，七队，这个稽查队呀，就我们这几个人，温饱单位呢好几百个，我们一天不吃不喝，我们一年也跑不完。
7: 你说完了没有？有啥可抱怨的呢？这是不是墓碑倒了？
6: 说明啥？说明我们工作没有做到位。文物保护重要的就是防，打防，打动群众嘛，群防群治，才能遏制到我们贼。我跟省头申请了好几年了，加强文保院的建设，加强宣传的力度和范围。我也知道，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这也不是你们工作没有做到位的借口。
3: 七队，我有请求。你也知道我们是行政执法，对盗墓贼形成不了震慑。下一次，你们能不能跟我们联合执法？这是好主意啊！啊，我一直在想，像咱们两个部门呢，一直是功不离坡，但是这呢，要申请。
6: 行，还有个事啊，我想请你。 配合我们做呀宣传工作，推动一下群众文保园建设，第一站设在邻村。
8: 保护文物安全，守护美好家园，保护文物，保护秩序。

0: 是你们两个呀？
1: 喂，师母。
0: 来了不晓得，提前打个电话的。
1: 你不是怕打扰您休息呢吗？
0: 这才几点了，我就休息，成不动尊了。进来，进来，快进来吧。
1: 你们来了。
0: 别换鞋了，别换鞋了，
1: 哎，
0: 不用换。啊，拿这么多东西。
1: 不是。

0: 方块，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啊？
1: 休个假。
0: 就是说还要回去了。有些事情啊，该过去就让它过去吧。这些年你把自己放逐到云塞不肯回来，你心里怎么想的师母都明白。
2: 那天晚上我要是不回村里喊人，就是我跟咱老师一块抓盗墓贼。
0: 这不是你的错，放下吧。该放下了。

0: 是吗？有个事我还想麻烦一下你。之前杂老师在原上做过勘探，我想借阅一下他的工作笔记。
1: 好，我去给你拿。
2: 你要那工作笔记干啥？
0: 我想去原上踏查呢嘛。
3: 哎呀，这招式一点都没变啊！
4: 能有啥变化吗？我人也没变吗？
3: 人咋没变呢？有的人走路就变快了吗？
4: 哎，子哲，
5: 哎呀，房客回来了，
4: 咱先商量一下。这次踏查，咱挺谁的？
6: 听过的。
3: 凭啥呢？
6: 有的人无组织无纪律，别再回头捅什么娄子，让我给他擦屁股。所以从现在起，一切指挥听我的。
3: 那看人还是老眼光呢。我出去这几年一点变化都没有了。
6: 那是谁啊？一个人冒冒失失抛下整个队伍，一个人跑到沙漠深处去了。
3: 啥意思呢？跟老白打听我呢？对我念念不忘呢？
6: 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4: 不差不差，子哲，听我的，这次踏查一切都挺落行的啊。
7: 哎，陆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6: 小白，你咋来了？
7: 江老师跟我说你在这边，我就过来了。可不可以带我一个？
6: 我们不是来玩来度假的，是来工作的。
7: 我知道，隐身斗灵南陵四灵，功课我都有做好的，限制地图志我也都看过了。你看，
6: 小白，你实习期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我私人行程。
7: 我明白，可是我真的

0: 想跟你们一起。我从小就很喜欢中华民族文化，就是跟你实习更加坚定了我想干这一行的心。拜托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次机会啊？
1: 可以，没问题嘛。
2: 哎，
3: 真的，谢哥，
1: 不客气，来，
0: 哎，叫我小白就好。
1: 方坤啊，
0: 好，坤哥，
4: 嘿，少芳，
5: 拜
2: 拜拜，哎，
4: 你咋又来了？
5: 哎，
0: 好，你好，
4: 呀，他还躲来了几个人，那这食宿要重新安排吗？
1: 该收多少钱收多少钱嘛，这。
4: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
0: 来，来
4: 走走走。哎呀，
5: 咋呢？
6: 你平时不是精力很吗？咋这个时候你我脑子转不过来呢？
5: 咋呢？
6: 咋？你真以为我小白是来实习的？
5: 咋呢？
6: 还咋？哎呀，你给人家做嫁衣了？
7: 主任，主任，
4: 咋了？
7: 主任。你赶紧到机井房地基看一看，挖出来个东西。
4: 啥东西？
7: 我也不知道嘛，你去看看。
5: 是个啥地基？
4: 哎呀，村里现在种樱桃的人多，打了口井，为了浇水方便。
5: 哦。
2: 哎，你说地基里有啥？
7: 哎呀，我也说不清楚，我刚挖了几下挖不动，好像磕到了啥硬东西。
2: 硬东西？
7: 啊。
4: 挖了个啥东西吧？啊？看看这啥东西。

0: 这啥嘛，都是几个人疙瘩嘛，没事没事，接着吧。
1: 好，大家继续吧。
2: 哎，等一下，等一下呢，
0: 咋的？
3: 这咋看着像鹅卵石呢？
1: 在这儿咋会有鹅卵石啊？
0: 啥鹅卵石、海卵石的？哎，没事没事，接着弄，接着弄。
1: 哎，等一下，等一下，来，老郭，拿手机也拍个照片给张所看一下。
3: 放心喽。
1: 嗯。
3: 你搁这儿啊？
1: 我看看他的坐标。
0: 给我一下那个定位仪，带了吗？哦，带了。本子也给你。
4: 哎，
0: 小白，你案头工作不是做的足吗？那我问你啊，离咱隐村最近的河是哪个河呢？
4: 是滋水河嘛，离这里5公里。
0: 滋水河里边有河卵石没？
1: 这个文献上好像没有记。好，那我跟你说啊，这个文献它就是个参考，不是全部。咱们这儿是滋水河的下游，下游一般都有河卵石，这是常识，记住没？
5: 好。哎，主任，这会不会挖出啥宝贝来？
1: 对，
5: 我们研究2天，你们先停一下工，行不？这不行吧？南村这次真金白银都掏了。
1: 工期不能误啊！哎，我几个河卵石算个啥嘛？这原上啥稀奇的事情都有，我随便一挖，你说我啥都是文物，不可能。
0: 不干，这地下要是挖出个啥遗迹，被破坏了，后果大很。
1: 哎呀，行，先停2天，你赶紧把这弄清楚。
6: 啊，好，我工期耽误不了。好，那你把这弄清楚，对，把这调过来就行。这一般拍卖会上，他这个瓷器的呢，这布展都是这种摆法，小柜子灯光一照，你看看着还漂亮的很。嗯，那在我不行，在我小地方，在我都是给你拉个铁丝，上面弄些架子，把画一架，地方不一样，这是手刀。<笑> 这拍卖会啊，你就要多来，全世界各地这拍卖会大同小异，都是这样子。你看，都是这。哦，咱俩坐，外面人。坐。是不是？是不是？哎，赵总。
7: 哎呀，你也来了，多长时间都没见了，好好好。

0: 八万八万再场上还有吗？有了，八百七十八号，五万，五万五还有吗？有了，八百七十八号，我们的委托席加到五万五千六万，六万再哪里看到了八百六十八号先生？感谢您六万，六万六万五千，七万七万考虑吗？委托席，七万七万五千八万，八万在场上还有吗？有了，八百七十一号八万，八百九十六号先生现在是八万五千元，九万是吗？九万，委托席又加了一口价，九万九万，十万，八百六十八号十万，有加一万的吗？有了，九百号先生十一万，还有再加一万的吗？八百七十七号先生十二万元，十二万元，还有再加的吗？
1: 找到，
0: 十二万元，
2: 可以发。
0: 第一次，
3: 十二万元，
2: 可以换看不上。
0: 好，第二件拍品是来自清代嘉庆年间青花海水九龙纹天球瓶一件，起拍价100万元，请问有定价的吗？

0: 来路不明的东西你能感受。
1: 有没有兴趣从墓里搞一些宋旗？
2: 这些形状规则高度一致的核卵石出现在一个本不该它出现的地方。
3: 北宋开国大将妙光爷的墓，你看这颜色，
4: 该不会是陆游？
5: 请看《护宝寻踪》第九集。

0: 二件拍品是来自清代嘉庆年间青花海水九龙纹天球瓶一件，起拍价100万元，请问有定价的吗？有了，100万元，900号，120万，感谢您。还有再出到150万吗？150万，180万，868号先生，180万，220万，250万，委托席250万。350万，380万是吗？好的，谢谢。
1: 好，后方这位先生又出到了400万元，888号先生现在是400万元。
2: 车速是大卖主，基本上抬一句牌牌，别人就去不成了。成交价
1: 400万元，第一次400万元，第二次400万元，最后一次成交。恭喜888号先生以400万元成功竞得该拍品。好，我们接下来的一件拍品呢，是翠雅堂的一个重量级拍品，南宋官窑石棱葵半喜，起拍价500万元。有没有硬价的？有了，896号，
2: 起拍价就这么贵？
1: 50万是吗？
2: 这是宗祠，
1: 889号，
2: 你对慈禧是个门外汉，死死。
1: 881号，现在
2: 这一阵忒点良心，宗祠强势为恨。
1: 好的，
2: 但是这里
1: 边
2: 这税可深得很。
1: 750万，800万，又是您的850万，现在最高硬价850万，您是900万吗？888号先生，900万。还有更高出价吗？委托席还有在考虑的吗？900万元，第一次。好的，委托席又加了一口，950万。好，现在是1000万元，888号先生的出价。还有再加一口的吗？好，1000万元，第一次。1000万元，第二次。1000万元，最后一次。成交，
3: 周总，哎呀，祝贺祝贺！
4: 祝贺
3: 孩子，你骗多，你看今儿这全场最贵的，就你把货给收了。
4: 哎呀，你这人说的让人不高兴了啊！那我发文物发的是个情怀，我是个修养，咋能光说钱呢？咋，贵的卖，不贵的不卖。我是瓜怂，对不对？你要说弄钱的话，谁在这儿弄？我都人家都弄房地产、弄金融去了。
5: 对着对着
6: 对着你嘛，赵总赵总，幸会幸会幸会，老洪啊，不夸您念读，就说您刚拍的我件青花海水九龙纹天球瓶吧，嗯，造型饱满，青花发色很标准，九条龙仔细看啊，每条都不一样，但每条都很威严。
7: 前几年文作铺拍卖行
6: 拍过一件不如他的，这个数，
4: 哎呀。这一看也是个行家嘛！
6: 哎呀，在赵总面前算不上，顶多是个小学生。小弟穆建辉在秦川南寺开了一家古董行。
4: 哦，那咱算同行。我有个古董行。哎
6: 呀呀，

0: 啊，周总谦虚了，这那是古董行嘛，这是博物馆嘛，早就听说了，一直没机会拜访。赵总，这是咱秦川文玩界的楷模呀。
1: 那肯定嘛，你胡说楷模啥呢？欢迎你有时间来啊，我呢还要赶飞机，我不想走。
2: 好的
1: 。哦，再见，
2: 再见，
1: 欢迎啊。哎，
3: 好，
1: 再见，
3: 再见，
4: 一路平安。
1: 好。
0: 赵幽林，这都是本狗砸了个狼狗屎，装啥呢？包工头起家。

0: 这几年越搞越大，都开始玩拍卖围了哦。呀，我兜里几个字儿，你华南王还不清楚啊？嘿，
1: 村里朋友的顺风车来见见世面而已。王老板咋不派去见见？
0: 哎，拍卖围还打老板玩的，轮不到我们金字塔底下的人的了，
1: 还没？我看王老板。
0: 是拿过来批发价，不愿意让中间商专差价吧？哎，
1: 喂，对吧？有没有兴趣从墓里搞一些送棋，大家一起发发财了？
0: 我也想空手套白狼，但这个财我真是没福发。
1: 那也行，
0: 你看哈。
2: 宋瓷啊，在宋代的时候，产量很大，价值也不高，谁会用它陪葬呢？就
0: 是说，从墓里挖不出宋器，
2: 很少，买喽，非要里出马先搭个嘛。喂，现在宋器风这么大，又没有那么多拉货的渠道。
0: 物以稀为贵哦，过几年还不涨到天价去？咱不是没样的啊，东西我带来了，你看一下，多少好些那个？老规矩。
1: 报价先呢？200块。不搞错，200。最多最多100了。这些东西拿到文塑铺拍卖行，100块后面至少加个零。你王老板见多识广，肯定比我清楚嘛。这些年我那王老板当朋友，一直不愿意诉苦，但是兄弟们天天提着脑袋下苦，只混了个文保。
0: 我是想给他们多挣些血汗钱嘛。大家都是提着脑袋当苦工的嘛。哎，行了行了，我去点亏，同你嘎住二十，OK。走干嘛啦？好不？200块，
1: 我已经给兄弟们立下了军令状了。
0: 讲话很硬气嘛，你不要觉得搭上一个教育林，就会有人同你兜底。他们这些厂家都是社会名流，是活在太阳底下的。我敢同你打赌，他们绝对不敢收你的坑里货。
1: 感谢提醒，不过嘛，有钱不增，在这行我还没见过。

0: 哟，骆老师，有何贵干呢？
1: 那块石头我让审问老师看了，都说没见过。郭石林那边的回复也是一样的。有良博那边着急施工，没啥问题，你就让人继续呗。

0: 你也觉得没问题呢？
1: 咋？你有啥发现？目前还没有。你也没啥新发现，老在那几块石头上浪费功夫干啥呀？又没啥好研究的。
0: 哼，你知道那几块石头是哪朝哪代的吗？我也不知道。这些咱都不知道。 咱哪能断定它没有研究价值呢？我是好心提醒你，别做无用功。知道你是好心提醒我呢。那我也表达一下我的观点啊。这些形状规则高度一致的核卵石出现在一个本不该它出现的地方，这件事情本身你不觉得很蹊跷吗？周边的水文咱也没查过，其他乱七八糟东西咱都没查，咱就现在说它不行啊，不用查了，你觉得合适不？
2: 行，那你就弄你的灌溉井，把咱老师的工作笔记给我，明天我们要去踏查了。
3: 给不了，我还没看完呢。
4: 你又不踏查，咋还攥着毛啃不拉丝？
5: 哎，骆老师，你看，他田野工作这几年，你咋说话变接地气？这行动变得这么野蛮的呢？
1: 少废话，给你个。
2: 给不了。哦，行了，大晚上孤男寡女在人家家里，在那儿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呢？
1: 行。 你就犯轴吧你。

0: 哥，
1: 哎，
0: 总共相识三年。
1: 好长时间没吃婶儿做的那个油泼面了吗？整一碗吗？啊？
0: 好，我给你叫碗准备啊。
1: 好好好。哎，小满，
0: 咋？
1: 问你个啥事儿呢啊？
0: 你说，
1: 就井里的那个石头啊，你在别的地方有见过没？
0: 石头啊？
1: 哦，
0: 没有啊。
2: 那咱老师当时在你家住着的时候，他有没有拿过一个石头啥的？
0: 哎呀，神呀，时间太长了呀。我想不起来了。
1: 没事没事，我就随便问问啊。
0: 爹，喂，爸，咋？妈，
3: 嗯，
0: 心算在哪儿吗？
3: 我后头不都是？
0: 啊。
3: 给
0: 妈。哦。当年咱教授住咱屋的时候，你记得他拿一块石头呢吗？
3: 不记得了。
0: 你想一下嘛。
3: 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谁还能记得我些事情？
4: 这石头跟咱老师有啥关系啊？
0: 啊？
2: 咱老师笔记之前提到过一块石头，但是上边只写着石头尺寸，没写着石头是从哪儿弄的。
4: 难怪你一直抠着笔记不给我，
0: 咋不早说？
1: 我回到原上之后，你那嘴里跟吃了火药一样，动不动向我开枪呢，我敢招惹你不？
4: 对不起。
1: 行了行了，原谅你了。
4: 那下来咋办嘛？
5: 我是觉得啊，咱老师他不会无缘无故这么重视一块石头呢，对吧？
1: 我想先去把那井里的情况先摸清楚，然后到别的地方再寻一寻，看能不能找到一样的石头。
2: 最好啊，能确认一下咱老师手里的那块石头是在哪儿发现的。
4: 方坤，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记得叫我。
6: 我，陆老师，我准备好了，然后这个送给你。哎，干嘛了，坤哥？那个不是给你的。
4: 哎哎哎，
6: 哇，他干嘛他？
4: 那个给他吧，他怕晒。
6: 可是他已经晒成那样了。

0: 我把这行进路线勾选出来了，以村庄为单位，行进路线应该怎么走？
1: 一般是走一字或者 V 字嘛。那如果间隔大呢，就要走之字，同时要注意自然断面和现代人工去堵坑。如果遇到遗迹或者遗物，要用定位仪去测量精准的经纬度，然后在地形图上标注好相对位置，同时后面也要做好相应的文字记录。

0: 小白，你多下几个孔，然后下铲一定要精准，脚底要稳，眼睛要尖，多观察着。好，
1: 知道，就像中医一样，望闻问切，对不对？
2: 你看，这像不像夯土？可是没有马片堆积，也没有墓葬的五花土坡面，那看起来又像是夯土。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3: 哎，你娃子干啥的？
4: 考古的嘛。
2: 哎，小伙，我见过你，前些年你来俺这儿寻盗洞得瑟的呀。
4: 身子记性好得很嘛。
2: 我头发都这么长了，还能记得我呢？啊！你咋对着这石头疙瘩？靠啥你嘛？
5: 没事儿，你真是见识短。
4: 靠个石头咋的？
5: 俺就是一口土疙瘩呢，一个真大土疙瘩，你就盘个半天，然后再上面写个啥，再画个啥。
2: 哎，去去去去，你倒动个啥去？
4: 哎，你不动你。
5: 来，你是大学生吧？研究生？
4: 研究生。
5: 那你就是研究我这地理这土坷垃呀？
2: 你这得是工作是国家单位，一个月开多少钱？是这啊，咱也不管我能赚多少钱。你们要是在别的地方发现我这石头啊，你们跟我说，我给你们发钱，行不？
6: 你说的啥？
2: 咱给钱呢？
5: 多少钱？
2: 肯定不让你们吃亏，行不？你这家伙，这石头都值钱呢哦，对吧？
6: 你睡一会儿。
7: 我问你，能否把地表遗物的存在作为是否是遗址的判定标准？
6: 是不可以的，要看遗物具体是原生的还是经过了二次搬运的，这就需要进一步的挖掘进行论证。
7: 只对了一半，因为有的时候单纯的通过考古发掘也不能得到确切的答案。
6: 好。
7: 传统考古调查法跟区域系统调查法有啥区别？
6: 传统是。
8: 饭后到我那儿拿一下古籍文献，从汉太宗资陵到窦皇后陵、南陵全都有涉及，把你觉得有用的都要摘出来。好，好，明白。
7: 骆教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8: 授课了。啊，干啥呢嘛？人家娃来的时候不都弄好好的吗？整的这么苛刻的。
7: 骆扒皮啊，啊，能不能小点声？
8: 你能不能小点声？
6: 田野考古一定要有科学的流程，不管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复查，还是开始新的调查，都要摘抄。
8: 你坐着让人娃站着，像啥样子？来，
6: 哎，没让我坐会儿。哎呦，哥问你个啊，哎，汉太宗的功绩给咱说一下。
1: 汉初有一个连年战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那太宗崇尚黄老之道，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很快经济和文化就恢复了。
7: 那后来，
6: 景帝又沿袭了这一思想，经济和文化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那这个时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的一个时期，也是。说得太好了，
8: 你看人娃着，
1: 这是基础文化常识。那我问你，西汉九陵在武陵源，为什么太宗葬在白鹿原？
6: 古人讲究礼法规矩，崇尚朝暮制度嘛。
7: 不能僭越，那太宗是惠帝的弟弟，本来就非嫡非长，没有当皇帝的资格。那他要是和哥哥爸爸一起葬在武陵源，就乱了辈分了。
2: 优秀啊！对，
7: 你太优秀了。
2: 如果10分的话，
7: 他只配得1分。
2: 赶紧好好看书吧，别受他影响。
7: 你这一天的，真的是。
6: 老师慢走。 坐吧，坐。
2: 没，你坐，你去弄你的。
6: 骆老师就这人，哦，你看他那一天到晚的样子，跟我也是这，难缠得很。我跟你说，
2: 经常的无理取闹，无法交流，无中生有。
6: 哥跟他接触的时间有多长？
2: 哎，这没办法，我走不了。
6: 说的是没错。
2: 我要跟你一样，我能走我走就走。
6: 啊，走到哪里去啊？我是说骆老。

0: 我说的没错啊，我就是亏得一分了。
1: 冯家破的案子先聊聊。最近上医出现了一大批宋词药纸频繁被偷的情况，文物市场宋词的风不知道咋被吹得那么高，各地警方已经把协查通报发过来了，接下来我们稽查队的任务就是检查市场啊，配合查案，严防有投机取巧的商贩违法倒卖宋词。
2: 爸呀，这就是你小时候住的地方吗？
3: 对。
2: 那我们还能回去吗？
3: 回不去了。

0: 上一台阶。好。你稍等一下。
1: 哦，好，谢谢啊。
2: 穆老板吧，
1: 森哥，
2: 我是赵馆长的助理温玉和。
1: 文总您好。今天呢，赵馆长暂时不得空，您是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魏明选啊，最近守了几个屋件，
2: 咱明编博物馆、珍宝荟萃、保罗湾香，
1: 也不知道这几件东西能不能等赵馆长的大驾紫堂。
2: 您看您这话说的。 穆老板肯登门献宝，那一定是好东西。如果您要是不嫌弃的话，能否让我先过过眼？
1: 好，没问题。
2: 魏明轩。

0: 穆老板，您这玩笑开得有点大了，您这些可不是什么古董文玩，而是文物。你也看到了，我们明德博物馆每一件展品都是有身份有出处，您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不敢收。
1: 明白了，那个就不打扰了。
0: 那我送您。
1: 不用客气。
0: 我们明德博物馆以前是木宅，哎，这秦川的木家您听说过哈？
1: 听说过一点。
2: 咱这博物馆的名字呀，就来源于这个大学的刀在明明德，主要是要用这个顾寻律记，文物你出身都很明确，绝对不受坑这些东西。
0: 秦川人啊，多多少少都有听过一些。这道光年间呢，他们靠做生意兴了家，还捐了四品府台，简直是富可敌国呀。然后这穆家人呢，他们也喜欢一些古玩，所以经过几代的积累，他们也是藏品无数。我们在建馆初期的时候还有幸收了一些呢，可不想就这样的家族也衰落了呢。
1: 哼。
0: 哎，穆老板，这边请。
1: 我是从外进来的。
0: 这边。

0: 来看看地址，这叫芝麻直顶满地油。兄弟，这是正儿八经的宋代的汝窑。最近这风声紧，我给你说看，不是看你时间喜欢，我给你不说这么多。
1: 这真的是宋瓷啊？
0: 再给你加一发石。
1: 我是文物稽查队的，你刚才说的话，这已经全部录像了。你这套汝窑瓷器从哪弄来的？
0: 兄弟，哎呀，兄弟哥，你可不敢跟我开玩笑啊！
1: 谁给你开玩笑呢？哎呀，我问你从哪弄来的？
0: 我给你实话实说吧，这都是工艺品。哎，你看，一模一样的。
1: 真不是？
0: 哎呀，我逗你干啥呢？哎，兄弟，你看，我这你摔一个，你看，工艺品。
2: 行，再来啊！
3: 好，
2: 哎哥，回来了，
4: 回来了。嗯。
0: 今天稽查队的人在南市查啥呢？
2: 我听说是查宋瓷呢吧？
0: 宋瓷的风够大的，都刮进稽查队的眼皮了。
2: 哥，咱要不要改下风？
0: 哎，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掺和，连宋瓷的工艺品都不要摆。
2: 行。

0: 谁？
1: 大晚上还在这加班呢。
0: 这不骆老师吗？咋了？啥事儿？
1: 没啥事儿，我来看看你。
0: 稀客呀，这是啊？看我干啥呢？我在这核一下我这些数据，看有啥遗漏没有。
1: 那是你画的图，给我看看。
0: 行，叫咱陆老师看一下，给咱打个分吧。来。
1: 行啊，能比小白多两分，有进步。
0: 哎，行，两分也是分呢，能得到陆老师的肯定不容易，感谢啊。
2: 你要感谢的人不是我，是咱老师。要不是因为他，你这绘图技术到现在了，可能连小白都赶不上。
0: 这话我认得。哎，别往地上坐，地上凉的跟啥一样。

0: 咋样？有啥进展吗？
1: 暂时还没啥进展。
2: 你说咱老师
0: 都走了这么多年了，又给咱留一谜题。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杜陵村为啥叫杜陵？因为一谐音给咱几个折腾够呛。也不知道这些石头是啥意思。
1: 你咋这现在变得这么严苛的嘛？啊，跟老头越来越像了。
0: 我哪有那么严厉啊？你说我对小白？
1: 啊，你这大费周章的，你到底想让他学会啥呢？
0: 我就是想让他知道这是一份工作，枯燥、乏味，甚至无趣，没什么风花雪月。也不美好，不浪漫，就是把考古最难最不堪的一面撕开给他看，他要能接受那就留下来干，不能就劝他趁早转行。哎，
1: 你这话说的我不赞同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得分人的嘛。你想咱那会儿去发掘，每天唱着歌去地里呀，多浪漫。
3: 那边有块农田，你还记得郭士林老家的农田是啥不？
0: 希望的田野。
1: 你说咱一群人

0: 骑着车在那希望的田野上追着夕阳啊，迎着日出，这不是浪漫吗？
1: 你咋这么多年还是个理想主义者？你这么想不代表别人也这么想，我不能代表这个行业的主流。那我好几个同学已经转行去卖煤了，刚毕业那会儿是可以靠着理想靠着浪漫撑着热爱嘛，那结了婚生了娃呢，最后都得被现实打回原形。
2: 那你呢，一个人留在秦川，你图啥的？
1: 郭士林也问过这个问题，我跟他说因为理想。也不全是，因为我那会儿不知道我该怎么回答，但是我现在有答案。几年前我是稀里糊涂的来到了青春，走着走着就离不开了。我是真觉得我挺爱这儿的，因为我可以发自肺腑地说，我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名字的圣地工作过，值了。

0: 又都姓苗，看见墓室里，我进去看一看。
1: 对，你先。咦，你看你那个样子，晃来晃来晃来晃，你晃啥来晃？没这金刚钻，我能拦着刺激瓜？
0: 你确定这就是那个苗啥啥的墓？北宋开国大将苗光义的墓，这是他老家，这儿以前挖出可多宋墓，都跟姓苗里有关系。这个墓啊，我找了可长时间了。 我要不肯定是他的墓，我敢跟你开这家。
2: 你先不要把话说太早，等咱新建宋。

0: 慢点儿，别碰着东西了。一，几件瓷器啊？
1: 9件。
0: 确实如药呀。你咋知道全是如药？这上亿哪有损失的？除了如药能有啥？你看这颜色，全都像鸭蛋壳，说送你找的瓷器，除了如药，哪有这颜色泛绿的？太震撼了。
2: 还有字儿的，你看这字儿：苗勋，字逛一，说其苗甸人，逛顺元年，陈
0: 丘
2: 陈桥饼。

0: 边，赵匡胤夺去后周天下，宣布国号为宋，成为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册封苗须为护国大军司，连死
1: 奸，奸人的奸，
0: 兼司天台正，前得玉提啊、哦，这是前得玉提的。
1: 我的娘！
0: 前得玉是谁啊？
1: 啥前得玉？前得是年号，玉，皇帝的玉笔，皇帝亲自提的，是俩事儿，不是前得玉。我的兄弟啊！哎呀，你看了，苗光义就是这设计这的人。这赵匡胤当皇亲自赐给他的，这不是他的墓，这他谁的墓？这下你送去了吧？
0: 行，这旧件瓷器开个价吧。
1: 你全要呀？
0: 我分真大的神还给你留下呀？你也没有小路，我算帮你忙。
1: 现在宋瓷特别吃香，宋瓷里精品的精品就是如窑，我看你这么诚心。一般，
0: 你把我当瓜子呢？
1: 那你说，屁！你说你这个人看家有这样看吗？你比拦腰斩都厉害。这么多啊，中了中不中，你哪来哪去？
0: 五十，行，马上给你拿钱。
1: 无事就无事，我跟你说，我要现金，现在给。
2: 哎呀，真热闹啊！
3: 哎呀，看把你能力些，你过个生还放炮呢？
2: 哎呀，姐，你弟这两年净走背字儿呢，放个炮去去邪气嘛。
4: 哎，说啥呢？你看姐给你带的蛋糕。
3: 呀，这儿难为你很，
5: 走走走。进屋进屋，
2: 坐进去坐东西。
3: 哎，把东西拿上。
4: 谢谢姐夫。
2: 哎呀，
3: 看把你得意的模样。
2: 进去坐你的。
6: 哎呀，听说最近搞了一批宋瓷，这是要发大财了吗？咋？想让俺们眼前一下？
2: 看你这话说的，小气了啊！啥算发财嘛？咱弄的是文化传承。你算是赶上了，长长年。
6: 在哪儿呢？
2: 这不是吗？
6: 这么多钱？
2: 你别急，咱一个一个看啊。来，这是第一个，好好看。
6: 哪儿出的货？
2: 这城谁能是哪儿？墓里头。
6: 哦，墓里出的宋瓷，咱省的。
2: 你内行咋说外行话呢？咱省有这瓷呢？
6: 确实没见过。
2: 看出名堂没有？
6: 看样子是个纸炊瓶。
2: 啥瓷？
6: 这颜色，该不会是汝窑？
7: 真是汝窑。
6: 汝窑是在商邑，你这笔财是在商邑发的，
2: 同行莫问嘛。
6: 对对，理解理解。宋瓷现在金贵的很，就算你告诉我了，我也不敢沾，也沾不起。这些都是汝窑瓷，
2: 打开看吧。
6: 哎呀，不了不了不了，贵的很。
2: 哎呀，你看看，
6: 再磕牙碰一下，那我可赔不起。
2: 哎呀，谁叫你赔你钱？
6: 盖上盖上。
2: 哎呀，那是这，你给咱估个价。
6: 你高看我了，一千七位数以下的，我还能掰掰手指头。这么高端的货，我这手指头都不够数的，估不出来。
2: 估不出来嘛，是不想估，
6: 真估不出来。这次你只能找华南王，他懂行。

0: 啥意思啊？
1: 你说有宋琦，我才这么鬼远过来见你。你拿一个工艺品过来，你玩咩啊？
0: 啥工艺品？我花了100多万，从商议过宋墓里头亲自弄下去，正经汝窑瓷。
1: 你这是从宋墓里搞出来的宋琦？
0: 你以为嘞？
1: 宋墓里怎么会有宋琦啊？呀，
0: 这宋墓里头没有宋瓷，这宋瓷从哪边出来的？啊，还能从我唐墓、清朝墓里出来啊？啊，啥都知不到。啊，
1: 我同你讲不清楚了啊，你呢，回家问问你姐夫 ，OK？
0: 人家早就看过了，人家一眼就清楚这是北宋的汝窑瓷，连价钱都没估，直接让我来寻你了。
1: 你姐夫知道你这是宋墓里搞来的宋琦？
0: 那肯定知道嘛，我看这溜色多舒服嘞。哎，不是你到底要不要？你老笑啥呀？我跟你说啊，你要是要不起你就卖回走，我就寻别人
1: 啊。卢老板，做我们这行啊，一定要小心谨慎啊，一定要问清楚真假才找下家。
0: 你对了点，你就不相信我这东西是真的？我再给你想一个碎盘子，
2: 你好好看看这屁股后头写的啥。这可是赵匡胤亲自给苗广义写下的词，你自己想一想。
1: 不用了，你姐夫呢很懂行，你回家问问他是真是假就知道了。OK， 还有个嘛，拜拜。

0: 坟会不会也是汉代的？
1: 怪不得光哥不叫我来，有这么多宝贝。
2: 嗯，叫他永远闭嘴。
3: 请看《护宝寻踪》第十集。
4: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5: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6: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7: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8: 是人生的高光，
9: 是你感动的泪光，
10: 是你肯定的目光。
9: 逐光而行，
7: 超越永无止境。
10: 逐光而行，
11: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2: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3: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4: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2: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4: 前路步履不停，
12: 故事精彩继续。
15: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6: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7: 是肥沃的土壤，
16: 是想象的翅膀。

0: 咋扫了两张照片？
1: 我东西还在吗？
2: 当然在你嘛。
3: 有这样的石头没？
0: 这是鹅卵石吗？
4: 他们管这叫啥遗迹，包含好多的历史信息。
5: 那这么说，咱老师那块石头也20多公分。

0: 当文字与镜头之间架起桥梁，
1: 用字句丈量岁月悠长。
2: 飞叶翻飞，散落阵阵芬香。
0: 沉浸中，观览别样星空。
3: 回味中，感受山野清风。
4: 这一夜，没有唐高原。下一章，江湖入场。
3: 从书页到荧屏，
0: 乘想象的翅膀，遨游广阔天地。

0: 好消息，好消息啊！
1: 哎呀，咱们工程队啊，靠信誉，
2: 争取下来了楚湖公路土方工程的项目。哎呦
3: 喂、啊！让咱们提前20天开工，工程队马上进驻场地。
4: 好嘞。
0: 好。
5: 我们用歌颂许下心愿，
6: 我们用智慧描绘诺言。
5: 我们用智慧描绘诺言。
6: 啊，亲爱的校园。
5: 啊，亲爱的校园。
6: 我们梦想的起跑线。
5: 我们梦想的起跑线。
6: 从你的怀抱里，我们走向灿烂的明天。
5: 从你的怀抱里，我们走向灿烂的明天。
6: 好了，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下课。
7: 起立。
5: 老师再见。
6: 同学们再见。回去抓紧把作业写了啊。
0: 好，再见啊，再见再见。哎，好好，来慢点慢点。
8: 老师再见。
0: 好好，
8: 再见。
0: 啊，回家，
6: 回家啊！你们都，快点回家。
0: 嗯，张老师，我有个事儿啊，过来跟您说一下啊。
6: 白书记大驾光临，肯定不是什么坏事吧？
0: 好事，好事。现在我们村的工程公司呢，在楚湖公路土方工程这个项目上已经确定了。
6: 太好了。
0: 是。所以现在呢，让我们工程队呢要马上到位，要开工。哦，
6: 您这是来给我报喜来了。
0: 是报喜，但是呢，也有忧。
6: 这话怎么说？
0: 这喜呢，是确定了；忧是，这个工程设备现在还没着落呢。哎，
6: 这金振川不都已经答应咱们了吗？他说全力支持，所有的工程机械设备他都无偿的借给咱们使用了。
0: 是是是，但是现在你看这工程呢马上要开始了，但是设备还没到位，我这心里不踏实，所以想让您再给落实一下。
6: 我再给他打个电话。
0: 太好了太好了。
6: 好，我方明。
0: 哎，好。
9: 喂，文星。
6: 哎，
9: 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我都想你了。
6: 你想的都想不起来了吧？
9: 我的麦老师都会开玩笑了啊。怎么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6: 金总，我们闽越山村那个修路工程不是即刻就要动工了？所以这接下来您不是答应白书记提供那个工程机械的设备？
9: 我像是说话不算话的人吗？
10: 就算是
9: 我不想借给他们，
10: 看在你的面子上，
9: 我也得拱手相送，不是？
6: 那太好了，先谢谢你。
9: 等我你还那么客气，为了你，我责无旁贷。
6: 哎，那接下来你怎么？
10: 让他们来就行了。感谢。
9: 接下来，你怎么感谢我呀？
6: 我送你一句话。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拜拜。
9: 哎，
6: 哎呀，行了，
9: 是是是，
6: 怎么样？这金总还是一言九鼎啊。
0: 这不还是麦老师您面子大吗？
6: 白书记，我还得备课，您就自己去吧。
0: 好，
6: 我觉得这设备不拿到手，你肯定是不放心。不过金总这人我了解，他还是说话算数的。
0: 好，太好了。

0: 那麦老师不打扰您忙啊，我先走了，谢谢啊，麦老师。哎，
1: 不客气。
2: 金总，明月神村的白书记来了，要见你。
3: 哎，金总，
4: 白书记，白书记。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这位是
6: 刘启岭，这是我们闽月山工程公司的总经理。哦，
5: 欢迎欢迎欢迎！
2: 你好你好你好，金总。哎呀，
0: 多亏金总帮忙哈、啊。哎，你看我们这个，
5: 戴书记，不用说了，麦奇都给我打电话了，没问题。
0: 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去厂房看看，
5: 好，
0: 让秦岭办个手续，熟悉一下。
5: 好，小董啊，备车去设备库。
2: 好，哎，
5: 那咱们现在过去。
0: 好好好，
5: 走走走，
0: 金总，
5: 您请。
0: 感谢金总，
5: 哎呀，谢谢您的帮助。

0: 来书记，什么情况？设备呢？
1: 最近金地公司的赵经理啊，拆迁改建下面的工业区，工程太紧，都租给他们了。
0: 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
2: 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你没有规定像这样的小事情要向你汇报呀。
0: 妈的，白书记，实在是对不起啊。你说他，
3: 金总，您也别自责了，谢谢吧，谢谢谢谢。
0: 你看你这说哪儿去了？我这不仅对不起您，我更对不起麦西呀。您放心，我一定去找金立公司的赵经理，给你们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去。哎，真是对不起，好吧。
3: 既然这样，就不耽搁你们的宝贵时间了。好，就这样。
0: 好，
3: 谢谢，谢谢。
0: 哎，白书记，你记住，哎，让车送。
3: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

0: 好的好的，庄总您放心啊，我们一定在开工之前一切到位，哎，人员到位，机械到位啊。谢谢谢谢。好的好的，一定一定，感谢感谢啊。
1: 工程师回不？
0: 人家着急了。
1: 那咋办？
0: 车到山前必有路。
2: 到时候咱们挨家挨户做做工作，是吧？
3: 对。
2: 想不通的，咱给他讲讲。
4: 哎，书记，
5: 哎，坐坐坐。
2: 白书记，
5: 快坐，
4: 快坐坐坐这，快您坐，坐。
6: 指导员，那个麦老师来过电话了，情况呢，大伙都清楚了，就是想跟您啊再商量商量。
2: 是这样的，我们大家商量的结果呀，说暂停改电改水项目，把这个钱啊用在维修那些机器设备上，先把工程干好。
0: 那绝对不行。
7: 现在马上要上马的拉电和改水这个项目，如果半途而废，那损失太大了，
8: 而且后村还有十几户的村民呢。
7: 基本的生活就保障不了了，所以不能缓也不能停。
9: 没事儿，大家伙都说了，宁可晚用几天电晚吃几天水，这有钱也要用到刀刃上。
7: 是
9: 是啊，
7: 这么多年都过了，还差这么几天。
9: 就是嘛。
10: 白老啊，你的心我们领了，这不能再让你为难了。是
9: 都是这么想的。
1: 白书记，咱现在遇着困难了，要不这拉电改水就先放一放，以后有钱了不就什么都有了吗？
9: 对呀、
0: 啊、绝对不可以。
7: 我们现在既要靠拉电改水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还要搞工程发展经济。当然我特别感谢大家能这么理解我们，你们越是这样我们越有信心。
0: 所以我们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尽快让闽越山村的村民们
7: 全部都用上电，喝上放心的水。
2: 对，那就听您的。

0: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1: 我真是太轻信了，这个金湛川分明就是。
0: 哎，这是个阴谋。我在县里啊得到一个消息，上级环保部门正在让金利公司把垃圾从玫瑰谷清运出去，他们是强迫我们同意把垃圾掩埋在玫瑰谷。
1: 做梦！
0: 他们经常这样逼迫我们同意做交易。
1: 我真是太清醒了，
0: 就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1: 买是肯定买不起，租也太贵了。
0: 哎，哎，
2: 这批注重机械我们要了，我们以租代购，维修的费用我们出，维修的费用抵购买的费用，您看行吗？
3: 好吧，但是这个价格不能再低了，
2: 一言为定。
1: 好，咱这事儿呢就拜托你了啊。哎呀，你把这价估得高一点，反正只要够修机械设备的钱就行。
4: 这车新的呀，这卖了多可惜点啊。再说你这车卖了，你不出山了？
1: 你那儿不是还有一辆旧摩托吗？我又不嫌弃，你搁着也是搁着。
4: 哎呀呀呀，你还不嫌弃？你跑我这儿来惦记我那摩托车来了？
5: 哎呀，他跑这儿来帮助山区，咱俩谁帮谁啊？
6: 咱俩还分什么你我呀？推动乡村振兴是党的任务，你这也是为乡村振兴做了贡献了。
4: 行，你别给我戴高帽子了，我也说不过你。行吧，行，我给你联系联系。
1: 可以。
7: 白书记，
8: 哎，王支书啊，
7: 你好。
8: 哎，你
7: 放心，我跟您说啊，咱们村啊这个设备的事啊都解决了。
8: 哎呦，太太，哎，你怎么骑着摩托车啊你？
7: 别提了，白书记把汽车给卖了，就为了给咱维修那些机械设备，还给咱工程队啊定做了一批工作服。
8: 哎呦，白书记，你看这，
7: 没事没事。哎，王局，哎，你现在去通知一下村两委的成员啊，咱们一起到村委会开个会。
8: 好嘞，
7: 啊，
8: 哎。
7: 好，你看这摩托车跟这骑着多好呀。走，大叔。
9: 喂，赵经理啊，我看这个事儿不大好办呐。
10: 白朗他把汽车给卖了，还把那市政公司那个旧设备给租来都大修了，
9: 你根本堵不住他呀。
11: 哎，这个白朗让我清理玫瑰谷的垃圾，没门儿。

0: 喂，
1: 老爸，这个贝郎啊，是下了血本，下了决心，非要让我清理这个玫瑰谷的垃圾。
2: 我实在顶不住了，
1: 下一步咋办啊？
0: 那就放一放，也许会有更好的结果。
1: 放。

0: 我前往，前往，前！向右赶，正，加干，十，零，一百五十，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0: 报告梅书记，鸣人山供职公司应当二十五人，实到二十五人，请指示。
2: 出发，
0: 正。

0: 志刚，
1: 。咱这设备啊都老掉牙了，好多零件都已经老化了，一定检修好，以后这工程进度全靠它了。
2: 你就放心吧，保证万无一失，后面那四 S 店的技工啊都是我徒弟。
1: 哎呦我天，你快别吹了，我告诉你啊，一个螺丝都别给我放过啊。
2: 好，
3: 咱这土方工程的项目虽然是争取下来了，但是我们都是外行啊，郑工啊，你是学土木工程的，可得多给我们拿拿主意啊，我们的总工程师。
4: 我就上学的时候学过一点理论，我这真的实践才第二次呢。
3: 哎，这理论指导实践嘛，啊，虽然咱们啊没设备也没经验，但是咱们有信心，有信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相信我。
4: 白书记，我还真是挺佩服您的，您说您这回回面对困难总是这么信心满满的不服输。
3: 我没啥好佩服，我一个农民出身，从这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研究生啊，毕业之后呢，就去部队当兵了。这军人呐，就得有血性。那你说这打起仗来，到了战场上了，怕死是不行，就是无论如何要完成任务，这是第一位的。你说这组织上这么重用我，派我到这儿来当第一书记，那我得对得起组织，对得起自己。
4: 没错。
3: 巩固脱贫成果，乡村振兴，这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其实它的目的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儿。
5: 指导员，哎呦，郑委来了。
4: 啊，
3: 有事儿？
5: 哦，对，
6: 我战友给我来电话了，说这后天啊，市里在杭州有一个大型的招商会。
3: 杭州市的招商会，
6: 对，后天就开幕。
3: 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呢？
6: 我也刚知道啊。
3: 哎呀，这招商会是个好机会啊！我请示一下李副县长。
6: 好，
7: 万队长，坐。
8: 哎，没事。
3: 哎，李副县长您好，我是白朗。啊，我在楚福公路工地这儿呢。啊，哎，李副县长，我听说后天有一个杭州市的招商会，我想参加一下。我还不知道，都是市里定的名单。哦，李副县长，您放心，我们这儿的任务一定会顺利完成的。你让我去参加一下。哎。好，李副县长，谢谢，再见。齐了，
6: 齐了。
3: 杭州这个招商会啊，我得去一趟，到那儿闯闯去啊。说实话呀，咱们这来之不易的工程啊，我有点放心不下。田娘，你可得负起责任来啊，把这工程盖好，队伍带好。
6: 我又不懂技术，我咋带呢？
3: 谁没有第一次的时候啊？你得对自己有这个信心，啊！遇事儿三思而后行，工程上不懂的多问问郑工，你就别犹豫了啊！那我就代表村两委，把这20多人交给你了。哎，赶快把那个两面红旗高高的插上啊！安全第一，这队伍拉出来就得带得动，打得赢，叫得响。
9: 哎，你好，请问你的贵宾卡？
3: 啊，
9: 这个贵宾卡能带？
3: 我知道，我没有这个卡，我是从河南赶过来的，想进咱们招商会学习学习。
9: 那不好意思，我们大会有规定，
10: 未经批准的商家
9: 没有贵宾卡不能进，请你谅解，好吧？哎，
3: 我进去看看行不行？
9: 不行不行，不行。
3: 哦，
9: 不好意思。
3: 好，没事没事。
0: 说这个白了啊，一遍一遍打电话，就是想去参加这个招商会。
8: 一个小小的闽越山村，要什么没什么，连路都不好走，他凑什么热闹？
0: 哦，对，我听说白朗向你借这个机械设备，你把人家给戏弄了，是吧？逞一时之勇，你这就是。
8: 我不是要故意戏弄他，
10: 是对他施加压力，敲打敲打。
8: 就是个来镀金的，有什么了不起？
0: 行了，先不说这个啊。我跟你说啊，县里边那个工业园区的改造进展缓慢，市里都非常不满意。
8: 那进展缓慢是因为白朗他阻挠了金力公司处理建筑垃圾的原因，建筑垃圾处理不了，我们就无法进入园区施工。白朗他压住象眼了，这棋怎么下来？
0: 你就会下象棋啊？啊，学学围棋怎么下啊？我告诉你，现在上面大力在推荐特色小镇的建设项目，你得先布好这条大龙，再找时间安排那个眼。
8: 您是说先抓紧玫瑰谷特色小镇的建设规划？
0: 市里急于招商引资，这就是个机会，要抓住这个机遇，你懂吗？
11: 我说同志们，我到杭州了啊，我现在就在你们的会展中心这块儿，咱们晚上一起吃个饭吧，好久不见了，就去老孟那个饭店，5点啊，准时啊，我看我这个指导员说话还好不好使。好，晚上见啊。
8: 我正在加紧规划，只是担心。
0: 担心什么？请到那建筑垃圾是吧？那是破坏生态环境，那就是违法。
8: 可是这个垃圾事件的影响还没有清除，咱们就马上上马这个度假村的项目。
0: 我怎么跟你说呢，这是两个概念啊，建设特色小镇，这是推动乡村振兴。我告诉你，我们必须妥善解决好这个垃圾事件啊，尽全力消除金力公司的不良影响。
12: 等你了，
13: 快
14: 在群里都说了多少遍了，我发了那么多图片，你们看没看呢？
13: 看了，怎么没看呀？可是您这官儿怎么越当越小了？
14: 这话说的怎么能叫越来越小呢？
15: 礼仪书礼还行吗？是不是？
14: 其实我开玩笑了，我这回来啊是给我们闽越山村招商引资的。哦，嗯，哎，那闽越山啊，天然的自然景观，还是芈月公主的故乡，商圣
16: 范蠡的故乡。
14: 所以我们那儿的村民等于是拿个金碗在那儿要饭呢。
17: 哎，指导员，是电视剧《芈月传》里那个芈月？嗯，
14: 就是那个芈月呀。而且我们这儿还有一个芈月奶奶庙呢。哎，回头你们带着亲朋好友多去那儿玩玩，帮我们好好宣传宣传。
18: 对，长三角搞拆迁转移，我们集团也要搬迁，我们众筹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你那儿水源充足，

0: 要不然我们考察一下，直接搬你那儿得了。
1: 对
0: 呀、啊，
1: 对、啊。
0: 我们公司可是全国印染行业50强。
1: 对对。
0: 不但能大大增高你们的税收，还要用你们闽粤山的劳动力，我保证，让你们闽粤山迅速富起来。
2: 我跟你说啊，没戏，破坏环境，有污染。
0: 说啥呢？有污染咱治理呗。
2: 哎、不行不行，我们啊，宁可不挣这钱，也不能破坏生态环境，啊、嗯。这是一条底线，这是一条原则，
1: 是吧？
3: 哎，我明天联系一下我朋友的旅游公司，他们是搞旅游景观设计和开发的。
2: 哎，你这个听着靠谱，你可以跟他们联系一下。嗯，
3: 好嘞，
2: 只要不破坏绿水青山就行。啊，你联系联系
1: 这个公司。
0: 指导员，你直接找咱们老首长不就完了吗？
4: 请示一下老首长，给你批点钱，不是什么都解决了。
2: 他这说的倒是简单，那这钱花完了怎么办？我还找老首长，这没完了。嗯。
5: 我跟大伙儿说啊，巩固脱贫成果，
2: 它是造血，它不是输血。我后来琢磨了，就两条道，第一条就是让村民自己创业，第二条就是招商引资。哎呀，所以说到这个招商引资呀，我也发愁。
0: 怎么了？
2: 进不去呀，眼看着这招商大会。
6: 为啥呀？
2: 这名单上没有我们呀，大门都不让你进。来吧，喝酒吧。
6: 多大点事儿啊！
7: 指导员，这事包我身上。
5: 你有认识的人？
6: 啊。
8: 哎，小小。
9: 喂，大老白，在哪儿呢？
8: 啊，我在杭州呢。
9: 你在杭州干嘛呀？
8: 啊，我来参加招商引资大会啊。
9: 行，那你等着我吧。

0: 欢迎欢迎，哎，您看看，这是我们五个山，来，先看一下，看一下，谢谢。
1: 来，您看，哎，你们可以尝尝这个玫瑰花茶，就是美容养颜的，还有这个，
2: 谢谢谢谢，
1: 特别的香，口感非常好，可以尝一下。
3: 小小，
1: 哎，大老板，
3: 什么情况啊？这事儿行当啊？这视频，这演员，这谁帮你弄？
1: 你有战友，我就没有同学啊，厉害吧？
3: 我在帮你招商引资。
1: 哎，
3: 这弄得太好了也！你有这资源，怎么不早给我介绍介绍呀？
4: 哎，书记，让一下，让一下。
1: 哎，那是张书记。
3: 谁？
1: 哎，张书记。
5: 哎，
1: 张书记您好。
5: 小同志啊，你们也在招商啊？
1: 啊。
5: 你们在招什么商啊？
1: 啊，我们是楚川县芈山村的。啊，我们是想找投资伙伴一起合作开发生态旅游和野玫瑰资源。
5: 哦，哈哈哈，了不得呀！原来你们是芈山的人。
1: 啊，不是不是，忘了跟您介绍了，这是白朗，我们的第一书记。
5: 哦，原来你是白朗啊！
6: 张书记您好。
5: 你好你好，你们县委书记跟我说过你。
6: 哦，
5: 你这第一书记干得不错呀。
6: 也没什么，主要是村里的群众和党员干部啊，
7: 对于推动乡村振兴的积极性非常高，干劲儿足。
6: 我们就是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而已。
5: 巩固脱贫成果呀，确实很辛苦。重点呢，
8: 要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加快农村现代化。
6: 是。
5: 振兴乡村呢，更是要积极跟进啊，立足自身，立足当下，把握时机，不能等，不能靠。哎呀，白朗啊，基层不比机关呐，啊，很辛苦。如果工作中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找你们书记县长，可以直接来找我，我坚决支持你。
6: 谢谢张书记，谢谢。
5: 你们这个创意就很好嘛，啊，很吸引人，聪明。
1: 谢谢谢谢。
5: 好，好好宣传芈云山的风光吧。
6: 嗯，
5: 我先预祝你们招商成功。
6: 谢谢书记，谢谢。
5: 好，
6: 那张书记您也拿一份吧，帮我们宣传宣传。
5: 好的，好的，好的。好，
6: 好，谢谢书记，
1: 谢谢谢谢，
6: 帮我们宣传宣传。
5: 好，
6: 谢谢，谢谢，谢谢啊。
9: 大姐，你们这是？
10: 你们想干什么呀？啊，胆儿太大了吧？还敢往这玫瑰谷倒垃圾啊？
9: 教育大姐，你看我们这些设备像倒垃圾的吗？
10: 那你们干什么？
9: 上面规定了，让我们金利公司把玫瑰谷恢复的和以前一样。这不，我们就是清理垃圾的。
10: 清理垃圾？
9: 对，就是清理垃圾的，没问题。
11: 就是清理垃圾啊？
12: 真的假的？
10: 真的。
9: 当然真的了。
10: 会骗人啊？
9: 哼，不骗你，绝对不骗。
10: 走吧，
9: 走了。
1: 其实我们还有一款那个玫瑰水，也特别的滋润，敷在脸上的话，你们可以去试一下。嗯。
6: 我们这个玫瑰花瓣啊，它可以啊，把它打成粉。然后跟面粉呢可以融合在一起，做很多种食物。
13: 玫瑰茶，
1: 老先生您好。
13: 好，
1: 来给您来点茶。来，请。
13: 好，谢谢。
1: 老先生，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您已经是第三次光临了。
13: 嗯。
1: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我们的玫瑰茶特别好喝？
13: 嗯。每回品过啊，都有一种新的感受，回味无穷啊。
1: 我看您就不是一般人。
13: 哎呦，姑娘，你可真会说话，啊，很有眼力啊。
14: 这位是高天集团的秋天董事长。
15: 秋董啊，
1: 很高兴能认识您。
13: 啊，不客气。姑娘，这两天我一直在关注你们，并且看了很多你们的资料啊。
1: 那您是不是对我们的芈园山村很感兴趣啊？
13: 当然有兴趣啊，要不咱们谈谈。
1: 好啊，那要不和我们的白朗书记直接对接吧，他就在那儿。
13: 白书记，
1: 我带您过去。
13: 哎，好好好。
1: 白书记，
0: 对对对。
1: 哎呦，介绍一下。
0: 稍等一下啊。
1: 这是高天集团的邱董事长。
0: 邱董您好。
13: 啊，你好。哎呀，白书记真是年轻有为啊。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你们的资料，我觉得咱们应该有合作的机会。
0: 嗯，高天集团的情况我们也了解一些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深入探讨一下咱们未来合作的可能性。哎呦，
13: 那太好了。说句心里话，我是个直性子，就希望和你这样的人啊合作。
7: 谢谢邱董的信任。
0: 谢谢。好好好。
2: 白书记，招商的情况怎么样了？哎呀，
12: 可以说呢，前途是光明的啊，但是道路还是曲折的。哎，对了，我回来的路上呀，我看见玫瑰谷那块儿好像有铲车在那干活，那是什么人在干什么呢？啊，
15: 是锦鲤公司，环保局让他们清理垃圾呢。
12: 清理垃圾？啊，那怎么没看见往外边清理啊？
15: 可能是就地处理吧。
12: 就地处理？

0: 我看看去。
1: 哎，白书记，你们又买着坐票在火车上站了十几个小时，还是休息一下再去吧。
2: 是啊，歇歇吧。
3: 对，休息一下。
2: 歇歇吧。
0: 没事没事，我先看看情况去。
4: 你们先开会啊，回来再说。

0: 韩经理，韩书记，你好，
1: 来，
0: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中建油集团的总裁关桂华女士。
1: 哎呀，关总，欢迎啊！
2: 白书记好，白书记好，
1: 欢迎，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来我们芈月山了啊！那你看，咱们是到村里稍事休息一下，还是就便看看我们玫瑰谷？
2: 小韩说您白书记说话办事简洁明快，认命是苏。我看你这雷厉风行劲儿啊，倒是真有一种军人的作风。
1: 哎呀，关总，不瞒您说啊，我真是军人出身，我是在青海当的兵。
2: 我以前就在总后青藏兵展部啊。哦，原来我们是战友啊。
1: 那您是首长啊？首长好。
2: 白书记真幽默。那我们先去看看你吹的神乎其神的玫瑰谷。
1: 边走边聊啊！
3: 我找个老前辈带着咱们。
1: 来来来，啊。

0: 看见没有？你看啊，这瀑布啊叫佛光瀑。
1: 哦，
0: 你看这水多清灵啊，
2: 多漂亮。
1: 是啊，
2: 嗯，
0: 关总啊，你看这些佛塔可都是明清时候的呀，
2: 嗯，
0: 历史悠久啊。你看那个翻过这玫瑰岭那条小路，再走七八里路就到了湖北、陕西、河南三省交界的三坊街。
2: 哦，我听过，据说这里脚跨三省，说三种方言及三地风情。
3: 对，
0: 是，
2: 哦，这个三坊街真的很奇特，一个小镇三个镇政府，公安、工商、税务呀，什么机构都是三套。
3: 嗯，
0: 当年丹江水大，白帆点点，这三坊街啊就是水旱大码头。
2: 嗯嗯嗯，
0: 当初三坊街到咱们县城的公路还没有修，这陕西到河南往来的商客就从这玫瑰谷走。
2: 哦，
0: 后来到县城的公路修了，玫瑰谷这小石板路也被邻省山那边开山采石就给弄断了，这人呐，啊，就越来越少了。
3: 嗯，
2: 真是一个原汁原味的好地方啊。
3: 嗯，关总来咱们这边写。
2: 好，
3: 你看关总啊，这都是我们芈月山的山野菜啊，都是这儿的特产，别的地儿啊还真是尝不到这个味道啊。
0: 哎，为了迎接远方来的贵客，这是我存了30多年的老酒啊，来大家尝尝。
3: 来来来，关总尝尝尝尝尝尝。
2: 大师姐，
3: 幸会幸会幸会。
2: 嗯，味道不错。
1: 嗯，
0: 怎么样？
2: 嗯 嗯好酒。
0: 实不瞒大家，这酒啊是用玫瑰谷的野玫瑰又加了十几味珍贵的中草药泡制的。
2: 哦，
0: 喝了它呀健脾开胃醒神通窍。
2: 真有这么神奇？
3: 关总，我们沈老啊可是芈月山的乡贤啊，自幼熟读诗书，而后悬壶济世。
2: 哦，
3: 你看沈老这身体，
2: 哎呦，这
3: 你绝对猜不出他多大岁数。
2: 可敬可敬，敬你老一杯。我们芈月山人呢，诗书传家，智力达意，真是可敬啊。
0: 不，我哪是什么乡贤呢？那古时候啊，有范蠡父子、芈月公主诸多的乡贤，今有咱白树就是后生才俊。
3: 哎，没有，
0: 这才是咱芈月山的骄傲啊。
2: 白师姐，我们玫瑰谷啊真的是有着自己的优势，
3: 是，
2: 而且呢是不可替代的，
3: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的珍惜啊。
4: 哎，
3: 我们就还保持它的原山原水原貌。哎，就打这个原始生态旅游的牌，
2: 这也是我所想。
3: 嗯，
2: 还有必须和邻省协商联动，整合三坊街，修旧如旧，在三坊街集中建设三省集市，一分为三，各自卖本省的特产。
3: 嗯，
2: 在三坊街中心设一个邮政点，分设三省邮政柜台，同时啊，整修三坊街与其本省的交通。
3: 嗯，这关总想的是真周到啊。
2: 我的想法还有，我们共同组建一个新的公司，确定芈月山村与我们公司的占股比例，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0: 哦，我也是这么想。那我们就初步先用这个印象。
1: 好，那咱们后边的事儿，咱俩再商量。
2: 好，
1: 来，咱们再欢迎一下关总啊。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啊。
3: 来，
1: 嗯，
4: 我看白鬼谷那个事儿啊，有点麻烦，
5: 让白浪先折腾吧。
1: 你先不用公开反对，先背后搅和。
5: 搅和？怎么搅和？
4: 宣传啊。
5: 宣传他白大书记给村里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谁先下手，谁就先得利。

0: 现在中建游集团已经初步同意投资我们旅游开发了。哎呦，
1: 那好啊，那就紧锣密鼓的忙呗。
0: 是，
2: 忙嘛，人呢？人都在哪儿呢？
0: 也是，现在咱们村里大部分的人都去楚湖公路工地上了。要不这样好不好？咱们让马志刚、郑川英两边跑一跑。这个郑川英啊，他懂得计算和工程，马志刚是学规划设计的。我看他们俩回来挺合适的。
1: 我看行。
2: 那就听你的。
3: 哎，听说了吗？听说了吗？
4: 是啊，
3: 开发商又下家了，玫瑰谷马上就定了。
4: 真的？
3: 当然了。
4: 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么神秘呢？大家早都知道了。
3: 早就知道了。那你知道人家来了之后吃啥住哪儿吗？
5: 哎，那不知道。
6: 来的都是城里人，吃好的喝好的住大棚子呗。
3: 我跟你说，人家开发商说了，就吃咱们农家饭，就住咱们农家院，人家就是想好好感受一下芈月山的日子。人家那才叫旅游呢，你住大房，城里人跑你这住你的大房子，这是懂什么呀？哎呀，
7: 二先生说的对啊，那就得看谁家能先下手腾出好房子，到时候就挣大钱了。

0: 咱们招商旅游这个项目啊，刚刚有一个意向，
1: 你们招商办来电话了，
2: 说不同意我们合作。
3: 玫瑰谷早晚是咱们的。
4: 那个中建游集团，它不仅是民企，而且还劣迹斑斑。
5: 这个军力公司为什么老在沟里头施工？
6: 他们不是在堆水坝吗？
0: 堆水坝，
7: 请看《花开山乡》第15集。

0: 我跟你说啊，人家开发商说了，就吃咱们农家饭，就住咱们农家院，人家就是想好好感受一下芈月山的日子。人家那才叫旅游呢，你住大房，城里人跑你这住你的大房子，这懂什么呀？
1: 就是。哎呀，
2: 二先生说的对啊，那就得看谁家能先下手，腾出好房子。到时候就挣大钱了。
3: 哎，那我可得把我那家那个房子得好好修修啊。
4: 常叔，这就是
2: 你那半间炕。
0: 哎，要是这样的话，我这小卖部得重新装修一下。这院里我都得铺成瓷砖，你这下手晚了，这就被别人抢走了。
2: 谁抢了？
5: 那我呀，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在沟口卖玫瑰蜜。
6: 绝对行，
0: 绝对行。
3: 哎呀，你到时候甭说卖玫瑰蜜，我跟你说卖水都挣钱。
7: 就是。
2: 行了，那咱们就各显其能吧，啊。
0: 齐贵儿，忙着呢。哎，
8: 二先生，
0: 我跟你说啊，你是一时一会儿都不闲着，这学校雇你当校工啊，真是雇着了。
8: 我闲不住，不是。你这来找我有事儿啊？
0: 哎呀，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8: 你说你不跟你们家丽丹商量，你跟我商量什么呀？
0: 这事跟他商量不行。哎，村子里都嚷嚷开了，你还不知道吧？
8: 我怎么不知道啊？不就是那个玫瑰谷要搞旅游，是不是？挨家挨户全什么盖房啊、修房啊什么，是不是这事？
0: 到时候咱们哪儿也不去，在家里就挣钱。
8: 你那是人家有闲房的人家。
0: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8: 你呀，想了也是白想，我哪有闲房啊？
0: 我想好了，你看啊，我有小卖店，又在路边儿，我就想什么呢？到时候你看，小卖店、饭店、住宿，咱们一条龙全包了，你说挣不挣钱？
8: 哎，你这想法挺好，那就干呗。哎呀，
0: 好是好，但是你看啊，我们家这种情况你也知道，就我跟丽丹这两个女人，你说跑跑腿儿吧还行，没个男的不行。
8: 不是二先生，你这到底啥意思啊？
0: 大姐就跟你直说吧，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俩一人出一半钱，在我那个地方建，挣了钱咱俩五五分，行不行？你绝对不吃亏。
8: 对半分啊。
0: 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刘慧儿也想跟我合建，但我没同意。

0: 为啥呢？我是觉得他不实在。
1: 大姐就看着你这实在劲儿了，你知不知道？
2: 那是，我是比慧叔实在。
0: 行不行？你给个痛快话，行不行？

0: 李姐，哎，我发现啊，你是真惯着你这孙子。嗨、哎，
1: 那可是俺的命根子，吃点糖啊不算啥。哎，给俺甜一点啊。哎
0: 呀，放心吧。来，一共16啊。哎，来，好嘞，4块。
1: 行，走了啊。
0: 哎，来，李姐啊。哎，
1: 好嘞。
2: 到去上。
1: 来了。
3: 买东西啊。哎。你看看啥时候动工啊？
0: 啥时候动工啊？
3: 咱俩不建房子，怎么你还忘了？
0: 我也没答应你啊。
3: 不是那你为什么不答应啊？
0: 啊，我没答应就是答应你了。你想啥呢？跟你说实话吧，我找齐贵合作了，我们俩5/5。
3: 齐贵？哎，齐贵他怎么这么不是东西啊？不，这还能跳行？不是，你是骗我，骗我！我刚过的时候，我看见齐贵帮着押你扒他家老房子，连接新房子毛竹你都砍回来了，你拿个做
0: 啥？齐贵帮押女盖房子啊？不应该啊，都说好了。
3: 那我看见的。
0: 哎，这个混蛋，我得找他去。
3: 走走，我跟你一块去，我跟他说说，这怎么这么不是东西呢？
4: 哥，哥几个，喝点水。哎，
1: 齐贵，齐贵，
4: 二姐呢？你怎么来了？
1: 你什么意思？你答应跟我合建房子，你在这干什么？
4: 不是，我没说不跟你建啊，这不是有点着急吗？
1: 你着急也得先跟我建，不是吗？
4: 不是。我
3: 媳妇儿，不是我说你，我跟云霞说的好好的，我俩合着建房，我这还没动工呢，你把行撬了，你说你还是不是？
5: 你放屁！
3: 你说你，你说你放屁！
5: 你说你放屁！你放屁！你放屁！你放屁！你放屁！你放屁！你放屁！你放屁！你放屁！你放屁！你放屁！你放屁！你放屁！你放屁！你放屁！你放
3: 屁！你放屁！你放屁！你放
6: 屁！你
7: 放屁！你放屁！你放屁！你放屁！你放屁！你放屁！你放屁！你放屁！你放屁！你放屁！
6: 你放屁！你放屁！你放屁！你
8: 动手
5: 他把我又闪了！哎呀，
3: 你想我脑袋迷糊了呢！哎，
6: 我也不行了。
0: 起来！
6: 哎，凤叔，你这是伤到哪儿了？
3: 脑袋！
6: 哎，谁弄点水来，你喝喝哈。
3: 不喝！
6: 哎呀，你看这何必呢？大伙儿啊，稍安勿躁啊！咱们招商旅游这个项目啊，现在刚刚有一个意向，还没签合同呢。大伙儿别着急。你不能说谁想修路就修路，谁想建房就建房，那哪成啊？啊，我们村两委会对于大家有一个总体的一个规划的，什么时候这个项目开始了，我们会告诉大家的。哎，咱们到时候该修房修房，啊，该修路修路，大伙儿放心。
9: 只要党和国家确定了这个乡村振兴的战略，
6: 这大伙儿以后都能过上好日子，啊。
0: 哎呀，快起来吧你呀、
10: 啊！有什么事儿咱好好说，啊？
6: 话好好说啊！咱大伙儿握个手，握个手，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咱慢慢来，啊！哎呀！哎，这多好！
9: 走吧，李副县长。哎，
11: 白老，你怎么来了啊？
9: 我今天特意过来，想跟您汇报一下关于芈月山招商引资的事儿。哦
11: 哦，你在外边等我啊！要招商引资啊，好事，来说说。
9: 我这刚下火车就过来了。嗯，我们跟广州的一家呀、中建游集团啊，准备在我们的玫瑰谷呢开展原始生态旅游的项目。
11: 要开发玫瑰谷？
9: 对，我们是这么设想的。嗯。我们还想要保持这个玫瑰谷啊和芈月奶奶庙的这个原山原水原貌，就打生态旅游的牌啊，也不开山也不伐木啊，不修水泥路，这个路面呢还采用原始的这个乡间的石板路。

0: 啊，你包括一些竹林呐、竹桥啊，这都是原生态的好的东西。还有就是民居，我们把民居呢改成民宿，啊，也不用再新建一些客房啊。
1: 好，好，好，真的挺好，真的挺好。但是啊，环境保护是大前提啊。
0: 嗯，
1: 哎，哎，哎，哎，啊，哎。我正在听芈月山村这个旅游项目开发的汇报呢。
2: 哎哎，好啊，我明白了。嗯，哎哎哎哎哎
3: 哎，李副县长，
1: 哎，哎呦，白朗啊，真是好事啊！县委县政府一定大力支持，我本人也会全力的推进这个项目啊！
3: 太好了，谢谢李副县长对我们的支持。
1: 哎，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签约啊？
0: 下周一。
1: 到时候我们一定去参加你们这个签约仪式啊。
0: 嗯，
1: 这个仪式搞得隆重一些啊，把咱们这个县剧团请过去。
0: 好，
1: 让乡亲们热闹热闹啊。
0: 好好好，
3: 那李副县长，
0: 我就不打扰您工作了，我就回村了啊。
2: 好好好好好，
0: 周一我就在村里等着您了。
2: 好嘞好嘞
0: 好
2: 嘞，
0: 不走了
3: 李副县长。
2: 哎，那我送了啊。
0: 哎哎，哎，对对对，一个座位摆一个名字啊，然后呢，一个位置一个水，
4: 好的，
0: 一个矿泉水。对对对，哎，你们弄着啊，
3: 打个电话稍等。
0: 哎呀，
4: 好，
0: 乡亲们快来吧，来啊！
3: 你裴县管给我打个电话吧。
0: 哎，好。来吧，乡亲们，要开大会了，咱村的大事儿啊！快来来来来！
5: 你们这是要？
6: 团长来电话，县里通知的，演出取消了，现在让我们回团。
0: 关总，关总，这一定是领导啊，临时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6: 有什么重要事情？天下奇闻。哎，关总，关总，
7: 白书记，你们县招商办来电话了，
0: 说不同意我们合作。
7: 走。
1: 白朗，你太不像话了。你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一言一行是不是要对党负责？做任何事情绝不能草率，更不能侵害老百姓的利益。
3: 李副县长，您这是怎么了？
1: 我怎么了？是你怎么了？白朗，我这都准备出发参加你们村的那个啊什么什么签约仪式去了，这我才知道那个中建油集团根本不是什么国企，彻头彻尾的一个民营企业。
0: 之前没说过它是国企啊，它就是个民营企业呀、啊，李副县长，咱们招商引资没有规定，非得是国企啊，还是民企吧？
1: 你看看吧，啊，它不仅是民企，而且还劣迹斑斑。我们县委县政府怎么可以跟这样的合作？这是一个政治觉悟问题。
0: 您先别激动，别动气。这个消息我知道，我调查过了，这是竞争对手制造的假新闻。那个出事故的游乐设施跟中建油集团没有任何关系，我在当地旅游管理部门也调查过了，人家确定没有任何关系跟中建油集团，
1: 没有关系。
0: 对，
3: 李副县长，您先别着急啊，这个事儿。
1: 白朗啊，俗话说无风不起浪，你就算这个新闻是假的，但是我们对待民营企业，那是要慎重、慎重再慎重，绝不可轻易相信呐、
0: 啊。李副县长，民营企业怎么了？中央都说了，那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产物，是重要的标志。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从小到大，从无到有，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建设的重要支撑。它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增加就业的重要渠道。
1: 哎，好了好了。

0: 好了，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关键是你现在，白狼，你现在不要为招商引资的急迫性所欺骗，更不要为了业绩而迷失方向，你明白吗？
1: 李副县长，招商引资、开展旅游建设、巩固脱贫成果、推动乡村振兴，这不是咱们的首要任务。
0: 你不要把话题岔开，我现在说的是你。你的初衷是好的，而且给县里也没有造成什么损失，这件事儿就不追究了。但是我希望你能好好的总结经验，深刻反思，继续搞好招商引资这个工作，好吗？

0: 哎，
1: 是石书记吗？您好，您好，我是闽越山村的第一书记白朗。
2: 你好啊，白朗。
3: 你好，石书记。
2: 有事儿没啊？啊，
1: 有点事儿。您现在有时间吗？
2: 你在哪儿啊？
3: 啊，我
1: 就在县政府的院里。
2: 那好，你上来吧。我在办公室等你啊。
1: 哎，好的，石书记，我这就来见您。
4: 哎呀，玫瑰谷旅游开发这件事儿进行怎么样啊？
5: 我正在积极的推进，
4: 一定要抓紧。
5: 嗯啊，明白。
4: 白朗在闽越山，这以后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事儿。毕竟啊，我们的事儿是拿不到
5: 啊。明白。
4: 再有，这个旅游项目这件事儿推进一定要谨慎啊。有些事情这么说吧，凡事你都得找一个合适的理由
5: 啊。您放心，我正在让金利公司利用清理建筑垃圾的机会再推水坝呢。水坝推成之后，接下来的山谷里的温泉水就是未来咱们度假村的人工湖。
4: 我就说嘛，你金总绝对不是白给啊。
5: 您过奖了。
4: 你这事儿办得不错啊，也让别人想不到。挺好。
5: 这办企业嘛，就像是下象棋，不能走一步看一步，至少啊得看三步。这都是您的教导。
4: 就是得看三步啊。哎，要不是我把白朗他们给招商引资项目给压下来，你那个蓝水坝估计也得给运走了。
5: 是是是，多亏了您了，有您在就没有咱们想要而得不到的东西。玫瑰谷早晚是咱们的，那可是一块生金长银的宝地。
2: 哎，这个十八届五中全会啊，就强调要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的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到国有企业的改革中来，更好地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这个党的十九大更是把对民营经济的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把这个呢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大的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但是到现在啊，咱们还是有些同志啊是认识不清，讲话保守。我想这对咱们下一步的招商引资啊恐怕有负面作用，包括对咱们县的经济发展
6: 还有这个推动乡村振兴的战略，
2: 这会起到阻碍作用。

1: 这个我觉得这施书记说的非常对啊，这个啊，你说，我们从思想上啊，既不能僵化、保守，同时也要谨慎小心，是吧？你看，就拿前段这个事儿来说吧。 那个和米山村没有签成协议的这个中建游集团，其实他就是一个只认金钱的，而且是劣迹斑斑的这么一个民营企业。他们只顾着挣钱，甚至拿人民群众的生命都当儿戏。
2: 你说这个中建，
3: 同志，没有调查就没有法院劝，咱们做工作呀，不能光凭着互联网上一些流言就轻易的下结论。
2: 施书记，哎，他这个问题啊，咱们回头有机会再讨论啊。现在咱们言归正传，讨论一下招商引资、罗氏罗地的情况。关总，您是军中前辈，啊，就别再生气了。
4: 白狼啊，你一遍一遍的给我打电话，你的心情我知道，你对我们集团的信任呢，我也十分感动。
2: 这件事我已经跟县委石书记谈过了，他是很支持我的，啊，当时都是误会。
4: 就算是误会吧，可也说明了一个道理：你们有些领导啊是不负责任的。一个不负责任的领导，我们怎么敢跟你合作？即使合作成功了，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事情要发生。
5: 我相信你，你是负责任的，你是为了
4: 全心全意推动乡村振兴而努力工作的。
5: 可是我们集团的高层啊，已经研究决定了。
4: 我作为集团董事长，也不能出尔反尔，
5: 再改变集团的决定吧。
2: 关总。

0: 我不是在电话里给你已经说了吗？我们今年呢，您坐，您坐。
1: 坐。
0: 哎哎，秦总，哎呀，这么远的路你还跑过来，可见你的诚意。
1: 我呢，既是带着歉意，也带着乡亲们的渴望来的。您一定要谅解我们的无礼啊！
0: 可真是不巧，我们昨天已经和四川雅安旅游区签订了一个合同意向书，我们今年的投资额度啊，全部给了这个项目，实在是没有办法。这是我们昨天和四川雅安签的合同，你可以看看。这白书记，你真的是一个实在人，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也是一个有前瞻性眼光的人。以后再有机会的话，我们还可以合作。
1: 谢谢，谢谢关总。李天阳怎么会突然出尔反尔呢？真的就是因为报纸和网络中中建油那条假消息？真的就是因为中建油是一家民企？不会的，这背后必定有原因。可这原因又是什么呢？
2: 白书记，
3: 嗯，
2: 就你一个人在这儿想什么呢？
3: 哎，沈爷爷，您这是要去山上采药啊？
2: 是啊，
3: 啊，
2: 有几味药快用完了，也想出来走一走，
3: 啊，
2: 活动活动手脚，呼吸呼吸这新鲜空气
3: 啊。这空气是真好啊！哎呀，到处都能闻到一股玫瑰花的香味儿。您搁这坐着歇会儿。
2: 哎，
3: 来，
2: 那个天地所生，
3: 哎，
2: 万物有灵啊。哎，你看啊，这满山遍野的草木啊，酸甜苦辣都能入药，都能治病啊！一念起，万水千山；一念灭，沧海桑田啊！
3: 您说的对啊，
2: 白书记啊，我看你这两天愁眉不展的，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想不开啊？
3: 你老是明白人啊！是，咱们村啊和中建油集团合作搞玫瑰谷的事儿，本来进展很顺利。县里呢也非常支持，但突然就改了主意。
2: 嗯，人如反常必有鬼啊。
3: 但是这鬼它在哪儿呢？
2: 鬼在心里。什么是鬼啊？鬼者乃不良之欲念，欲念产生鬼。哎，但是啊，只要心正，鬼自然知，这就叫邪不压正。
3: 心存善念，地阔天宽。
2: 好，好。

0: 哎，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哎，你干嘛呢？你干嘛呢？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1: 我们是按照上面领导要求，整理这些建筑垃圾的。
0: 整理垃圾应该往外边清理啊。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领导让我们干嘛，我们就干嘛。
0: 别停，别停，接着干。

0: 刘大姐，呀啊，白书记来了，进来。白书记，
1: 文大哥，过来看看。快坐。哎呦，
0: 没事，
1: 这不好意思，家里也没准备茶啊。
0: 没事，哎，
1: 喝点白水行吗？
0: 好，好。嗯，哎呀，这水啊解渴，真甜呀。我刚从玫瑰谷过来，嗯，我看着金利公司的人啊，在那儿清理垃圾。
2: 他把那垃圾都快垒成一条坝了，真是怎么回事啊？
3: 我这也正纳闷呢，我要没看着他们把那垃圾往外清啊，就看着他们把那垃圾啊推来推去的，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呀。行，那我就先回村委会，我再打听打听。
2: 咱不能上顿面条下顿面条，就天天吃面条啊。咱下次能不能换换呀？
3: 你就凑合吃吧，我要不是上顿下顿的给你煮面条，你还不得上顿下顿的泡方便面啊？
4: 白书记，
3: 喂，
4: 吃饭呢？
3: 嗯嗯，哎，正好，我老婆前阵子上山呀，家里那点野菜给腌了，让我拿过来给你们尝尝。
4: 哎，好，
3: 你来的真是时候啊，刚才白书记说还没有菜呢，你看看这菜来了吧？
2: 香，
3: 你先吃点，我看看。
2: 嗯，
3: 有点辣味儿，还有点酸味儿，好吃。
2: 嗯，好吃好吃。哎，对了，白书记，嗯，您给我打电话有事儿啊？嗯，
5: 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2: 我想让你问问一下，这个金利公司为什么老在沟里头施工，会把垃圾往外运？您看我这脑子，我正要跟你说呢。嗯，昨天啊，我见着金利公司那张主任了。 他说：“那个你们不是找过交通局几次想修修那个下山的路吗？嗯，现在交通局纳入规划了，但是修路啊，得需要路基，这个修路基呢，又需要那个大量的土石方，所以交通局的意思啊，是让咱们把那个建筑垃圾啊给堆成路基，啊，这样一举两得。”
5: 哦，这样。
2: 嗯，
5: 端进来，黑虎，哎，哎呀，你天天的包啊！ 你怎么那么笨呢？你这一穷，你真是没有皮筋啊！有没有皮筋？
6: 赵经理，
5: 有人事，您慢逛，你先坐会儿。我这里来点五五六，来点五五六。
6: 赵经理，我有事跟你说。
5: 你慢空，你先坐下。我有98K8北京摄像机，来，你砸他呀，砸他！对，现在啊，不砸，撤了。你这就给砸死了，你这，你，
6: 哎呀！ 哎呦，这白书记，你来了，你那个这白书记，你快坐，你快坐，你坐呀，你来了，我怎么还玩吃鸡？我真是油盐无水。白书记，你快坐，你坐，你坐，快，你坐。哎呀，白书记，你看看啊，你喝点什么呀？喝点茶啊？对，哎，对了，白书记，我德国订的那个冰镇啤酒，冰镇的，可凉可口。
3: 不用，
5: 这你，
3: 我跟你说个正事儿，赵经理。
5: 啊，说正事儿啊？
3: 那我把门给关上。啊，不用。
5: 你们金利公司在玫瑰谷清理建筑垃圾，他为什么不往外边清理啊？你是中央国家机关派来的干部，大家都不敢跟你说。我跟你说，你不是说要给全村修路吗？你找了那个，交通局啊，给你乖乖的就给规划了。可是修路是要动用土石方的啊，大量的土石方就在这儿了。你动用土石方，那你就得在附近干嘛呀？挖山。 哎，你一挖山，你看都挖山。

0: 你也挖山附近的这个生态环境哈、啊、全都给破坏了。
1: 正好可巧，你看啊，这个玫瑰谷啊有大量的这个建筑垃圾。哎，这个建筑垃圾可以当成那个路基啊，路基省得你在那个玫瑰谷上架桥，哎，可浪费钱了。
2: 修这条路非要通过玫瑰谷吗？
1: 哦，那咱就不知道了。你这是这个交通局规划的，李副县长也点了头了，咱就是个执行的。那个，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找那个规划局啊、交通局，还有找李副县长就行了。咱说了不算啊。
2: 好，张经理，我知道了啊，再见。啊，
1: 哎，魏书记，魏书记，你听我说，魏书记。怎么回事？魏书记，那个，俺在这个后边啊，有一个会所，休息休息啊。我给小李打个电话。
2: 不用了，
1: 不是，你别走哈、啊，啊，你别走，我给。哎，小李啊，你安排哈、啊，安排一条龙啊，一定。哎，魏书记走了。魏书记，给我玩你别打，还是吃鸡啊？我跟你们说啊，兄弟们，不要砸我啊，不要砸我，哎。
3: 哎，白书记。
2: 哎，开饭了啊！
4: 哟，
5: 坐坐坐，
4: 指导员来了
2: 啊！你快坐坐坐坐，快吃吃啊！
4: 你怎么来了
2: 啊？过来看看大伙儿啊，行不行啊？
6: 行行行，太行了！我还以为啊，您都把我们大伙儿给忘了呢。
2: 那怎么会忘了大伙儿呢？哎呀，我来的真是时候。来蹭个饭，
7: 来，白书记吃上。
2: 怎么样啊？这个进展顺不顺利啊？
7: 有点小问题，但挺顺利。
2: 哎，秦岭，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个个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咱们宁可误工，慢慢干，别出问题。安全第一啊，安全再安全啊！
6: 您就放心吧，这刘经理啊，天天叮嘱，安全安全，还让我当了安全员。盯着大家，谁违反规定了，下工以后让他挑水、打扫厨房卫生，还要挑煤、倒炭、洗碗筷。
4: 您瞅，吃的饭还得注意安全。
8: 哎，指导员，我听说玫瑰谷那事儿黄了，
2: 黄了。行，咱们这儿工程进度怎么样？
9: 挺快的。您可不知道，
6: 咱这挖机师傅呀，厉害。那一台挖机顶人家一台半用，
2: 是吗？嗯，哪位师傅这么了不起啊？哎呦，
4: 指导员，哦，
8: 以前啊是咱的对头，金立公司啊开挖沟机的师傅。哦，
2: 白书记，哎呀，幸会啊幸会，那为什么跑到我们这小公司来了？
10: 金立公司那就不是人干的，拖欠工资不说，对我们工人就像对待牲口一样，说打就打，想骂就骂。不像你们米月山公司的领导，对我们工人像亲兄弟一样。
11: 这是夸我们了，但是我们这待遇肯定是不如人家。
2: 我们会越来越好啊，我们有这个信心。
10: 这我相信。嗯，你刚才的几句话，心里很热乎，在你这公司干有前途。
2: 好，好，好，咱这就是一条船上的啊，共同富裕就是咱的目标。那之前你在金立公司，您应该知道在玫瑰谷他们倒建筑垃圾的事儿吧？
10: 知道啊，我和秦岭大哥还耿耿过呢。哦，
2: 那他们现在在那干什么？你知道吗？
10: 他们不是在堆水坝吗？
2: 堆水坝。
10: 听以前的工友说过，堆水坝好像是要修一个人工湖。
2: 人工湖。哎，你们先吃，我接个电话啊。
12: 好。
2: 哎。佳
13: 佳啊，大老板
2: 说，
14: 在杭州招商会上，你还记得高天集团的那个邱董吗？
2: 哎，你说，你说呀。
13: 现在邱董
14: 要退二线，他儿子要接班了，人家还想着咱们芈月山呢。
13: 小邱总给我打电话了，说要带他爸爸去芈月山旅游。
14: 我觉得呀，就是去考察，机会来了，哎，他们这两天就到，
13: 我明天就回去。
2: 太好了，太好了啊！哎，我马上赶回去，谢谢小小啊。
15: 秦岭，秦岭，
2: 来，哎，好。哎，咱们村啊，现在要来一位重要的客商，我马上就赶回去，这边就交给你了啊。
16: 啥事儿这么急？
2: 好事儿。

0: 小心点，这前面这个台阶啊经常有水
1: 啊，对，
0: 比较滑。
2: 我跟您说啊，翻了这座山那边是一片野玫瑰，
1: 嗯，
2: 还有咱们的那个玫瑰蜜啊也是采用的野蜂蜜，所以这儿是咱们中国独一无二的。
1: 哎呀，真是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啊。哎，对了，小小，
2: 哎，
1: 我将来要在这儿养老，欢迎不欢迎啊？
2: 当然欢迎了。不过我不是芈月村的人，我说了不算。
1: 哦，哎呦，这也挺不错的啊。
0: 啊，
1: 这都是天然的吗？
0: 这上千年行，您下来看看。
1: 哎，好好好，
0: 慢点啊。
2: 哎，您慢点。
1: 哎，来来来，
0: 好，慢点。
1: 好，
0: 这个呀、啊、是原来叫佛光瀑。
1: 哦，
0: 啊，也叫水帘洞。哎，这都是上千年形成的啊。
1: 哦，真好。
0: 江主任，
3: 嗯，
0: 咱们午饭
3: 安排了。
0: 好好好，
4: 邱总，
0: 要不咱们先吃饭？
1: 好的。好，
0: 咱们吃完饭再接着您。
1: 哎，好好好。
0: 啊，江主任，
1: 好，
0: 您带着邱总，你们先往这走。
1: 来。
5: 今天啊，我是走遍了咱们这个芈月山村，也仔细观察了玫瑰谷。我父亲之前没跟我说过，他早年间来过，一直跟我说这儿具有极大的发展价值，说怎么好怎么好。
6: 哦，邱董原来到过芈月山呀？
7: 啊，是啊，那还是年轻的时候来过。
5: 哦，今天听了白书记的介绍，更是觉得不虚此行啊。
8: 嗯，小邱总有鉴赏力，
5: 是老爸眼光好啊。
9: 我们呢说是这次来旅游，其实啊也是过来实地考察来了，看了咱们这个玫瑰谷这一块啊，觉得是真不错，极具开发价值。我想啊，如果大家有诚意的话，我们可以谈谈。
6: 嗯，
8: 那好啊。
6: 嗯，那您说说我们听听。
9: 行，我觉得啊，根据这里的自然资源啊，我们可以在玫瑰谷这儿建立起一个大型的观光农业园区，完全采用的都是以色列的技术，在整个玫瑰谷啊覆盖起大型的温室，里面的光照、温度、湿度完全都是可调的，也可以啊用人畜的粪便跟有机垃圾来制造沼气发电，用于取暖还有制冷，里面就种植的是热带水果还有花卉，所产出的这些农产品呢完全直接供应给高端市场，也可以供游人的采摘游玩。所以说我们想在玫瑰谷这一块建立起一个大型绝对无公害的高端农业设施，不知诸位觉得怎么样？
8: 好，特别好。
6: 真是应该尊重自然，咱们是以保护带动开发，实现合作共赢。
9: 对，如果大家有这个共识的话，我们可以找科研机构论证一下。
6: 嗯，是。那我们村两委班子也根据刚才人家说的这些，咱们也讨论讨论啊，也消化消化。
9: 那我们明天县里接着谈，期望我们合作成功。
6: 嗯，真好啊，这一见面就这么默契。
9: 老爸，您看怎么样？
10: 我看可以。现在你是董事长了，还是由你来做决定吧。啊，
9: 好。那我就说说我的意见吧。你们提出来的这个包括生态保护措施的这几点条件呀，我们没有异议。
10: 好，太好了，感谢邱董同意我们的条款。
9: 好，基本上我们的谈判就可以确定了。等科研部门的可行性报告出来之后呢，还有县里面的这些评估通过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正式的拟定协议，签订合同了。
10: 好，那就按照咱们双方的要求拟定一个协议文本，我也要向县里的领导汇报一下。
9: 好。
0: 来，
6: 李副县长，
0: 来，
10: 打扰您了，
0: 快坐。
10: 我今天过来啊，向您汇报一下，我们芈月山有一个招商引资的项目。
0: 又一个，好，说说看。
10: 这是一个民营企业，叫高天集团。我们准备呢在玫瑰谷合作兴办一个观光农业产业园，啊。
0: 不，你这个项目什么时候谈的？我怎么不知道？
10: 啊，他们是前天到的，昨天和今天一直在谈。
0: 白老，你用2天时间就谈完了这个项目，是不是有点草率？
10: 是这样的，李副县长，这个高。

0: 天集团的袁老总来过我们闽月山村，所以他对这儿的情况非常了解。
1: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啊，这个项目不行，绝对不行。你们闽月山村任何地方的开发投资我们都大力支持，唯独玫瑰谷不行。
0: 为什么呀？
1: 因为玫瑰谷的温泉是热门资源，早就在县里的规划范围之内了，那儿有另外的项目开发，这个没得可谈。
0: 李副县长，他这个产业，
1: 白狼，我刚才表述得很清楚了，我还有个会啊。
0: 不是，李副县长，因为这个事情我
2: 玫瑰谷的大坝修得怎么样了？顺利，施工队现在正在假进施工，要抓紧时间，越快越好，谨防夜长梦多。
3: 是，我知道啊。啊，对了，那个姓贝的贝狼，
4: 亲自来找了我一趟。我怀疑啊，
3: 他已经知道我们在修这个水坝了。
2: 这个绊脚石先不用管他，我上面压着他呢。
4: 那靠！
3: 行，我现在给施工队打电话，让他们加班加点，可劲儿干。
5: 白书记回来了。
6: 啊，怎么不顺利啊？哎呀，
0: 岂止是不顺利啊，是被彻底否决了。
6: 啊，否决？为什么？
0: 李副县长说了，说玫瑰谷的温泉是咱们县不可多得的热门资源，啊，县里做了重点规划，另有项目安排。
6: 那我们怎么没听说呀？
7: 是啊，没听说啊。
5: 对呀，这以前从来都没说过。
6: 那怎么办啊？
0: 继续办，我已经让万军跟秦岭赶回来了，一会儿咱们一起就是这个事儿好好研究讨论一下。
6: 行。
8: 高天集团那个项目我们李副县长早就全盘否定了，我看咱们就没有必要讨论了吧。
0: 但这可是个难得的机遇啊，现在目前这是最有前途的项目，是最符合生态环保要求的项目。
9: 江主任，你是不是把李副县长给得罪了？人家老跟咱们村过不去。
10: 哎，你是共产党员，要有组织纪律性，可不要胡说。
5: 这怎么是胡说啊？这明显就那李副县长压着嘛。白书记，总得想个办法呀。
8: 官大一级压死人，我看这事儿困难。
0: 困难肯定是有嘛，所以今天把大伙啊，这都召集过来了。

0: 我决定完全同意你们和高天集团的合作。
1: 合同文本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漏洞，需要立即补正。
2: 我不同意临时改动，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改动。
1: 那这个字我签不了。
3: 你这是拿自己的工作和赵尚宇在开玩笑？
4: 你看看这个，这举报信是谁写的？
5: 我跟他当面对质。
6: 你应该先低下头问问你自己。
7: 给你发微信的这个是谁啊？
8: 请看《花开山乡》第16集。

0: 白书记，总得想个办法呀。
1: 官大一级压死人，我看这事儿困难。
2: 困难肯定是有嘛，所以今天把大伙儿啊，这都召集过来了。
3: 咱们商量商量啊，想想办法，出出主意。
4: 白书记，你看要不要到县里去找一下石书记呢？
5: 哦，对，还有那个市委张书记，他不是在招商大会上的时候说过有事可以找他吗？
6: 嗯，是说了，但咱们不到万不得已，先别找他们了，啊，这样容易造成领导之间的矛盾。
7: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白书记，你说咋办？
8: 哎，哎，哎呦喂，哎，老同学，老同学，老同学，老同学，哎呀，你好，你好，你好！我说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来了啊？啊，你到楚川了？啊，哎呀，哎。啊，你在哪儿？啊，贵宾楼888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啊，马上到！哎，哎，哎，哎，哎，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哎，
9: 要看，白书记，
3: 嗯，
9: 还是你和王支书一起到县里找县委书记，当面听听他怎么说，免得有人假传圣旨。就是县里边对咱这玫瑰谷有个统一的谋划，可咱们是地主啊，那咱们也得知道这谋划的内容是啥啊。
3: 嗯，
5: 是，我觉得沈爷爷说的有道理，没准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呢。
3: 但是我们不能一遇到问题就去找石书记，
2: 那还要咱们这些党员干部干什么呢？
3: 李副县长，
10: 哎，李副县长，我是白朗，您说。
11: 白书记啊，我经过认真的思考，也和其他领导同志认真的商量了一下，我觉得我还是保守了一些。这样，我决定完全同意你们和高天集团的合作。
10: 嗯，

0: 好的，李副县长，我知道了。嗯。
1: 李副县长说，他完全同意咱们和高天集团合作，并且非常支持。
2: 这什么情况？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3: 银川着火了。
4: 你们对条款提出的修改意见，我们同意。
5: 你们的条款我也没有太多的异议，只是这条保密协议，
6: 因为咱们这是一个生态观光项目，在具体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完全不能参与，
0: 这一条好像没这个必要吧？
4: 哦，白书记是这样啊。对于我们高天集团来说啊，科学技术啊是生产力啊，也是这个企业的生命力，所以专利技术的保密是为了让我们稳定和壮大发展的必要手段，您能明白吗？
6: 好，那就修改之后拟定协议吧。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了。
0: 嗯，
6: 经过两天的磋商，双方的意见基本统一了，现在正在拟定正式的协议文本。
0: 啊，谢谢李副县长。
6: 协议拟定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签约了。
7: 太好了，太好了！
8: 祝贺啊，白老，你辛苦了啊。
6: 没有。
8: 哎呀，你看啊，这以前我对民营企业认识不够。通过学习中央文件，石书记又找我谈了话了，我这才真正认识到了党中央精神的实质。啊，你放心，这次我一定到。啊，如果有可能的话，把石书记也请去。
6: 嗯，好，好。
8: 你看这个上次这些不愉快的事情，这不提了啊。哎呀，这回咱补上，把县级团请过去。好好的热闹一番。
6: 好好好，谢谢李副县长支持。感谢啊，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8: 哎呀，
9: 说到底还是得感谢您呢。啊，
2: 学校临时通知我，让我回去准备论文答辩。
9: 哦，那你还不赶快赶回去啊？
2: 你是不是盼着我走呢？
9: 这话，
8: 党中央提出绿水青山，啊，这一块是原则。
6: 啊，放心，放心。
8: 对。
10: 这就是开发跟保护啊，都得做好，
11: 是是是，
10: 得考虑周全，
11: 这都是我们高天集团应该做到的。
8: 好，
6: 好，好，
8: 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继续说啊，对，还是继续上。放心，我们高田集团会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啊，工作也搞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键盘出去了吗？没见啊，没有，没见，没见，没见，没见，没见。
1: 对，支书，看见牌书记了吗？
2: 没见啊，
3: 没有，
4: 也没见，
3: 没见，没见。
1: 对，支书，看见牌书记了吗？啊，你见了吗？
3: 我先往村委会那边去。
1: 村委会，
3: 对，
1: 请上去。
3: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必有鬼啊。
1: 哎呀，你看啊，这以前我对民营企业认识不够，通过学习中央文件，石书记又找我谈话，我这才真正认识到了党中央精神的实质。
2: 哟，二叔，你在这儿呢，我倒是找你，县长正等着你签字呢，李副县长都急了。
3: 对对对对对，
4: 不知道是
1: 着
4: 了，这
1: 是
4: 什么情况？
3: 哦，不着急。
1: 哎呦，我天天遇着。白导，你跑哪儿去了你啊？你这是拿自己的工作和招商引资开玩笑吗？你让石书记等着你。
5: 李副先生，您先听我说，我现在发现合同文本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漏洞，需要立即补正。
1: 你开玩笑呢吗？干嘛去了？早干什么去了？
5: 李副先生，对不起，我也是刚刚才发现，但这个漏洞非常重要，必须补正。
6: 二书记，哎，
5: 好。邱总是这样啊，现在我们这个合同啊，有一项条款，可能我们要重新再商议一下。
6: 什么？
5: 看这条啊，甲方在对玫瑰谷的土地整理和作物种植等处理过程中，后面加上这个，须有芈月山村两委成员二人以上，或委托人二人以上参与，并由监委会成员监督，以保证土地资源用于协议所规定的开发项目。这一条要加上去。
2: 对不起，我不同意临时改动，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改动。
5: 但这个非常重要啊，李副县长，这是关系到以后芈月山村乃至楚川县整体利益的条款，必须补正。
1: 白老，这位书记，你这就是不把国家大局想回来这合作是吗？啊，
5: 李副县长，我不能拿芈月山村百姓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当儿戏，必须要补上。
2: 白老，我要是不同意呢？
5: 那这个字我签不了。
2: 啊，行。
3: 周总。
7: 啊，
1: 周总啊，你看看这白书记，你看看这局面，呐。真行你，石书记啊，石书记，
2: 不是，
1: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嗯，本来啊，这安排好好的，你看这小白书记吧，提出异议，非要修改一款条款，人高天吉祥又不同意，你这瞬间就
2: 这。这白书记提出要修改条款，修改什么条款？
1: 我还没了解清楚呢，这听光，你瞧瞧，
2: 别着急。是这样啊，他这只要是对工作负责，对村民负责，咱这缓一下也不要紧。哎，这样你转告白书记，让他跟那个高天集团再继续好好谈谈，另外弄清楚他要修改的条款具体是什么。对了，咱支持；错了，指出改正就可以。别老一有什么就批评，别老打棍子。
1: 好，石书记，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下来我再去仔细认真的做一下协调工作，争取让双方合作成功，您看呢？
2: 好，那就等你的好消息
1: 啊。
8: 你看看这个。
2: 好，张书记。
9: 芈月山村第一书记白浪在签约现场突然改变合同，让一个非常有发展的招商引资项目就此落空。
8: 刚刚
10: 省纪委监委的孟书记
8: 亲自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有人向省委写了举报信，我这不也收到了吗？其实作为村里的第一书记，即便违纪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可白浪不同，
11: 他毕竟是中央国家机关派来的干部。
8: 我看

0: 谨慎些好。
1: 张书记，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是这个举报信，我对白狼同志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0: 现在不是有一些了解的事情，需要你亲自回去调查一下，不然咱们对白狼同志、对省里乃至中央下派单位都不好交代。
1: 好，我回去就办。

0: 松直啊，对你的举报啊，这上头时间地点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这咋解释啊？
1: 石书记，
2: 我以一个副转军人的名义，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以我的人格甚至是生命担保，我是清白的。这上面写的纯属造谣，
0: 别给我担保啊！别说这说那，现在就是要证据，要事实，你得针对这上头说的每一条做出一个认真详细的说明。
2: 这举报信是谁写的？我跟他当面对质。
0: 这都啥时候了啊？
3: 啥时候了你还问谁举报嘞？应该先低下头问问你自己，这上头说的自己犯没犯，有没有。
0: 当然我也希望你没有啊，可是签约那天呢？签约那天你的所作所为不得不让人怀疑。
2: 石书记，签约那天修改条款是有原因的，我现在跟您也解释不清楚这事儿。好吧，我回去好好想一想再向您解释吧。
0: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白浪，从你一到这个县里头，我就一直非常信任你啊。我希望你自己也珍惜你这个政治生命，如果你要真是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实，没有私心，没有一点贪腐心，我支持你，我站在你这边。中了，今天就先这样，你回去写个认真仔细的说明啊，走吧。

0: 前院大田你的所作所为不得不让人怀疑。我希望你自己也珍惜你这个政治生命。
1: 师书记，
0: 来来来，
1: 师书记。
2: 哎，老李。
1: 哎啊，师书记，我跟您说啊，那封举报信给咱们楚川县造成的影响太坏了。我意思是，咱们给上级打一报告，让他白朗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咱不能替他背这黑锅。哎，
0: 话可不能这样说，咱作为上级主管部门，对下边同志要负责，不能光凭着一封匿名举报信就对一个同志做出草率的处理啊。再说了，那一天我不是也在现场吗？啊，白朗不过是提了个要求，补充个条款。再说这个高田集团本来就是和村里头联合搞开发，那村里多参与一下监督，那也不为过。
1: 是书记，关键是白朗向高田集团索取利益，这一条是最要命的。哎，
0: 你有证据没有？这只是举报信上说的嘛。这个事情啊，要认真调查核实，不能草率的轻易下结论。
1: 好吧，那我们再调查，然后再做结论。
0: 哎，必须这么办。

0: 沈爷爷，白书记来了，你来了有事儿啊？
1: 我今天就是登门来讨您老爷。

0: 品尝一下违禁的滋味啊。
1: 对，
0: 哎，那你就掏1元酒钱
2: 好了。啊，
1: 好，我今天这酒啊要品透。沈爷爷，我给您10元钱。
0: 好，我这儿啊都是百草的清香，这百学不侵呐。

0: 哎，谢谢沈老，自带酒菜。沈老，花生豆。哎呦，好，自带酒菜。沈老，我敬你。
1: 海子，什么事儿？跟我说说。
2: 真好喝呀，沈老，您是个明白人。我第一次看见您的时候啊，我就知道，您是芈月山最正派的，相如相贤，值得信任。我呢，说真的，我从来没想过，我到芈月山来讨什么好处。我是军人出身，还是一名共产党员，组织派我到这儿来当第一书记，
3: 就希望早日让芈月山增收致富。
2: 你说我有什么错？
0: 没错啊，你在这芈月山做得很好嘛。
2: 苍天作证，我白朗愿跟芈月山肝胆相照。
0: 海哥，你这是咋了？
2: 有人举报我。说我跟高天集团索取好处费，
0: 这污蔑，这不是胡说吗？我跟芈月山的村民都给你作证。
2: 谢谢您，沈爷爷。
0: 哎，孩子，我知道你心里苦啊，跟我说说。
2: 刚才我说的是其一，
0: 那其二呢？
2: 这其二啊，我就是想好好品品咱的玫瑰酒。我想品一品芈月山的酒，拿芈月山的玫瑰酿制，用芈月山的草药泡制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滋味？
0: 品出啥滋味来了？
2: 山水的滋味，花草的滋味，大自然的真滋味。它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良心清明。哎
0: 呀，能把我的酒品出如此滋味，可见你是心怀善念的有志之士
2: 啊。来，敬您师父。
0: 这再好的酒啊，喝多了也是苦酒啊。
2: 那我再来一杯。
0: 孩子，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2: 您说的对，就是火焰山，我也得过去。

0: 喂，李部县长。
1: 哎，李部县长，
0: 我是米月山的江建国呀。啊，我现在就在那个县政府这大门前呢。有些个事情啊，我想您汇报一下。哦，您在市里开会啊？那我简单的说几句吧。现在这个村里面，白书记招商引资的后遗症还没完呢。对，村里这些人呢，又为那个突然黄了的农业园项目又吵翻天了。

0: 小小啊，白叔就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
1: 恶意举报，诬告陷害，这对于大老白来说，虽然真金不怕火炼，但感觉糟透了。
2: 怎么回事？
0: 白书记喝多了。
2: 喝多了？白书记，白书记，哎呀，你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呀？
3: 他心里头憋屈，
2: 憋屈。你别去给我说呀，这喝酒又不能解决啥问题。你看看，哎呀，喝成这个样子。来来来来，
4: 把东西都支起来、啊。
5: 喝口水，喝口水。
6: 孟主任，来来来。
5: 好，是是。哎，哎呀，实在是太抱歉了。哎呦，替你在。
4: 哎呀，哎，小庄，
5: 来，年轻人，来来来，喝口水。
4: 忙忙忙忙忙。
5: 哎呦，记着，
4: 去给搬两把凳子。
5: 好。
0: 哎呦，
5: 哎呀，实在是抱歉呐啊，各位记者朋友还有领导，哎呀，让你们等了这么久，你看看，这白书记，他一时他，
7: 哎，行了，你们也别指东说西的遮遮掩掩了，咱干脆点，这白朗书记到底在没在村里？
3: 不，早上啊是在来的，现在就不知道在哪儿呀、啊。我不是刚才跟您说过了吗？他这个闯了祸以后啊。让县委领导批评了，情绪不太好，村里的事也顾不上了，啥啥事都撂下了。
5: 是啊，各位记者还有领导，咱能不能这样？就是等这件事咱们平息了以后，再来采访他。
4: 你说我们这采访他，他有什么好怕的？这实事求是的接受采访就完了，躲什么呀？
5: 哎呦，不不不，不是躲，不是躲，这白书记他一定是干什么急事儿去了，可能
3: 有事儿也不能总不见面儿，这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啊。王支书，你给打个电话吧。
8: 我都打了无数遍了，不在服务区。
7: 高天公司和米山合作项目是白书记全力抓起来的，由于他上下奔走，才引起了全县甚至全市的关注。楚川飞出金凤凰，芈月山村起宏图。楚川县报头版头条，是我熬了一个星期的心血才给你们弄出来的，千辛万苦，这才成了咱们县的典型项目。要不然县里怎么会这么重视？县委县领导都亲自到了签约现场，眼看大功告成了，竟被白朗书记几句话就给搅黄了。这出尔反尔的一场闷头戏，这到底唱的哪出？哎，老孟。你可是咱们县堂堂的招生办主任，你给盖儿姐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唱的哪出？
8: 我这也不憋进猕猴桃子里边坐着烂的吗？要不然我这大老远的跑过来找白朗干啥？哎，你们唠，你们接着唠，我找白书记另有事情。
7: 老孟说的没错，都跟你们芈月山做辣了吧？我这大辣做的呀，牛皮都在全县的报纸上吹出去了。这反倒成了一场骗局，你们说我这记者部主任的脸往哪儿搁呀？白朗可倒好，躲起来了，声都不吭一声。你说怎么想的？
4: 就是，我们这次专程赶到这儿啊，就是想找白朗要一个说法啊。你们呀，也可以当作是跟踪报道。这题目我都想好了，就叫做《芈月山的项目》，它到底是宏图，还是骗局？
3: 这说的有点严重了。
5: 对对对，不是骗局
3: 啊，严重了，宏图骗局。先抽根烟吧，
4: 弄好了吧，
3: 去救火。来来来来，别客气别客气，来，主任来来。哎呀，红
5: 辣椒啊，我去，
3: 他去找找，我去看看啊。哎，来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抽一根烟缓缓啊。
9: 白书记，你看这儿，如果这就是芈月峰的话，那这个野点就在那儿。
10: 从这个图纸上标的几个点来看呀，你看，

0: 都得到了实地的确认，说明这图纸它不是凭空造假。
1: 我也觉得，而且画这图的人肯定是个内行人。哎，白书记，你说给你发微信的这个江涛他是谁啊？
0: 这个江涛啊，他只是微信的化名，这个人是谁我现在还没查清楚。秦岭，我有一种预感，这个人呢离咱们不会太远，他对芈月山、对玫瑰谷都非常清楚，即便他不是我的朋友，也一定是出于好心。哎，这事儿严格保密啊，同时注意着周围的动向啊。
1: 明白。
0: 普飞勘测公司，普飞，
2: 记住了吗？下课。
3: 牛大姐来了，麦老师马上出来了啊！
4: 再见，
2: 同学们再见，
4: 再见，
2: 再见啦，明天见啊！哎，
5: 麦老师，
2: 老姐，
5: 下课了。
2: 嗯，
5: 哎，你看看，这咋样？
2: 哟，这还是提纯度不够啊。
5: 是，我觉得你看成熟。
2: 这样吧，咱们一会儿去你家，再把温度加大点看看。
5: 那个，麦老师，你说，咱们这个玫瑰精油的这个事儿，还接着弄吗？你说，这项目说黄就黄了，那咱们这个提纯实验它也成功了，那也派不上用场了，是吧？说心里话，你说这么好的一个项目，说没就没了，我这心里面特别不甘心。你心里咋想的，麦老师？
2: 我心里跟你其实心情差不多。好事多磨吧，那你说咱花了这么多心血跟汗水，不能就这么半途而废了呀，早晚用得上。
5: 我就等你这句话呢。那行，那咱还是我家西屋，咱接着捣鼓。走。
6: 白书记，白书记在吗？
5: 哎，那个我
6: 这见白书记了吗？
5: 我们也找他呢。哎呀，你说就这么大的一个项目，让他说搞黄就给弄黄了，这全村上下吧，这说啥的都有。
6: 可不是，
5: 我们正琢磨着呢，是不是应该去跟他这个聊聊啊？
2: 对，
5: 是不是给他吃个定心丸啥的，是吧，麦老师？
2: 但关键是，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能让他事到临头还改变了主意？可是咱们直接问他，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呢。
6: 哎呦，这你看这闹的，
5: 怎么了这是？
6: 也不是谁招引的。县招商办的这个孟主任带了一大帮记者在咱们那个村委会呢，堵在那儿说非要采访白书记。我看他们来者不善，我就觉得他们是想给白书记好看呢。
2: 有这事儿啊？
6: 啊，
2: 那白书记不在？
6: 不在呀，一大早就不见影了，打电话也联系不上。哎呀，江主任还说呢，这白书记可能是怕见记者先躲出去了。
5: 那上哪儿找白书记去啊？
6: 哎呦，白书记，
7: 咱们回那村委会说吧。啊，怎么了？
5: 去哪儿都不能去村委会，知道吧？
7: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
6: 你现在不能。
7: 王支书也在这儿。
6: 对，他还是
5: 找你呢。
6: 哎呀，白书记，你们这是去哪儿了？啊，这到处找不着吧你们？啊，
7: 我和秦岭一早上就去玫瑰谷勘察了一下，这不刚回来吗？
1: 这底下没信号。
7: 啊，怎么了？为什么不能回村委会啊？哎
6: 呦，白书记呀，招商办那个孟主任带了一大帮记者在咱村委会，说是非要采访你。
5: 嗯嗯。
6: 别走！我觉得呀，他们是因为那个高天集团那个合同没签成，就来兴师问罪的呢。你呀，是不是躲躲呀？
5: 哎，对，咱的就不跟他费那个口舌啊，跟他聊什么呀？对吧？那万一要是聊完了以后，他们那笔杆子一倒，完了到时候又说出咱芈月山村怎么着了，咱不聊不聊。
7: 躲什么躲呀？身正不怕影子歪，该说啥说啥呗。
6: 你躲什么？
7: 特意来采访我
6: 啊，
7: 有点意思。哎，王支书，那你先回村委会接待一下他们啊。秦岭，我去你们家一趟。
1: 去我家干？
7: 去了你就知道。
1: 不，
5: 别去村委会啊。
6: 啊，也行，能躲躲就躲躲吧。

0: 哎，白书记，白书记，白书记，哎，
1: 孟主任，哎，哎呀，我这一身泥巴，我就不跟您握手了。啊，免了，白书记，你这是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了。啊，
2: 我们俩刚从玫瑰谷回来，什么事儿啊？还劳您驾亲自过来呀？哦，我这有重要的事项要和你说。哦，哎，白书记，你不是还要先去我那儿吗？咱们要不先……
1: 这样，秦岭啊，你等着我啊，我一会儿找你去。
0: 你不去了？
1: 没事，我这说个事儿啊，你先回去吧。啊啊，嗯，啊，您说您说。
0: 和高田集团啊，项目流产的事儿。哦，
1: 县政府领导请召集的，毕竟是县里边挂号的典型项目。这不，经过我们招商办从中斡旋，昨天晚上高田集团又松口了。
0: 他们同意继续与闽粤深合作这个项目。哦，县领导指示，让尽快告知你们抓住这次转机。这不，今天早上一大早起身，我就过来找你了。
1: 真是谢谢您啊，孟主任。哎，哪里？那高田集团提出什么条件了没有啊？
0: 哦，只提一条，不能修改，其余的全部按照你们的意愿来定。
1: 哪一条？
0: 乙方单独实施生产作业，工作流程对甲方保密，就此一条。哎呀。
1: 那这不还是他们坚持的那条没有变吗？哎呀，
0: 没变是没变，可那天你坚持提出修改条款，惹得高田集团的邱总恼怒而去，把咱们县上上下下都给晾在了现场。县政府的李县长，让咱们把合同先签了，把项目立起来，后续的事情再一步一步争取，要以大局为重嘛。哦，再说了。
3: 这坚持保密条款也是许多行业上的常规，所以嘛，这个
0: 孟主任，
4: 也是真的谢谢您哈，在这个项目上您真是费心了哈。
1: 哪里哪里，
4: 这样吧，我再想一想再答复你好吗？
0: 这还有啥可再想的？
4: 我尽快。
3: 那行，那你尽快想想，我等你答复哦。
4: 好，向主任，白书记平时办事就这么没准性吗？不能吧？白书记也是刚到我们村。 性格习惯啥的，我们也不太了解。哎呀，这个迟到啊，还真是不应该。各位记者朋友呢，不太了解白书记，他这个人不光是迟到，他呀就是一个假装公正、收买人心的这么一个家伙。哎呀，
5: 胡沁啥呀？
4: 咋的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呀。哼，别人怕他，我可不怕。我跟你们各位说呀，他就是。 上面派下来，镀个金，回去呢，好提拔。所以呢，他总弄那个表面上的事儿，糊弄大家。村里边好多的大事儿，好事儿，都是他白狼给搅和黄的。
5: 建华，你不能这么说呀！
4: 哎，你个烂柿子，你怎么着？你还想管我？我凭啥不说？我就要说。
5: 我就是这么耿直，我今天就要揭露他这个人丑恶的嘴脸。
4: 哎，好，那就说来听听，知无不言嘛。言无不尽啊！
3: 来，开机。
4: 嘿，你说，我们闽粤山和金利公司的协议都签了。 让他给搅和黄，我们和中建游集团谈得好好的，让他给搅和黄。这回和高天公司的合作，又让他姓白的给搅和黄了。他还把我们村里的通讯处给挤兑黄了。最可气的是啊，他还在车上
6: 搅和黄，你干什么呢？
4: 有事风，
6: 搅和黄，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7: 给人放着。
4: 给人给弄坏了，你干什么？记者同志，他不能听他说话，来来来，
6: 放着干什么呀？
7: 这位大爷，我们采访，让他说，让他说啊！
6: 那你不许瞎说八道，听见没有？
7: 去，别瞎说。
4: 村副主任在这儿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吗？
6: 不是，眯着去。
7: 来，
6: 你说，
7: 就是不服，
4: 他白狼，就是没安好心，他就是我们闽粤山的祸害。你胡说八道。
7: 你说你就是个疯狗，你睁眼睛说瞎话。记者同志，我跟你们说啊，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啊，你们是代表党和人民的。哎，他就是个泼皮无赖，他说话不能算数的啊，不能听他的，见没？
4: 别话，你们家牲口棚坏了，把你这头母驴放出来了。
7: 你说谁母驴？
6: 你说谁母驴？
7: 哎呦，哎呦，哎呦！
0: 见笑，见笑。刚才那个母驴那段，掐了，别播啊，影响团结，影响团结。
1: 这都影响团结，什么玩意儿？
0: 我就是要说，控诉他白狼。
2: 哎，你
0: 有人说这次和高庭公司的事儿之所以半途而废，就是白书记向人家高庭公司索要好处，才把这事儿逼黄的。
3: 当然有这种可能了，
0: 要不然他白狼为什么到现在都不来？
3: 躲着各位记者朋友，他白朗他不敢来呀！哼，谁说我不敢来呀？你看，刚才居然有人说白书记不敢来，白书记这不来了吗？白书记怕什么？来来来，白书记，你坐这儿。来来来，啊，你坐这儿。
4: 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了啊！我刚才啊，一上午我们都在玫瑰谷那块儿啊，都那块儿没信号啊，真是耽误时间了啊，让大伙儿久等了啊，啊，辛苦辛苦辛苦啊！ 白书记，您来的就好。这次来呀，我们就是想采访您一下。这次项目签约的失败，不但给县里、乡里还有村里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也给我们配合此次签约宣传的新闻界造成了很大的被动。听说县委县领导就此事还严厉的批评了白书记。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重要项目的流产？
3: 好，我首先呀跟大伙儿道个歉。 因为这个事情出现之后呢，我们没有及时的与大家说明，汇报，但也确实是因为处理一些相关的问题啊，耽搁了时间，我在这儿呢给大伙儿鞠个躬，深表歉意。同时呢，我也非常感谢啊，我们远道而来的媒体朋友们对我们芈月山村建设发展的大力支持和热情的关心。
5: 现在呢，我就把这件事情跟大伙汇报一下。秦岭，你先给大伙讲个小故事。哎，
6: 其实这个事儿啊，它特别简单，就两家人。
5: 等等，听听听，往后一点。
6: 这个故事特别简单，
5: 那李家一个张家，这都是做豆腐的。
3: 秦岭，你小点声，这是有麦克。
6: 再往后，再往后。
5: 哎呀。
6: 哎，好好好，说吧，说吧，说吧啊，能说了哈啊。两家人都是做豆腐的，啊，一个张家，一个李家。有一天呢，这两家就决定一起用张家的房子合伙开一个豆腐坊，两家共同经营，共同获利。但是就在要签合同的时候，这李家突然提出，做豆腐和磨豆腐必须由李家独自完成，秘密生产，而且在整个过程中。 张家绝对不允许靠近这个房子，说是什么原则条款，那张家就想不明白了。哎，不是说好的共同经营、共同获利吗？

0: 你们这儿搞得不错呀、啊！
1: 种植玫瑰和野生玫瑰一结合，看得出这老专家真是花心血了。
2: 那是。
3: 作为芈月山村的第一书记，在对待绿水青山的问题上，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4: 咱们能不能联手开发一个特色的温泉小镇？
1: 我就是认为你在搞阴谋诡计。
5: 停！我去挖了，停！
6: 你们阻拦施工，这是错误的，
7: 您知道不知道？
8: 请看《花开山乡》第17集。

0: 但是就在要签合同的时候，这李家突然提出，做豆腐和磨豆腐必须由李家独自完成，秘密生产，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张家绝对不允许靠近这个房子，说是什么原则条款。那张家就想不明白了，哎，不是说好的共同经营、共同获利吗？怎么现在突然就变成了我张家出房子，其他的都交给你李家？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做豆腐？那万一你借着做豆腐的名义在这屋里熬大烟土咋办？又或者，这房子里是不是有什么是我张家不知道，但你李家知道的东西在呢？这张家担心的有道理吧？
1: 有道理。
2: 这说好了两家合伙，你变成了一家背着一家干活，那这搁谁心里都没底。
0: 哎，所以这个张家就找这个李家交涉，就说我们呀还是坚持以前的精诚合作、共同生产的原则。这李家一听，急了，非常愤怒，扭头就走，再也不理张家了。

0: 这两家就没合作成。讲啊，
1: 你说的很好，说的。
2: 那这李家是高天集团嘛，是吧？
3: 京城合作是京城合作，两个人合作啊，最珍贵的就是京城二字。
2: 没错，
3: 这李家这么做，那起码说明他没有合作的诚意，背后有咕咕鸟的打算，对吧？
4: 绝对有问题。
5: 哎，我都听明白了，这张家就是咱们芈月山，李家就是高天集团。嗯，
0: 他说的很对，
5: 看见了，叔你夸我们。
0: 但是话说回来了，其实啊，我们到目前为止呢，没有在这个合同上签字，就是因为他们拒绝更改这条保密条款。我作为芈月山村的第一书记，在这件事上关键的环节上我把握的不好，负主要责任，所以我非常愿意接受上级领导和大伙对我的批评和指责。
6: 白书记啊，我话不能这么说，我觉得是有些事情啊，我们没有把它真正弄到位。
7: 白书记，嗯，通过这个故事的解释我了解了。我还想再说一句啊。
0: 好。
7: 你们芈月山对高天公司拒绝的确实是太晚了。
8: 县里的领导和我们在如此大声势的签约现场也太难堪。
0: 所以事实证明呢，在我的思想深处啊，还是存在一些急功近利的意识啊。但幸好啊，有识之士及时提醒我，才没有让我犯更大的错误。所以我非常真诚地恳请媒体朋友们把我在这件事情上的不严谨和失误报道出去，啊，让更多的决策者吸取这个教训，尤其在对待绿水青山的问题上，一定要慎重再慎重，避免重大失误。
7: 白书记，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呐！好，我看好你的坚持和坦诚。
0: 谢谢，谢谢。
9: 理解，太理解了。虽然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是我支持你的工作。
0: 谢谢谢谢。
10: 还有人说呀，白书记管那个高天集团的老板要好处，人家没给，才造成这个合同没签成，这哪有这种事儿
3: 啊？这不是流言蜚语吗？
0: 江主任说的不太准确，啊，因为，做买卖嘛，没有人愿意干赔本的买卖，是吧？但如果说要好处，也是高天集团向我们要好处。我们玫瑰谷是天生的盛景啊。温泉啊，瀑布啊，奇松怪石，还有芈月洞，这是国家重点的生态保护区，重要的水源地，而且它是极其娇贵和不可再生的资源，我们要小心翼翼地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所以在这个地方搞开发和建设，藏着掖着不可以，我们是不放心。所以我们对待玫瑰谷就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更好的保护这个大原则。
10: 好好，
11: 孟主任，孟主任，哎，
0: 这您这边请。正好刚才你不是要说你们的事儿吗？刚才在村口啊，孟主任代表高天集团给我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11: 是吧，孟主任？
0: 他说高天集团啊，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不愿意更改这条保密条款的。那大伙说我们能同意在这个合同上签字吗？
4: 不同意，绝对不同意，不同意。
11: 孟主任，
0: 你听到大伙的意见了吧？
11: 啊，听到了。
0: 好，
11: 辛苦啊，孟主任。
0: 您也费心了哈。
10: 应该的，
0: 是跑了好几趟了都啊，辛苦辛苦，谢谢大伙啊，谢谢大家啊，啊，谢谢谢谢。
12: 哎，麦老师，你说我刚才在这琢磨着哈，哎，咱们俩啊还撺掇人白书记躲着那些记者点儿，嘿，没想到人家去刘先生家不是躲着去了，人到那儿洗了把脸，换了身干净衣服，利利索索的去见那帮人去了。哎呀，咱白书记啊就是人才，那就是当好干部的料，
13: 先正不怕影子歪，有胆量有见识，这道理讲得通透，而且还能坦诚相待，以理服人，化解了困境，真是不错。
12: 哎呀，那你这是夸白书记呢是吧？
13: 我这哪是夸他呀， 我是在表扬他。
12: 那夸和表扬不是一码事儿吗？
13: 哎，姐，你这笑是几个意思？有点怪异啊。
12: 我没有，没有什么。
13: 不懂。
6: 看来你和全村的意见是一致的，那这事儿就没个成了。哎，你说的确实也有道理。
14: 来，喝点水哈。哎，你也是没少费心呀。事情虽然是没办成，我们仍然是感激不尽。
6: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工作，但是这样的结果，我回去要是一汇报，那你白书记可得承受很多来自上面的压力啊。哼，
14: 没关系，您尽管如实汇报就好，我相信领导早晚会理解的。
11: 孟主任，
14: 我们乡村发展离不开外界的支持与合作，虽然这次没办成，不代表以后成不了。我给您一个承诺，很快，我相信闽越山会有新的项目在你们县招商办上账。
15: 都分着，都分着，都有份儿，都有份儿，都有份儿，都有份儿，都有份儿，都有份儿，都分着，分着吃。哎，三阳，三阳，你妈给你带的酱，
16: 炸好的酱，流程灌的啊。
17: 班长，
18: 班长，
17: 来来
18: 来，
15: 锅巴，你媳妇可说了啊，别自个儿独吃，分着吃啊，
17: 好嘞，
15: 分着吃。
14: 站在这儿往远看，这风景是真美啊。但是咱们这个工地这环境也是艰苦。
17: 好嘞，好，
15: 还有东西大家伙分了啊。
18: 好嘞，好嘞。
16: 哎，慢点，慢点，慢点。
14: 尤其对一个女同志来讲，真是不容易，辛苦了郑工啊。
13: 嗨，我都习惯了，这搞土木工程的常态就是风餐露宿。倒是您白书记，村里那么忙，还大老远跑过来一趟。
15: 真是，你说家里那么多事儿呢，这儿有我就行了，你还跑过来一趟。
14: 咱们跟高天集团这个项目没搞成，这是大事儿，你一个人说得清楚啊？
15: 我实话实说。
18: 来来来来来来，来拿完走。
17: 团购啊，够团购。
14: 还有啊，哎，志刚，
19: 白书记啊，
14: 咱们之前啊在梅给谷啊勘测的这些资料，想让郑工啊好好给把把关。啊，
13: 行，没问题。
14: 哎，你看一看，这都是志刚他们设计的。
13: 行啊，马志刚，你这图纸现在画的像模像样的。
16: 你还得多提意见。
13: 这基本的标识都没有什么问题。
14: 嗯。
13: 但是你看，这里的比例，啊，这里地形的衔接，还有这个高差标识。这个 A 和 N 是什么？
14: 这是什么？
16: 什么？您说是？
1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挺好的，挺好的。
14: 嗯。郑工，您费心了啊！这个图纸极为重要啊！你像后面的这个招商引资、业务洽谈，这图纸可是重要的资料啊！
16: 是，
14: 这可不能马虎啊！啊！
16: 哎，
14: 啊，我接个电话。哎哎，小小，郑工，你们先说，我接个电话啊！哎哎哎，你说，
12: 你就不能痛痛快快的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事儿导致两家合作不成呢？
14: 我跟你说啊，小小，这个事儿很复杂，我必须当面跟你说才能说清楚，明白吧？
12: 白朗，你别跟我推三阻四的，你当我在北京就是个菜鸟啊？
20: 就算合作不成，
12: 你为什么要在背后说人家高天集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打算？
14: 啊，回头我跟你细说，好吗？
21: 我现在有正事儿。
14: 好了，我先挂了啊，回头再说。
12: 喂。关机。
13: 那玫瑰谷我注意过，那里的条件应该很适合蔷薇植物的种植。
14: 好，好啊。
12: 哦，不过我对种植产业的了解还是很肤浅。我建议咱们村里应该尽快的咨询一下国内相关产业的权威人士，请他们给出一个严谨的论证。
14: 是是是是是是，郑工说的非常对啊，必须要严谨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那我接下来就着手联系北京专家吧。
11: 哎。
14: 啊，
11: 好，
16: 好，
14: 那有必要的话，志刚，咱们可以再回村里再反复勘测，因为这个肯定是越精准是越好。
16: 好，我们再实地调图吧。
12: 嗯，行，啊，可以。您要是有需要，我随时待命。
14: 好，好，好，好，
22: 到了这儿呢，就是最后的规划了。
14: 基本情况就是志刚介绍的这样，啊， 如果大家没有异议，那我们就按照玫瑰谷生态旅游
1: 规划和玫瑰谷产业规划一举两得这个方案就商定了。啊，接下来我就去请农业专家进行考察论证。哎
10: 呀，咱们一个小山村，出门两眼一摸黑，上哪儿请专家呀？恐怕挺难呀。
19: 那倒也是啊，恐怕咱们够不上人家吧。
1: 专家的事啊，我来想办法。我今天就出发。
22: 虽然现在没有疫情，我们还是要注意公共卫生。
23: 那我们现在开始从前村和后村，我们一起往中间推进。
24: 好，
23: 那没什么事了，我们大家开始吧。
24: 行，走了。
25: 那边，咱俩去村东头那家。
23: 好。没什么别的，就是注意口罩还有手套都不要摘下来。
26: 行，
23: 好，
26: 行
23: ，你先忙着。
26: 行，好。
23: 小小姐，
27: 李丹。
23: 现在全村都在消毒呢，你快把这口罩戴上吧。
27: 哦，好，谢谢。
23: 嗯，这样，我帮你拿行李去我家吧。
27: 行，这个我来提吧。
23: 走。胡姨，我又来了。
28: 哟，小小，你看好长时间没来了啊，胡姨都想你了。
23: 妈，小小姐这次来呀又扑空了，她说找白书记有事儿。妈，小小姐喝水。
27: 谢谢。
23: 可是白书记上午走了。
28: 那也不算扑空，白书记即便有事儿出去啊，很快也就回来了，这村子里离不开他。
23: 你看我妈也这么说吧，这个不是春假吗，白书记又说想跟麦老师一块儿出门，但是谁知道麦老师上午说有事儿走了。不过我想白书记自己出门回来应该快。
28: 哎，麦老师没跟白书记一起出去吗？嗨，那我看他俩在一起呢，我还以为一起出去的呢。
27: 胡姨，我进去收拾收拾东西。
28: 好，休息一会儿啊。李丹，给拿点吃的吧。
27: 啊，对。

0: 今天还真行。
1: 兰花姐，谢谢你啊，天这么晚来送我回家。
0: 你不应该的嘛。
1: 行了，你赶紧回去吧，这不就到家了吗？
0: 那行，那手电筒拿着，照着点路啊。
1: 那你怎么办、啊？
0: 我这不一拐弯不就回去了吗？
1: 好，
0: 快走吧。
1: 那我先回了啊。
0: 慢点啊。
2: 你说你怎么就不接我电话呢？
3: 我不听你电话里解释，你必须当面跟我说清楚。
1: 小小，
3: 麦琪姐，
1: 这么晚了，你到这边来干什么？
3: 啊，我睡不着，瞎转悠。
1: 你想见我？来，屋里面说。
3: 啊，好。
1: 小小，来，尝尝我做的玫瑰清茶，可好喝了。哦，白老书记拿去做样品的，里面就有这个。
3: 谢谢。

0: 小小，其实我知道你是在想些什么，女人都是很敏感的。我跟白书记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我们俩是有接触，但我们都是为了玫瑰项目的那个事情。
1: 麦西姐，可能有些误会，其实我不是反对你们俩。
0: 我的生活不需要你的反对还是赞成，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其实今天你正好来了，我倒是一直想告诉你，你对于白书记在高天集团的这个合作的事情是有误解的。
1: 误解？
0: 和高天集团合作流产的事儿，其实最开始全村的人包括我们都很不理解他，但是后来当我们知道了真相，全村的人也包括我们都很支持他。
1: 为什么呀？
0: 告诉你啊，那天就是在村委会，白朗书记答所有的县媒体提问。

0: 哎呀，您跟我们说的这些啊，对我们是太有帮助了。
1: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0: 我们这也终于是有专家来给指导了。哎呀。
1: 你们这儿搞得不错呀、啊！
0: 是，哎呀，这都是
2: 麦老师来了。哎，
0: 好，好，好，麦老师，哎，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来来来，慢点，慢点，小心啊，
1: 慢点，慢点啊、
0: 嗯，这是省农科院的夏院啊，夏院长，
3: 这是麦西老师啊，跟玫瑰产品有关的都是他研究的。
4: 夏院长您好，
5: 麦西老师您好，前天呀刚品鉴过您的玫瑰精油和玫瑰茶。今天呀、啊，就见到开发者了。
4: 夏院长，欢迎您来我们闽月山考察研究。我呢是村小学的老师，平时对这个玫瑰花挺感兴趣的，谈不上什么开发研究。
5: 哟，您的研究成果我们可是很在意的哟。快来快来，您带着我们大家好好介绍介绍你们这里的情况。
4: 好，那您随我从这边走。
0: 好好，慢点啊，小心啊。哎，
4: 好嘞，
5: 真好。
0: 走。
6: 哎，大老板，大老板，哎，
5: 挺好的。
6: 那个高天集团的事儿，麦西姐她跟我说过了。啊，我觉得你做的对，我也支持你。啊，
3: 这事儿啊，回头我单独给你好好解释解释。你现在跟我先陪陪客人。
6: 哎，好好。哎，
0: 等我一下啊，来了。
7: 省农科院来函了。我们请麦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3: 说说好消息。
4: 好好，这个省农科院的夏院长啊，他们一行来我们闽月山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果已经出来了。啊，鉴定结论呢说，我们闽月山区非常适合蔷薇科植物的大面积种植，而且我们这里啊具备开发建设玫瑰产业种植和这个加工基地的条件。
3: 是，所以咱们这个玫瑰谷啊，这个基地的建设。还真是马上就得开始，还有就是啊，玫瑰谷生态旅游的项目
0: 也不能老是停留在讨论上面。
3: 我看主要就是两点，一个是宣传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详细的设计规划。哎，
8: 就比如说这个温泉、竹林，还有这个竹桥、石桥，还有砂石道路的修整，那些又花不了多少资金，这是马上就可以动工。
3: 没错，这个玫瑰谷的这基地建设呢。我觉得还是要走出去，请进来，啊，咱们要多找一些有实力的、有技术的企业，跟他们联合起来。当然，农科院呢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比较优质的企业，所以咱们就趁热打铁啊。
0: 这个农科院的夏院长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回去以后啊，夜以继日啊，无偿给我们设计的这个，你看看，闽月山村玫瑰产业综合基地的。规划方案，哎呦，
8: 这个好，
3: 大伙儿传阅着看，
8: 这个好啊，
3: 学习学习，
8: 这个好，这个好啊，这个好东西，
0: 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8: 这么多，哎呀，好，哎，这个好，
4: 小专业，
9: 麦老师，嗯。你觉得刚才咱们看的那个玫瑰产业基地的那个报告咋样？
4: 我觉得还是比较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的，它既不贪大求洋，也不局促小气，还能和我们玫瑰谷生态旅游项目充分的结合起来。
9: 我觉得也是，虽然吧我不太懂，但是我觉得要把这个玫瑰产业种植和那个旅游一结合，我觉得这挺好的。
4: 对呀、啊，种植玫瑰和野生玫瑰一结合，看得出这老专家真是花心血了。
9: 那是，
3: 哎，你来大专家，
4: 大专家，
9: 大姐啊，我们正弄着呢。哦，
3: 哎呀，好，刚才那个玫瑰产业基地规划方案看完感觉怎么样？
4: 我刚才和兰花姐还说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符合我们闽月山的实际情况。不过我们也想先试试这些土办法。
9: 是，虽然说吧，我看不太懂，我就觉得人家弄得挺有道理的。
3: 我宣布啊，从现在开始，你们二位就是玫瑰产业基地的负责人。呀，
9: 那我这麦老师没有问题，那我能行吗？
3: 兰花大姐，您太谦虚了啊。一定勇于承担起来这个责任啊！
4: 既然有兰花姐在前面带头，那我就加油干吧。
3: 好，
9: 那既然有领导们撑着，那我怕啥呀？哈，还有麦老师呢，那干就完了呗。
4: 不过我还有一个想法，我想让哑女也加入进来，她心灵手巧，我想一定能帮到我们的。
9: 是，
3: 好，好，没问题吧？
8: 没问题
4: 。那好，那接下来我们的工作第一步应该怎么开始？
3: 第一步呢，咱们还是要办相关的手续，
0: 心灵，哎，协助他们，
8: 没问题。
3: 第二呢，就是招商引资，咱们借机生蛋啊，开始。

0: 筹措这个开办资金。
1: 那建基地要多少钱啊？
0: 前期设备的投入至少80万。哇，
2: 20万？
1: 80万？
2: 那么多啊？
3: 孩子们，过来过来，慢点啊！来，
4: 金叔叔好，
3: 你好，孩子们好，看金叔叔给你买的什么？
5: 金叔叔辛苦了，
3: 金叔叔不辛苦，你们辛苦。好，都拿到办公室去啊！
4: 谢谢金叔叔。
3: 好嘞，好嘞，几个人抬着，好。麦琪。白琪，
1: 金总怎么突然来了，也不打声招呼啊？
3: 我去乡里办点事儿，顺便给孩子们买点学习用品。也想找白书记谈谈，更重要的是为了看你。
1: 有朋自城里来，不亦乐乎？
3: 那怎么着？不请我进去喝点你的玫瑰茶？
1: 我们学校的大门永远都是敞开着的，只要心怀善意，谁都可以进来。
3: 那你说我是心怀善意呢，还是心怀恶意？
1: 说不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哪看得那么清啊？
3: 你说的也是。其实啊，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走吧，去你那儿喝点茶。

0: 金总突然造访，真的是让人意想不到。我还以为你永远都不会来我们芈月山村了呢。麦老师的意思是说，我没提前打电话联系呗？不是不想联系，我是怕你不接我电话，更是怕你还在因为修路机械的事儿再生我的气。美西，我都实话跟你说了很多次了，那真的是一次误会。 我手底下人根本就没跟我说他们把这修路机械租赁给金立公司了。平时呢，我也根本就不管这些具体业务。你说，我真的是好心办了坏事，还不如当初我就不答应就没事儿。再说了，人家白书记都不计较了，你还计较啥呀？
1: 我能不计较吗？
0: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你这事儿干得挺漂亮的呀，有矛盾，有冲突。
0: 还有戏剧性，你一个堂堂的集团董事长，可以把自己说过的话轻轻的就扔在一边，而且扔得云淡风轻、干干净净。行行行，都是我的错，我失误，行了吧？你爱计较就计较吧，反正我是无心的。真的是我手底下人他，算了，怎么解释都徒劳，不解释了。
1: 我今天来啊，是个有个很重要的事儿要跟白书记谈。你还有事情要谈啊？你觉得会有人相信你吗？反正我不能。看看你
0: 们女人真是，人家白书记可就不像你了，人家是大局观来的啊，心胸宽广，能容得下五湖四海。
1: 白书记是心胸宽广，能容得下五湖四海，但是你要记住，再宽广的胸怀，他也容不下阴谋诡计。
0: 麦西，你说我阴谋诡计？
1: 我就是认为你在搞阴谋诡计。你所有的这些解释，在我听来都是可笑的借口。
0: 当然，如果你能保证以后不这么做了，我还敬你是条汉子。看看看看，还是我老同学最关心我。哎，你说啊，咱们班上那么多女生，可我就是喜欢你，啊，这种精明爽快，爱憎分明。 一点没有小女人气，要是能有你时时刻刻在我身边督促着我啊，看着我，我一定能少犯很多错误。行了，别生气了，好不好？麦西，谁要是娶了你，你一定会首先那种。金总，你这个话题又扯远了。
1: 你这次来找白老书记有什么大事要谈啊？
0: 商业机密，不能告诉。

0: 告诉你，等谈成了你就知道了。
1: 你怎么就知道一定能谈成？
0: 谈不成接着谈呗，反正我有自信。
2: 哎呀，哎，好。麦老师，金总，咱们该过去了吧？
0: 好嘞，我知道了。麦姐，我先过去了。白书记，这个推动乡村振兴，绝对不是发几袋大米，几桶油或者几笔资金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要从根本上为他们打造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项目，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我想，要为他们埋下一个财富的种子，长成一棵摇钱树。
3: 哎呀，没想到啊，金总对致富下了这么大的功夫呀，认识得非常深刻呀。
0: 这是中央的战略，我能不关心吗？
3: 真好啊。
0: 这个不认真领会中央精神的企业家，他绝对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白书记，我这人说话直啊，您两次招商引资都失败了，而且还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您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啊？
3: 金总想怎么帮我们呀？
0: 我们湛川集团想和你们芈月山村合作开发玫瑰谷。
3: 好事啊，怎么开发？
0: 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还有财政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特色小镇的培育工作，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啊。中央的计划是到2020年，要培育出1000个左右的特色小镇。艾书记，您看看，咱们能不能联手，在玫瑰谷开发一个特色的温泉小镇？您要是同意的话，我们集团立刻着手报批设计规划，而且我们可以先行支付给你们占地款200万。哎呀，
3: 金总啊，真是，哎，首先非常感谢哈，您这是雪中送炭啊。
0: 没，咱们这是合作共赢。合作共赢，
3: 是合作共赢，说得好，说得好。但其实啊，建设这个特色小镇呢，是容易的，关键就是要警惕特色小镇的房地产化倾向，严守生态保护这条红线，严禁挖山填湖，破坏山水田园，啊，特别是要防范假小镇、真地产的项目。所以，金总，可能我们要先拿出一个设计方案。啊，咱们先碰一碰。
0: 有，肯定有。
3: 好好。
4: 哎，事件进行怎么样了？
0: 这个人真的很难对付，开口就是同意加感谢，说坚决支持小镇的建设。
4: 这不很好吗？
0: 可是他话锋一转，就开始拿中央的文件做对比。坚持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来开发建设特色小镇，严守环境保护红线，还要禁止挖山填湖，禁止破坏山水田园，还说防止假小镇真地产的项目。你这不就是明摆着反对吗？
4: 这个人太难对付了。
0: 我先让金利公司到玫瑰谷多给他制造一些麻烦，让他一听到玫瑰谷就焦头烂额头疼，恨不得就把玫瑰谷这事儿给甩出去，然后我再去找他继续谈小镇建设的事儿。您看怎么样？
4: 行，让我想想吧。
0: 好，我等您指示。你说说你啊，你要回县城，你早点跟我说，我就可以直接把你带回来了。
1: 还是我自己一个人来的好。
0: 这么多年老同学了，跟我还是那么客气。怎么了？看你心事重重那样的。
1: 确实有心事。
0: 有什么心事啊？直接跟我说。你要不说，这咖啡我都喝不进去了。
1: 我们村在搞玫瑰产业，加工玫瑰花茶，提炼玫瑰精油，已经有人给我们介绍合作的商家了。而这事儿呢，也主要是我和牛兰花。

0: 这个大姐，我们俩共同来负责。好事儿啊！说吧，需要我做什么？需要钱，
1: 多少？
0: 80万。虽然可以招商引资，但那确实太难了。真有意思啊！我刚跟白朗谈完，我们要合作开发玫瑰谷，他要是同意的话，我可以先支付200万。

0: 这个事儿不管它成与不成，我都不能用那个钱。
1: 为什么？
0: 那是占地补偿金，我们这是在办企业，这是两回事儿。
2: 行啊，我的老同学，你这是大企业家风范啊。
0: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样夸我？什么企业家不企业家的？我这不就是想帮帮芈月山的乡亲们吗？
2: 好，看在你的面子上，这个忙我帮了。不过呢，我们集团有很严格的规定，不能以个人的名义借资。
0: 所以，
2: 这样，我给你担保，去我朋友那融资。
0: 融资这个过程复杂吗？
2: 你放心，有我做担保的。
0: 保险吗？
2: 放心吧。
0: 那你可别像上次一样，那个建筑机械的事儿说完就完了。
2: 哎，怎么会呢？都说了好几回了，那纯属一次偶然。再说了，上次你是借机械的介绍人，这次你可是借钱的主人公，不一样。
0: 老同学，我真的拜托你了。
2: 行了，放心吧，啊。
3: 我是心里有愧。你说大家都忙上忙下，都为村里做贡献。咱们都是军人出身，都是有血性男人。我这心里啊，过不去。
4: 战斗大哥啊，您为国家受了伤，做出这么大的贡献，您心里有啥愧呢？您虽然身体残了，但是精神不残呐。您不一直在想事情、做事情吗？
3: 你看我都这样，还能干什么呀？
4: 战斗大哥，我今天呢，一是来看看你，二呢，我是想告诉你，啊，咱们村委会呢，要一步一步健全起来。我接下来要成立一个村民监督委员会，让您当村民监督委员会的主任的候选人。
3: 村民监督委员会候选人？
4: 嗯。
3: 谢谢白书记，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又可得给村里做点事儿了。不过白书记，你放心，如果我选上了，一定对得起组织，对得起咱老百姓。
4: 我相信，我当然相信您了。
5: 白朗书记也这么着急啊？
6: 是啊，那我能看看去啊？
5: 那货还没卸完呢。
6: 那咱先卸货，哎，快快！
5: 哎呀妈！
6: 看，
5: 这
7: 停停，别去拉了，停停停！
4: 小心点啊，小心点，小心点！刘大姐，小心点，小心点，刘大姐！
7: 停停停！
8: 别动！
6: 停停停！
9: 干嘛呢？这是？
7: 你干嘛呢？
9: 是不是活够了？
7: 你在搞破坏！
9: 你们也太不讲理了吧！啊，
7: 谁不讲理？
9: 芈月山的人拿了我们公司那么多钱，说的好好的让我们在这倒垃圾，结果呢，拿了钱就不认账，到处去告我们。行，不让倒就不让倒吧。你们睁大眼睛看看，我们这是在干嘛？是在给你们修路、做好事，你知道吗？
7: 呸！做什么好事啊？你把我们玫瑰都给压坏了！
10: 你把我们压坏了！
9: 这么大个工厂，压死几颗玫瑰，有什么了不起？
7: 你说什么呢？你看看那是几颗吗？那一片、这片、这片都给压坏了，
8: 把我们糟蹋了，
10: 就没完了。
9: 白书记，你也在，
11: 您给评评理。
12: 白书记，白书记，吉林公司来电话说呀，
13: 是县交通局规划的村路路线，横春那个玫瑰谷。
7: 别听他放屁！
13: 你说话你讲不讲理呢？你
7: 我怎么不讲理了？江建国，哎，你胳膊肘怎么往外拐呀？啊，你向着谁说话？
13: 行行行，我不跟你说。
12: 哎呀，你这，
9: 白书记，我们这可是正常施工，这事儿你到底管还是不管？我问你，
4: 你这不是在修路，是在搞破坏。
9: 不管是吧，

0: 行，退！
1: 我看你干啥？我看你干啥？我看你干啥？
2: 牛大姐，牛大姐，牛大姐，乡亲们，乡亲们，我先接一下李副县长的电话，我先接一下。哎，
3: 李副县长
2: 你好，我是白朗。
4: 刚才交通局来电话。
5: 白书记啊，
6: 修路是为了致富，
5: 是吧？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嘛，是不是？
4: 这个你们应该支持啊。
2: 您说的这些道理啊，我都明白。
5: 但他们现在不是在修路，
2: 是在搞破坏。
7: 金利公司已经和交通局签了合同，
4: 路基施工是按照合同进行的。你们阻拦施工，这是错误
5: 的，您知道不知道啊？
2: 李副县长，但是我们发现了错误，是不是应该及时纠正过来呢？哎，
4: 就算是施工方案有什么不妥，
5: 啊，你们也应该向有关
4: 部门去反映、
5: 去投诉。
3: 按照之前的规划啊，
2: 这个路基要修在玫瑰谷的外面，现在他们挪了这么远，已经挪到下游来了，这玫瑰谷小溪里的水都快给堵住了，
5: 这水流不出来。
2: 汇成湖就把地都给淹了，我不能这么看着他们肆无忌惮地破坏玫瑰谷的生态环境吧？我作为这里的第一书记，我有责任出面阻止。
5: 别无选择。
4: 如果真是有什么问题，那等有关部门的裁定以后再改嘛。
2: 如果我错了，我愿意接受组织处理。
5: 啊，行了行了行了，
4: 这个咱们就先不说了，啊。这个人家的这个施工机械已经进场开始工作了，
5: 我觉得呢，还是让他们先把这段工程做完了再说吧。
2: 李副县长，我认为必须停止，没有余地。
5: 白朗，
4: 你太不像话了！
5: 行了行了行了，
4: 我不跟你说了，你把电话交给江建国。
3: 江主任，李副县长，
8: 喂，李副县长啊，啊，好的，那就按您的指示吧。
4: 好。
8: 那个李副县长的意思呢，是先把这儿的工程完成以后呢，其他的事情呢是以后再说。
9: 好，
10: 听见没有？副县长都说了，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来来来，开工。
11: 好。
2: 咱们在一块儿，我和你们在一块儿啊。
10: 白书记，您这是干嘛呢？是吧？行，走法律程序是吧？行，好，来来来来来来，
1: 站过来，
10: 来来来来。
2: 江主任，江主任，我手机。
8: 哦，对，手机。
2: 来，您就别走了啊，一起吧，咱们合张影纪念一下。不，来，
1: 拍吧，
2: 拍吧，
1: 拍。
10: 行，有一个算一个，一个都跑不了。
1: 我们才不怕你。

0: 沈爷爷，怎么了这是？
1: 雅女说呀，那天齐贵和刘慧厮打，腰伤了，起不了床了。
2: 去看看。老爷子，严不严重啊？哎呀，
1: 怕是那天呢，和刘慧厮打受的伤，这腰部淤血阻滞。哎，我回去熬几贴膏药，贴贴试试吧。齐慧儿啊，你的腰腿本来就有毛病，可不敢剧烈的运动碰撞，弄不好啊，会瘫痪的。

0: 白了，跟很多企业关系搞得很僵。
1: 人家在咱芈月山就唱个过场戏，
2: 你来借钱是白了不知道？
3: 这么签稳妥吗？白纸黑字的，
2: 我还有我做担保。
3: 80万，真的？
4: 这要牵扯到贪腐，还必须严肃追责，严肃处理。
5: 完了完了完了，白了完了，法院给你送传票了。
6: 请看《花开山乡》第18集。

0: 我认为电视剧的这种媒介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推广过程，把秦腔古老的剧种通过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直接的送给观众的。
1: 凯气行腿间，好戏邓逆堪。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角剧组的戏曲总顾问秦腔演员李梅。我是看这个戏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就是既期待又有一点紧张。这部戏呢，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部剧，它更多的是我们秦腔人的一面镜子，或者说一个真实的写照。一提起秦腔，哎呀，吼秦腔！其实秦腔不仅仅是吼，中国梆子戏包括京剧、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豫剧啊等等，只要是梆子，都是我们从秦腔慢慢演变过去的。所以它是梆子戏的鼻祖，所以它的这个剧种呢是厚重、啊苍凉、悲壮、大开大合、大起大落，它是一直深深的扎根在我们这个黄土地里面的，所以老百姓有特别特别的热爱，它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我说秦腔就如同黄河一般，黄河瀑布一般一泻千里。我们到农村演出，底下的农民他们高兴了也会在田间地头吼秦腔，痛苦的时候也会吼秦腔，因为秦腔最能表达他们对生活的一种呐喊。

0: 唱的啥？
1: 他自己爱唱的，感觉没事就乱吼。他说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人就舒坦了。
2: 秦腔它是在西北五省这个肥沃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特别是在陕西。陈忠实先生曾经也说过，当然原话我已经记不清了，他说秦人在，秦腔不灭。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你看，就可见老百姓对秦腔的这种热爱。这个剧目呢，它一直在反映的就是让观众要感受到传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脉。这个根脉呢，我们一定要深深的扎根。就说中国传统文化呢，如果把它比喻一个苍天大树的话，我们的根脉扎得越深，我们的枝叶才会越来越繁茂。中国戏曲传统戏曲是这样子的，千百年来为什么它没有中断？当然也有起起伏伏、坎坷，甚至还有一些有时候很消沉啊。但是呢，我们一直还在保持下来。其实我觉得就是它的恒长价值，它是不竭的生命力。但是它呢，又不能脱离我们的时代，啊，它又要和时代紧密地结合在一块儿。要和我们这个时代同频共振，要让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接受，那有什么办法呢？就是我们用老酒换新瓶。秦腔这门纯正的老酒，但是我们用新的形式、新的传播、新的媒介去把它推广。
3: 上，
4: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2: 秦腔它不仅仅是一个剧种，我觉得它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我们的文化基因，是我们秦人的基因。我觉得就是它秦人的血脉中流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秦腔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它是一种精神的血脉的传承。
5: 同志们，
6: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只有吃的和汽油。你是新山队的人。
1: 怎么找到这儿的？碰上的。
0: 其他队员呢？
1: 不知道。
2: 老范，大汉子姑娘。